歌曲，真实记录了半塔保卫战的光辉历史，时经80余年，传唱至今，激荡在皖东儿女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华中敌后建立了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淮南根据地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地处中心位置，是联系苏中、苏北、淮北各根据地的枢纽。津浦铁路纵贯期间，将其分为路东、路西两部分。半塔是津浦路东地区的中心，位于苏皖两省五县交界处，是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0年3月21日至4月9日，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1939年秋，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局面，很快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恐慌。1940年3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部向津浦路以西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大桥地区发起进攻。驻军半塔的新四军第五支队闻令而动，司令员罗炳辉亲率支队主力越过津浦铁路向西驰援。然而狡诈的国民党顽固派早有预谋，趁着路东兵力的空虚，对半塔集发起了进攻。1940年3月21日早晨，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了万余兵力，对半塔地区实行围攻，企图消灭在半塔的五支队司令部和路东的新四军。3月21日中午，留守半塔的江北指挥部主任邓子恢、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俊明等接到前线战报，顽军以两个连的兵力攻占了头道光山，完成了对半塔的包围。头道光山离半塔集近500米，是整个地区的制高点，可以说是半塔的战略要处。趁着敌人立足不稳，周俊明亲率特务连从后山迂回隐蔽接敌，并令教导大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正面佯攻，牵制敌人火力。奇袭之下，占据高地的顽军抱头鼠窜，我军夺回山头阵地。3月22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针对半塔地区的战局作出明确指示，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驻半塔的支队教导大队、特务营和后方机关2000余人顽强抵抗，固守待援。经过3日激战，顽军屡遭失败，锐气大减。这时路西的反顽战斗也已经取得胜利，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在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等率领下星夜兼程回师半塔，对进攻半塔之顽军形成夹击之势。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下，3月29日，我军分东南路、中路、西北路三路向顽军全线反击，顽军各路多次组织反扑，军北我军击退。4月9日，我军各部队均推至淮河南岸。至此，半塔保卫战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有生力量3000余人，韩顽主力溃逃，敌顽政权被
一

扫而光。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对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取得反顽作战全面胜利和创建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关键作用，实现了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陈毅同志曾指出，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对半塔保卫战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新四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革命战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也铸造了不朽的铁军精神。作为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新四军铁军精神既是全党的精神财富，更是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精神财富。为了纪念在半塔保卫战与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1944年3月，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在罗炳辉主持召开的军政民座谈会上提议并通过，在半塔集西北部头道光山上建造纪念塔，塔的正前方有张云逸撰写的半塔烈士纪念碑记，一块石碑镌刻着英烈的伟绩和不朽功勋，一场战斗彰显了新四军听党指挥、铁的信仰的精神之魂。

0: 台风过境之前的闷热让人几乎喘不过气。年轻的洪兆社趁着夜色来到自家亲戚开设的门店，从一大堆花生下面取出刚刚做好的一批服装。他没有门店，只能用这种方式寄卖，虽然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这却是他维系生活的唯一方式。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收音机里的一则新闻却宛如一记惊雷，让他停下了脚步。
1: 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政权
0: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然而，当时政策环境还不十分明朗，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作为著名的侨乡，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敢为天下先，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洪兆社和许许多多敢拼会赢的泉州人一样，毅然投身于这场划时代的创业洪流之中，把曾经不见光的小作坊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服装工厂。
2: 那以前我们的厂房是在家里，做车间，也有做客房，也有招待客人的地方，是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到公开，到政府积极鼓励发展，到现在
0: 党委政府的引领和扶持，让泉州的这批农民洗脚上岸，创办了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非公企业。但在当时，员工仍习惯于吃大锅饭，作风散漫，效率低下，管理者也没有企业经营的理念。南丰针织厂老厂长陈金段回忆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
3: 那刚刚一上班的时候呢，人都很多啊。那等一下回头一看，哎，没人了，产品质量一路下滑。
0: 无奈的陈金段只能寻求南安县委的帮助。
3: 当时我们打报告跟那个县委，他就回答一句话说，你们大胆的开展整顿，该开除的人就开除，该辞退就辞退，辞退这样30多个，严重警告的100多个人。
0: 在县委的支持帮助下，南丰针织厂出台了经营管理规程，实行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厂内的5名党员职工更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深切体会到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之后，南丰的企业主意识到党建对于企业的帮助，主动向南安县委提出建立南丰针织厂党支部的请求。1984年3月，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南丰针织厂党支部便在泉州诞生了。非公企业党建作为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全新课题，第一次摆在了世人面前。制度改革保障了南丰针织厂的有序运行，也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招工稳工成为南丰面临的新问题。如何招得来、留得住，党组织的作用再次得到了凸显。
4: 党支部的一个副书记啊，到荷兰驻马店下面一个县叫遂平县，那通过我们这一期的回访呢，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党团工会互联呢、有那么健全的组织呢，对他们那是一个很放心，那这个对我们招工稳工呢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0: 1992年，党的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摆脱姓资姓社争论，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1999年3月，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宪法。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强劲态势。泉州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1992到2002年十年间，泉州非公企业逐步向公司化、集团化转变，全市工业产值从160亿增长至1700亿，大部分非公企业也在此时建立了党组织。2002年10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七次深入泉州晋江调研后，总结晋江发展成就和实践探索，提出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晋江经验。在晋江经验的鼓舞下，广大泉州非公企业出资人更加坚定了跟党一起创业的决心。鉴于泉州非公企业党建的历史和非公企业的规模，2003年，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确定泉州为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而泉州市也开始注意到非公企业发展呈现出的新问题。
5: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很多的历史阶段都面临着很多风险和诱惑。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为企业起到督促、监督、引导的作用的话，可想而知，企业很可能就会跑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人数越来越多，层级也越来越复杂，那作为公司的管理层也是不可能说听到每一个基层的声音，那往往就会使一些问题矛盾没法及时的解决，进而产生更大的负面，也没有精力说去关注到每一个环节而去解决、去改善、去提升的。
6: 有一个老板就曾经给我这样子说过，他就好奇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大的组织为什么能行动一致，所以他想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有一套很好的管理方法，所以他说很有必要在我们企业啊设立党组织，开展非公党建工作，这样子肯定会把企业管理得更好。
0: 非公企业党建能否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非公企业党组织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带着这些疑问，泉州各级党委眼睛向下，逐渐在一些非公企业中找到了答案。成立于2002年的宏观通信，是一家从事通信工程的非公企业。翁长官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企业的董事长，这样的双重身份让翁长官始终把党建工作和企业日常经营结合在一起，就连公司高层也有80%是党员。在党建工作的促进下，整个宏观通信都呈现出明责任、有担当的气质。
7: 党员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为这个企业发展、为工作自己负责任，为这个企业的更好的话发挥作用。
0: 2022年6月，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要在福州举办，要确保峰会期间的通信顺畅，但仅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时间紧、任务重、专业多样化，面对这种极难重的项目，宏观通信的党员职工却格外踊跃。
8: 为了赶上进度，就是每个党员就要10个盯着进行两班倒，那每天休息就时间非常少了，也就4-5个小时，甚至有的重要岗位的直接在现场弄个纸地里躺在休息1-2个小时，这个党员先锋带头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0: 作为一家工程施工企业，陆港集团始终把施工安全放在首位。
9: 一些农民工对于这个规范这方面的都不怎么去研究，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农民工培训班，辅导员要进行指导，安全方面要做到位。第二个是工程客人小组， 无论你工地上面遇到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困难，工监科研小组马上组织起来，针对性的研究到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第三方面是抢险救灾图资队，如果出现什么险情或者怎么样，这个图资队肯定要组织起来。像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有的搞党建工作跟那个没有搞党建工作的明显差别就很大。
0: 事实证明，要想让党建工作为非公企业带来更加有利、更可持续的引领和帮助，就必须从企业顶层制度设计入手，确定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法定地位，引导和鼓励非公企业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既在总则明确写入党组织法定地位，又设专章细化党组织的职责，明确监督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引导企业完善管理制度等职责内容。自此，泉州迈出了党建入章的历史性一步。
2: 党建入章啊，能够确保啊两个健康，一个就确保啊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第二个呢就确保啊非公有就经济人士的健康发展，让他们呢、啊、能够成为我们新时代的优秀的企业家。
6: 其实我们泉州的非公党建工作啊，是全国非公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对非公党建的工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量而有效的探索，只有把非公党建写入公司章程，才能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经过实践证明等的这一些探索成果，把它法定化、制度化、规范化。
0: 2017年3月，总部位于泉州的南威软件集团完成党建入章，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党建入章的上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如同给非公企业注入了灵魂，让整个企业提振了精气神，从政治引领、人才培养、廉洁管理等各个方面，为企业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彭万利今天格外兴奋，因为他们车间提出的一项改革方案被公司上级批准，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在精益生产上做出贡献，而且提案的团队很快就可以获得来自集团的嘉奖。作为国内卫生用品行业的龙头，恒安近年来致力于创造自己的智能化生产时代。恒安集团党委主导并成立红色提案委员会，发动各个支部深入一线，搜集问题清单和改善方案，一经采纳立刻给予奖励。
10: 如果没有党组织，我们一线员工的声音要传达到集团总经理那边，至少要经过三层。我参与到这个集团党委这个班子里面去，领导班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我们一线员工的一些心理变化，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以前可能粉尘比较多，现在我们改善以后粉尘少了，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好处。我们把安全隐患改善以后消除了，他的这个安全得到了保障，这都对我们这个一线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是有帮助的。
11: 最开始我们是源于党员标杆线，后面呢我们呢就成立了这个红色提案委，我来做这个组长，然后由我们两位副书记来做这个副组长，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就是每个单产线呢，在原有基础之上，都有10%几甚至几十的一个整体效能提升。不只是激励一个车间，更重要是激励所有恒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发展。从推广到现在呢，我们给企业带来什么呢？经济效益多少？17.18亿。
0: 作为一家全球体育用品公司，安踏集团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面临内控的严峻挑战。2021年，安踏集团高调自曝内部腐败，引发了市场关注。随着党建入章的深入，企业规范化管理和质量的提升不断加强， 越来越多的非公企业开始借鉴政府和国企的方式，以反腐铁腕有效捍卫了廉洁经营的企业氛围。
12: 其实我们很大程度参考了很有名的三不策略，就是不敢、不能、不想。通过反腐，我们树立了我们公平公正的一个形象，所以大家更多愿意觉得安踏是一个走正道的一个企业，愿意更愿意跟安踏去合作。
0: 通过持续的调研和总结，泉州市进一步提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五项内容，形成1533工作机制，帮助非公企业大步向前。鹿港集团党员对新一批工人进行安全培训的时候，七排党委正在指导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宏观通信的老党员为年轻的党员职工答疑解惑，安踏运动科学实验室中又传来新的捷报。党建对非公企业产生的不竭驱动力，凝聚成非公企业对党的强大向心力，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让非公企业选择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9: 从我父亲这一辈，他们成立企业的时候，其实就很清晰地看到你企业的发展跟我们党、跟我们的国家要保持一致。整个党建的引领跟企业的发展，它是合二为一的，完全没有冲突。那我在他的影响之下，像第一个做的事情是如何把党建更好地融入到整个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通过很大的努力来做一个党建入章，是说把党建这个事情就明明白白的写在你的章程里面，更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党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样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
0: 2020年春节，七排集团党委书记周立正在成都的家中和家人共度。

0: 春节，忽然接到了董事长的电话，
1: 来要组织增产的一个防护服。我们第一天就招募了党员跟职工有60多人，
2: 立马所以从我们的四川老家赶回福建这边棋牌公司，然后去组建我们这个车间去生产防护服。
1: 其实在那段时间都是连轴转，都没有休息。
2: 我们从来没有记报酬，没有问我们要多少钱，从来没谈工资。作为共产党员啊，作为我们首先要冲在前面。
3: 风雨同舟，并肩作战，各地持续调配医疗生活物资，支援湖北抗疫一线，保障当地居民生活。
4: 福建棋牌集团援助宜昌10000件医用防护服，这家服装企业用7天时间就完成了短产生产防护服。
5: 不需要赚钱的，就是承担一个社会责任。
0: 2021年3月，新疆棉事件被境外媒体恶意炒作，鸿星尔克第一时间力挺新疆棉，奔赴新疆建设生产基地，并于2022年1月投产。
6: 作为国货品牌，为民族发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0: 2021年7月，河南遭受洪水灾害，鸿星尔克向灾区捐出5000万，引发无数网友争相点赞。鸿星尔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国货品牌的责任和担当。泉州非公企业占全市企业的90%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也达到90%以上。完成入章的三有非公企业达到如今1.7万家，出资人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企业100%实现党建入章。国家发改委在2021年9月印发《关于推广地方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典型做法的通知》，并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向全国推广泉州率先推动民营企业党建入章的做法，肯定了泉州在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2023年7月，晋江经验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而泉州的党建入章则是新时代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从晋江经验提出到非公企业党建入章全面铺开，泉州市深耕非公企业党建沃土，鼓励、支持、引导，让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也让党建工作成为推动非公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这座古老的海丝之城定会在飘扬的党旗下创造出更加绚丽的未来。

0: 春染塞上，万物勃发。在黄河上游的宁夏平原，两条水利巨龙正加速崛起。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筑牢安全屏障，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激活灌溉动脉，一项护安，一项兴农，双线并行，双向赋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宁夏答卷。作为国家重大骨干防洪减灾工程，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承载着守护民生、涵养生态的重任。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加固导洪堤、治理泄洪排洪沟道、新建改造拦洪库、构建防洪四域系统等。从2023年开工至今，工程建设提及不稳，一座座拦洪设施拔地而起，一条条泄洪通道畅通无阻。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3.74亿元，总投资进度过半，标志着工程建设进入全面加速阶段。2026年，计划实施青铜峡、银川、石嘴山三个片区建设内容，将在7月初建成拦洪池，可将74.4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稳稳削减至9立方米每秒以下，彻底消除沿线干渠与交通干线的洪水漫溢风险。与防洪工程遥相呼应的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同样激战正酣，100余人投入施工，多台机械有序排布，开展坡面混凝土砌护作业，电焊声、机械运转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春日施工的奋进曲。作为国家两重建设项目，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估算总投资73.84亿元，覆盖吴中、银川、石嘴山3市11片区及11个国营农场。工程自开工以来，历经1年多的鏖战，推动多项关键节点取得实质性突破。唐来渠第二农场渠完成高标准混凝土砌护，暖泉渠换装 L 型预制构建，联合闸机4座闸门完成升级，于今春顺利通水。惠农渠、汉盐渠、东干渠及大清渠现代化改造同步展开。截至目前，工程已累计批复4期建设项目，惠农渠段整体施工进度达45%，为沿线农田灌溉提供了坚实保障。一水相连，双向赋能，两大工程看似一攻一守，实则一体两面。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守护的是灌区不被山洪冲毁的底线，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提升的是水资源利用的上限，而那条静静卧在山脚下的西干渠正是他们最直接的纽带。防洪工程为它挡开山洪，灌区改造为它疏通经脉。两个项目建成后，贺兰山东路沿线49县区的人民将不再为山洪担惊受怕。宁夏青铜峡灌区506万亩耕地将喝上更畅快的黄河水。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发展安全
1: 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良渚早期王的墓葬，随葬有精致的玉石钺。墓柄虽然已经腐朽，但两端的装饰依然保存完好，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武器，而是墓主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良渚距今4300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不仅是黄河流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而且是中国发现的首个集城墙、宫殿、王陵等各种功能要素齐备的早期都城。在宫城的附近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天文台，这一发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2: 天文台就是通过天象的观察，那把它把天象和人们的农业生活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等结合起来，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都城里边的反应。那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中国的啊这种计时、计月、计年以及一年四季怎么来那协调自然和人的那生产生活和政治生活这样一种文明体系呢，我们在这个都城的考古中间呢就获得了见证。
3: 到了4000年的时候，中原王朝、中原地区夏王朝建立，这个时候，那我们说都城，王朝的都城开始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出现了像河南偃师二里头那样的300万平方米的大型的城镇。

0: 二里头遗址是中原地区夏王朝时期的重要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覆盖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展示了早期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和结构。遗址中的一号宫殿地基面积达10000平方米，主体建筑位于北部正中，体现了古代宫殿建筑的中轴对称布局特点。二号宫殿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格局，采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设计。这些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和宫室制度的先河，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的传统规制和审美精神，更体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思想观念。
1: 河南的二里头反映了我们中国的文明中间的另外一种思想啊，就是敬天啊，法地，尊主啊。那么这种祖先崇拜的思想和这个国家政治的这种啊，在中轴线上面分裂左右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家国一体的文明的啊这种思想呢，同样的在二里头遗址的都城考古中间呢，就获得了一种见证。
2: 那二里头文化，它大致在3800年到3500年这个期间，中原的文化向周围显著的辐射。我们说，这个时候开始，多元一体的格局由各个区域的文明向以中原为引领的这个多元一体的格局转变。
0: 3000多年前，尽管中华文明的地域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其重视秩序、以中为尊、讲求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仍然在都城建设中得到了延续和体现。在商朝时期，无论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还是殷墟遗址的环北商城，都严格遵循了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同样，周原遗址作为周代都城的代表，进一步延续了中轴对称的规划传统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
2: 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那进入了帝国文明阶段，这个时候可以说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型的都城开始在中国出现，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汉唐的长安、洛阳那样大型的城市。所以从城市这个角度，可以城市当然都跟高等级的建筑啊，所谓的宫后来叫宫殿密切相关。所以从建筑的形式，和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和文明的进程都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城市是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
0: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不仅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秦汉时期的咸阳和长安的营建，不仅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更续发展的象征。正是在这些古都的建设和传承中，中华文明得以在数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延绵不绝，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1: 啊，这是考古学家们利用考古的发现所做的秦代的咸阳都城和汉代的西汉的这个长安都城的这些主要的宫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复原设计我们从这些复原设计上面，我们也能看到它的遵循的一些最基本的以中为尊的中轴对称的这样一些设计思想。
0: 现今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完全对称的都城布局首次在三国时期的邺城中得到展现。考古学家的复原图显示，邺城的宫殿区位于都城北面，前有东西大道，宫殿区中心设有中轴线，两侧分布着中央政府的相关机构。这种布局形式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完善并一直延续下来。
1: 比如讲，我们在北魏，我们能看到那单一工程制已经出现了。

0: 了啊。实际上单一工程制呢从曹魏时期就出现了，虽然百魏是鲜卑民族啊创立的文明体，创立的都城，但是呢他在制度上面完全接受的是啊原来的那、啊、一这个这样的一种啊都城的设计思想啊和文明思想。那么这样的思想我们在隋唐长安城啊也能看到它的宫城和皇城在整个城市的北面，然后前面呢有一条中轴线。这是北京元大都的遗址的啊一张复原图啊，从这张图上面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的宫城聚中啊，它是一个啊这个近似于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都城。
1: 南京明故宫延续了元大都的中轴对称和以中为尊的设计理念，并且影响了北京明清故宫的布局和风格，成为历史上重要的建制传承。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设计理念的延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美学。南京明故宫作为明朝初期的皇宫，其宏伟布局成为后来的北京明清故宫的蓝本。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新的皇宫建设汲取了南京明故宫的精髓，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北京明清故宫。这一过程不仅是历史的演进，更是中华文明思想的传承。在北京明清故宫的设计中，不仅吸收了元大都和南京明故宫的优点，还融合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如阴阳、四象、天干地支和八卦等，使其成为中华建筑文化的巅峰之作。这座宏伟的宫殿不仅是皇权的象征，更是中华文明辉煌历史的见证。
0: 都城的考古反映了什么呢？就是5000多年以来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同时这样的一种以中为尊的啊追求这种统一的思想，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啊这种统一性啊。此外呢，不管是汉民族还是啊其他的这个民族啊，那么建构的这个文明呢，他们都一样的采纳了这种都城的文明设计思想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啊包容性啊。另外一个，各种要素的统一啊，各种啊天人合一的这种形态的啊物质的表达啊，以及他们在风水人文方面的啊这种和谐性啊和平性啊，我觉得都城的考古学啊就用充分的资料证明了中华文明的那都城方面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文明特征。
2: 今天的城市是古代城市的延续，所以我们说知古见今，通过城市的发展，我们也能够从中吸取有利我们今后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那么我们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哈，我们肉眼我们在银河系当中啊，跟着太阳系，我们肉眼看到的天空呢大约就是这么个范围吧，啊，这个红色覆盖的这么个范围啊。那么我们用了小望远镜，我们的对宇宙的认识一下子就扩大了很多，这是立体的球形的空间扩大了很多，望远镜口径扩大，我们的认识就扩大，望远镜口径再扩大啊，再扩大，就不光是认识到银河系，银河系外面的宇宙更深处的天体我们都知道了啊。那么这个呢好像觉得哎，我们现在认识宇宙已经很多了啊，已经很清楚了，其实不然，我们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皮毛啊。那么我们对我们自身宇宙我们不光认识外面的宇宙，我们还要对我们自身所在的位置地球，我们地球是个什么状态，我们也要做检测的啊。那么我们光认识外边的，不知道自己怎么能行呢啊。那么地球我们为什么同学们都见过这个地球仪是吧啊，地球仪你看它是一个歪着脑袋啊转的啊，歪着脑袋转，为什么歪着脑袋转，我给同学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哪个同学能回答我，哦，那个同学说

我们要打工了，不过你们也打。

0: 你怎么回来了？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讲哦，不是我哥发微信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没
1: 什么事嘞，住一两天人就回家了。没急没急啊，没着急啊。
2: 熊，
1: 你去哪里？
3: 张医生。
1: 你这个是你爸的 B 超检查结果，发现肝里有一块巨大的肿瘤，这里。 这样的肿瘤大多是肝炎或者是其他慢性病引起。从现在的结果看，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你爸原来做过什么检查？体检过没？没做过是没？没做过，现在出现些症状了，一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就是肝癌晚期。

0: 我爸就是个农民，每天只知道种芒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我也想不到他会生病。
1: 这种感染晚期啊，要尽快走休息快点哦。

0: 还没有死，医生讲开过刀就得。开过刀，我要回家，对不对？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1: 快说，怎么了？我爸爸生病住院。 肝癌晚期，别急别急。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50多岁。 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那天带她上了天安门城楼，她好激动。我站在她身边，看见她鬓角都是白发，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懂，我懂。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 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谈。

0: 老黄，你去哪儿能不能在群里面说一声啊？你太不让人省心了，是不是又停在路边听肖邦？
1: 脱贫攻坚还没打完呢，你不会就想着回百色了吧？

0: 啊，乡村外卖啊，
1: 老友粉，看起来味道不错。

0: 我来。哎呀，我来，妈，你坐着，你坐下。
1: 是，你怎么没去上班啊？

其实好好。什么回事？

0: 有一个事情，没用急了，不用急。阿伯跟我讲，这段时间你总是该写首歌，很晚才回来，是不是阿伯回来了？你是有首想回歌不是了？
1: 我爸爸肝癌晚期，刚做完手术，我要回去看护他。

一直责怪你。村民家里的好多事情你都不跟我说，我现在才知道，难过的事情真的很难跟别人讲。

0: 我这个人呐，文化不多，就只一个小胆子。那个人叫故事男子啊，都人相信我是个小胆来。我解决完了，我就陪他们好好修，听他们诉诉苦，也是一个分担。 你不害羞，你难过也可以跟我讲，我没害羞也顶得。
1: 谢谢。
0: 你跟阿婆讲讲咯。 你没跟阿婆讲，他难过。

南阳府署是元明清三代南阳知府的官署，它历经700多年的风雨沧桑，是中国唯一保存

0: 完整的知府衙门，使这座城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北部大唐之前，界石方上的“公生明”三个大字尤其令人瞩目，两侧镌刻的“尔奉尔禄”，“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界石铭，用最简练的语言给为官者立下了从政法则。公生明，廉生威，廉是官员从政之德的核心准则。
1: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啊。
0: 清正廉洁，秉公守法，一直被看作为官者的规矩戒尺。一个朝代唯有澄清吏治，为官者廉洁奉公，节己爱民，方能海晏河清，本固邦宁。

0: 设计这个作品中啊，我是这个准备写个设计个一品青莲，青莲都是由荷花荷叶组成的，这个荷花荷叶一般都是出于污泥的不愿，所以说咱这个叫一品青莲。
1: 南阳有着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据考证，完璧归赵中大名鼎鼎的和氏璧极有可能就是独山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中，玉代表着品行高洁，色泽清透、柔润而玉质坚韧的独山玉，象征着一代又一代的廉政之官。对从政者而言，唯有养操守、重品行、守初心、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才能温润如玉，赢得百姓尊重与爱戴。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南阳府衙，如今是南阳府衙博物馆。来这里参观的人们会发现，府衙三堂前面的内宅门上悬挂着一条木鱼。那么府衙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条木鱼呢？东汉中平三年，南阳迎来了一位新的太守，他就是杨旭。据《后汉书·杨旭传》记载，杨旭出生于官宦世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杨旭为官廉洁自律，不曾贪取分文，被皇帝任命为南阳郡太守。
2: 杨旭听说南阳这儿呢腐败成风，他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刚到南阳的时候，他就乔装打扮到各个县城去走访打听官员们的操守情况。那么杨旭对社会上这种崇尚奢侈之风是非常憎恶的，他以身作则，穿着很破旧的衣服，吃着很粗糙的食物，出行的时候呢也不讲排场，经常是瘦马拉着破车。
1: 杨旭到南阳郡上任不久，府城交检就登门送来一条贡品白河鲤鱼。杨旭深知上贪下腐必将世风日下，断然拒绝，但无奈交检巧舌如簧，碍于同僚颜面只好收下。不过杨旭并没有享受这道美味，而是让人将鱼悬挂到门廊之上。
3: 后来府城啊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鲤鱼，杨旭啊执着这个悬挂在屋檐下的鱼竿，啊对这个府城说，你上次送的鲤鱼啊已经变成了鱼竿，还在那儿挂着了。府城感到非常的这个羞愧啊。后来这件事情啊在当地百姓间就传开了，人们都称之为这个悬鱼太守。
1: 一条鱼并不是什么稀世珍宝，但杨旭为什么要断然拒绝呢？不以恶小而为之，他以一条不起眼的鱼来警醒和威慑围观者，让有投机钻营之心的官员望而却步。一条风干的鱼是杨旭以身作则拒绝贿赂的公开宣言，也是为后世为官者立下底线。为官多年的杨旭自身从未被不良习气沾染，他对家人同样严格要求，从未利用职务谋一己之利。
3: 杨旭的妻子和儿子啊曾经从老家来南阳投靠他，但杨旭闭门不纳，不让妻子进门啊。他对儿子说，你看我就这些家当了啊，几件破旧的衣服，几袋粮食，我拿什么来养活你们呢？说完就把妻儿啊又送回老家了。
1: 汉代崇尚厚葬， 然而一生简朴的杨旭在临终时却留下遗言，要求薄葬。按照当时的规定，2000担的官员逝世，朝廷一般会赠钱财办丧葬，但府城交检遵照杨旭的遗愿，拒绝了这笔费用和别人的捐赠。人们感念杨旭的高洁品质，将他称为玄余太守。杨旭玄余这个成语也成为官员为政清廉的代名词。

0: 祠堂是中国人家族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是后世之人感怀先贤的精神寄托。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县城西关一代良臣张世之的祠堂便坐落于此。张世之曾在方城担任地方官，尽管时移世易，他威严公正、高洁清风的佳话仍历久弥新。对于官员而言，廉首先意味着严于律己。与此同时，作为权力拥有者，能否秉公执法、严于法纪，更是检验其是否廉明公正的试金石。据《史记》记载，一天，汉文帝的太子刘启与梁王刘一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没有下车，这明显违反了宫位令。此时的张世之身为廷尉，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他不仅阻止太子和梁王入宫，并以不敬的罪名向汉文帝弹劾二人。薄太后也知道了这件事。
1: 张世之弹劾太子过司马门不下马，背后呢，其实是法律和特权的一种较量。他不畏权贵，严明执法，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则，他捍卫了法的尊严，坚守法不阿贵的为官之道，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在2000年前的专制社会呢，可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
0: 最终汉文帝不但并未苛责张世之，反而免官向太后赔罪，承认自己教子不严，造成他们破坏规矩，薄太后因此特赦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宫。张世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的举动。

0: 赢得视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盛赞。执法如山成为官员联名的又一要求。在史书中，张世之被视为连官的标杆。事实上，贤臣与明君是相互成就的。汉文帝的宽厚明治培养了官场的清廉之风，更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繁华。2021年12月14日，一个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文物局宣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消失在历史尘埃中近千年的汉文帝霸陵，终于出现在人们面前。大概没有人想到，这个引起轰动的考古发现竟然与张世之有关。
1: 有一天，汉文帝和大臣们到自己百年之后栖身的霸陵视察，文帝突然灵机一现，回头对群臣说，要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椁，用马须塞进缝隙，再用漆封好，防止偷盗。一旁的大臣们随声附和，但只有张世之一个人大胆说出不同的见解。张世之提出，盗墓者之所以盗墓，是因为墓中的随葬珍宝，要真正做到不被盗偷盗，就必须进行建葬。
0: 在当时，虽然厚葬之风盛行，汉文帝还是听从张世之的建议，决定实施薄葬，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正是因为不起坟，没有封土，元代以后人们竟然找不到真正的汉文帝墓了。对于张世之而言，公正廉洁是向内的自我准则，也是对整个官场的垂范与表率。文景之治将西汉推向繁盛，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这背后离不开皇帝开明贤能，也离不开张世之这样的能臣廉吏，造就了一个时代的风清气正。历史上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官员，除了玄余太守杨煦、法学家张世之等一大批廉吏能臣，还有东汉时期的张堪。张堪是南阳宛县人，16岁时只身到长安求学，把父亲生前留下的所有财产都给了亲戚。
2: 不受约廉，不污约洁，为官廉洁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建立。这种清廉的品质在张堪求学时期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光武帝刘秀在早年贫寒时就曾经听到过张堪的德行。汉王朝建立之初，刘秀将已经步入中年的张堪拜为郎中，并且三次升迁为谒者。张堪由此步上仕途。
0: 后汉书记载，公元36年，刘秀任命大司马吴汉前往蜀地征讨公孙述，张堪受命一道前去。蜀地被迫后，张堪带兵率先进入城内清点财产，城内珍宝堆积如山。
2: 面对这般诱惑，张堪丝毫不为所动，他威令严明，将库中的财物一一封存盘点，悉数上报朝廷，没有丝毫的遗漏。他自己呢更是分文不取，为福利民，蜀地的百姓因此心悦诚服。
0: 张堪在珍宝面前分文未取，坚守清廉的为官底线，不仅反映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观，也体现了小廉大法的思考。
3: 礼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续，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啊，意思就是不论官职的高低，为官要始终坚持执法亲民、廉洁奉公、各司其职。啊，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够稳定繁荣。啊，这也是儒家文化对古代官员的内在要求。
0: 张堪在任蜀郡太守两年后，又被拜为渔阳太守。在他的治理下，渔阳百姓安居乐业。
2: 当时汉光武帝刘秀听到了张堪折辕这个故事之后啊，大为震动，准备立即征召张堪啊委以重任。不料张堪刚刚病故。那么在当时啊，渔阳的老百姓心中啊，这张堪是深受爱戴，是后世理想的好官循吏的典范与榜样。
0: 在西汉和东汉，官员的选拔主要实施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或中央官员推荐，并经由中央考核来确定的一种选官制度。
4: 察举制的权力的主要是在皇帝和各地的官员来掌控着，这样一来的话呢，人为的因素啊，对选拔人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导致这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啊，有所缺失，这就是察举制的一个大的弊端。因为当时被察举制推举出来的，大部分是现任官吏，而一般的平民、儒士，这中间的优秀人才被拒之于门外。
0: 到了东汉后期，察举制被全门士族把持，任人为亲，任人为才，任人为士，成为普遍现象。察举制的缺陷充分暴露出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用人腐败，一位官员站了出来，他就是出身南阳的左雄。
3: 左雄本人呢，是通过察举为孝廉而走进仕途的，啊，他自己就是察举制的受益者，啊，那么按道理呢，他应当成为察举制的维护者，但是。啊，当他发现这一制度存在的弊端，他不仅绝不同流合污，而且向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挑战。
0: 公元125年，汉顺帝即位，左雄被朝廷任命为议郎，后来接连升任尚书和尚书令，面对察举制选官用人上愈演愈烈的腐败情形。左雄向皇帝上书，建议改革察举制度。左雄建议，年龄不满40岁不得被举荐为官，并且被察举者要进行考试。儒者试经学，文吏试奏章，然后试用，以练其虚实。有名不副实者，治其罪。
4: 左雄就提出来要改革举孝廉的制度，啊，因为孝廉就是察举制选出来的人叫孝廉，所以他这个考核内容啊比较随意。左雄的改革呢，要改革这个孝廉制度呢，他设计了考核的核心是考儒学，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忠是核心。
0: 最终，左雄的意见被采纳。左雄的设计把察举和考试结合起来，这是察举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左雄因此被视为中国科举制度的创始人。公元134年，晋

0: 州刺史周举在左雄的荐举下，从一个地方官被提升为尚书。然而不久之后，周举却弹劾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左雄。原来周举担任尚书后不久，左雄又向皇帝推举了前冀州刺史冯植。冯植曾经因贪赃而获罪，周举由此上奏弹劾左雄荐举问题官员，选人失当。这一检举使得满朝震惊，有人甚至认为周举是恩将仇报的小人。
1: 左雄没有生气，他说周举用这件事来弹劾我呢，这本来就是我的过错呀。所以他对周举这种忠于职守、没有辜负自己期望呢，反而感到很高兴。从此之后呢，天下都对左雄的奉公之心心服口服。
0: 左雄一生直言纳谏、清廉奉公，在他看来，这是为官的内在遵循。左雄的故事启示后人，在公心与私利、履职与小我之间该如何选择。举官之所以是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公。一个朝代

两种，其中串联式充电性价比高，用量大，单体均衡充电效果最好，能明显延长电池寿命，但造价高。电动车其他部件，电动车其他部件包括速度表、电量显示表、灯控系统、整车总成线、助力系统、机械传动系统、维修工具。电动车的维修工具主要包括螺钉旋具、扳手、数字万用表、跨接线、镊子和钳子、电烙铁、吸气、测电笔、锤子、拨线钳、钢锉、电机磁钢专用胶、补胎胶水及补皮、打气筒、绝缘胶带等等。这里就其中几种工具的作用及使用方法加以简单介绍。螺钉旋具，螺钉旋具装备多种规格的一字螺钉旋具、十字螺钉旋具，最好选择带磁性头的工具，方便各种螺钉的拆卸。在拆卸时，应根据螺钉大小选择适当的工具，以免拧毛螺丝头。扳手，扳手是用来拆装带有棱角的螺母或螺栓的工具，常用的有开口扳手、梅花扳手、套筒扳手、活动扳手和内六角扳手等。开口扳手，开口扳手有双头和单头两种，可用来拆装一般标准规格的螺母和螺栓。这种扳手使用方便，可直接插入或上下套入。梅花扳手，梅花扳手的两端是套筒式的，套筒的内壁有等分的12个棱角，能将螺母或螺栓的头全部围住。梅花扳手可在活动范围较小的场合工作，适用于拆装位置受限制的螺母或螺栓。套筒扳手，套筒扳手由套、手柄、连接杆等组成，用于拆装位置狭小、特别隐蔽的螺母、螺栓。工作中可根据需要选用各种不同规格的套筒和手柄，因此它的用途更广泛，工作效率更高。在每个套筒的圆柱面上都标有数字，表示套筒的规格。套筒扳手的型号一般以每套扳手的件数来表示，有13件、17件、24件、28件等几种。活动扳手，活动扳手常用的有102毫米、152毫米、203毫米等几种规格。活动扳手开口的宽度可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应用范围广，特别是在遇到不规格的螺母或螺栓时更能发挥作用。内六角扳手，内六角扳手是用来拆装内六角头螺栓的，使用时将内六角扳手的一端插入内六角螺栓头部的六角孔内，扳动另一端。如果扭矩不够，可加接套筒，但用力必须均匀。数字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是指测电阻，交直流。

电流、胶质流电压的仪器，数字表内仅用一块九伏或六伏的电池，无论哪个档位都需要电池支持。电压档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在维修调整充电器和蓄电池时非常有用。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表内部电池消耗到临界状态时，读数偏差很大，要及时更新电池。使用数字万用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测量电流和电压时，应首先选择档位，千万不能选错档位，然后再检测。如果误用电阻档或电流档去测电压，极易烧坏电表。万用表不用时，最好将档位悬至交流电压的最高档。还要特别注意，测试直流大电流时，红表笔的插孔位置，用完后立即插回到原位置。二，如果不知道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应先用最高档，而后再选用合适的档位来测试，以免表针偏转过度而损坏表头。三，测量大组织电阻时，不要用手同时触及元件两端的裸露金属部分，以免人体电阻与被测电阻并联，使测量结果不准确。四，要测量通过电的被测对象应先放电，然后再进行测试。充有高电压的电容放电，可用220伏白炽灯泡对其进行放电。跨接线，跨接线就是一段多股导线，两端分别兼有鳄鱼夹或不同形式的插头。跨接线可用来替代被怀疑有断路故障的导线，也可以在不需要某部件的功能时，用跨接线将其短路，以检查部件的工作情况。电机的维修与使用，有刷低速电机检修程序：一、关闭电源；二、右手转动电机，正常情况下正转无卡阻现象，反转有均匀电磁阻力；三、电刷故障判断方法，反转电机，若电磁阻力有明显变化，表示电刷基础不良，可用电阻档检测线圈通断情况，做进一步检测。四、磁钢故障判断方法，反转电机，若电磁阻力明显偏小，表示磁钢退磁或磁钢排列错误，必要时进一步检测。空转电流是否偏大。五、线圈短路故障现象。一、分开电机线，正转反转电机都有明显电磁阻力。二、电机线与电机外壳短路。三、短路电机线，正反转电磁阻力比开路时增加不明显。四、短路电机线，正反转无电磁阻力或电磁阻力极弱，且空转电流很大。五、用万用表20伏电压档检测电机发电情况，电机无电压或电压极低，判断为短路，有刷电机修理方法，换电刷及电刷架的标准。一、电刷必须与刷架完全吻合。

灵活，无卡阻，无晃动过大的现象。二，电刷引线要足够长，以电刷能完全冒出刷架为宜。三，电刷弹簧的弹力要足够大，且两只弹力均匀。四，电刷架要对正，遵守五点一线的原则。换向器的清理。一，先用砂纸打磨换向器表面，对凹凸不平的换向器应多打磨。二，用钢锯条掏出换向器小钩的积碳，再次打磨换向器。三，清理电机内部的灰尘、杂质、磁钢的检修。一，用磁钢来检测每片磁钢的磁场强度和极性方向是否正常并记录。二，对磁钢磁场较弱的，必须更换极性和尺寸相同的磁钢。三，对磁钢排列顺序有错误的，要重新排列并粘牢。对磁钢脱落检修方法：一，收集好全部脱落的磁钢，放置在铁架上，防止引力击碎磁钢。二，对未脱落的磁钢做粘接强度检测。三，对强度不够的应取下，清理钉子表面、磁钢片表面的杂质，直至表面光亮无杂质，但不能用砂轮机打磨。检测磁钢顺序是否正确，对磁钢编号用分隔块来确定磁钢之间的间隔大小。四，将 AB 胶均匀调和平铺在磁钢片上，把磁钢安装到相应位置，待胶水基本定型后，粘接下一片磁钢，应采取对角优先原则。五，磁钢全部粘接好后，在磁钢间隔处补充胶水，并及时抹去多余胶水。六，胶水完全定型后，一般在30至60分钟之间，确认磁钢外缘表面无任何胶水、污物、铁屑等，组装好电机做空转电流检测，不符合标准者应再次检修。线圈的检修：一，检测到线圈有局部短路现象时，应观察铁芯是否变形并复原。二，对线圈轻微漏电的，可以采用重做绝缘法修理。电机的保养：一，电机在使用时不应该长时间超负荷运行，电机发热、温度过高等属于不正常现象。二，骑行过程中不要直接经过积水处，更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动车，电机或线路进水会造成短路或漏电。三，电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应定期检查，如轴承间隙不符合标准时，要及时更换处理。电机无力、耗电量大、跑不远。一，控制器老化，输出功率太小，引起电机无力。二，磁钢退磁，使电机无足够驱动力矩，同时电流大增，耗电严重。三，线圈短路或严重漏电，使电能转换为大量热能，温度快速上升，使电机性能严重下降，也会导致电机无力，甚至损坏电机。控制器的维修与使用：断开电源，用二极管挡检测。一，红表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正极

黑鼻皆负极，有充电现象为正常，短路则损坏。二，红鼻皆控制器电源输入负极，黑鼻皆红色、黄色、绿色，短路则损坏。三，红鼻皆控制器电源输入负极，黑鼻皆电机负极，应有400至700参数，若短路则损坏。四，红表笔皆电机负极，黑表笔皆控制器正极，应有100至300参数。五，转把红、黑、绿，不应有短路现象。通电测量：一，检测控制器电源输入正负极，是否有36伏与48伏以上电压。二，检测转把电源是否有5伏以上电压。三，转动转把检测，看电压是否在0.8伏至4.2伏之间变化。四，转动转把检测控制器有无电压输出，刹车断电线若短路，控制器应停止输出。控制器正确使用，控制器是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并对整车的电气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因此，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使用时同样注意防水、防潮，应安装于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二，注意不要超载运行，当电机负荷过大或电机工作异常导致电流过大时，有可能烧坏控制器。三，电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如遇到行驶无力或电机异响等不正常情况时，需请专业人员检查处理，正常后方可使用，否则可能损坏控制器。四，打开电门锁有飞车现象，说明控制器或调速把可能已坏，应及时更换。电池的维修与使用，电池是电动车的能源载体，是影响电动车性能的关键部件，因此使用时注意以下几点：一，在行驶过程中，当仪表盘指示为红色欠压时，表明电量进入饥饿区，应及时充电。及时充电能极大延长电池寿命，让电池随时保持充满状态，对其寿命延长有极大的好处。二，新车首次充电时应连续充电18小时，蓄电池长期不用时应充足电存放，并每15天补充一次。若电池充电时电池发烫且不转绿灯，应及时到专业维修点对电池和充电器检测和维修。三，充电器的各项重要技术指标都应与电池的使用寿命相符，不要用过大或过小电流不符合要求的充电器充电。四，在冬季使用电池，气温低于15摄氏度或更低时，其输出电量会随温度下降而下降，骑行里程会比正常时缩短。五，电池发热，由于充电器电压偏高或电池极板硫化，导致充电后期发生电解水反应，产生氢气和氧气，电池内部压力增大，氢气和氧气泄露造成水分丢失，当水分丢失过多，电池内部发生热失控，电池就会鼓包。如果发生极板断裂产生火花，点燃氢气和氧气

就会爆炸。六，刚换的新电池也跑不远，整车性能下降，机械部分不灵活，缺少润滑油，轴承卡滞，车架变形，前后轮不平行，电机耗电，电刷磨损，线圈漏电，磁缸退磁，控制器性能变差，充电器电压偏低，电池充不满，控制器欠压保护值过高，电池没有放完电就跑不动。充电器的维修与使用。充电器是电动车的四大部件中主要组成部分，充电器的好坏严重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充电器不转绿灯。充电器转绿灯的条件是充电电流由大到小，小于转灯电流才能转绿灯。不转灯的原因有：一、电池失水过多，形成热失控；二、充电器电压较高，会引起电流不降反升，导致严重发热，形成恶性循环。充电器始终处于高压阶段，不亮绿灯。三、在电池中加入含铁、锰、铜等杂质液体，电池自放电严重，引起充电电流大，同样会不转绿灯。四、电池内部有轻微短路。五、充电器转灯电流太低，对有轻微故障的电池会造成不转绿灯现象。充电器要注意防水、防潮、防震。如不小心进水时，请不要直接插电源，需由专业的维修员检修后方可使用。充电器长期放置于后备箱抖动，容易使焊接部件松动脱落，造成接触不良，严重时会出现短路现象而烧坏充电器。不要在阳光直射和靠近热源的条件下充电，充电时必须通风良好。充电器损坏需要更换新充电器时，必须注意与原型号充电器的电压、电流、极性等相符合。

菊花是原产于我国的世界名花，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周礼》，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菊花以其傲雪凌霜、独立寒秋的气质和丰富多样的花姿花色，逐渐成为了人们欣赏和喜欢的花卉。目前我国的菊花品种已有3000多个，其中这种形似松树的菊花格外引人注目，它是人们用菊花与青蒿嫁接培育而成的一种造型异菊，因其形状像松树，被人们称之为菊树。在菊花绽放的时节，菊树上下五彩缤纷，衬以层层绿叶，别具一格。菊树一般株高2到3米，每株可开花1000到1500朵，十分具有观赏性，早已成为喜庆场合、节日百花、花卉展览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俗话说，三月芽，十月花。只要掌握了菊花的生长特性，就能培育出良好的菊花。在生产过程中，菊苗下地种植的时间通常选在当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由于菊树接穗的培育方法与盆景异菊中接穗的培育方法区别不大，这里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些栽培要点，其他内容就不再重复了。基肥要施足，为了促使菊苗尽快扎根成活，充足的营养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冬季即将来临。为了顺利越冬，菊苗根部必须储备足够的养分，因此整地时每667平方米要施入腐熟的有机肥500千克，复合肥30到40千克作为基肥。保温要到位，在华北地区，菊花越冬的温度是5到15摄氏度，低于这一温度它就不能正常生长，而且容易发生冻害，因此必须搭建温棚防寒越冬。搭建温棚就是在种植地的两侧依次插入用钢筋或竹片做成的骨架，搭成一个拱形空间，然后盖上塑料布，在它的两头再用土或其他物品压好，这样防寒越冬的温棚就搭建好了。水肥要及时，浇水是保证菊苗成活的重要环节，因此在日常的管理中应根据土壤伤情科学合理灌溉。一般情况下，入冬前20到30天浇水一次，浇水之前每667平方米再施入粪肥400千克，这样就能保证菊苗的茁壮成长，安全越冬了。来年春季4到5月份，菊苮长到15到25厘米左右时，就可以作为接穗使用了。培育菊树一般选择青蒿做砧木，因为青蒿与菊花为同科植物，不仅抗性强，根系发达，生长旺盛，而且茎杆粗壮，分枝多，
是十分理想的砧木材料。每年的九月、十月是青蒿种子的成熟期，这时将采集到的种子撒播到整好的地里，浇足水，七到十天就会发芽出苗。因为蒿苗的后期管理与上一集《盆景一局》中蒿苗的管理方法一样，这里就不再具体讲述了。来年春季三到四月份，蒿苗长到五到十厘米高时，将其在温室内分期分批地栽入营养钵。这时温室内温度应保持在十到二十五摄氏度之间，另外还应根据蒿苗生长情况适时浇水施肥，保证其正常生长。当蒿苗长至二十厘米左右时，再将其转换到二十到二十五厘米中号口径的瓦盆中进行培育。青蒿长至四十厘米左右时，将那些主干明显、枝叶繁茂的蒿苗再移入大号瓦盆或铁筐中作为砧木进行培养。具体方法是，先用菜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四比三、比二、比一的比例配置成营养土，然后选择直径为五十厘米的瓦盆，先在盆里加入营养土。当营养土加至距离盆沿十厘米左右时，把长约两米的竹竿垂直插入瓦盆的正中央，而后把青蒿放入瓦盆内紧贴竹竿，再用营养土将青蒿根部埋好，最后将蒿苗用塑料绳捆扎到竹竿上，以起到牵引固定的作用。绑扎固定后要马上浇水，这次浇水一定要浇透，以提高蒿苗的成活率。以后随着青蒿不断的长高，还要将其绑扎到竹竿上，一直达到橘树预期的高度为止。橘树的造型是在青蒿上播换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其侧枝长到满足了嫁接要求时才开始的。一、嫁接初行。四月中旬，当青蒿侧枝的长度已有二十到三十厘米，直径为零点三到零点四厘米，与菊花接穗的粗细大体一致时，就可以开始嫁接培育菊树造型了。但为了保证嫁接菊花接穗的成活率，应提前一周将要嫁接的青蒿侧枝条的顶芽掐去，一是促使青蒿枝条更加粗壮，二是促使青蒿多发侧枝。嫁接方法是这样的，我们先选择那些长势旺盛、生长健壮的菊花枝条作为接穗，在接穗四到五厘米长的位置上，用小刀轻轻将其割下，而后将采下的菊花接穗基部较大的叶片去掉，只留顶端两到三片叶子，在接穗基部两边各削一刀，使其成为楔形，楔面长一点五厘米左右，
我们再将青蒿的侧枝顶端切掉，留下的长度大约15厘米，用嫁接刀从切面中间纵向劈开一深度为2厘米左右的接口，将接穗嵌入，并使其紧密接触，再用塑料绳把接口处绑扎好。绑扎时要注意松紧适度，有利于接穗成活。以后随着青蒿的生长，还要进行多次嫁接，直至达到理想的高度为止。二，地栽培养。进入4月下旬到5月上旬，温室内气温逐步升高，每天必须通风降温，进行炼苗。当外界条件完全满足橘树的生长时，应将橘树连盆带筐一起移栽到地里进行培养，整地做垄，选择地势平整、土质肥沃的地块作为橘树的栽培地。

将栽培地进行深翻，使土壤疏松，然后起垄。起垄高度为30厘米左右，宽度约1.5米，其长度要由栽植橘树的多少来定。最后拍实垄的两侧，把垄背整平，挖坑施肥。起好垄后，按照株距为1.2米的距离进行挖坑，坑的直径一般为1米，深度为50厘米。由于橘树是大型观赏性植物，其茎杆粗壮，枝繁叶茂，需要耗费大量的营养，因此还应在挖好的坑内填上1/3的营养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地栽使用的营养土与上盆时所用的完全一样。移栽，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将橘树从温室运往栽植地了。由于橘树高大，在装车运输和移动时都要小心，避免碰伤挂伤。我们先将橘树轻轻地放入坑内，随后再调整其位置，使其不歪不斜，处在坑的正中间。最后用培养土将铁框的四周填满，做好围沿，接着浇灌透水。三，日常管理。橘树移栽到地里后，日常管理主要包括肥水管理、摘心定头、绑扎固定、疏垒和短日照等5个方面。肥水管理，橘树以高度取胜，因此株形高大，需肥量也就较大。除了施足基肥外，还需要经常进行叶面喷肥和土壤追肥。在追肥时应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从6月开始每月进行一次叶面喷肥。方法是选用0.3%的尿素和0.2%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在晴天的傍晚进行叶面喷洒，促进橘树快速吸收，达到正常生长的目的。土壤追肥要与叶面喷肥结合使用，通常施用的有复合肥和豆饼叶肥等。复合肥在5月下旬进行追施，以每株100克为宜。豆饼叶肥富含氮、磷、钾和其他微量元素，施肥后对土壤的酸碱度影响不大，是非常好的生物肥料。它是将豆饼和水按1:30的比例进行配置的。豆饼叶肥是将称量好的豆饼倒入水缸中，搅匀后再用塑料布密封好，经过半个月的发酵而成的。追施豆饼叶肥应选在7月上旬开始，每20天一次。每棵橘树每次施750毫升为最好。施肥后第二天要浇净水一次，以利橘树更好地吸收营养。当橘树现蕾后，应停止所有肥料的使用。另外，橘树株形较大，叶片较多，尤其是大型橘树，水分蒸发量是非常大。

因此浇水也是培育橘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浇水的时间可以根据土壤伤情、当地气候以及橘树植株的生长表现而定，尤其是在夏季高温时期，土壤很容易干旱，当发现橘树根部表土发白时，应立即浇水。浇水时间选在上午10点以前，下午5点以后进行，切忌在烈日照射时进行浇水，以防植株枯萎。摘心定头，当橘树的枝条长到一定长度时，要及时摘心。摘心就是把枝条的顶芽摘去，采取这样的措施不仅能促其多发侧枝，增加花头数量，而且还能使枝条的着生部位合理，进一步提高了枝条的利用率。橘树摘心的次数是由其造型来决定的，当最下面的枝条长到30到40厘米时，就可以摘心了。摘心要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和摘长留短的原则进行，而且枝条要逐渐变短，以培育出松树状造型为最终目的。在立秋前后进行的最后一次摘心叫定头，定头时每个枝条都要摘心，这样可保持花期一致，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绑扎固定，由于橘树形体高大，招风易倒伏，当它的植株长到一定的高度时，要用3根长竹竿按三角形定点插入筐内作为支撑杆，再用铁丝把竹竿与橘树主干固定牢固，这样就可以起到防风定型的作用。疏垒，培育橘树时利用疏垒的方法，可以达到花朵大小均匀、花期一致的目的。在9月上旬，当花蕾长到黄豆粒大小时，在大的竹蕾旁边留几个侧蕾，以分散养分，减缓竹蕾生长速度。在小竹蕾旁边不留或少留侧蕾，使养分集中，采用黑塑料布搭棚遮光进行短日照，通常于每日下午5到6点至次日上午7到8点拉上塑料布遮光，每日日照少于10小时。如果遮光时间太短，就起不到提前开花的作用，时间太长又减少了光合作用的日照时间，花蕾变小，质量变差。这样连续进行30天左右，或花蕾现色时，短日照就可以停止了。在培育橘树的过程中，为防治病虫害，我们在配置营养土时，1吨营养土要拌入500克百菌清进行杀菌消毒，拌入500克克百微防治地下害虫。清蒿上营养钵后，每隔7到10

鲜，要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50%的退菌特800到1000倍液进行喷雾，连续2到3次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止金腐病、褐斑病等病害的发生。5月至8月高温潮湿季节，橘树比较容易发生的病害是菊花叶斑病。这种病害从植株的下部叶片开始蔓延，叶片上病斑呈点状，严重时病斑连成片，叶子枯萎下垂，倒挂于茎上，严重影响整个植株的造型。因此，在5月中旬还没有发现病害时，选择无风的晴天，用53%金雷多米尔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洒一次。用同样的方法，在6月中旬再喷洒一次。这样能起到较好的预防作用。如果在橘树上发现蚜虫、橘虎等虫害，可选用快灵粉剂3000倍、甲基托布金1000倍混合液，喷洒叶面进行除滞，每次间隔7到10天，一般2到3次即可。7到9月份红蜘蛛严重时，选用2000倍液的克螨净，每隔15到20天喷施一次，3到4次就能控制住病情了。发现奇槽、小地老虎等地下害虫，可在浇水后隔一天，用涤百虫配制成800倍液进行药剂灌根。总之，为了确保橘树造型的完美，在整个培育过程中要早预防、多观察、勤打药，使其远离病虫害。10月，金秋赏菊的最佳时节，全国各地的菊花品种展览会竞相举办。在这其中，橘树以其高大挺拔、花色丰富的造型，吸引着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这正是紫菊披风散晓霞，年年霜晚赏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深入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这次全会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起点，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更为我们指明了砥砺前行的方向，犹如一座照亮征途的灯塔，引领我们破浪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重要讲话中引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饱含哲理与豪情的千古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大家知道这句诗诞生于刘禹锡历经20余年坎坷贬谪生涯后，于挚友白居易的唱和之中。字面描绘的是沉默的舟船旁百舸争流，衰病的树木前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但其深层意蕴

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坚定信念，与历史辩证法，腐朽衰败的事物终将被抛弃，新生进步的力量必将势不可挡，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刻引用这一事必须直面、必须革除的各类问题与隐患，绝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千帆竞发、万木逢春的壮阔景象，则赋予我们坚定的历史自信，让我们深信，通过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和彻底的自我革新，我们党必将焕发新的生机，我们的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深刻领悟这句诗所蕴含的治理智慧，紧密联系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我想与大家交流三点学习体会。第一，必须保持余安思危的清醒，直面问题不回避。诗句中勾勒的沉舟与病树，形象地警示我们，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特别是腐败这个最具颠覆性的风险，就如同机体上的病灶，若不及时根除，必将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削弱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觉，增强忧患意识，敢于正视问题，绝不护短遮丑。第二，必须砥砺刀刃向内的勇毅，刮骨疗毒，不退缩，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就是要以雷霆万钧之势，破除一切阻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的沉疴痼疾和拦路虎。唯有拿出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担当，动真格、出实招，才能彻底拆除行道的暗礁，使我们的事业真正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渡、草木漫发、春山可望的生动局面与无限活力。第三，必须坚定革命初心的信念，永葆活力向未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揭示了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的客观规律。我们坚信，正义的事业、进步的力量终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通过持续不断、深入彻底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我们党一定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色和青春活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那么，如何将全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呢？我认为，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持续发力。一是保持三压态势，在反腐承诺上零容忍、无禁区，必须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无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持续释放越往后直击越严的强烈信号，让抑郁腐败者心存敬畏、望而却步，让腐败行为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二是坚持系统施治，在制度建设上织密网、扎紧笼，要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一以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既要靠严厉惩治形成强大震慑，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和监督制约，扎紧织密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因制度而不能。还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筑牢思想防线，因觉悟而不想。三是注重抓早抓小，在源头防控上下功夫求实效，要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督，特别是聚焦关键少数，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深化同级同类警示教育，做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努力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阻断腐败滋生蔓延的路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流传千载的诗句，以其深刻的哲理和生动的意象，穿越时空，依然给予我们宝贵的启示。

坚决清除腐败这一实现伟大梦想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最强腐蚀剂，就是在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清淤除障、培土固根，就是在为我们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扫清雾霾、播种希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和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戮力同心，锐意进取，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重大政治斗争。新时代的奋进号角已经响彻神州大地，让我们将自我革命的精神融入于行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用实实在在的新业绩焕然一新的新气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共同谱写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壮丽篇章。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党科主讲人戈月婷，一个地道的鄂伦春族人。当这首欢快的鄂伦春小调在山林间回荡，我眼前总会浮现出曾经我们族人一人一马一杆枪游猎生活的画面。那时我们的先人们栖息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以山林为家，以狩猎为生，曾被称作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今天请大家跟着我走进这片苍茫林海，聆听共产党与鄂伦春族人民血脉相连、携手共进的动人故事。故事要从一个叫做魏新生的婴儿说起。那时山林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婴儿夭折是常有的事儿。猎人魏百岁的妻子好不容易生下孩子，但因身体虚弱导致奶水不足，眼看孩子的命就要保不住了，大家急得团团转，却又束手无策。部落首领赵立本转着共产党的联络信，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顶风冒雪地敲开了山下共产党驻点的门。共产党驻点战士跟着赵立本赶到魏百岁家

分给了恶人充足，救了孩子的命。为了记住这份恩情，魏百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新生。这不仅是孩子的心声，也是鄂伦春族人对共产党信任的心声，坚定了族人们追职灾。针对肺结核的肆虐，共产党派医疗队深入山林普查普治，建立临时隔离点，免费发放当时最有效的救命药链霉素。为了解决大家看病难的问题，1961年，党和政府在当地投资建设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医疗机构——十八站鄂伦春族乡结核病防治医院，使困扰了鄂伦春族人30年的肺结核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下山72年来，随着医疗条件的逐渐改善，让鄂伦春族人小病不出乡、大病留保上的梦想成为了现实。鄂伦春族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40多岁。鄂伦春族人的孩子不仅能够免费上学，老人还能够在家门口有医保看病。我们住上了舒适的大房子，柏油路还直接通到了家门口，民族手艺都成了能够赚钱的香饽饽。党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如同春雨般滋润着鄂伦春族人，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份变迁与温暖被鄂伦春族老人戈小华用镜头悄悄记录着，镜头中有过去鄂伦春族人狩猎的场景，仿佛能够让人听到猎人的呼喊和马蹄的奔腾，有画出皮船的制作过程，展现出鄂伦春族人的智慧与匠心，还有鄂伦春人的住房与变迁，从低矮简陋的搓骡子到温暖结实的木壳楞，再到舒适漂亮的小别墅，一砖一瓦都诉说着时代的进步与生活的改善。40多年的时光，近300幅鄂伦春族珍贵影像，哥老总是满脸骄傲地说，我的相机里装着两个春天，一个是党带领鄂伦春族人走出深山的春天，一个是鄂伦春族人用手艺守住乡愁的春天。这两个春天不仅是岁月的见证，更是党带领鄂伦春族人走向幸福生活的生动写照。这张照片是1956年拍的，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初期，作为驼运大队的一员，64岁的孟提布卡山为筑路队改运粮食，在一次运送面粉的途中突遇大雨，孟提布卡山老人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将面粉粘食包裹，自己冒雨前行。当他将保护好的面粉送到驻地时，早已浑身湿透。林业工人住房紧缺时，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腾出自家房屋，并动员20多户鄂伦春族人一起将住房让给工人解决办公、卫生所和宿舍短缺的问题。而鄂伦春族人们自己则在野外盖起了搓骡子，一住就是好几年。作为最熟悉这片原始森林的活地图，孟提布卡山老人和许多鄂伦春族人一起为开发建设者当向导、扛木材、抢保障，用最朴实的行动践行，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请大家再看看这张照片，鄂伦春族人在非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制作桦树皮画。从前鄂伦春风俗文化常在深山里，口弦琴只在篝火旁奏响，画皮船只飘在胡马河上自赏。近几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鄂伦春族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党建加文旅加非遗的致富模式让大家实现了足不出户也能变富，党员带头。

示范，创办合作社，建立孵化基地，开展非遗直播。鄂伦春族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接受培训，获得订单，增加收入。许多过去只会传统手艺的老人，如今成了非遗孵化基地的主力工匠。我们居住的特色村寨被评为省级同心圆梦民族旅拍基地，鄂伦春风庆园入选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具有浓烈民族风情的鄂族刺绣、剪纸、画皮工艺也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钥匙。越来越多的鄂伦春族年轻人开始回归传统，学习本民族的手工艺和文化。他们不仅让民族文化得到传承，更让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生机。鄂伦春族人的腰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甜。共产党不仅让鄂伦春族人走出深山，更教会了我们如何带着文化瑰宝走向世界。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鄂伦春族的故事，更是党引领各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生动实践。从最后一杆猎枪到民族团结示范乡，从定居证明上那承载着安居梦想的30平方米住房，到乡村振兴浪潮中蓬勃发展的百万集体经济，鄂伦春族的每一步成长都浸透着党的关怀与温暖，清晰映照出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坚定决心与铿锵承诺。跨越山河岁月，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运恒昌，愿各族儿女同心向党，聚力如钢，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共襄盛世，共创荣光。

0: 罗炳辉，云南宜良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被评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被毛泽东称为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
1: 不玩一打琵琶响，就像拉射向鬼子的子弹在飞扬。我今天讲的是三大白安城的金四军威名扬。
0: 快板声里说的正是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三打莱安城的故事。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日军先后三次侵占莱安县城，罗炳辉率领部队与敌人激战，三次收复莱安，歼敌500余人。
2: 罗司令用兵如神，将游击战术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在三打莱安城中首创了虎攻蒲垒、雁袭穿心的战法，设埋伏、出骑兵，三次收复莱安。这是新四军五支队啊刚刚组建以后到皖东打的第一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望，也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
0: 罗炳辉1897年出生在云南宜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于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就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善用骑兵和行军神速而闻名。
3: 罗炳辉从未上过军校，文化程度也不高，但身经百战，战术上点子很多。当时红军所在区域多为山地，他已经立志于创造了麻雀战、跳梁阵等游击战术，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数次嘉奖，被誉为战略轻骑。
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罗炳辉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半塔保卫战爆发，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4: 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重攻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后来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0: 面对日军反复扫荡和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罗炳辉首创梅花桩战术，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部署，形成多点联动的火力网。这一战术体系既有效规避了敌军的火力优势，又通过迂回游击达到以弱胜强的战略目的，因其阵型呈现梅花状分布特征而得名。
5: 梅花桩战术成为现代游击战争的经典范例。罗炳辉还撰写了《指挥使用手册》《明命战术》等许多重要的军事著作，对这列战术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和概括，充分展示了他独特的军事思想和指挥风格。
0: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重病，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同年6月，罗炳辉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年仅49岁。
6: 罗炳辉同志是著名的军事家，在皖东清后战斗生活了6年，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从云南乌蒙山区的放牛娃到驰骋疆场的抗日名将，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传奇，也是中国革命历程的一个生动缩影，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1、2、4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之9军、30军、5军共计21800余人，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场形势的变化，于11月改成西路军，转赴河西。在河西走廊，西路军与国民党马步芳部10余万人浴血奋战，展开了历时5个多月、长达150多天的铁血征程之路，共歼敌25000余人，最后仅有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成功接应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7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取消左支队番号，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作为抗大式学校，培养了一批现代化军事领导干部和军事技术骨干。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现代化和多兵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新疆航空队学员使用过的降落伞，向我们诉说着当年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中共学员克服重重困难、掌握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的艰辛历程。当年陈云同志遵照中共中央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指示，组织指战员们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他在动员会上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指战员们备受鼓舞，学习热情高涨，大家像攻山头拼刺刀一样顽强攻克一个个难关。在进行军事技术学习时，新疆航空队中共学员为了快速掌握航空技术，编成互助小组，包干负责，互相监督，当日课程必须当日完成，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他们比着学，赛着学，白天晚上都在学，有人甚至半夜说梦话都在背诵操纵程序。他们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盼，经过近2年的学习，新疆航空队的中共学员顺利飞上了蓝天。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41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保护革命干部，也为了增强抗日前线的力量，陈潭秋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除新疆航空队及部分同志留任新疆外，其余同志全部返回延安。从1937年到1940年，先后有400多位西路军指战员返回延安，奔赴抗日根据地。西路军总支队将士不忘初心，用信仰与忠诚、牺牲与奉献，在革命熔炉里淬炼成钢。

0: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
1: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全国抗战。1942年，国内外局势风云突变，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公开反苏反共，先后软禁和关押党中央驻派在新疆的全体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破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也随之关闭。1943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禄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其余的131名党员经历长达4年的不屈不挠的狱中奋斗。
2: 1946年，在党中央和张治中将军的营救下返回延安。
1: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6年的照片，名叫《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在这20几个孩子中，有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林基禄烈士之子林海红、陈振亚烈士之女韶华，他们和父母一起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在新疆长达4年之久。狱中生活单调，伙食粗糙，营养缺乏，有两个孩子不幸被疾病夺走了幼小的生命。为了挽救孩子们的健康，狱中党小组决定组织绝食斗争。1943年，中国共产党党小组在绝食斗争中向敌人提出了3个条件：一，不允许给霉烂的食物；二，给小孩和病号单独开灶；三，允许孩子们学习文化。为了鼓舞狱中共产党员的斗志，林基禄同志用香灰头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囚徒歌。
2: 孩子们紧跟着父母，听党话，跟党走，众志成城，共同抗击饥寒，抵御诱惑，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克服了种种磨难，
1: 最终赢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坚持到党中央营救走出监狱的那一天，最终回到了延安党中央的怀抱。

这是孩子们在狱中传唱的歌曲《小麻雀》。孩子们不理解，自己的父母是来国共合作的，是来一起抗日的，是来帮助新疆完成抗战大后方的，为什么会被抓入到监狱里呢？他们渴望自己像小麻雀一样插上翅膀，去看一看被关押在监狱另一边的父亲，憧憬着自由的生活。每当小麻雀歌声响起的那一刻，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苦难的岁月。小囚徒们跟牢中的叔叔阿姨一样，虽然备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但是他们在与敌人顽强抗战的斗争中，让他们从小就树立了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理想信念。童年的歌声回荡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牢中，同时也回荡在他们漫漫的人生征途之中。

0: 盛夏的娄子山，绿树成荫，万木葱茏。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苍翠间，一面鲜艳的党旗迎风招展。一位退休老干部用自身的经历和朴实的言语，为广大党员讲述着生动的故事。
1: 我是一名退休的老同志，我是这么想的：工作上退休了，党员不存在退休，因为党章上有一句话，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保护好我们的一草一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态财富。
0: 他叫孙少晨，是三无局长，无手机，无座驾，无楼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是现代愚公，退休不褪色，扎根山林间，12年如一日，拓荒不停闲。他是实干专家，在职为民办实事，退休垦荒拓深山，实干苦干加油干，为党为民为明天。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是党员的讲师，他是时代的楷模。他是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劳动模范等诸多殊荣的获得者。他是一位退休不退志、余热现家乡的最美喀左人，更是广大共产党员的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孙少晨今年73岁，出生于喀左县油帐子乡三荒村。小时候父亲身体不好，家里是国舅户，吃的是国家的救济粮，花的是国家的救济款，家里的生活都靠国家和乡里乡亲帮衬着。党的温暖照耀着他茁壮成长，参加工作不久，他就加入了党组织，以实干为民担当奉献的理念，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地拼搏奋斗，历任喀左县农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他都为喀左的振兴发展履职尽责、无私奉献，以实实在在的努力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和初心。2012年冬，孙少晨同志从县人大领导岗位上光荣退休，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决定：重返家乡，进驻深山，开启了与世隔绝、返璞归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成为了新时代的拓荒牛。一席帐篷遮风雨，室内无灯蜡照明。山里自然条件恶劣，常年野兽出没。偌大的娄子山只有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他和老伴儿住帐篷、点蜡烛、打手电、挑水吃。在他眼里，山上到处是活儿，他平整土地、垒坝堰、挖树坑、栽树苗，有的地方没有土，他就去背土。常常是他挑着担子在前边走，老伴儿抱着石头在后面跟着。在一次清理石堆时，孙少晨的手指被砸伤。
2: 因为那个大坡子那嘛都是石头，就是车这个房厂的石头、土、沙子都堆在那儿了。完了，他就攥着这个手指头，就那血就滴滴答答的，就光四个窗户底下也箍不住他。到阿城到那个医生那儿，他这缝了7针。
0: 一个承诺，一份信念，一个梦想，一生付出。不管三伏酷暑、数九寒冬，他们夫妇日日热土亲脸，天天大汗浴身。就连北方人最为看重的新春佳节，他们都从不下山。他们以山场为家，以鸟兽丛林为伍， 笃定劳动模范就应以模范劳动为荣。历经了12年的风霜雨雪、酷暑寒冬，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孙少臣白了发却绿了衫。如果说当年丹东凤城的大梨树人在毛丰美带领下干子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么老党员孙少臣生动地教给了我们拓子精神。老党员老干部孙少臣同志退休不褪色，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本色和先锋模范作用，每天拓荒垦野之余，还不间断地接待前来学习参观的县内外各行各业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用现身说法与切身经历对参观人员进行鲜活的党课、党史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多年来接待了20000多人次。龙凤山因此成为红色教育基地，而孙老本人就是最生动的党课。莫道夕阳晚，霞光映满天，苦干赢得青山翠，无悔奉献党旗红。孙少臣同志始终不忘来时路，珍惜脚下路，走好未来路。他把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看作是在开拓更加美好的前程，以大地为纸，以汗水为墨，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躬耕沃野，犹如一头不知疲倦的拓荒牛，以顽强不拔的毅力奋力书写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壮美篇章。

0: 爱山村兴办黄河大集，引来众多游客，民宿经营却遇难题。
1: 要不然小朋友们来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
0: 村子筹办文旅项目，助力民宿，能否解决留不住客的问题？
2: 这个艾草呢，是我们爱山村的一个特有的品种，叫九点菊花呀。
3: 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能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挺好。
0: 乡村民宿，黄河岸边民宿俏，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0: 这里是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的爱山村，虽然烈日当头，却依然难挡来自周边济南、青岛等地游客的游玩热情。爱山村南依爱山，东临黄河，有着传统黄河岸边古村落的风貌。黄河九曲十八弯流到爱山村，宽阔的河床逐渐收窄，形成了一道壮观的黄河峡口，这就是声名远扬的爱山峡口。这里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是人们休闲娱乐、观河赏景的绝佳选择，吸引着路过的客人驻足观看。2022年，村里面选取五个保存完好的院子，经过专业的设计改造成民宿，50多间精品房间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民宿。这些民宿各具主题特色，又备有很多艾草产品供游客免费体验，有着丰富游客旅游感受的作用。
1: 我们是从聊城来的游客，
2: 去哪里？济南，
3: 我是东阿县乐碑山幼儿园。
0: 每逢周末，爱山村都会迎来各式各样的游客，他们可以在村中住特色民宿，体验艾草文化和艾灸，还能游览黄河大集，看传统戏剧表演，品尝黄河鲤鱼等当地特色菜品。爱山村原本只是黄河沿岸十分常见的传统村落，第一次发展民宿也没有经验，他是如何在短短3年间将文旅做出这样的效果，吸引这么多游客的？
1: 我听说最近这边举办了一个黄河大集，非常的有特色。
2: 网上说这边民宿特别好，过来玩一下，看一下，想带着孩子一起来爱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里的民俗风情，
3: 挺开心的，而且跟着一起舞，就跳起来了，然后还是挺好的。
4: 我是一个民宿爱好者，建议大家来到这个爱山村，感受这个原汁原味的黄河文化，体验有黄河民居打造的民宿，来了肯定会喜欢上这里。
0: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黄河岸边，一个有着22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为人所熟知的是阿胶产业。毗邻黄河，这几年东阿的农文旅正蓬勃发展。2021年，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乡村振兴开始实施，东阿县便依托黄河沿线生态文旅的优势，利用乡村振兴资金，在57公里沿黄线上建设了沿黄九品、品品莲香片区，打造黄河沿岸的9个试点村子，并与山东大学合作，对每个村子进行独有特点的针对性改造。
5: 依托全国唯一平原国家森林公园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全省独有黄河下游最窄处爱山卡口的风貌优势，和东阿阿胶养生体验游的引流优势，我们以郭口、爱山两个村为核心，深挖沿黄9个村庄文化底蕴，开发农文旅融合项目，打造沿黄九品、品品莲香品牌，推进黄河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深度融合。
0: 爱山村就是赶上了改造政策的村落之一，村子距离东阿县城只有10余公里，同时有着艾草种植的基础产业，以及革命老区、黄河沿岸传统村落等文化内涵，对于发展农文旅融合、改善村民生活、改变乡风乡貌有着天然优势。2022年，东阿县开始对沿黄河的9个村子进行村容村貌的改造。改造前的爱山村并不具备发展文旅产业的基础，缺少游客体验项目，村民们都是靠务农为生，尤其村子没有能让游客住宿的地方。而改造项目中作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把闲置民房改造成黄河文化精品民宿，为后续的旅游发展打好基础，这也是村里面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0: 非常美味。
1: 黄河大鲤鱼，挺鲜啊，
0: 挺好吃的。
1: 人家当地特色，这个黄河大鲤鱼，人家给推荐的。喜欢吗？
2: 经过两年的改造，新的爱山村建成，走进这个黄河水汽浸润下的古村落，干净整洁的街道，道路两旁一座座土黄色的老房子井然有序，粗粝的墙面与黄河水的颜色交相呼应，村中民宿的建筑风格受黄河文化影响，以就地取材的石块和土坯砌墙，屋顶采用木结构铺上仿真的稻草，屋内冬暖夏凉，走在村里宛如一部立体的黄河民居史。来到民宿，老房改造后的民宿群如同从老宅肌理中自然生长而出，充满年代感的大门，建筑风格延续了地方传统民居的结构，院落保留了原生的青砖和夯土墙，融入现代设计元素，客人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这些闲置的老房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改造后实现了对老房的保护性开发，通过修复和保护古村落，开发特色民宿，让老院子焕发新活力。当时把民房改造成民宿，村民却有很多的顾虑。
3: 谁呀？谁呀？谁？你在玩？我过来就是给你拉拉身子，就是咱这个房子建这么好，所以咱想有点行。咱那村里有这么多的这个游客，是吧？咱这个房子这么建设这么好，拿出来做民宿，将来以后增加点收入多好。
0: 也考虑，没很考虑。
3: 可以考虑考虑，那增加一部分收入多好。咱村里现在你看看，现在游客又多。可以考虑考虑，跟叔叔那两个商量商量。你将来以后咱这么好的院，如果说是咱把民宿做起来以后，也是对咱来说是一部分收入。可以跟叔叔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咱这个房子一个是位置又好，是吧？靠着山，啊，那个啊，跟叔叔商量句。
0: 行。
3: 啊，商量，咱这又能增加咱个人收入，是吧？村里给你们提供的也服务，给你们服务好。让你们来做钱，拿着你们的房子挣个人的钱，在村里，给你扶好我，是吧？做好这事。
2: 今天，爱山村党支部书记杨继道来到村民家，商量将自有房屋改造成特色民宿的事儿。现在村子文旅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因此杨继道希望增加特色民宿的数量。而这位村民现在的顾虑，也正是爱山村最初做民宿改造时所遇到的难题。
0: 那房子改这么嘛，你说经历也发经历也发嘛了，你说是什么样啊？行吗？那民宿，这不来人这怎么办？不挣钱怎么办？
2: 爱山村的村民们大多几代务农，没有经商经验，因此对于将自家房屋做成民宿经营，有着诸多疑虑。这一处人家，杨书记已经来访了七次，耐心解答疑问。村干部带头，针对性解决村民顾虑，这正是推动民宿改造落实的最有效方式。
3: 你说将来以后，你都考虑的是，就是说怕不来人住，急于得投钱，投了钱以后怕下了钱，是吧？将来以后，咱可以多种模式合作，包括我们村里啊，拿出一定的政策来，包括咱的整体的这个服务啊，叫咱游客，就是说上了咱村里来不愿走，咱都有买卖了，有买卖咱有钱挣了。民宿建设初期，为什么群众就是说不理解呢？就是害怕这个房子流转出去了，有没有收入？将来以后这个房权的归属，有没有这个有会不会造成其他的这个房权归属的纠纷？所以说我们呀，村两委成员就是挨家挨户的做工作，挨家挨户的就是说做工作、做政策，包括这个民宿的这个发展啊。前景，然后我们就是说由浅到深的，就是给群众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再结合我们乡镇振兴其他这个产业，把外面的人流吸引到我们这个爱山村来，让他们心里有了一个定心丸。就是说包括就是说我们将来以后民宿别管就是说盈利与否，就是说首先保证啊这个群众的这个合法收益。你别管我就是说装修好了，别管就是客人来

0: 来不来，我租金不会少你的。哎，就是慢慢慢慢，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带头作用，就是说慢慢的游客也来了，也有入住了，也有收益了，然后呢就是逐步的影响着其他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群众，也主动的去找我们拿出房子来，空闲的房子来，就是说进行这个民宿的扩建。
1: 在村干部的努力下，爱山村在改造之初有了改造资金和用于做民宿的房屋，随后在山东大学王广镇教授的帮助下，又对民宿进行了结合年轻人时尚元素、墙面标语故事、突出黄河文化等特色化改造。经过半年的时间，爱山村五个民宿小院陆续建成，随之就迎来了另一个难题，这些民宿该如何运营招揽游客到来呢？
0: 村两委啊，在进行这个经营管理方面啊，所以说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本职工作，很难以分出精力去经营好这个民宿。包括我们一些官方啊，还有我们一些自媒体，做了一些网络线上宣传，效果也不是很好。我们这个村两委啊，给群众没办法交代，专业的事啊，还需要专业的人来做。这边秘书还有需要跟游客沟通的反馈回来的，需要我们来改进的东西吗？
2: 我上门这个五点哈，早上那些那个吵行吗？
0: 这俩。
2: 就
0: 这个涨潮也可以。
1: 正在与杨继道探讨民宿改进方向的人是爱山村村民杨继刚。身为黄河民宿的经营者，杨继刚正是爱山村第一个回村经营民宿的村民。
0: 杨继刚呢，他在外啊有那种网络经营这种经验啊，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能够就是说相对应的契合起来。所以说才找到的他。
2: 我当时就是考虑，就是回老家做一些那个实事，带动村里的经济，所以说就回到村里。
1: 杨继刚曾在外打拼多年，做过新媒体运营业务，管理过数十人的团队。杨继道找到杨继刚商谈运营民宿的事情时，杨继刚正想要回家乡创业，就借此机会与村集体展开了合作。合作的方式是由村集体提供服务建设方面的支持，杨继刚则负责运营已经建好的黄河民宿，为村子引流游客，带动其他民宿的客源。
0: 对这个人体有多少好处，通过采样的形式，躺床了没事了批发手机上，一个是能看见摸得到这些改产品，而且通过采样又能了解这种改产品的这种对人体的好处的这种知识。
1: 黄河民宿运营之初，杨继刚尝试过制作各种短视频在网络发布，也做过与网络主播合作等多番尝试。经过杨继刚的一番专业化操作，村子的游客明显增加，同时迎来了第一批旅游团业务。但是在其后的运营中，杨继刚发现到来的仅仅是周边村镇的游客，同时单日客流量在100多人次，游客入住率在20%多时便遇到了瓶颈，数据不再提升。面对民宿入住率低、大半客房卖不出去的问题，杨继刚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2: 靠我个人的引流啊，不够，客人也少，我就给村里书记说，给村里搞一些大型活动来引流。
1: 经过思考，杨继刚认为民宿客人需要和村子的影响力深度绑定，住宿是服务于村子的文旅产业，想要有更多的客人必须要靠村子的影响力引流。因此他与杨继道商量，想要做活动。
0: 镇江政府的领导啊，组织了一些我们镇江的一些大学生啊，我们各司其见，就是今年的5月20日我们成立的这个爱山黄河大集。
1: 大集一词源自南北朝时期的草市，是指百姓商品交易和民俗活动的场所，承载着民间社交文化传播的功能。而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在山东流经9市628公里，滋养了山东大地，孕育了齐鲁文化和农耕文明。黄河大集则是山东地区各省市县别具地方特色的集市。前些年， 由于爱山村并未发展旅游产业，游客不多，因此村子周边并没有传统意义的黄河大集，当地人也很是怀念赶集的日子。杨继刚想到，如果能把黄河大集真正办起来，肯定能吸引远近的大量游客参与进来。
0: 应该是第一天，好像秩序还可以，堵车这个问题没解决了。要是说堵车的那天问题要解决了，来人太多。
1: 2025年4月，爱山村为了帮助民宿吸引游客，而自发组织的黄河大集首度开幕。做活动可是杨继刚的强项，对于如何办好和宣传好黄河大集，他给杨继道出了很多主意，比如办大型开幕式，邀请省市县媒体及网络主播进行宣传报道，依靠特色曲艺演出、特色农产品及手工艺品的售卖，当传统的大集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很快就吸引来自周边各区县的大量游客。
0: 主要是体现了一些文化产品，还有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个产品展示，包括我在内也做了一些这个抖音宣传，效果也非常好，开机当天就达到了50000人，有很多的商贩就长期留在了我们村里。
1: 爱山村黄河大集由于不收摊位费，同时为商家免费提供水电，因此600余个摊位全满，而众多的商品和演出又促进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流量有了，客人来到爱山村，有住宿需求的客人就主动找到民宿，从而把流量转化为民宿的客人。
2: 办了大集以后啊，就客人增加了20%吧。
1: 黄河大集首次举办的成功效果，以及对于民宿客流提升的带动作用，使得爱山村决定将其常态化，每周末都组织一次。可是当杨继刚以为民宿客人会越来越多时，他却发现了一个现象。
2: 这发现一些游客吧，就是来了以后啊，住一天就走了，留不住时间长的客人吧。
1: 杨继刚知道民宿属于周末经济，正常的话客人周五晚上到周日下午离开，住2个晚上，现在却是客人周五晚上来民宿住一晚，周六赶完大集下午就走了，如何让客人多住一个晚上呢？
2: 怎么样，我
3: 的转了一下，
4: 挺好的，
3: 挺好的，
2: 挺好的。嗯，
4: 这屋里挺干净的。
3: 是
4: 啊。
2: 啊。
4: 到处都有壁画，然后还来个小故事，那个
3: 彩绘的照片
4: 挺好看。
2: 哦，有什么建议对我们村里？
4: 村的建议这反正是，但是就对咱们这里就是
3: 挺好的，
4: 来点花呀，就是绿植什么可以再多一点。
3: 嗯。跟那个小动物，小兔子啥的，
2: 兔子。
3: 或者啥，那小孩来了可以摸一摸，
2: 啊，
3: 是吧？
2: 小型的动物。
3: 对对，小型动物，因为市里边玩不着那些，来这摸摸小
2: 动物，
3: 兔子呀，什么小鹅呀，小鸭子。
2: 啊，对对
3: 对
2: 对，
3: 在角落，我看那边也有地方可以整个小笼子。
5: 民宿以前我去过很多地方，爱山村这个民宿它很有特点，里面那个设施比较干净，很完善，住到村里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晚上能看到满天的星星，听到各种小动物的叫声，和大自然很亲近。关键是老板还特别热情，就像大哥一样。村民也很淳朴，来一次都还想来第二次。
1: 通过与游客沟通，杨继刚了解到，村子里的设施和文旅项目并不足以让游客留宿两天。仅有黄河大集的话，住宿一天也就能够逛完，没必要再多一天。
2: 就我跟游客也沟通了，村子环境也很好，也很卫生，但是没有持续让他们看的文化内容。这个问题我反映给书记了，以后啊，就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针对游客只留宿一天的问题，杨继刚认为需要村里增加文旅项目，让游客能够连续住宿2天以上，每天都有新鲜的体验。在杨继刚的这一反馈和建议下，杨继道便想到了爱草产业，想要把民宿与爱产业进行融合发展。
0: 我们就是说不缺乏文化类的东西，我们爱山呢本身就是艾草的爱，以爱得名，我们这个村所以说叫爱山，所以说呢我们不缺乏这个文化类的东西，包括我们村里还有九鼎莲花庵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口口相传，包括我们村里现在还有400余亩的这个艾草种植。
1: 在我国， 艾草种植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0: 不仅是民间端午节时挂在门旁的驱邪草，更有着药用和经济价值。艾山村则是因村子周边漫山遍野的艾草而得名。村子中不仅以艾草种植、加工、销售为主要产业，更流传着九鼎莲花艾等艾草相关的传说故事。书记杨继道决定就在这艾草文化标签上做文章，在村中建起了艾草文化园和艾灸体验馆供游客游览。这样做是否能留住住宿的客人呢？
1: 里面放艾灸是吧？
2: 对，这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艾柱，插在下面。
3: 哦，
2: 啊，插在这个钢针上啊。啊，然后可以坐下，坐下体验一下。
1: 什么位置都可以烤啊。
2: 像咱们坐着的话，可以烤我们的肩部、
1: 头部
2: 的啊，头部百会穴。
1: 啊、
2: 哦，嗯，躺着的话也可以适合我们的全身。
3: 行啊，
2: 来，
3: 非常
2: 体验一下。
3: 这个穴位主要是适用于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疼痛。
4: 它的作用是什么？灸我们的后背，我们后背不有膀胱经吗？它可以提升我们整体的阳气。
1: 这种体验感很好，出来游玩，如果能有这放松的机会，我们还会考虑多住一天。而且还会建议亲朋好友也过来住宿，体验这个艾疗法。
0: 现在的人们对于健康追求越来越高，艾草、艾灸等体验能够吸引专注于健康的人们，而这些客人也大多都有经济实力，是民宿潜在的客户。
4: 来，宝贝们，给你那个瓶子也行哈，
5: 别洒了，孩子们，别洒了哈。
6: 累不累啊你们？
7: 累，
6: 好玩不？
0: 艾草的加工过程、香包、艾条等文创产品的制作过程，这些有趣味的动手项目则对年轻人和孩子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为村子引入了包括研学团体在内的很多游客。而在项目体验现场，工作人员也会向客人推荐村中的民宿，这使得村子艾草文化项目与民宿融合在了一起。
8: 住宿的这些游客呢，就他晚上可以免费体验我们的这个艾灸，制作这个艾条、艾柱等一系列的这个手工艾制品。
0: 在做起艾草相关项目之前，大部分客人是周五晚上来住宿，周六感受黄河大集，在村里玩一天，周六晚上就离开了。如今的游客则是周五到来，周六赶大集后再住一晚民宿，周日体验艾草产业相关项目，真正解决了游客只住一天的问题。
1: 我们在城里工作五天其实很累，周末来住民宿就是想能放松身心，通过这个艾草养生，整个人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回到城里也能以最好的状态开始这个新的工作。
9: 艾灸馆建成以后一个月内住宿量提升了2倍多。
0: 随着村里客人增多，住宿时间的延长，有村民看到了黄河民宿的盈利，便主动将民居改造成了民宿。村子中的民宿便从原来的2家逐渐发展到了如今的5家。而杨继刚并未满足于此，他思考着如何能够继续提高游客的住宿天数，便找到了书记杨继道商量。经过调查，住一个晚上的客人很多都带着孩子，孩子玩上一天就没有了新鲜感，会要求家长离开。针对这个问题，两个人决定从孩子身上入手。
8: 我发现我们县林业局啊，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做这个植物昆虫标本，做了几十年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结合孩子的喜好，村啊就建立了一个科普昆虫馆，通过给孩子科普这个昆虫标本，然后我们还给孩子专门做了一个房间，让他们去手工制作去体验。
10: 他嘴是这样的。
0: 艾山村昆虫馆内陈列的昆虫样本是林业局的退休老人利用闲暇时间纯手工制作的。一开始老人不愿展出这些自己的心血，担心会有损坏，杨书记多次拜访才打动了老人。这些昆虫样本充满了自然的气息，能使孩子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10: 好多昆虫他都没见过。

0: 但是蚂蚱他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他说他说去哪里能抓，挺好，这好多东西其实我们小时候见过，现在我们见的也少了。你看，要不是说做成这种标本，我们在外面其实也很少见这些，自然环境中也是很少见的。
1: 以前带孩子来住民宿，他玩半天就开始烦了，没有孩子玩的，他就闹着要走。现在有了这个昆虫馆，也要很多孩子一起玩，还能亲自制作这个手工，他玩半天都不觉得累，每次还不到周末他就主动要求来村子玩。
2: 在昆虫馆中，每种昆虫标本都有相应的文字介绍，使孩子在感受新奇动物的同时，家长能给孩子讲解知识。在昆虫馆的另一房间中，村子则给孩子们准备了多种自然相关的读物和可动手画画的绘本，这样游玩项目孩子们哪怕连续两天体验都不会感觉厌烦。同时，除了昆虫馆，书记杨继道还在村子中筹建了红色文化馆，丰富孩子们的游览体验。
3: 这个视频就是爱山记忆，这里收藏了我们爱山人一代又一代的乡村记忆，也希望大家留下自己美好的回忆。
4: 扁担，
5: 然后是扁担，
4: 扁担里面挑的是土和石头。
5: 为什么要挑土呀、
4: 啊？为什么要挑土呀、啊？你说呢，古天？
6: 感觉体验感挺好的，然后这里面东西也挺全的。
7: 我们过来也能给孩子，就是除了听导游讲，我们也能给他讲一些，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些东西啊，也能给他讲一讲，言传身教吧，可能是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能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挺好。
8: 刚才的时候还会有讲说，有讲就是讲的那个全国劳模，然后他不是以前是核物局的嘛，他就救过12个然后落水的儿童，我觉得这特别的有这种榜样的力量，是不是？然后红色的精神是需要传承的。
2: 爱山村是东阿县的革命老区村，有着7名革命烈士。红色文化馆中先辈们的英勇故事以及特色民俗文化等信息，使孩子们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昆虫馆和红色文化馆的运作丰富了孩子们的动手和学习体验，也留住了家长。如今已经有学校与村子合作组织多日的研学活动，而每个孩子的后面都是一个家庭，他们也将会成为爱山村民宿未来的客户。
9: 通过我们这个孩子们来参观我们村的这个红色文化馆，既增长了知识，又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家长们呀也很高兴。现在呢，你看我们村里有红色文化馆，有昆虫科普馆，这是真的孩子的，孩子和家长。

某地的乡基层司法所啊，一天接到村民的举报，他说有人啊在他们附近的河道上进行采砂。然后司法所呢马上派人去查看了，一看确有这个情况啊，然后查他们有没有采砂的许可证啊，当事人呢也拿不出来，所以司法所呢把当事人呢就叫到了司法所啊，要进行处罚。但当事人提出了异议，他说你司法所没有这个权利啊来处罚我们采砂这个问题啊，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啊，司法所确实没有这个执法权，因为在河道里非法采砂的这种行为啊，对他的执法是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啊河道主管机关的权限啊。所以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行政法上有一项原则叫做职权法定啊。我们平常在表达职权法定的时候常有一句话，这句话大家非常熟悉，叫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务授权不可为啊。法定职责必须为，这个大家非常理解啊，这是法定职责，就是义务嘛，你必须为。但法务授权不可为这句话确实我们原来理解的啊不够全面和广泛，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句话体现了坚持法务授权不可为，你才坚持了职权法定啊。职权法定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它是解决公权力的一个来源问题啊，而且从历史上从职权审定到职权原定一直固执到职权法定，就显示我们人类啊公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和民主化的一个全过程。那么现在我们具体在操作上啊怎么来理解法务授权不可为呢？那就是说我们具体的行政执法权一定要有具体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啊，有这个授权你才有这个权，没有授权就没这个权啊。第二呢，我们在行政执法的时候，我们的行政执法行为实际上就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可以分为有利行为和不利行为啊。有利行为是就对公民是有利的，比如说行政许可啊、行政给付啊；不利行为比如说对他的处罚等等啊。你做出不利行为一定要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法律依据啊。我们只有啊严格的坚持做到这两点，我们也就坚持了法务授权不可为。

我们有一句话大家是耳熟能详的，叫做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力法不禁止皆可为。你看我们国家推出的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也正好对应了这两句话，权力清单就是解决前半句话，你公权力啊，法无授权不可为，只有在清单里面的才是你的权利，清单之外的你也不能做啊。负面清单它是倒过来啊，法律禁止的，它这个清单里面禁止的一个目录你也不能做，但是不禁止的你都是可以做的，这就叫做非禁即弱，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来呢，对前半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是自权法定的反应，但后半句话好像还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说私权利、公民的权利、法律不禁止的，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吗？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可以做吗？啊，我们的法律不可能制定的非常完备啊，有可能有些领域应当规定的、应当禁止的还没禁止，你说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那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对吧？万一有些严重危害社会啊公共利益的一种行为，我们还没禁止，是吧？那怎么办？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他说你法律不禁止，那有的道德还禁止呢，对不对？所以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两种规范啊，你能说法律不禁止你就可以做了？那法律不禁止都可以违反道德吗？那么我认为这些担忧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的理解认为后半句话要正确的理解，就是私权利法不禁止皆可为，这句话

是对的，啊，为什么对的？因为首先在于，就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已经覆盖了整个社会的所有关系。你说该规定、该禁止的还没有禁止的，几乎是找不出来，对吧？你说杀人啊、放火啊、抢劫啊，哪一条没有规定呢？啊，是很少了，啊。那么第二呢，如果即便出现了个别的应当规定还没有规定的东西，如果非常严重，我们完全可以紧急立法，啊，而且可以罚其书记既往，也可以马上去管住他。那么如果是不警觉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机器人啊、自动驾驶啊，有一种科技的发展方面的一种新的领域，你看不准的，那么就让子弹先飞一回嘛，以后就说定法成熟了以后，我们再立法，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么另外还在道德方面，你也不用担忧，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范里面已经同道德规范是高度的融合啊。我们自从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发以来，我们很多道德规范，重要的道德规范都已经写进了法律了啊。你像民法典里面那个第八条就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反公诉良俗，你看就反映道德嘛。还有109条规定啊，我们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学活动，就不得违背啊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所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啊，对噪声污染的管理和处罚呢，是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某一个市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呢，就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街道办事处，他说这个权利以后就归你了，你来行使，我就不行使了。那么这在行政法上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了，行政机关对自己行使的行政职权是不是可以擅自的下放、放弃或者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来行使？我们的回答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行政职权是国家的公共权利，它不同于公民的民事权利。公民的民事权利是可以自由处分的，比如说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手表，我要送给谁就送给谁，我要卖掉就卖掉啊，我要出租就出租，你看这个都是自由的。但是行政职权就不一样，行政职权它是属于国家公共权利的范畴，它的民事权利不一样啊，它是由国家通过法律设定给具体的行政机关的，最终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啊。那么这种权利呢，在现实当中啊，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你表现为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规划啊，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进行行政许可啊，对违法的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对当事人不履行啊行政义务实行行政强制执行啊，又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征收征用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行政职权的啊一种范畴。行政职权的这个面很广，那么这一种职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公共意志的一个延伸啊，这种是人民意志的延伸。所以呢，它授给某一个行政机关以后，某个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啊，你不得擅自的把自己的职权放弃或者交给别人，否则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整个国家的权力架构就会受到破坏啊。那么另外呢，行政职权跟公民的权利不一样，行政职权它跟行政职责是紧密相连的啊。你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你在履行法定职责啊，所以你如果放弃行政职权的话，就意味着你是放弃了行政职责，那你放弃行政职责就会构成啊行政不作为，就会构成行政违法。另外行政职权为什么不能放弃，还跟一项原则有关系，那就叫职权法定啊。职权法定意味着我们的公共职权它这个

来源是法定的，我们的形式也是法定的，啊，我们的来源那就是来自于国家通过法律的设定，啊，我们的形式那就行政机关，啊，受到了这一个职权以后，你觉得要依法的，啊，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方式来行使好这一个职权，你不得擅自的进行改变。啊，所以职权法定原则本身就决定了我们的行政职权具有不可处分性，啊，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啊，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啊，被依法设定以后，你就得自己来行使这个权利，啊，不得擅自放弃或者转让给其他的组织来行使这一个权利。

某地政府啊设立了一家由政府投资的城市管理事务公司，这家公司呢隶属于啊城市管理执法局的。那么城市管理执法局呢对城市管理里面的某些执法权呢他就授权给了这家公司啊。那么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啊，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把自己的职权啊授给某一个公司的问题啊。我们有个原则叫职权法定，职权法定原则上是要求啊，行政机关的职权被依法设定以后你必须自己依法行使，你不得擅自的放弃，也不得擅自的转让给别人。但是有一个制度是规定，在特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可以把自己的职权转让给别人的，那就是两个途径，一个是行政授权，一个是行政委托。我们今天这讲是讲行政授权问题。那么行政授权是讲啊对行政职权的授予，对行政职权的授予呢现在实际上是在两个层次上理解啊这一个问题的啊。第一个层次呢是从立法的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啊，就是宪法法律法规啊，他把行政职权直接赋予给了行政机关或者社会组织了，使得这个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呢从没有职权变成有职权。那其实这是一个立法活动啊，这是第一个层面上的授权。第二个层面上的授权呢，就是说行政机关得到了这个授权以后，得到了这个权利以后，在特定的条件下我把这个权利转让给了另外一个组织来行使这个权利啊。那么这个授权呢是行政层面上的授权，那么这两个授权是不一样的。前者其实是一个立法活动，后者实际上是一个啊是一个行政系统的一个授权活动啊。那么这两个层面呢，前者是权利呢从无变有啊，后者呢是从我变他，就是我的权利变成另外一个组织的权利啊，这两者明显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行政法上所讲的行政授权呢都是讲第二层次上的授权，所以今天我们是要讲第二层次上的授权，就是行政机关有了行政职权以后啊，他怎么样把这个职权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授权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定义啊，行政授权呢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所许可的前提下，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将自己行政职权的啊实际的行政职权授予给自己下属的行政机关或者特定的社会组织，然后被授权的组织呢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这一个职权，这种法律制度就叫行政授权。那么这种授权呢无疑是对原始的宪法法律法规所设定的一种权力架构的一种事后调整，所以呢需要是严格控制，需要严格控制。现在的控制的条件就有两条，行政授权不是说随便都可以行使的，有两条，要符合两条才可以行使。第一要有法律依据啊，第二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啊。那么法律依据怎么来看法律依据呢，就是说法律必须明文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授权的，那就说明一个法律依据你才可以授权。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依据，没有这个规定的，你是不能授权的。举个例子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它就里面有规定，他说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际需要啊，其实依法授权或者委托海南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行使相关管理职权。你像这条法律规定就意味着就是你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国务院及其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就可以把某些职权直接授给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海南省啊有关的责任部门，这个就叫法律依据。但讲到法律依据的时候，我们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是无条件的，是不是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都可以成为授权的依据？不是的，这个跟权利的性质有关系。就是你这个行政职权如果原来是法律设定的，比如说行政拘留权、征税权等等是法律设定的，那么你的授权就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如果你的职权原来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授予的，那么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可以成为依据了。如果你这个行政职权是地方性法规设定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也可以成为授权的法律依据。所以这个授权的法律依据呢啊，不能泛泛而论，它有一定的对应性。那么另外是出于管理的需要，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哪怕法律容许你可以进行授权，但是你管理上没有这个需要，那你可以不授权。因为我们对授权是持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现在的行政执法中，我们要严格的防止啊授权的滥用。就上述案例而言，城市执法局把自己的行政执法权授给了这个公司，那我们就要查他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啊。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没有这个依据的，所以城市执法局啊不得擅自将自己的执法权授给下属的公司。

我们前面讲的行政授权，我们这一讲要讲讲行政委托。行政委托是个什么回事呢？就是我这个行政机关具有行政职权以后，按道理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我必须亲自行使这个权利，对不对？但是我有时候受到条件上的限制，啊，比如说我有行政强制拆除权，要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但是我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需要一些大型的工具，是吧？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委托另外一个组织，包括社会组织或企业，对吧，来行使这一个权利啊？那么这种呢就叫行政委托制度。我们在行政法上呢对行政委托呢是有一个定义的啊。行政委托是指怎么样呢？行政主体啊，在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啊，通过法律程序啊，将自己的职权委托另外的组织代为行使的法律制度啊。那么这个制度呢在管理中是非常需要的啊。但是行政委托，你们初初一听会觉得同行政授权好像很难区别啊。行政委托和行政授权都是在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对原始的权利架构设定好以后，在行事过程中要做一点微调，是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啊。从这点上来讲，这两个制度呢是非常靠近的啊。但是呢我们又要严格的区别这两个制度，这两个制度不一样，这两个行为也不一样啊，它的一些法律效果啊都是不同的。严格的来说，行政授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职权的转让制度，就是我的职权啊现在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以后由你来行使这个职权了，对不对？职权那个职权的主体就变了。但是行政委托呢不一样，是个代行制度，就是我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我自己没法亲自来做行使这个行为，那么委托你代我来行使，但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完成这一个任务的啊，那个呢才叫行政委托。所以他们两者的比较，首先的区别在于哪里呢？行政授权是一个权利的转让制度啊，行政委托是一个权利的代行制度，它代替你来行使，对吧？那么这个本质的区别呢又影响到其他方面了，那就是行政授权被授权方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这个权利，因为权利转让给你了，所以你的了，所以你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当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啊。但是委托中不一样，委托中我委托

你是你代行制度，所以你依然要以我的名义来行使职权，不能以你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法律效果也不一样，就做错事情，做对做错于谁来负责？啊，在行政授权中，就是你自己负责，因为权利已经授给你了，转让给你了，做对做错你负责，直到最后行政诉讼也是你自己做被告，对吧？但行政委托中不一样，我是代替你行事，我以你的名义进行的呀。啊，所以在这个委托那个权限范围内，我所做的一切依然是由委托方来负责，所以最后在行政诉讼中也谁做被告呢？是由委托方做被告，不是由他本人做被告。所以我们说的简单点啊，你授权我做什么啊，我做被告，你委托我做什么，是你做被告。你看授权同委托同，它这个法律关系呢，我们应当区别开来哈。那么委托呢，同授权一样，啊，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所设定的权利的一个原始的架构，所以委托也不能放任的。你说任何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职权都可以任意的委托别人来行事，那不就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我们对委托也有很严格的条件限制。第一呢，必须是法律所允许。比如说，什么是法律所允许呢？啊，法律怎么样规定就算是有依据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像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啊，这个就叫法律依据。啊，有了这个依据，就意味着行政许可机关在行政许可中，啊，可以依法实施行政委托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你在行政许可中就不得实施行政委托啊，这个就叫法律依据。第二条，公共管理的需要。公共管理的需要就是说，现在法律容许你的，但是你说我不需要委托人家来实施行政许可，那依然是允许的，对不对？我们提倡不要轻易的进行委托。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被委托机关往往是有条件限制要求的。这就看我们法律法规规定，就是被委托机关是谁。我们有时候法律法规规定说被委托机关是行政机关，有时候说是社会组织，对吧？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社会组织的话有些条件啊，比如说你具有公共管理的职能啊，你有执法的条件啊，什么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法律这么规定的，你就按照什么去要求。那么最后一条，你要通过法律程序。所谓法律程序，就是说行政委托中，委托方都被委托方要签订委托协议，然后这个委托协议必须向社会公告公开，啊，让社会上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都知道有这个委托关系的存在，所以你受委托行使职权，人家才可以配合你。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张然，很荣幸今天与各位分享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的内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是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制定的部门规章，自2025年3月1日起实行。今天我将从办法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和重点问题三个方面就办法与各位交流。第一个部分的内容是关于办法的制定背景。一言以蔽之，制定办法是为弥补制度空白，回应现实需求。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为收治流落街头的三无对象中的精神病人，从社会救济的角度出发，在大中城市创办了一些精神病人收容所，这就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前身。

作为社会福利机构中的一种，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收治照料的对象是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而这类机构也是承担国家兜底保障职责的一种重要机构。2019年，《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废止，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由于缺乏专门的管理制度，实践当中存在着机构概念模糊、机构职责定位、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和制约了机构的规范运营和管理，既不利于保障患者的权益，也不能够满足机构发展的需要。因此，为了填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的制度空白，保障特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管理，提升机构的专业化水平，促进精神卫生福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民政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第二部分主要和大家分享办法的主要内容。从上述制定的目的出发，我们制定办法坚持的主要思路有以下方面：一是坚持服务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初心，压实机构的主体责任，规范服务内容和管理；二是强化政府职责，明确机构的设立主体，强化布局规划、监督保障，增加服务供给；三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明确责任分工，强化队伍建设，形成促进机构健康发展的合力；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安全管理，防范和化解风险。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规划与建设、服务内容和规范、内部管理、保障和监督、负责六个部分，共49条。第一章主要是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概念、服务对象、基本原则、职责分工和支持措施，这是办法提纲挈领的部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概念是办法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在办法中，我们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指民政部门设立的，主要为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医疗等服务，并且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社会福利机构。在服务对象方面，办法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它的服务对象分为三个层次，具体包括了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流浪乞讨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困难群体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其他依法依规优先收治照料的精神障碍患者。第三个层次是其他社会患者。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概念和服务对象将在后续重点内容中为大家做更为详细的解读，在此就不再赘述。总则部分还明确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由于精神障碍患者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精神卫生法对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如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全社会应当尊重、理解、关爱精神障碍患者，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而且，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精神卫生法是我们制定办法的上位法，因此，遵循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在办法的第4条，不仅再次

司强调，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同时进一步细化为具体的原则，包括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公益属性，遵循以人为本、有利康复的原则。同时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歧视、侮辱、虐待、遗弃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精神障碍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同时，办法还在功能区域和设施设备、分区管理、签订书面协议等方面，对保护患者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如办法的第十二条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设置满足生活照料、康复、医疗等服务的功能区域，配备符合精神障碍患者的安全保护要求的设施设备。第十三条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的性别、年龄、病情及躯体健康等情况实行分区管理。第十五条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与患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体现了机构和患者双方的平等法律地位。总则部分还明确了职责分工，主要涉及民政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分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主要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医疗等服务，这些服务内容既涉及社会福利，又涉及医疗行为，所以管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不仅涉及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涉及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办法就民政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进行了划分，明确民政部门履行主管职责，负责机构的全面管理，卫生健康部门履行的是行业管理职责，对机构的医疗服务进行监督管理。总则部分最后明确了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支持措施，这主要是在总则部分的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在建设、用地、水电、燃气、供暖、电信等方面按照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同时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赠、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为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提供支持，对在精神卫生福利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这是第一部分总则的内容。在第二部分规划和建设中，主要规定了机构的建设要求和必须具备的资格与设施设备。在建设要求方面，包括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需要纳入民政事业规划，与当地经济水平相适配，床位的设置要结合人口和患者的数量科学配置。在2013年民政部关于加快民政精神卫生福利服务发展的意见当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地级市拥有一所民政直属精神病医院或精神病人社会福利院、各级综合性社会福利院、荣誉军人康复医院，根据需要设置慢性期、康复期精神障碍患者的专门服务区，基本满足特殊困难精神障碍患者的集中服务需要，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尚未实现每个地级市都建有一所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彩票公益金等资金支持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新建和改
扩建。但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数量仍然偏少。目前，全国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约有9万张床位，但特困人员中的实证精神障碍患者就有39.9万人，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为了增加服务供给，更好履行兜底保障职责，保障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办法对机构建设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以推进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建设，解决实践当中存在的供需矛盾。在机构的资质和设施设备方面，办法要求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根据性别、年龄、病情进行划分，实施分区管理。实践中，有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三甲医院，医疗水平比较高，服务群众范围广，因此办法也规定机构可以根据实际设置老年病、孤独症等特色科室，提升机构的专业服务水平，提高机构的社会影响力，以推动机构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第三章是规定了服务内容与规范，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服务的内容、流程两个方面。在服务内容方面，包括机构提供生活照料服务，具体有饮食起居和文化活动，康复服务主要涵盖生活技能、社会适应和职业康复等服务，医疗服务要求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必须具备诊疗的能力，依照法律法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此外，办法还立足于民政部门的职责，鼓励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提供人员培训、疾病评估、技术指导等支持。在流程规范方面，包括了综合评估、签订服务协议、分级分类服务，同时也明确要求做好信息告知、档案管理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内容，以确保机构服务全流程规范有序。第四章主要是内部管理的部分，包括制度建设、安全保障、人员要求三方面的内容。在制度建设方面，作为独立机构，应该有机构运营管理所必要的制度，包括消防、食品、药品、财务等制度，以保障机构的规范运营，这也是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安全是机构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办法明确消防安全方面要定期开展演练，禁止使用易燃材料。在食品安全方面，要求持证经营，严格留样备查，守护患者的饮食安全。在日常管理方面，要求实行24小时值班巡查，监控保存时间不少于3个月。在人员要求方面，专业人员需要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提升业务服务水平和质量，为患者提供专业可靠的服务。第五章是机构的保障与监督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了政策保障和监督机制。由于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一般为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长期以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医护人员与卫生健康部门设立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同类人员，在薪酬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距。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精神科的专业高层次人才匮乏，招人难、留人难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影响了精神卫生福利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在制定办法进行立法调研的时候，也是机构反映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办法在政策保障方面明确将机构纳入财政预算，保障资金的支持，
同时明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协调落实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相关政策和保障措施，确保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与其他的医疗机构能够享有同等的业务交流、培训教育机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部门合理制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人才评价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用人自主权。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中从事康复、医疗、护理、社会工作、管理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确定岗位工资、津贴补贴以及福利待遇。这也为我们地方争取各方的支持提供了依据。在监督管理方面，办法明确了民政和卫生健康部门要协同监管，确保机构的规范运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遵循国家价格管理的规定，合理的确定收费标准，规范委托服务，明确优先委托同类的机构，保证服务质量，保障患者的合法权利。在第六章负责部分，主要是明确了办法的适用范围。实践中有部分地方受到条件的限制，没有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而是在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机构中设置了独立的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为了加强统一管理，办法在负责部分明确独立设置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要参照本办法执行的要求。因此，独立设置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也应当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医疗服务，遵循分级分类管理、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等方面的要求。上述内容是对办法的主要内容的一个解读。那么第三方面是对办法的重点问题进行详细的解读。第一个是关于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设立的主体问题。办法将设立主体限定在民政部门，主要的考虑是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民政部门履行特困人员供养职责的需要。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和国务院相关的文件，要求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民政部门做好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供养工作的具体机构。由于精神障碍患者不能分辨或者不能完全分辨自己的行为，自我的保护能力差，需要机构严格坚持公益属性，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由政府部门设立的机构提供服务，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第二个重点问题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服务对象。办法将服务对象分为了三个层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层次是有收治的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层次是收治照料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这是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初衷，也是民政部门的法定义务和应当履行的职责。第二个层次是在满足第一个层次收治照料对象的前提下，需要优先收治的对象，具体包括流浪乞讨、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对象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其他依法依规应当优先收治照料的精神障碍患者。第三个层次是在满足前两个层次的服务对象前提下，有条件的可以向社会患者提供服务，以促进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之所以这么做上述的规定，主要是由于各地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发展状况和水平。

情不一样，有的机构服务能力较强，有条件能力服务社会患者，但是有的地方由于床位和机构数量有限，仅能够满足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因此我们在制定办法的时候，结合了实际当中的情况，将收治对象分为了三个层次。那么第三个重点问题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服务内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社会福利机构中的一种，需要向机构内的特困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和康复服务，这也是社会福利机构的一种共性服务。而医疗服务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区别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的特点，需要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也是由于收治对象是精神障碍患者所决定的。在医学上，精神障碍患者患病以后难以治愈，需要长期的治疗和终身的康复。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治疗能力，以提供医疗服务。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提供医疗服务就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是由于缺少明确的规定，实践当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否必须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如何提供医疗服务是一直是非常模糊的，这一次办法专门予以了明确。在制定办法时，有地方提出是否可以采取合作医疗的方式提供医疗服务。我们认为采取合作医疗有利于利用当地的医疗资源为在院患者提供服务，也有利于提高机构的医疗水平，因此合作医疗是可以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可以开展合作医疗并不意味着机构本身不需要具备医疗服务的功能。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这是机构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机构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一点在实践中需要大家注意。第四个重点问题是关于委托服务。虽然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但实践中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一些未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地方，将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委托其他部门设立的公立医院等机构进行收治照料。为了履行民政部门兜底保障的职责，防范委托服务的潜在风险，办法规定本行政区域内未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应当委托其他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临时收治照料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比如县里没有精神卫生福利机构，需要集中收治照料的精神障碍患者，应当由市级或者省级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临时收治照料。委托服务的对象限于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即服务对象中的第一个层次。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出院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符合出院条件，或者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发现精神障碍患者不再符合收治条件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依法为精神障碍患者办理出院手续。精神障碍患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监护人不配合办理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可以按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此规定主要是解决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践当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不仅收治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也面向社会患者提供服务。由于精神障碍疾病给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沉重的负担，家庭经济困难或者是照料条件不足等方面的限制，
部分或社会患者的监护人并不愿意

将符合出院条件的患者接出，导致压床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供需矛盾，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收治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在立法的调研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普遍反映希望能够对此类情况进行规范。由于前述我们讲过，机构和患者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鉴于实践需要和平等的法律关系的考虑，办法就患者出院管理进行了规定，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依据和方法路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近年来，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不规律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大，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
1: 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五行中呢，脾属土，滋养万物。因此呢，我们在治疗内科疾病的时候呢，应当以调理脾胃为关键。
0: 中医以其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与特色。金代著名医家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为中医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1: 与饮食水谷运化和吸收最为密切的就是脾胃，因此呢，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呢，都是从脾胃入手，因为胃气旺呢，而脾气才能充足，才能够呢提供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来滋养全身，进而呢正气充沛，病情呢相愈，或者呢不易生病。
0: 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脾胃调治至关重要。
1: 我们今天的讲的课的题目是中医脾胃理论的特点。那么中医的理论，它重要的来讲，基础理论是脏腑理论传过来的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对于消化系统的认识。那么其中呢，按照现代的解剖学来讲呢，消化系统的解剖结构呢，包括了从口腔、咽部、食道、胃、小肠、大肠、肝脏、胆囊、脾脏、胰腺等等器官来组成这么一个消化系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营养物质的主要来源和途径。当然，这个消化道的管腔系统呢，分为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这个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的这个交界处就是十二指肠，这儿有一个曲室冷淡。实际上也就是说，包括十二指肠球部在内的以上的部分就称为上消化道，那么这之下呢就是下消化道。那么另外呢，除了管腔之外，就有消化的腺体，这个腺体包括我们口腔里边的唾液腺，包括肝脏相当于一个化工厂啊，它有很多的分泌和制造出很多的蛋白等等。另外还有胰腺，大家也知道分泌很多的胰酶另外呢还有呢，消化道的管腔里边也有很多小的腺体分泌呢很多的这个激素。另外呢，就是食物的消化过程，它分为呢机械性的消化和化学性的消化。那么机械性消化，从口腔的咀嚼、牙齿的磨碎、舌头的搅拌以及

吞咽，整个消化道肌肉从食道、胃到小肠、大肠这样的蠕动，也就把食物呢变成最小的食糜，不断的通过蠕动和推动呢，使得这些食团和食糜呢从上往下走，从口腔一直推移到肛门。那么这个物理性的运动就是一个机械性的消化。另外呢，在机械性的消化的同时，就伴有着化学性的消化，也就是说有消化腺分泌的这种各种消化液。那么讲复杂的各种的我们摄入的营养物质，分解成呢肠壁里边黏膜可以吸收的简单的化合物。那么分解后的营养物质呢被小肠实际上主要就是空肠，那么吸收呢进入到体内，吸收呢进入到血液和淋巴液，这样呢分布到全身的器官和肌肉组织去利用。这里边包括我们唾液里边的淀粉酶胃里边分泌的这种酸和胃蛋白酶包括胆汁的排出、胰酶的分泌，还有肠道里边、肠壁里边的一些小的腺体的分泌，它都组成了一个系统的化学性的消化。那么中医对消化系统它是怎么看的呢？它是一个古老的医学传统医学走过来。中医学总体上认为呢，消化系统呢是以脾胃为中心它由一对脏和腑组成了这么一个中心。那么同时呢，它这个消化功能又受到肝、胆还有小肠、大肠呢等脏腑的功能的影响那么由于脾胃呢居于中州，在中焦那么称为呢后天之本我们中医强调呢，它是气血的生化之源那么中医对消化系统认识，应该说早期都来源于《黄帝内经》里边的一些记载。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呢，脾与胃的生理功能和特性，这主要呢是从中医的方面的认识来谈。首先呢是脾胃的位置与形态，那么脾和胃呢是位于人体的中焦，通过经脉相互的络属，就经脉把它连起来，而构成一个表里的关系那么这种关于脾胃的认识，脾胃学说呢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记载里边，是吧？后来被历代医家呢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关于这个脾到底是现在的哪一个脏器，实际上也是有争议的，还是脾脏还是胰腺现在的胰脏实际上中医呢是更多的一个抽象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经常西医专家会开玩笑讲说，你这个脾脏脾胃为后天之本，我们把这个脾切了不是也活得挺好吗现代的脾脏是一个免疫性的器官，实际上中医讲的这个脾和胃呢特别是脾呢不完全等同于解剖器官，它更是一个抽象的说理的工具。那么脾胃的生理功能呢，中医把它概括为主要叫脾主运化

水液的代谢的过程。首先在皮运化水果的过程中间呢，同样食物到胃，到小肠，到大肠，一直到排出体外啊，那么中间呢要对于这个水谷精微进行运化提取，通过中央的这个脾气散精啊，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部，五经并行。实际上也就是说跟我们现代医学的生理呢是差不多的啊，吸收了水谷精微呢，通过到上输于肺啊，通过这种血氧的交换，然后呢腹部到全身，通过代谢呢这个液体呢通过小便排出膀胱啊，那么糟粕呢固体呢通过大肠排出体外，这么一个过程啊。另外脾的生理功能呢，它的特点呢中医概括为叫脾主身清，也就是主要是讲呢脾的功能呢具有讲水谷精微向上输布到并且呢固附到脏器这个位置的生理功能，就向上输布啊，同时呢能够脾主身清，脾主身能够固附这个脏器不下垂啊，也就是分为呢一个是身输清气啊，第二呢要伸脱胀气。那么伸输精气就是把水谷精微吸收的内容呢上输到心肺来布散到全身。那么病理上如果这个功能比较差呢，人就会头昏脑胀的，头晕目眩，乏力倦怠，甚至呢出现肚子胀气和拉肚子。伸脱胀气就是说能够使得固定它的位置，使得内脏不出现下垂。那么对于脾虚严重的人就会出现胃下垂和子宫脱垂等内脏的下垂，实际上这个出现呢就代表脾气这种身的这个功能呢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啊。另外呢脾的生理功能和包括呢脾主统血，它主要是指呢就是血液的运行呢，这个脾为它提供了控制力和约束力啊，这种脾气旺盛可以使血液呢循着这个经脉循行，但是呢不至于溢出到这个血管之外脉外静脉之外，那么防止呢出血以及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说如果说脾气虚了，脾不统血，在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这样的病人啊，表现乏力苍白啊，那么这样出现容易出血包括尿血便血妇女的崩漏月经供血太多，肌肤的出血血斑，那么实际上有很多原因是气血亏虚以后脾气虚不能固涩所造成的。另外就是脾胃的生理功能呢，就它是有分工的，它这个特点叫胃主受纳腐疏水谷。那么胃作为这个腑之一它的功能主要是受纳和腐疏水谷是它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说胃在接受容纳饮食物这么一个功能那么饮食入口以后经过食道到达于胃那么由胃呢容纳之后并停留一段时间那便于它消化，所以中医把胃呢又称为太仓水谷之海那么另外呢胃子受纳腐疏水谷的功能呢，它是胃的通降功能的前提，就是我们进食首先胃要容纳有的人呢刚吃一点就饱了，觉得胃特别的胀，那就是说胃主受纳的功能受到了损伤，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肝木克土横逆犯胃抑郁的时候胃就不能很好的容受性的舒张另外在胃里边呢，它通过分泌酸分泌酶，通过它的这种蠕动和搓揉达到一个腐疏水谷的这么一个功能，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讲的把它蛋白脂肪这些固体食物都给它磨碎了，同时呢也水解为把它水解了所以说这是呢
脾主运化的前提和依据。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肠道的消化之前，说它必须成为一个前提。如果人一个的胃被切除了，少了这个关键的过程呢，就带来消化不良。如果不能正常的合理的停留在胃里边，做到很好的消化，也就是水谷得到腐熟是不行的啊。那另外呢，中医的脾胃理论呢，把中医的脾胃的生理功能呢，它概括为呢，胃主通和降，它是以降为和顺啊。那么通降呢，是胃的主要生理功能的一种突出的特点的概括，就是胃有通利下降的这么一个特性，就是它是以通降以通以往下降为正常。那么饮食物我们通过胃的受纳以后以及腐熟以后，它要保留一段时间，它要有一个生物钟的节律，然后呢它必须下降到小肠，经过小肠的分清泌浊啊，水分吸收啊，最后呢经过利用以后排除到体外，通过尿道，那么经过肠道吸收以后呢，这些糟粕呢通过大肠呢排出体外啊。说胃气主降和脾气主升呢，它是一个相反相成的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分工啊。那么这样呢，一升一降呢做得有序，这个受纳和运化呢相互协调，共同来完成这种脾胃饮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我们后面会讲到，如果胃的通和降的功能不好，就会出现很多的病了。所以说我们总体来看呢，脾与胃的生理特性呢，它是脾是喜燥而恶湿的，就是脾主运化水谷哈，它不喜欢呢这个湿，如果这些液体和固体得不到很好的消化呢，叫湿反为滞，饮反为湿，就留下来呢会出现觉得胀满、舌苔腻、口黏，就是湿邪比较重啊。如果脾胃的功能正常呢，能够克服掉我们吃的这些油腻啊、难以消化的东西啊，它就不会产生这些湿，说叫它叫喜燥恶湿。那么化掉这个湿叫湿邪，那么它的特点燥呢就喜欢呢干燥一些啊，它是不喜欢湿的啊。那么胃呢相反相对应的呢，它是喜润而恶燥。那么胃一般是阳气比较亢盛特别是我们当这个吃了油炸饮酒这样产生热血的这个过程，就容易呢伤及津液，容易伤阴，而出现胃阴不足。所以呢胃是喜欢乳润和柔润的就当胃阴不足的时候，我们喜欢吃这个胃呢喜欢吃的东西呢要滋润一些滋润一些所以总体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呢，这个脾呢是成为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气主升在胃气通和降这个受纳和腐熟以及呢这个通降功能的正常之下，才能把我们摄入的水谷精微呢把它吸收以后化身气血上输到心肺腹部到全身，所以呢它就是成为一个全身气机升降的这么一个枢纽那另外呢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就为气血生化之源。那么这种胃的受纳功能，那么这中医讲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看到临床上这样非常严重的危重的病人，一旦不能自己进食，完全靠静脉外营养，这个呢就难以那个长期的得到这个支持，就慢慢就会衰掉。说胃的这种受纳的功能呢显得就特别的重要。在我们在节气里边来讲呢，我们有春夏秋冬，但是我们有五脏与节气来讲呢，里边有一个长夏长夏呢实际上就是在夏秋之交的时候这一个月也就是在伏天

我们把它列出来作为长假。这个季节呢特别容易暑湿特别的重，湿热比较重，这个时候呢容易伤及脾胃啊，所以在长夏的时候呢要注意提升脾胃的功能啊，来防止呢产生暑和热邪啊。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讲一讲呢脾胃的相互的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脾胃的相互关系呢，从生理上讲呢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个叫纳运相成，或者叫相互协作相协协啊。纳就是指胃的受纳，服属水谷，那运呢就是指脾的运化，它们是相互相成的，也是相互协作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升降相应，就是胃是主降的，脾是主升的，那么胃如果不能很好的通和降，这些呢这个消化的这种水谷精微的吸收呢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正常啊，然后呢这种糟粕也不能排入到体外，就影响到下一步脾的吸收水谷精微和脾的升清的功能，所以说讲的是升降相应。另外呢叫燥湿相济，它俩的关系哈，就是脾呢是喜欢燥的恶湿，因为一旦脾不能健运呢，这些水谷和水和谷，就是这种液体的和固体的，不管难以消化不难以消化，它就难以胜任，就是叫湿反为滞，营反为湿啊，就出现了湿邪。那脾呢是由于阳热之体啊，容易呢产生火产生热，容易伤及津液，是恶燥的，喜欢湿润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病理上讲呢叫脾胃功能一旦差了，也会出现就是纳和运失调，就是胃的受纳和脾的运化就失去了协调。那么升降呢反作，就是该降的没有降，该升的没有升啊。比如说这个胃气不降，那么在下就为便秘，在中间就为胃疼阻滞了，是吧，嗳气是吧，疼痛胀，那么胃气上逆呢就出现了嗳气反酸反食恶心呕吐等等啊，就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另外呢就是燥湿不济，就是脾和胃呢一个喜欢润一个喜欢燥，他们不能够互相的相互协调啊，就会出现上面可能是伤及了胃阴不足，舌头光红啊，容易积潮容易饿，但是吃不了多少，下边呢又有肚子怕凉要拉稀，运化功能也不好，这就出现了燥湿不济。当然呢脾呢它是通过经络的络属呢跟四肢百骸都是有联系的啊，比如说对四肢它是脾主肌肉的，如果脾虚或者肌肉就得不到濡养，人就显得疲乏无力啊，肌肉没有力量。那么另外呢它是开窍于口的，是吧，那么如果脾胃有湿热有火呢就会体现出这个舌苔的腻，如果脾虚呢就会体现着口唇的苍白不想吃饭啊。那么脾主升清，如果清气不能升，清气在下就出现困倦嗜睡还有呢内脏的脱垂，那么脾主运化不能很好的运化，就会腹胀便溏，那么四肢呢不温，得不到温养，是吧，所以说主运化里边如果水液代谢不好的话呢，就会出现浮肿头身困重脘闷等等啊。那么如果胃阻受纳受到影响呢，就是吃一点就饱，叫纳少早饱另外呢还有吃完饭呢容易停留的胀，甚至呢胃气上逆恶心呕吐我们简要的说一说呢脾胃的这么一个升降的理论。脾胃的功能如果把它概括出来呢，
它更多的强调是一个升降理论，是它的典型突出的概括。那么脾胃升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呢，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经历了这种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呢，越来越完善啊。它的萌芽时期呢，是在20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黄帝内经》里边呢，谈到了脾升胃降，啊，就是通过这种升降、受纳和运化，脾胃的协调来共同维持呢食物的消化吸收和输布。那么在发展时期呢，主要是在汉代，像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里边，他就很好的具体给予了应用，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充实和发展。比如说他针对上热下寒的寒热错杂在中焦啊，就胃里边有热啊，那么脾虚脾寒，这种虚实夹杂的时候呢，脾胃的升降失常的时候，他首先创立了这个半夏泻心汤的这种辛开苦降之法，用这个黄芩黄连清热啊，用半夏生姜这个辛开这样来啊。它的成熟时期呢，是在加脾胃滋阳的这么一个重要性啊，所以说他创立的这种温补脾胃生阳补中的一个调整，所以一天是呢，它这个叫纳食着胃运化着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所以说它对脾胃升降的这种平衡呢强调，还有具体方药临床的运用呢，也是非常的完善的。第二个就是脾胃升降理论呢，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强调的是人体气机升降的这么一个枢纽，那么两者呢互为表里啊。就刚才我们讲的叫燥湿相济，升降协调，共同的完成对水谷精微的运化与输布。然后呢，那么化生气血，滋养到四肢九窍啊。那么这种脾主运化，主身清，将水谷精微物质上输心脾，布散全身的功能，和胃主受纳，腑属水谷，那么主通主降，是糟粕向下排出，传导不停滞的这种功能结合起来。通过升降的一升一降的调打，那么清阳清气上虚于心肺，浊阴呢下归肝肾，气机运行呢正常，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才能得到保证。如果脾胃作为中焦这个枢纽发生了升降失常，气机就发生了紊乱，所以才出现我们人体常见的气滞，气机阻滞了经络不能很好的运营气陷气陷就是脏器下垂了另外呢气逆，像胃气上逆，出现恶心呕吐是吧，嗳气反酸等等，还有气虚。那么脾胃是全身这个气虚之本，它的气虚会带来脾气虚这个肺气虚心气虚等等，从而呢得不到很好的运化，产生痰湿，产生水饮产生湿血等等的病理产物，这样呢会导致各种疾病。就像这个金元时期的大医家李东垣所讲的叫内伤脾胃，百病由身。所以呢中医才强调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升华之源，脾胃的气机的升降出入是对全身来讲是一个枢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脾胃的升降理论落实在临床上呢，它的治疗的总体的原则我们要抓住呢中焦脾胃是一个升降的枢纽脾胃病症的治疗的基本原则呢，就是要恢复这个升降枢纽的平衡所以说清代的吴鞠东在他的《温病调变的治病法论》里边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叫
至中焦如痕

非平官，说治疗中焦啊，就像一个秤一样啊，它是必须要取得平衡，如果不平衡呢，就不安稳了。说是升和降，必须要达到一个适度啊，所以说他强调呢，这个升降理论在临广上就是调节阴阳平衡，因为脾脏属阴，胃属腑啊，那么调节升降的平衡。脾主升，胃主降，那么调节受纳和运化的平衡，就是脾主运化，胃主受纳，那么这些都跟我们节律要结合起来，生理节律是吧，还要调节呢燥湿的平衡，就是脾不能湿，胃不能燥啊，就是燥湿相宜是吧，另外呢要调节通和补的平衡，我们脾气多虚症啊，然后胃呢多实症啊，这种补和通要达到一个平衡，就像我们说，你看我这个肚子老胀气是吧？大便老干燥啊，这个大夫给我开了很多的药，通降过度啊，我本身有气虚，那就显得越吃越乏，对吧？说两者要平衡结合起来啊。如果吃多了补药啊，吃多了这种甘味的，那容易碍胃，饮食停滞。这个脘闷也不行，说里边也要加上和胃通降的一些药物，另外呢还要调节呢寒热的平衡，就是容易脾虚就容易出现气虚阳虚偏寒是吧，那胃呢容易有热，出现胃热肝胃郁热，所以要我们脾胃的升降理论落实临床要强调调节寒热的平衡。谈谈从中医的传统的脾胃的升降理论到脾胃的通降理论啊，这也是结合我几十年四十多年的临床实践的经验，把脾胃理论临床的应用的体会给大家来做一个汇报。首先脾胃通降理论呢与补土论的这种关系，大家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泾原时期的大家呢，李东垣他是强调补脾胃的，是补土的啊。那么他强调呢，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那么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在人体呢中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啊。那么他强调在脾胃升降中，这个生长和生发的这一面，就是必须要脾气旺盛，脾气脾阳要强壮。能很好的运化水谷，吸收水谷精微啊，所以说在李东垣的脾胃论啊，还有内外伤辩护论里面都特别善用甘温补气的配合心善之药来提升呢脾胃的生长和生发的功能啊，所以说他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和这个生阳散火汤等等。那我们通降理论的提出呢，主要是基于当代我的导师呢董建华院士呢，他强调呢就是这种脾胃的通降理论胃的通和降的功能特别的重要它跟脾的这种身轻的配合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代来讲呢生活经济发展的比较好人们吃的多，特别是过食肥甘厚味胖人也比较多，高热量的食物比较多，所以因此呢董建华院士提出来当代的脾胃病论治的核心呢，认为这个通降理论呢要得到很好的一个重视，他强调呢胃肠系统是一个目标统一的一个动力系统，就是总体上它是从上往下的通和降的一个总体要求那么胃肠保持正常的通和降是它正常生理功能的体现，它才能够实现脾的吸收升清输布精微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呢董老爷创立了这种加味香酥饮这种理气和胃通降的各个临床的方剂是非常呢有实用价值的。好，下边呢我们就来分几个
几块内容呢讲一讲，一个是通降论的这么一个

概述。那么通降论产生的背景呢，主要是脾胃通降理论是在传承中医学对脾胃生理病理认识的基础上，来结合我们现代医学对胃肠疾病的认识深化发展而成。刚才我已经讲了中医发展的脾胃理论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黄帝内经·素问》的五脏别论里边内经的好多篇幅都谈到，比如说叫胃满者肠虚，肠满者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和。就说胃里吃饱了，当时肠子是空的，过一段时间呢，胃里边排空了，然后到肠子里边又满了这样不断的满和虚叫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这样呢才能胃向下通和降，这样也只能后一步的脾的吸收水谷精微，脾的向上输布水谷精微升清的功能才能正常，五脏才能安和。所以说董老提出的这种通降理论实际上是对脾胃升降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是结合呢临床食品这个疾病谱的变化提出来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理论。我在1995年呢博士毕业以后呢，系统的整理了董建华的通降论的学术思想，那么当时呢95年发表在这个北京中医院学院的学报上，那么提出来呢把董老的这种深入的认识概括为呢通降论概括为叫胃病认识上的三要素，胃病治则上的两点论和胃病治法的一条轴线。那胃病认识的三要素就是生理上以降为顺，病理上因治而病因为停滞了阻滞了，首先出现胃痛胃胀，是吧？那么甚至是胃气上逆，出现嗳气反酸恶心呕吐。那么治疗上呢，以通去疾，这个通不是指泻法，就是恢复胃的通降功能，特别是如果说有脾虚和胃不降这个符合在一起的话呢，要使得胃降脾升协调另外呢就是胃病自责上两点呢，就是要根据临床的实际情况采用呢脾胃分治和脾胃合治。所以脾胃分治呢，说主要的功能影响在胃，那我们主要是通过协调恢复胃的通降，是单纯治胃理气和胃通降，还是疏肝理气和胃，就不需要去补脾。那么如果涉及到脾虚的存在胃降的存在，那就要脾胃合治。那么在胃病的治法上呢，体现一条轴线那么脾胃呢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董老经常想这个多气多血之地，说胃病呢要注重气血辨证，特别中医讲的这种久病弱络，久病久痛流瘀，需要在治疗上呢必须要调理气血，对于脾胃疾病另外呢通降理论的内涵来讲呢它这个三要素呢就是生理上以降为顺那么这个脾胃呢这个更虚更满呢它才能降，对吧？就刚才我讲的内经里面说的胃满着肠虚，肠满着胃虚，更虚更满，它是一种降。那么这种降这个最后达到通这么一个结果，它降了它就能达到通，说通呢是降的结果和表现。那么脾胃病理上因治而病呢，因为气血阴阳亏虚，失于濡养也好，失于温养也好，失于濡润也好，失于推动也好，不能往下降所以说胃气不降，胃气上逆，脾湿身轻，不升反降，在临床上呢都会有表现胃气不降在下可能就是便秘，小肚的胀大腹胀，是吧？那么在中焦呢可能就是胃痛胃胀如果胃气不降反身呢就是嗳气反酸额逆呕吐等等，是吧？那么脾气不升清呢，那么就叫出现腹泻，是吧？甚至头昏脑胀那么清气菜下嘛，是吧？如果不能够升的话，胀气下垂呢就会出现内脏的脱垂。说治疗上呢要

恢复这种这个通降的功能啊。所以董老呢，他也有通降十法啊，理气通降啊，化瘀通降，通腑啊，泄热是吧？这个降胃导滞是吧？滋阴通降啊，这种心肝通阳恢复通降，身轻降浊是吧？心开苦降，平肝降逆等等这些方面啊。所以通降论的理论内涵里面，脾胃的两点论就是脾胃合治、脾胃分治，就是看它的临床上是不是伴有脾虚和胃湿通降二者的同时存在，决定的是分开来治疗还是结合治疗，是吧？那么治法上一条轴线就是多气多血之府呢，我们要注重气血辩证，气机阻滞是最为常见的，如果时间长了会影响到血液血络的运营，会出现气血流行不畅，甚至出现血瘀，所以治未来治胃病呢要注重调理气血啊。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讲一讲呢，就是调中复合理论和脾胃病辩证的新八纲。那么我带领团队呢，经过40多年的临床的实践呢，我们提出来呢叫调中复合理论，也就是在传承脾胃升降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整理充实董建华院士的通降理论，然后呢在我们强调通降临床应用的同时呢，进一步提出了脾胃病治疗的调中复合的理论，就是要恢复气机平衡，要重在通降，同时呢要恢复脏腑功能的平衡，重在调输啊，强调中焦气机升降功能的正常和五脏协调的这么一个重要性，就是要抓住这两个平衡啊，两个平衡，一个就是胃的通和降，一个是脾气的这种枢机的功能，那么跟其他脏腑的协调啊。那我们把它具体的解释来讲呢，它主要是一个是脾升和胃降，它是升降相应的啊，它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呢胃的降在先，通降即为补，也就是说胃的这种受纳和通和降的功能如果正常的话呢，也就胃肠的生理功能正常，它是脾气生津的前提，说通降即为补啊。那么脾的运化和胃的受纳是相互协作的，叫纳化相协，调为要，达到调理协调非常的重要，上中下兼顾。如果我们表现出来症状会有小腹部、大腹部、中焦这个胃脘，还有呢胸中啊食道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结合这个三个部分呢进行调理非常重要。另外呢脾胃病辨治呢，它要分为脾胃是合治还是分治啊，它在治疗的调理上是有所侧重的啊，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啊，什么病都要用补脾的这么一个方法。另外通过脾脏象和其他四个脏象的这种重要的关系啊，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四个脏腑的四个脏象系统的功能。所以说五脏的调理呢，脾土为中间的枢纽，这个平衡呢非常的关键。那么另外我们根据实践呢，脾胃病呢大部分属于慢性病，是一个内伤的杂病，偶尔涉及到外感，所以在脾胃病的临床的辨证上呢，我们不用呢传统的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而是呢我们用新的八纲。那么新的八纲呢就是虚实脏腑气血寒热这新的八纲啊，这更加的适合脾胃病的辨证论治啊。那么因为通过辨脏腑来明确辨别是胃的本腑疾病还是胃病及脾啊，是合治还是分治，通过辨虚实它是阴虚治实还是阴实治虚，虚实夹杂的多少是什么啊，通过辨气血它是久病在气，主要是气机的阻滞、气机的不升不降为主，还是久病入血、气血同病啊。另外呢通过辨寒热了解它的状态，
是以寒为主还是以热为主。

0: 还是含人错掌来进行调理。所以说我们脾胃病辨证的辛巴钢的临床是非常，脾胃病呢以及它跟其他脏腑的关系，从肝、肺、肾、心来认知。那么辨虚实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阴虚治实啊，要调、要化、要补、要润，是吧？那么阴实治虚呢，我们要理气、要消食、要祛湿、要活血，是吧？那么虚实夹杂呢，就要分别虚和实的多与少，如何呢？这个使得调理上平衡啊。那么当然还有刚才我们讲的辨气血和辨寒热，就是在气在血还是气血同病，是寒多热少，还是热多寒少，还是寒热错杂，是以寒为主和以热为主，要很好的辨别。那么这是我们这节课就是从脾胃的理论特别是脾胃的升降理论、脾胃的通降理论脾胃的调中复衡理论和脾胃病的辨证的辛巴钢，对我们脾胃理论如何的应用通过了解中医对脾胃的生理特点、生理功能和它的特性的了解，以及病理的特点、病理的变化和临床的应用做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框架的阐释，并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呢，在应用于脾胃病各疾病的临床的治疗之中，那么从而来指导我们临床上的脾胃病的辨证论治，来提高临床疗效。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宇宙学对我们现代人认识宇宙就更加深入一步，所以它的功劳很大。所以哈勃太空望远镜当时命名的时候呢，就选了哈勃的名字。所以说科学的发展道路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的。

0: 会在会安召开。随着试点逐步推进，田地集约流转如火如荼的开展。
1: 我爸说你忽悠我家小敌人，我不要跟你玩了。
2: 把地都收回去，我们全家怎么活呀？
3: 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好事，
4: 这你那么积极啊？哎，你是不是拿什么好处了呀？你
3: 田地集约收回，再租个企业，年年都能领补贴，这不是比种地更稳定吗？而且，你书不也交了吗？
4: 少跟我说这些！哎，我们好不容易把田给分下来，哦，现在又要上交，这不是越过越回去了吗？
5: 对呀，
2: 越过越回去了。
5: 对呀，不能交啊！
2: 老李，他可是党员啊，怎么能够跟我们一样呢？
6: 对呀，
5: 对呀，
2: 走，走。
3: 田地集约这么干对大家真的好吗？直到一场梦的到来。

0: 哎，丽萍，
1: 王大伯，
2: 明天记得来我们家热闹热闹。
1: 哎，那你忙哈。
0: 哎，走了。

0: 呢，你再不来我就不等你了。
1: 各位研学的朋友们，我是走马代农科所的主任陈丽婷。我们的前面就是农业展示区，2000年走马代就入全省11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2: 这是未来的我，
1: 成熟了，能骑了。
2: 就算只是一场梦，我也还是想看看春风是否已将走马带的一切染绿，将乡亲们的生活染红。
1: 哎，后面的抓紧时间跟上啊。这里是一溪坑，
3: 好好的苗又糟蹋了。
2: 大伯，这田地集约的好，就是不用再这样担惊受怕了。这么结实的棚，台风天来就不怕了吧？
1: 集约经营后啊，靠天吃饭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
2: 这地方人怎么受得了？
1: 现在的种植大棚啊，温度湿度都是一键调控。你往上面看，谁能想到这块地

0: 挨家挨户做宣传，到最后啊，他们都躲着我了。
1: 那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2: 刘婶在家吗？刘婶，
3: 实惠，那时啊，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当时我也年轻，如果没有乡亲们的支持，田地级医院差点搞不下来啊。
1: 那后来呢？
0: 七个字，坚定方向。

0: 虽然只是一场梦，但我明白了，只要明确方向，坚持不懈，我们就能种出美好的日子。
1: 土地流转还是不好做吧？大家各自的进度怎么样？
2: 不行了，
3: 不行了！
0: 乡亲们的积极性并不高。
1: 这次得抓紧，县里已经定了咱们走马干，说现代农业试点，土地流转是第一步。咱们动员乡亲的时候，一定要多耐心点，大家加把劲，争取快点响应上政策。咱们都是村干部，多做点榜样，不能只靠丽萍一个人去工作。
4: 几月进以后啊，产量提升，企业会给我们安排岗位，您看好。

记得。

0: 你们总这么躲着，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1: 他呀是一天一天的吹胶田，
2: 哎，不知道的哈，他以为我们欠他钱呢。
3: 就是，哎，
4: 他现在的脾气比我还倔。小李，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
0: 这丽萍什么样的人咱都清楚，他说的能赚钱还不能打我这么累，要不咱们就洗面过来一下。
5: 姐姐，大人说走夜路要小心脚下。
2: 哎，洗面，
5: 以后我们这里也会像风车一样漂亮吗？
6: 这个情况马上歇车啊，
0: 操我行李啊，
7: 有什么事情啊
0: 那么开心？
8: 大家都领到补贴了，当然开心了。
0: 以后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一定会的。
3: 丽萍来了，
2: 王大伯。哎，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9: 就简单吃个便饭，还那么客气。
2: 哎，其他人呢？
9: 马上就到。
2: 老李和喜妹会来吗？
9: 这个点应该还在飞机上。
2: 哦，
9: 丽萍，

0: 出息啦！哎，他把咱这的产品都卖到国外去了。阿霞就说喜欢跟你学习，哎，喜欢搞农业，哎，没想到还真走上这条路了。
1: 他还说啊，要把咱这的风吹到其他地方了。
2: 地还是这块地，找对了干的方向，就能种出更好的日子。
3: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必须把乡村振兴抓好。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

0: 2021年，丰南区内两家钢铁企业因厂房设备租赁发生上亿元合同赔偿纠纷，双方各执己见，究竟该如何化解？
1: 两家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厂房设备租赁合同，可是由于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等因素，第二年甲方就提出终止合同，乙方认为甲方违约，提出1亿6000多万元的索赔。
0: 面对涉及巨额资金的纠纷，李小仙仔细研读合同材料，多次向资深法官请教，经多方探究查证后确定，甲方的确应该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具体是多少成了难题。为了使最终赔偿金额有理有据，最后被矛盾双方接受，李小仙多次往返两个公司，调取生产销售记录、财务报表，核实相关数据。
1: 经过我们反复核算，乙方同意将索赔数额降到3000万元，但是甲方还是认为数额过高。就在这个时候，钢铁大幅涨价，乙方也开始反悔了，认为3000万元要少了。
0: 矛盾调解又陷入了僵局，但是有着多年调解经验的李小仙敏锐地觉察到，乌云之上曙光将至，钢铁涨价对两家公司都是利好，市场的良性变化中蕴含着矛盾解决的机遇。最终在权衡利弊后，两家公司接受了3600万元的赔偿解决方案，签订了调解协议。就这样，一起上亿元的合同赔偿纠纷成功化解，双方企业由两难变成双赢，双双步入盈利正轨。2018年至今，李小仙成功调解涉及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合同纠纷9件，总金额近3亿元。
2: 李所长，你一定要帮帮我。
0: 2019年的一天，村民薛某找到李小仙，说村里正在进行拆迁改造，两个姑姑要霸占自己已经去世父亲的房产，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他就一天不搬出来。
1: 薛某主张继承的这套房子是他的父亲在与母亲离婚后购买的，2013年他父亲立了遗嘱，明确这套房子由薛某的两个姑姑来继承，1年后老人就去世了，现在这套房子列入拆迁改造范围，薛某认为父亲的这套房产应该由他来继承，而不是两个姑姑。
0: 当时的情况是，两位姑姑已经签订了安置协议，共获得回迁楼房252平方米、拆迁补偿安置费等7万余元。对此，薛某难以接受。
3: 我哥活着的时候有病了，他闺女1分钱都没花，为了我哥看病，我们姐俩花了20多万。要拆迁了，来争房产，我们姐俩都不同意分给他。
0: 李小仙提到，调解的秘诀就是一要会听，二要会说。
1: 会听就是要用心去感受当事人的情绪和诉求，真正听懂他们的心声，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会说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语言传递公正和善意，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
0: 他多次入村，向村委会和村民了解情况，他发现薛某姑姑所说的基本属实，于是李小仙从情理发

0: 两个方面，耐心细致地做起薛某的工作。于情，远嫁的薛某对父亲疏于照顾，病重时也没有露面，父亲难免心寒。于法，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老人把房子给两个姑姑，是对生病期间他们悉心照顾自己的一种补偿。反复劝导之下，薛某的激烈的情绪和态度有所缓和。
1: 你说啥？谢谢你啊，等会我再想想。
2: 好了，慢走啊。
3: 薛某两个姑姑的工作相对来说也好做一些，他们表示薛某是小辈儿，生活也不富裕，就是看在哥哥的情面上，也愿意分给他一部分房产，就是气不过他占着房子，还说他们的坏话。
0: 最终经过多次调解，李小贤安排薛某和姑姑见了面，薛某对两位姑姑表示了歉意，大家放下往日的恩怨，平分了这套房产。
4: 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用法律划清边界，用情理温暖人心，用真诚与耐心修补人与人之间断裂的情感桥梁。
0: 这只是众多拆迁分配纠纷中的一件。自2010年以来，辖区城中村拆迁、棚户区改造涉及18个村、10000余户村民。为了将辖区内拆迁改造过程中的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化解，李小仙和同事经常是每天7点半就到村里开展工作，晚上10点才回家，最晚一次甚至工作到第二天凌晨。而那些深夜加班的疲惫，调解未果时的反思，纠纷化解后的喜悦，最终都沉淀为宝贵的财富。
4: 每当看到当事人在一起握手言和的时候，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候。今后我将继续与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初心，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0: 李小贤自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30年时间里，调处矛盾纠纷超过1500件，成功率达99%以上。近年来，李小贤先后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全省金牌人民调解员等称号，

大家好，我是清源农机的叶一良，今天我们来聊聊种田的神器插秧机。它是现代化农业的得力助手，因为机插秧，秧苗根系入土深达到2至3厘米，就像给稻子扎了一个深桩，即使是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抗倒伏能力也能提升50%。而且机插秧种植时行距也是很标准，一般是25至30厘米，这样能更好的通风采光，从而使亩产能提高15%。此外，机插秧通过秧苗的密度及生长期的控制，可以天然地抑制杂草，减少除草剂的使用30%以上，守护我们土壤健康与生态链。最重要的是，这样一台机器能大于20个劳动力，日均作业60亩，可以宣能让种田从容又高效。在进行机插秧前，我们要确保田块符合要求，那具体包括哪些呢？首先是泥浆的沉淀时间，不同的土壤类型的田块时间是不一样的。其中粘土田颗粒细保血性强，沉淀慢得2至3天，时间过短也导致插秧机陷泥，不长再用于板结。沙壤土透水性好，沉淀快，1天左右就行，过长的话容易失血硬化。而盐碱地则需要借火泡田的洗盐，沉淀时间延长至3天以上。总之要遵循软硬适中、机走不限、秧立不倒的原则，具体时间得根据实际的情况灵活调整。最后以秧苗载秧直立度达于90%为验收标准。除了泥浆的沉淀时间外，还需要注意水层的控制，沉淀期要保持1至3厘米浅水，插秧前排水至水大花，也就是田面淋性露泥的状态。田块的要求了解清楚了，那么对于秧苗又有哪些要求呢？首先高度要适宜，适宜的范围是12至20厘米，但梗道偏矮些，是12至15厘米。

先导可以略高，是15至20厘米。如果秧苗超过25厘米，插秧机送秧就不顺畅；低于10厘米，秧苗容易被泥浆淹没。其次就是叶片的数量的要求标准，叶片的数量应在3至4叶一斤，这是机插秧的407。叶片要挺立，不能劈垂。总之，机插秧的秧苗要达到矮壮、青绿、盘根撑坦、均匀整齐这三大标准，这样种出来的才能丰收。但这其实离不开我们标准化的育秧过程，所以育好秧是种好稻的一半功夫。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是不是对机插秧有了新的认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聊。

菜心又叫菜台，广东菜台，广东菜，以主台和侧台为食用部分，起源于我国南部，是由白菜以出台材料经长期选择和栽培驯化而来，并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和品种，是广东广西一带的特产。菜心栽培的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在蔬菜供应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菜心被誉为蔬品之冠，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其中在广东省有最大面积的种植。菜心品质柔嫩，风味可口，并能周年种植，栽培简单，在广东、广西等地为大陆性蔬菜，周年运销香港、澳门等地，成为出口的主要蔬菜之一，还有少量的远销欧美，被视为名贵蔬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菜心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济南等地都有种植，成为当地的稀特蔬菜。菜心性微寒，经常食用具有除烦解渴、利尿通便和清热解毒的功效，在燥热时节食用价值更为明显。菜心主要食用主台和侧台，现代营养学研究则发现，菜心富含粗纤维、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每千克可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3到16克，脂肪1到3克，碳水化合物22到42克，还含有钙410到1350毫克，磷270毫克，铁13毫克，胡萝卜素1到13.6毫克，核黄素0.3到1毫克，尼克酸3到8毫克，维生素 C 790毫克。这些营养成分不但能够刺激肠胃蠕动，起到润肠助消化的作用，对护肤和养颜也有一定的作用。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菜心的高产栽培技术。形态特性，菜心为十字花科芸台属芸台种白菜亚种中以花台为产品的变种，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浅根系，主根不发达，须根多，根群分布在表土层3到10厘米，再生能力较强，植株直立或半直立，茎呈绿色，在抽台前会缩短，抽生的花台呈绿色或黄绿色，变成圆形，菜心的叶呈宽卵圆形或椭圆形，绿色或黄绿色，叶缘为波状，基部有些有裂片，有些没有，叶脉明显，叶柄狭长，有浅沟，横切面为半月形，浅绿色，有花茎上的叶片较小，呈卵形或披针形，下部的叶柄短，上部没有叶柄，花为总状花序，具有分支，花冠为黄色，十字形，雄蕊为四强雄蕊，雌蕊为合生雌蕊，果实为长角果，成熟时变成黄褐色，种子近似圆形，呈褐色，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为发芽期，一般需要5到7天，种子萌动时可以受温度的影响缩短或延长生长和发育过程，如种子萌发后遇30摄氏度到15摄氏度的低温，就能很快通过春化阶段提早抽台，所以
冬春播种应注意防寒保温，避免早抽苔。幼苗期，从第一片针叶开始生长到第五片针叶展开为幼苗期，历时14到18天。在幼苗长出2到3片针叶时，开始发芽分化。腺蕾以前以叶片生长为主，菜蕾发育缓慢，腺蕾后菜苔迅速生长。叶片生长期，从第六片针叶到植株腺蕾为叶片生长期，菜苔发育缓慢，历时7到21天。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叶片数和叶面积的增长，叶数形成因品种和栽培季节而不同。菜苔形成期，从腺蕾到菜苔采收为菜苔形成期，历时14到18天。菜苔形成初期仍以叶片生长为主，逐渐为菜苔生长所取代。菜苔形成期间，茎端和形成层细胞不断进行分裂，菜苔节间迅速伸长和增粗，叶片同化物质不断向菜苔运输，糖类、氮化物及维生素 C 等不断积累。植株生长量、叶面积大小和菜苔产量呈正相关。菜心首先是叶数增加、叶面积扩大和叶重增加，然后才有菜苔的增重。在适宜条件下，主苔采收后还抽生侧苔，侧苔的多少因品种、栽培季节和栽培条件不同而不同。开花结果期，初花至种子成熟为开花结果期，历时50到60天。出花后，花茎开始迅速生长，并从叶芽由下而上相继抽生侧花茎，同时自下而上开花结实，直至种子成熟。不同品种的生育期长短不同，早中熟品种40到45天，晚熟品种叶片生长期和菜苔形成期较长，生育期为50到70天。各品种的生育期还因栽培季节和栽培条件不同而不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菜心喜温暖湿润的气候，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不同生长期对温度要求也有所不同。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期最适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的适宜温度是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温度对菜苔形成有明显的影响，菜苔形成期白天20摄氏度，夜间15摄氏度。菜苔的发育良好，产量高，品质佳。不同品种对温度要求有所不同，早熟品种耐热性较强，一般选在夏天种植。

晚熟品种耐寒性较强，一般冬季种植。中熟品种介于两者之间，一般在秋季种植。菜心菜苔的形成要通过低温春化的阶段，没有一定的低温，不能通过春化阶段，也就不能形成菜苔。晚熟品种对低温春化条件要求严格，一般要求在15摄氏度以下，20天以上才能通过春化阶段。如果晚熟品种在夏天种植，不能满足低温春化条件，就不能形成菜苔，也就没有产量了。早熟品种对低温春化条件的要求不严格，30摄氏度以下都能春化。如果早熟品种在冬天种植，植株很小就能抽苔，菜苔很细，而且品质差，产量低，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栽培季节合理选用菜心的品种。光照，菜心属于长日照植物，整个生长发育都要求有充足的阳光，特别是菜苔形成期，与长期阴雨天会影响菜心进行光合作用，菜苔生长就会细弱，产量变低，品质变差。土壤营养，菜心适应性广，对土壤条件要求不太严格，一般土壤都可以种植，但要获得高产，就要选择向阳、富含有机质、保水保肥、通透性良好、排灌方便的沙壤土或壤土进行栽培。要注意不要与十字花科的蔬菜连作。菜心对肥料吸收以氮素最多，钾次之，磷最少，吸收氮磷钾的比例大约为3.5:1:3.4。每生产1000千克菜苔，约需吸收纯氮2.2到3.6千克，纯磷0.6到1.0千克，纯钾1.1到3.8千克。水分，菜心耐湿性强，但不耐涝不耐旱，对土壤水分条件要求严格，消耗水分多，但吸收水分能力较弱，要注意保持土壤湿润而又不积水。如果水分不足，肥料缺乏，菜苔下部常表现为紫红色，味苦，纤维粗硬。种类和品种，菜心按生长期的长短和对栽培季节的适应性，可以分为早熟、中熟和晚熟3种类型。早熟类型，早熟类型植株小，生长期短，抽苔早，菜苔细小，叶芽萌发力弱，以采收主苔为主，产量较低，比较能耐热，对低温反应敏感，温度稍低就容易提早抽苔，生长期一般为30到40天。常用的早熟优良菜心品种有四九星、四九星19号、全年星、黄叶早星、早优1号、早优2号、20号菜心、特青50天、油青49、宝青40天。中熟类型，中熟类型植株大小中等，生长期略长，生长较快，叶芽有一定的萌发力，以主苔为主，兼收侧苔，质量较好，对温度的适应性广，耐热性与早熟类型相近，遇到低温比较容易抽苔，播种到出收一般为40到55天。常用的中熟品种有黄叶片中心、青梗中心、青翼叶中心、特青60天、特青70天、新选70天。晚熟类型，晚熟类型植株较大，生长期较长，抽苔相对较迟，不耐热，叶芽萌发力强，

主侧台兼收，采收期比较长，菜苔的产量较高，播种到出收在50天左右。晚熟的品种有池心2号、特心池心4号、池心29号。3月青菜心，香港特青80天，植花青谷。栽培季节，早熟品种。早熟品种一般在5月到8月播种，6月到9月采收。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是高温、强光、暴雨和台风较多，对菜心生长极为不利。生产上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栽培上一般采用直播，不进行育苗移栽。中熟品种，中熟品种如果选在9到10月播种，10到12月就可以收获。如果选在2月下旬到3月播种，4到5月就可以收获。这两个时期气温一般在25摄氏度左右，气候较为凉爽，适宜菜心的生长，产量稳定。栽培上一般采取育苗移栽。晚熟品种，晚熟品种的栽培季节一般选在11月到2月播种育苗，12月到4月就可以采收。栽培上一般采取育苗移栽。栽培方法，菜心的栽培根据品种的不同和南北方季节的不同，栽培的技术也会有所差异。南方种植菜心的时间是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主要供应冬季市场。北方种植时间是4月份到10月份，可采收4到5茬，主要供应夏季市场。因此，菜心在北方的种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下面我们就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北方陆地菜心的种植技术。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北方春陆地菜心的栽培技术为例，向您介绍菜心的高产栽培技术。菜心可以直播，也可以育苗。为节省土地，早春以育苗为宜，苗期集中管理较省工，但移栽伤根，容易侵染病害，而且增加的换苗期对生长和产量有一定影响。育苗移栽，早春栽培育苗在塑料大棚、中棚、小棚、阳旗或温室中都可以，陆地育苗也行。苗床应建在前一年未种过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上，宜选用沙壤土或壤土，细致整地，清除残株杂草，在开好的沟里浇足底水，湿润至深10厘米，等水渗下后播种，也是用小喷壶少量补水。苗出其后立即建苗，拔除病生、拥挤、过密的小苗，在第一片针叶展平前共建苗2到3次，最后保持苗间距3到5厘米，使幼苗有足够的营养面积，防止过密发生土长。第一片针叶展开时追以自肥，每667平方米施尿素10千克。苗期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每5到7天浇一次水。定植时，秧苗的形态是有叶片4到5片，苗龄18到22天，根系发达完整。直播栽培法，菜心生产可采用平畦或小高垄。在播种前，首先我们要将整个畦深翻一遍，一般用机器进行深翻，目的是使土壤疏松肥沃，翻地的深度大约为25到30厘米。翻好地后就该做畦了。首先要在地上用绳子画

线，然后沿着线用脚铲出一道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做出的旗面整齐。等整块地都踩好印后，就该沿着印开沟做旗了。一般要求旗面的宽度为1到1.3米，旗的高度为20到25厘米。由于南北方气候的差异，北方做旗的高度比南方的低一些。做好旗后就该施肥了，准备一些有机质基肥，将它们均匀地撒在旗上。一般每667平方米地每667平方米施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施过基肥后，需要用铁坝坝地，目的是把地整细压平，并且使土壤与肥料均匀混合。一般在3月底到4月初就可以播种。播种的方法很简单，先在做好的旗上开沟，再浇底水，等水渗透后再播种，只要将种子均匀地撒在沟内即可。每667平方米地播种量大约为1000克。因为菜心的顶土能力很弱，覆土不易过深，一般覆土1到1.5厘米就可以了。菜心在播种后3到4天出苗。定植，栽培地应选肥沃疏松的壤土或沙壤土，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细碎的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或优质商品有机肥1000千克。深翻后做成宽1到1.3米的平畦。定植的朱杭苣早熟品种为13厘米乘16厘米，晚熟品种为18厘米乘23厘米。定植时应小心少伤根系，以提高缓苗率。定植后及时浇水，高温和雨季要做好防雨降温工作。田间管理，定植缓苗后应及时中耕松土，调节土壤温湿度，促进根系生长。降雨和灌水后也要进行中耕除草，以防土壤板结和杂草生长。菜心缓苗快，生长迅速，需肥量大，所以生长过程中应及时追肥。一般在整个生长期我们追施3次肥料。第一次追肥是在幼苗期，也就是当菜心生长到7到10天左右时，需要追施第一次肥料，用来促进幼苗迅速生长。一般我们选用复合肥。施肥方法很简单，只要将肥料均匀地撒在旗上就可以了。每667平方米地施肥10千克左右。施完肥后一定要浇水。第二次追肥是在菜心的中苗期，也就是菜心生长到15天左右的时候，追施复合肥就可以，用来促进菜苔迅速发育。施肥方法与幼苗期一样，直接从上往下播撒肥料就可以了。在这个时期，相对幼苗期来说，追肥量大，一般每667平方米地用量为15到20千克。同样，施完肥后要浇水。第三次追肥则是在菜心的大苗期，也就是菜心生长到30天左右时。在采收前，为了促进苗的生长，一般也采用复合肥。一般每667平方米地施肥量要在20到25千克左右，与前两次追肥一样，采用同样的方法浇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每次追肥最好在下午5点之后进行，这个时间追肥效果最佳。病虫害的防治，在菜心的整个生长期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一些病虫害。主要的病害有双霉病、黑斑病。病害防治，
双眉

状危害叶片。主要症状：被害叶片背面出现地图状不规则形斑，灰绿色。在发病初期进行药剂防治，可选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10天喷雾一次，每667平方米地喷湿50克左右，连续喷湿2次到3次。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叶斑圆形或椭圆形，暗褐色。防治方法是在发病初期喷湿50%抑菌药1000到1500倍液，或喷湿40%三唑酮800到1000倍液，每隔10天喷湿一次。虫害防治，虫害主要有菜青虫。菜青虫危害严重时，往往将叶片吃光，只留下叶脉。一般在菜心处于中苗到大苗时，容易出现菜青虫，我们要及时用药物防治。防治方法是用苏云金杆菌粉剂1200到2000倍液喷湿一次，每667平方米20到25克。采收，一般当菜心生长到3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收获的标准一般是菜心出现大花蕾但又未开花时，即菜农说的起口花，这时的质量最好，价格也高。采收一般在早上进行，每隔1天采收一次，盛收期则每天采收一次。采收前我们可以对菜心洒水，利用水壶直接从上往下泼洒就行，目的是使采收的菜心看起来新鲜干净。采收时用小刀从茎生长处切断，采收位置为出花向下约10厘米处。菜心的收获期最长为10天到15天。菜心营养价值高，品质柔嫩，可凉拌、做汤或爆炒，也可制成脱水干菜等。其独特的口味和口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菜心的市场前景看好，菜心的种植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新途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深入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这次全会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起点，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更为我们指明了砥砺前行的方向，犹如一座照亮征途的灯塔，引领我们破浪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重要讲话中引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饱含哲理与豪情的千古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大家知道这句诗诞生于刘禹锡历经20余年坎坷贬谪生涯后，与挚友白居易的唱和之中。字面描绘的是沉没的舟船旁百舸争流，衰病的树木前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但其深层意蕴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坚定信念，与历史辩证法，腐朽衰败的事物终将被抛弃，新生进步的力量必将势不可挡，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刻引用书上必须直面、必须革除的各类问题与隐患，绝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千帆竞发、万木逢春的壮阔景象，则赋予我们坚定的历史自信，让我们深信，通过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和彻底的自我革新，我们党必将焕发

新的生机，我们的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深刻领悟这句诗所蕴含的治理智慧，紧密联系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我想与大家交流三点学习体会。第一，必须保持余安思危的清醒，直面问题不回避。诗句中勾勒的沉舟与病树，形象地警示我们，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特别是腐败这个最具颠覆性的风险，就如同机体上的病灶，若不及时根除，必将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削弱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觉，增强忧患意识，敢于正视问题，绝不护短遮丑。第二，必须砥砺刀刃向内的勇毅，刮骨疗毒，不退缩，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就是要以雷霆万钧之势，破除一切阻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的沉疴痼疾和拦路虎。唯有拿出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担当，动真格、出实招，才能彻底拆除行道的暗礁，使我们的事业真正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渡、草木漫发、春山可望的生动局面与无限活力。第三，必须坚定不忘初心的信念，永葆活力向未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揭示了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的客观规律。我们坚信正义的事业、进步的力量终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通过持续不断、深入彻底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我们党一定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色和青春活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那么，如何将全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呢？我认为，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持续发力。一是保持高压态势，在反腐承诺上零容忍、无禁区，必须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无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持续释放越往后直击越严的强烈信号，让抑郁腐败者心存敬畏，望而却步，让腐败行为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二是坚持系统施治，在制度建设上织密网、扎紧绒，要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一以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既要靠严厉惩治形成强大震慑，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和监督制约，扎紧织密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因制度而不能。还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筑牢思想防线，因觉悟而不小。三是注重抓早抓小，在源头防控上下功夫求实效，要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督，特别是聚焦关键少数，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深化同级同类警示教育，做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努力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阻断腐败滋生蔓延的路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流传千载的诗句，以其深刻的哲理和生动的意象，穿越时空，依然给予我们宝贵的启示。坚决清除腐败这一实现伟大梦想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最强腐蚀剂，就是在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清淤除障、培土固根，就是在为我们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扫清雾霾、播种希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和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戮力同心、锐意进取，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重大政治斗争。新时代的奋进号角已经响彻神州大地，
让我们将自我革命的精神融入。

付于行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用实实在在的新业绩焕然一新的新气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共同谱写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壮丽篇章。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戈月婷，一个地道的鄂伦春族人。当这首欢快的鄂伦春小调在山林间回荡，我眼前总会浮现出曾经我们族人一人一马一杆枪游猎生活的画面。那时我们的先人们栖息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以山林为家，以狩猎为生，曾被称作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今天请大家跟着我走进这片苍茫林海，聆听共产党与鄂伦春族人民血脉相连、携手共进的动人故事。故事要从一个叫做魏新生的婴儿说起。那时山林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婴儿夭折是常有的事儿。恋人未百岁的妻子好不容易生下孩子，但因身体虚弱导致奶水不足，眼看孩子的命就要保不住了，大家急得团团转，却又束手无策。部落首领赵立本转着共产党的联络信，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顶风冒雪地敲开了山下共产党驻点的门。共产党驻点战士跟着赵立本赶到魏百岁家，拿出了他们平时省下来的救命粮，熬成米汤，一勺一勺地喂到孩子的嘴里，救活了孩子。看着孩子的状况逐渐好转，魏百岁和族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温暖。在那个缺医少药、粮食短缺的年代，当百姓面临困境时，共产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救命粮分给了鄂伦春族人，救了孩子的命。为了记住这份恩情，魏百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新生。这不仅是孩子的心声，也是鄂伦春族人对共产党信任的心声，坚定了族人们追随共产党的信念。我手中这张泛黄的纸承载着鄂伦春族人命运的转折。1953年，鄂伦春族人拿着定居证明走出深山，告别了以画皮为屋、兽皮为衣、瘦肉为食的原始狩猎生活，下山建村定居。然而下山容易谋生难，等猎枪换作锄头，马背变为田埂，鄂伦春族人面对陌生的土地心中不禁困惑，离开了山林我们靠啥活？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的关怀。没有住房，共产党给我们盖起了坚固的木克楞。不懂耕种，共产党给我们派遣技术员，手把手教族人们搭建大棚、种植木耳、开展养殖。从看着学到跟着干，再到慢慢摸索出适合当地发展的新路子，鄂伦春族人对党的信任逐渐加深了。我们明白，跟着党就算离开山林也能过上好日子。过去的鄂伦春人最怕的就是生病，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肺结核病，患病率高达32%，甚至是一人感染就会传

疗机构，十八站鄂伦春族乡结核病防治医院，使困扰了鄂伦春族人30年的肺结核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下山72年来，随着医疗条件的逐渐改善，让鄂伦春族人小病不出乡，大无惊，仿佛能够让人听到猎人的呼喊和马蹄的奔腾。有画出皮船的制作过程，展现出鄂伦走向幸福生活的生动写照。这张照片是1956年拍的，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初期，作为驼运大队的一员，64岁的孟提布卡山为筑路队赶运粮食，在一次运送面粉的途中突遇大雨，孟提布卡山老人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将面粉粘食包裹，自己冒雨前行。当他将保护好的面粉送到驻地时，早已浑身湿透。林业工人住房紧缺时，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腾出自家房屋，并动员20多户鄂伦春族人一起将住房让给工人解决办公、卫生所和宿舍短缺的问题。而鄂伦春族人们自己则在野外盖起了搓骡子，一住就是好几年。作为最熟悉这片原始森林的活地图，孟提布卡山老人和许多鄂伦春族人一起为开发建设者当向导、扛木材、强保障，用最朴实的行动践行，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请大家再看看这张照片，鄂伦春族人在非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制作桦树皮画。从前鄂伦春风俗文化常在深山里，口弦琴只在篝火旁奏响，画皮船只飘在胡马河上自赏。近几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鄂伦春族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党建加文旅加非遗的致富模式让大家实现了足不出户也能变富。党员带头示范创办合作社，建立孵化基地，开展非遗直播，鄂伦春族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接受培训，获得订单，增加收入。许多过去只会传统手艺的老人如今成了非遗孵化基地的主力工匠。我们居住的特色的村寨被评为省级童心圆梦民族旅拍基地，鄂伦春风庆园入选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具有浓烈民族风情的鄂族刺绣、剪纸、画皮工艺也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钥匙。越来越多的鄂伦春族年轻人开始回归传统，学习本民族的手工艺和文化，他们不仅让民族文化得到传承，更让古老的记忆焕发出新的生机。鄂伦春族人的腰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甜。共产党不仅让鄂伦春族人走出深山，更教会了我们如何带着文化瑰宝走向世界。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鄂伦春族的故事，更是党引领各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生动实践。从最后一杆猎枪到民族团结示范乡，从定居证明上那承载着安居梦想的30平方米住房，到乡村振兴浪潮中蓬勃发展的百万集体经济，鄂伦春族的每一步成长都浸透着党的关怀与温暖，清晰映照出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坚定决心与铿锵承诺。跨越山河岁月，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运恒昌，愿各族儿女同心向党，聚力如钢，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共襄盛世，共创荣光。

0: 罗炳辉，云南宜良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被评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被毛泽东称为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
1: 读完一打噼啪啦响，就像拉射向鬼子的子弹在飞扬。我今天讲的是三大白安城他们新四军威名扬。
0: 快板升里说的正是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三打莱安城的故事。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日军先后三次侵占莱安县城，罗炳辉率领部队与敌人激战，三次收复莱安，歼敌500余人。
2: 罗司令用兵如神，将游击战术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在三打莱安城中首创了虎攻蒲垒、雁袭穿心的战法，设埋伏、出骑兵，三次收复莱安。这是新四军五支队啊刚刚组建以后到皖东打的第一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望，也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
0: 罗炳辉1897年出生在云南宜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于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就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善用骑兵和行军神速而闻名。
3: 罗炳辉从未上过军校，文化程度也不高，但身经百战，战术上点子很多。当时红军所在区域多为山地，他能因地制宜创造了马学战、跳梁阵等游击战术，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数次嘉奖，被誉为战略清奇。
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罗炳辉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半塔保卫战爆发，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4: 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重攻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后来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0: 面对日军反复扫荡和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罗炳辉首创梅花桩战术，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部署，形成多点联动的火力网。这一战术体系既有效规避了敌军的火力优势，又通过迂回游击达到以弱胜强的战略目的，因其阵型呈现梅花桩分布特征而得名。
5: 梅花桩战术成为现代游击战争的经典范例。罗炳辉还撰写了《指挥员使用手册》《云岭战术》等许多重要的军事著作，对这类战术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和概括，充分展示了他独特的军事思想和指挥风格。
0: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重病，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同年6月，罗炳辉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年仅49岁。
6: 罗炳辉同志是著名的军事家，在皖东前后战斗生活了6年，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从云南乌蒙山区的放牛娃到驰骋疆场的抗日名将，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传奇，也是中国革命历程的一个生动缩影，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1、2、4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之9军、30军、5军共计21800余人，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场形势的变化，于11月改成西路军，转赴河西。在河西走廊，西路军与国民党马步芳部10余万人浴血奋战，展开了历时5个多月、长达150多天的铁血征程之路，共歼敌25000余人，最后仅有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成功接应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7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取消左支队番号，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作为抗大式学校，培养了一批现代化军事领导干部和军事技术骨干。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现代化和多兵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新疆航空队学员使用过的降落伞，向我们诉说着当年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中共学员克服重重困难、掌握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的艰辛历程。当年陈云同志遵照中共中央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指示，组织指战员们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他在动员会上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指战员们备受鼓舞，学习热情高涨，大家像攻山头拼刺刀一样顽强攻克一个个难关。在进行军事技术学习时，新疆航空队中共学员为了快速掌握航空技术，编成互助小组，包干负责，互相监督，当日课程必须当日完成，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他们比着学，赛着学，白天晚上都在学，有人甚至半夜说梦话，都在背诵操纵程序。他们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盼，经过近2年的学习，新疆航空队的中共学员顺利飞上了蓝天。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41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保护革命干部，也为了增强抗日前线的力量，陈潭秋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除新疆航空队及部分同志留任新疆外，其余同志全部返回延安。从1937年到1940年，先后有400多位西路军指战员返回延安，奔赴抗日根据地。西路军总支队将士不忘初心，用信仰与忠诚、牺牲与奉献，在革命熔炉里淬炼成钢。

0: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
1: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全国抗战。1942年，国内外局势风云突变，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公开反苏反共，先后软禁和关押党中央驻派在新疆的全体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破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也随之关闭。1943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其余的131名党员经历长达4年的不屈不挠的狱中奋斗。
2: 1946年，在党中央和张治中将军的营救下返回延安。
1: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6年的照片，名叫《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在这20几个孩子中，有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林基路烈士之子林海红、陈振亚烈士之女韶华，他们和父母一起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在新疆长达4年之久。狱中生活单调，伙食粗糙，营养缺乏，有2个孩子不幸被疾病夺走了幼小的生命。为了挽救孩子们的健康，狱中党小组决定组织绝食斗争。1943年，中国共产党党小组在绝食斗争中向敌人提出了3个条件：一，不允许给霉烂的食物；二，给小孩和病号单独开灶；三，允许孩子们学习文化。为了鼓舞狱中共产党员的斗志，林基路同志用香灰头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囚徒歌。
2: 孩子们紧跟着父母，听党话，跟党走，众志成城，共同抗击饥寒，抵御诱惑，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克服了种种磨难，
1: 最终赢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坚持到党中央营救走出监狱的那一天，最终回到了延安党中央的怀抱。

这是孩子们在狱中传唱的歌曲《小麻雀》。孩子们不理解，自己的父母是来国共合作的，是来一起抗日的，是来帮助新疆完成抗战大后方的，为什么会被抓入到监狱里呢？他们渴望自己像小麻雀一样插上翅膀，去看一看被关押在监狱另一边的父亲，憧憬着自由的生活。每当小麻雀歌声响起的那一刻，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苦难的岁月。小囚徒们跟牢中的叔叔阿姨一样，虽然备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但是他们在与敌人顽强抗战的斗争中，让他们从小就树立了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理想信念。童年的歌声回荡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牢中，同时也回荡在他们漫漫的人生征途之中。

0: 盛夏的娄子山，绿树成荫，万木葱茏。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苍翠间，一面鲜艳的党旗迎风招展。一位退休老干部用自身的经历和朴实的言语，为广大党员讲述着生动的故事。
1: 我是一名退休的老同志，我是这么想的：工作上退休了，党员不值得退休，因为党章上有一句话，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保护好我们的一草一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态财富。
0: 他叫孙少臣，是三无局长，无手机，无座驾，无楼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是现代愚公，退休不褪色，扎根山林间，十二年如一日，拓荒不停闲。他是实干专家，在职为民办实事，退休垦荒拓深山，实干苦干加油干，为党为民为明天。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是党员的讲师，他是时代的楷模。他是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劳动模范等诸多殊荣的获得者。他是一位退休不退志、余热现家乡的最美咖作人，更是广大共产党员的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孙少臣今年73岁，出生于喀左县油帐子乡三荒村。小时候父亲身体不好，家里是国舅户，吃的是国家的救济粮，花的是国家的救济款，家里的生活都靠国家和乡里乡亲帮衬着。党的温暖照耀着他茁壮成长，参加工作不久，他就加入了党组织，以实干为民担当奉献的理念，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地拼搏奋斗，历任喀左县农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他都为喀左的振兴发展履职尽责、无私奉献，以实实在在的努力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和初心。2012年冬，孙少臣同志从县人大领导岗位上光荣退休，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决定：重返家乡，进驻深山，开启了与世隔绝、返璞归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成为了新时代的拓荒牛。一席帐篷遮风雨，室内无灯蜡照明，山里自然条件恶劣，常年野兽出没，偌大的娄子山只有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他和老伴儿住帐篷、点蜡烛、打手电、挑水吃，在他眼里山上到处是活儿。他平整土地、垒坝堰、挖树坑、栽树苗，有的地方没有土他就去背土，常常是他挑着担子在前边走，老伴儿抱着石头在后面跟着。在一次清理石堆时，孙少臣的手指被砸伤。
2: 因为那个大坡子那嘛都是石头，就是车这个房厂的石头、土、沙子都堆在那儿了。完了，他就攥着这个手指头，就那血就滴答答的，就这，光四个窗户边也箍不住他。包家城到那个医生那儿，他这缝了7针。
0: 一个承诺，一份信念，一个梦想，一生付出。不管三伏酷暑、数九寒冬，他们夫妇日日热土清脸，天天大汗浴身。就连北方人最为看重的新春佳节，他们都从不下山。他们以山场为家， 以鸟兽丛林为伍，笃定劳动模范就应以模范劳动为荣。历经了十二

年的风霜雨雪、酷暑寒冬，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孙少臣白了发却绿了衫。如果说当年丹东凤城的大梨树人在毛风美带领下干子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么老党员孙少臣生动地教给了我们拓子精神。老党员老干部孙少臣同志退休不褪色，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本色和先锋模范作用，每天拓荒垦野之余，还不间断地接待前来学习参观的县内外各行各业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用现身说法与切身经历对参观人员进行鲜活的党课、党史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多年来接待了20000多人次。龙凤山因此成为红色教育基地，而孙老本人就是最生动的党课。莫道夕阳晚，霞光映满天，苦干赢得青山翠，无悔奉献党旗红。孙少臣同志始终不忘来时路，珍惜脚下路，走好未来路。他把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看作是在开拓更加美好的前程，以大地为纸，以汗水为墨，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躬耕沃野，犹如一头不知疲倦的拓荒牛，以顽强不拔的毅力奋力书写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壮美篇章。

0: 爱山村兴办黄河大集引来众多游客，民宿经营却遇难题。
1: 要不然小朋友们来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
0: 村子筹办文旅项目助力民宿，能否解决留不住客的问题？
2: 这个艾草呢，是我们爱山村的一个特有的品种，叫九点莲花呀。
1: 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能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挺好。
0: 乡村民宿黄河岸边民宿俏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0: 这里是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的爱山村，虽然烈日当头，却依然难挡来自周边济南、青岛等地游客的游玩热情。爱山村南依爱山，东临黄河，有着传统黄河岸边古村落的风貌。黄河九曲十八弯流到爱山村，宽阔的河床逐渐收窄，形成了一道壮观的黄河峡口，这就是声名远扬的爱山峡口。这里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是人们休闲娱乐、观河赏景的绝佳选择，吸引着路过的客人驻足观看。2022年，村里面选取五个保存完好的院子，经过专业的设计改造成民宿，50多间精品房间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民宿。这些民宿各具主题特色，又备有很多艾草产品供游客免费体验，有着丰富游客旅游感受的作用。
1: 我们是从聊城来的游客，
2: 济南来的，
3: 济南，
4: 我是东阿县乐碑山幼儿园。
0: 每逢周末，爱山村都会迎来各式各样的游客，他们可以在村中住特色民宿，体验艾草文化和艾灸，还能游览黄河大集，看传统戏剧表演，品尝黄河鲤鱼等当地特色菜品。爱山村原本只是黄河沿岸十分常见的传统村落，第一次发展民宿也没有经验，他是如何在短短3年间将文旅做出这样的效果，吸引这么多游客的？
1: 我们听说最近这边举办了一个黄河大集，非常的有特色。
4: 网上说这边民宿特别好，过来玩一下，看一下，想带着孩子一起来爱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里的民俗风情，
5: 挺开心的，而且跟着一起舞，就跳起来了，然后还是挺好的。
6: 我是一个民宿爱好者，建议大家来到这个爱山村，感受这个原汁原味的黄河文化，体验有黄河民居打造的民宿，来了肯定会喜欢上这里。
0: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黄河岸边，一个有着22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为人所熟知的是阿胶产业。毗邻黄河，这几年东阿的农文旅正蓬勃发展。2021年，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乡村振兴开始实施，东阿县便依托黄河沿线生态文旅的优势，利用乡村振兴资金，在57公里沿黄线上建设了沿黄九品、品品莲香片区，打造黄河沿岸的9个试点村子，并与山东大学合作，对每个村子进行独有特点的针对性改造。
7: 依托全国唯一平原国家森林公园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全省独有黄河下游最窄处爱山卡口的风貌优势，和东阿阿胶养生体验游的引流优势，我们以郭口、爱山两个村为核心，深挖沿黄9个村庄文化底蕴，开发农文旅融合项目，打造沿黄9品、品品莲香品牌，推进黄河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深度融合。
0: 爱山村就是赶上了改造政策的村落之一，村子距离东阿县城只有10余公里，同时有着艾草种植的基础产业，以及革命老区、黄河沿岸传统村落等文化内涵，对于发展农文旅融合、改善村民生活、改变乡风乡貌有着天然优势。2022年，东阿县开始对沿黄河的9个村子进行村容村貌的改造。改造前的爱山村并不具备发展文旅产业的基础，缺少游客体验项目，村民们都是靠务农为生，尤其村子没有能让游客住宿的地方。而改造项目中作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把闲置民房改造成黄河文化精品民宿，为后续的旅游发展打好基础，这也是村里面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4: 非常美味，
6: 黄河大鲤鱼挺鲜啊，
4: 挺好吃的，
6: 人家当地特色，这个黄河大鲤鱼人家给推荐了。喜欢吗？
0: 经过2年的改造，新的爱山村建成，走进这个黄河水汽浸润下的古村落，干净整洁的街道， 道路两旁一座座土黄色的老房子井然有序，粗粝的墙面与黄河水的颜色交相呼应，村中民宿的建筑风格受黄河文化影响，以就地取材的石块和土坯砌墙，屋顶采用木结构铺上仿真的稻草，屋内冬暖夏凉，走在村里宛如一部立体的黄河民居史。来到民宿，老房改造后的民宿群如同从老宅肌理中自然生长而出，充满年代感的大门，建筑风格延续了地方传统民居的结构，院落保留了原生的青砖和夯土墙，融入现代设计元素，客人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这些闲置的老房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改造后实现了对老房的保护性开发，通过修复和保护古村落，开发特色民宿，让老院子焕发新活力。当时把民房改造成民宿，村民却有很多的顾虑。
7: 谁呀，出去。来，你在这玩。我过来就是给你拉拉绳子，就是咱这个房子建这么好，所以咱想不得行。咱村里有这么多的这个游客，是吧？咱这个房子这么建设这么好，拿出来做民宿，将来以后增加点收入多好。
2: 也考虑是没很考虑。
7: 可以考虑考虑，那增加一部分收入多好。咱村里现在你看看，现在游客又多。可以考虑考虑，跟叔叔那两个商量商量。你将来以后咱这么好的院，如果说是咱把民宿做起来以后，也是对咱来说是一部分收入。可以跟叔叔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咱这个房子一个是位置又好，是吧？靠着山，啊，那个啊，跟叔叔商量去。

0: 省人咱这又能增加咱个人收入啊，是吧？村里给你们提供的也服务，给你们服务好，让你们来赚钱，拿着你们的房子挣个人的钱，在村里给你服务好我，是吧？多好的事儿。
1: 今天爱山村党支部书记杨继道来到村民家，商量将自有房屋改造成特色民宿的事儿。现在村子文旅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因此杨继道希望增加特色民宿的数量。而这位村民现在的顾虑，也正是爱山村最初做民宿改造时所遇到的难题。
2: 那房子盖那么忙，你说精力也花，精力也花，妈的，你说什么样啊？行吗？这民宿，这不来人这怎么办？不挣钱怎么办？
1: 爱山村的村民们大多几代务农，没有经商经验，因此对于将自家房屋做成民宿经营有着诸多疑虑。这一处人家杨书记已经来访了七次，耐心解答疑问。
0: 就是害怕这个房子流转出去了，有没有收入，将来以后这个房产的归属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有会不会造成其他的这个房产归属的纠纷啊。所以说我们呀，村两委成员就是挨家挨户的做工作，挨家挨户的就是说做工作做政策，包括这个民宿的这个发展啊，前景，然后我们就是说由浅到深的就是给群众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再结合我们乡村振兴其他这个产业，把外边的人流吸引到我们这个爱山村来，让他们心里有了一个定心丸。就是说包括就是说我们将来以后民宿别管就是说盈利与否，就是说首先保证啊这个群众的这个合法收益。哎，你别管我就是说装修好了，别管就是客人来不来，我租金不会少你的。哎，就是慢慢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带头作用，就是说慢慢的游客也来了，也有入住了，也有收益了，然后呢就是逐步的影响着其他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群众，也主动的去找我们拿出房子来，空闲的房子来，就是说进行这个民宿的扩建。
1: 在村干部的努力下，爱山村在改造之初有了改造资金和用于做民宿的房屋，随后在山东大学王广镇教授的帮助下，又对民宿进行了结合年轻人时尚元素，墙面标语故事突出黄河文化等特色化改造。经过半年的时间，爱山村五个民宿小院陆续建成，随之就迎来了另一个难题，这些民宿该如何运营招揽游客到来呢？
0: 村两委啊在进行这个经营管理方面啊，所以说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本职工作，很难以分出精力去经营好这个民宿。包括我们一些官方啊，还有我们一些自媒体啊，做了一些网络线上宣传，效果也不是很好。我们这个村两委啊给群众没办法交代，专业的事啊还需要专业的人来做，这边秘书还有需要跟游客沟通的反馈回来的需要我们来改进的东西吗？
3: 我上面这个屋顶上也正好有些那个草用啊，
0: 这里啊
3: 就这个屋顶上啊，
0: 这里长草也可以。
1: 正在与杨继道探讨民宿改进方向的人是爱山村村民杨继刚。身为黄河民宿的经营者，杨继刚正是爱山村第一个回村经营民宿的村民。
0: 杨继刚呢，他在外啊有这种网络经营这种经验啊，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能够就是说相对应的契合起来，所以说才找到了他。
3: 我当时就是考虑就是回老家做一些那个实事，带动村里的经济，所以说就回到村里。
1: 杨继刚曾在外打拼多年，做过新媒体运营业务，管理过数十人的团队。杨继道找到杨继刚商谈运营民宿的事情时，杨继刚正想要回家乡创业，就借此机会与村集体展开了合作。合作的方式是由村集体提供服务建设方面的支持，杨继刚则负责运营已经建好的黄河民宿，为村子引流游客，带动其他民宿的客源。
0: 对这个人体有多少好处，通过采样的形式，躺床了没事了，批发手机上，一个是能看见摸得到这些产品，而且通过采样又能。

0: 了解这种爱产品的这种对人体的好处的这种知识。
1: 黄河民宿运营之初，杨继刚尝试过制作各种短视频在网络发布，也做过与网络主播合作等多番尝试。经过杨继刚的一番专业化操作，村子的游客明显增加，同时迎来了第一批旅游团业务。但是在其后的运营中，杨继刚发现到来的仅仅是周边村镇的游客，同时单日客流量在100多人次，游客入住率在20%多时便遇到了瓶颈，数据不再提升。面对民宿入住率低、大半客房卖不出去的问题，杨继刚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2: 靠我个人的营业网不够，客人也少，我就给村里书记说，给村里搞一些大型活动来引流。
1: 经过思考，杨继刚认为民宿客人需要和村子的影响力深度绑定，住宿是服务于村子的文旅产业，想要有更多的客人必须要靠村子的影响力引流。因此他与杨继道商量，想要做活动。
0: 镇江政府的领导组织了一些我们镇江的一些大学生我们各次起见，就是今年的5月20日我们成立的这个爱山黄河大集。
1: 大集一词源自南北朝时期的草市，是指百姓商品交易和民俗活动的场所，承载着民间社交文化传播的功能。而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在山东流经9市628公里，滋养了山东大地，孕育了齐鲁文化和农耕文明。黄河大集则是山东地区各省市县别具地方特色的集市。前些年由于爱山村并未发展旅游产业，游客不多，因此村子周边并没有传统意义的黄河大集，当地人也很是怀念赶集的日子。杨继刚想到，如果能把黄河大集真正办起来，肯定能吸引远近的大量游客参与进来。
0: 这应该是第一天，我想秩序还可以，堵车这个问题没解决了，要是说堵车的两天问题要解决了，来人还要多。
1: 2025年4月，爱山村为了帮助民宿吸引游客而自发组织的黄河大集首度开幕。做活动可是杨继刚的强项，对于如何办好和宣传好黄河大集，他给杨继道出了很多主意，比如办大型开幕式，邀请省市县媒体及网络主播进行宣传报道，依靠特色曲艺演出、特色农产品及手工艺品的售卖，当传统的大集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很快就吸引来自周边各区县的大量游客。
0: 主要是体现了一些文化产品，还有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个产品展示，包括我在内也做了一些这个抖音宣传，效果也非常好，开机当天就达到了5万人，有很多的商贩就长期留在了我们村里。
1: 爱山村黄河大集由于不收摊位费，同时为商家免费提供水电，因此600余个摊位全满，而众多的商品和演出又促进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流量有了，客人来到爱山村，有住宿需求的客人就主动找到民宿，从而把流量转化为民宿的客人。
2: 办了大集以后就客人增加了20%吧。
1: 黄河大集首次举办的成功效果，以及对于民宿客流提升的带动作用，使得爱山村决定将其常态化，每周末都组织一次。可是当杨继刚以为民宿客人会越来越多时，他却发现了一个现象。
2: 就发现一些游客吧，就是来了以后住一天就走了，留不住时间长的客人吧。
1: 杨继刚知道民宿属于周末经济，正常的话客人周五晚上到周日下午离开，住2个晚上，现在却是客人周五晚上来民宿住一晚，周六赶完大集下午就走了，如何让客人多住一个晚上呢？
2: 怎么样，我的
3: 转了一下，
4: 挺好的，
3: 挺好的，
2: 挺好的。
4: 咱村里挺干净的，
3: 是
4: 啊，到处都有壁画，然后还来个小故事，那个
3: 拍了好多照片，
4: 挺好看。
2: 有什么建议对我们村里？
4: 村的建议，这感觉是，但是就去咱们这里就是
3: 挺好的，
4: 来点花呀，就是绿植什么可以再多一点。
3: 给那个小动物，小兔子啥的，或者是啥，那小孩来。

0: 来可以摸一摸啊。
1: 啊，是是是
0: 吧？
1: 小型的动物。
0: 对对，小型动物，因为市里边玩不着那些，
1: 啊，
0: 给来这摸摸小
1: 小动物，
0: 兔子呀，什么小鹅呀，小鸭子。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在角落，我看你们也有地方可以贴整个小笼子。
2: 民宿以前我去过很多地方，爱山村这个民宿它很有特点，里面那个设施比较干净，很完善，住到村里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晚上能看到满天的星星，听到各种小动物的叫声，和大自然很亲近。关键是老板还特别热情，就像大哥一样。村民也很淳朴，来一次都还想来第二次。
3: 通过与游客沟通，杨继刚了解到村子里的设施和文旅项目并不足以让游客留宿两天，仅有黄河大集的话，住宿一天也就能够逛完，没必要再多一天。
1: 就跟游客也沟通了，村子环境也很好，也很卫生，但是没有持续让他们看的文化内容。这个问题我反映给书记了，以后啊，就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 针对游客只留宿一天的问题，杨继刚认为需要村里增加文旅项目，让游客能够连续住宿两天以上，每天都有新鲜的体验。在杨继刚的这一反馈和建议下，杨继道便想到了艾草产业，想要把民宿与艾产业进行融合发展。
4: 我们就是说不缺乏文化类的东西，我们艾山呢本身就是艾草的艾，以艾得名，我们这个村所以说叫艾山。所以说呢，我们不缺乏这个文化类的东西，包括我们村里还有九鼎莲花艾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口口相传，包括我们村里现在还有400余亩的这个艾草种植。
3: 在我国，艾草种植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不仅是民间端午节时挂在门旁的驱邪草，更有着药用和经济价值。艾山村则是因村子周边漫山遍野的艾草而得名，村子中不仅以艾草种植、加工、销售为主要产业，更流传着九鼎莲花艾等艾草相关的传说故事。书记杨继道决定就在这艾草文化标签上做文章，在村中践行香包、艾条等文创产品的制作过程，这些有趣味的动手项目则对年轻人和孩子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为村子引入了包括研学团体在内的很多游客。而在项目体验现场，工作人员也会向客人推荐村中的民宿，这使得村子艾草文化项目与民宿融合在了一起。
4: 住宿的这些游客呢，就他晚上可以免费体验我们的这个艾灸，制作这个艾条、艾柱等一系列的这个手工艾制品。
3: 在做起艾草相关项目之前，大部分客人是周五晚上来住宿，周六感受黄河大集，在村里玩一天，周六晚上就离开了。如今的游客则是周五到来，周六赶大集后再住一晚民宿，周日体验艾草产业相关项目，真正解决了游客只住一天的问题。
2: 我们在城里工作五天其实很累，周末来住民宿就是想能放松身心，通过这个艾草养生，整个人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回到城里也能以最好的状态开始这个新的工作。
1: 艾灸馆建成以后，一个月内住宿量提升了2倍多。
3: 随着村里客人增多，住宿时间的延长，有村民看到了黄河民宿的盈利，便主动将民居改造成了民宿。村子中的民宿便从原来的2家逐渐发展到了如今的5家。而杨继刚并未满足于此，他思考着如何能够继续提高游客的住宿天数，便找到了书记杨继道商量。经过调查，住一个晚上的客人很多都带着孩子，孩子玩上一天就没有了新鲜感，会要求家长离开。针对这个问题，两个人决定从孩子身上入手。
4: 我发现啊，我们县林业局啊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做这个植物昆虫标本做了几十年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结合孩子的喜好，村啊就建立了一个科普昆虫馆，通过给孩子科普这个昆虫标本，然后我们还给孩子专门做了一个房间，让他们去手工制作去体验。
0: 嘴呢？嘴是他嘴是这样的。

0: 对对，不是，是下面那个嘴，它嘴巴上的，然后夹。
1: 爱山村昆虫馆内陈列的昆虫样本，是林业局的退休老人利用闲暇时间纯手工制作的。一开始，老人不愿展出这些自己的心血，担心会有损坏。杨书记多次拜访，才打动了老人。这些昆虫样本充满了自然的气息，能使孩子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0: 他好多昆虫他都没见过，像这蚂蚱他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他说去哪里能抓。挺好，这好多东西其实我们小时候见过，现在我们见的也少了。你看，要不是说做成这种标本，我们在外面其实也很少见的，自然环境中也是很少见的。
2: 以前带孩子来住民宿，他玩半天就开始烦了，没有孩子玩的他就闹着要走。现在有了这个昆虫馆，也要很多孩子一起玩，还能亲自制作这个手工，他玩半天都不觉得累，每次还不到周末他就主动要求来村子玩。
1: 在昆虫馆中，每种昆虫标本都有相应的文字介绍，使孩子在感受新奇动物的同时，家长能给孩子讲解知识。在昆虫馆的另一房间中，村子则给孩子们准备了多种自然相关的读物和可动手画画的绘本。这样游玩项目，孩子们哪怕连续两天体验都不会感觉厌烦。同时，除了昆虫馆，书记杨继道还在村子中筹建了红色文化馆，丰富孩子们的游览体验。
3: 扁担，
4: 然后在这里扁担，
3: 扁担里面挑的是土和石头。
4: 为什么要挑土呀？
3: 为什么要挑土呀？你说呢？你猜？
5: 感觉体验感挺好的，然后这里面东西也挺全的。
6: 哎，我们后来也能给孩子，就是除了听导游讲，我们也能给他讲一些，然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些东西啊，也能给他讲一讲，言传身教吧，可能是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能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挺好。
7: 刚才的时候还会有讲说，有讲就是讲的那个全国劳模，然后他不是以前是核工局的吗？他就救过12个然后落水的儿童，我觉得这特别的有这种榜样的力量，是不是？然后孩子的精神是需要传承的。
1: 爱山村是东阿县的革命老区村，有着7名革命烈士。红色文化馆中先辈们的英勇故事以及特色民俗文化等信息，使孩子们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昆虫馆和红色文化馆的运作丰富了孩子们的动手和学习体验，也留住了家长。如今已经有学校与村子合作组织多日的研学活动，而每个孩子的后面都是一个家庭，他们也将会成为爱山村民宿未来的客户。
8: 通过我们这个孩子们来参观我们村的这个红色文化馆，既增长了知识，又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家长们呀也很高兴。现在呢，你看我们村里有红色文化馆，有昆虫科普馆，这是针对孩子的。孩子和家长来了以后啊，一天两天，故事全部都玩完了，所以从而解决了我们民宿能留得住人的这个效果。
9: 孩子留下了，大人也就愿意留下了，多住几晚的人就多了不少，问题终于解决了。
1: 2024年时，爱山村全年的民宿住宿游客还不到500人，但2025年刚过一半，民宿的游客数量已经达到了近1000人。半年时间，民宿创收几十万元，爱山村也入选了新一届全国文明村镇。
8: 为了适应民宿的这个发展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啊，也不能只有教育类的项目，还是考虑啊孩子的天性啊，还是好玩的。所以呢，我们准备在我们村的这个树林中开辟一个滑翔机游乐项目，还准备修建一个木工体验馆，给孩子们一个多样化的旅游体验，助力民宿发展。
1: 如今，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爱山这个黄河岸边充满人间烟火的古村正焕发着勃勃生机。村子紧紧抓住政策红利， 从黄河岸边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村容村貌的变化，艾草产业的推进，正助力乡村民宿快速发展。昔日山村变成致富热土，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艾山村，为其他乡村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案例。

某地的乡基层司法所啊，一天接到村民的举报，他说有人啊在他们附近的河道上进行采砂。然后司法所呢马上派人去查看了，一看确有这个情况，啊，然后查他们有没有采砂的许可证，啊，当事人呢也拿不出来，所以司法所呢把当事人呢就叫到了司法所，啊，要进行处罚了。但当事人提出了异议，他说你司法所没有这个权利啊来处罚我们采砂这个问题啊，根据有

为啊，法定职责必须为，这个大家非常理解啊，这是法定职责，就是义务嘛，你必须为。但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句话，确实我们原来理解的啊不够全面和广泛。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句话体现了坚持法务是公民是有利的，比如说行政许可啊、行政给付啊，不利行为，比如说对他的处罚等等啊，你做出不利行为，一定要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法律依据啊。我们只有啊严格的坚持做到这两点，我们也就坚持了法务授权不可为。

我们有一句话，大家是说能想的，叫做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力法不禁止皆可为。你看我们国家推出的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也正好对应了这两句话。权力清单就是解决前半句话，你公权力啊，法无授权不可为，只有在清单里面的才是你的权利，清单之外的你也不能做。而负面清单它是倒过来，啊，法律禁止的，它这个清单里面禁止的一个目录你也不能做，但是不禁止的你都是可以做的，这就叫做非禁即弱，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来呢，对前半句话是没有异议的，因为它是自选法定的反应，但后半句话好像还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说私权利、公民的权利、法律不禁止的，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吗？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可以做吗？啊，我们的法律不可能制定的非常完备啊，有可能有些领域应当规定的、应当禁止的还没禁止，你说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那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对吧？万一有些严重危害社会啊公共利益的一种行为，我们还没禁止，是吧？那怎么办？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他说你法律不禁止，那有的道德还禁止呢，对不对？所以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两种规范啊，你能说法律不禁止你就可以做了？那法律不禁止都可以违反道德吗？那么我认为这些担忧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的理解认为后半句话要正确的理解，就是私权利法不禁止皆可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啊。为什么对的？因为首先在于就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已经覆盖了整个社会的所有关系，你说该规定该禁止的还没禁止的几乎是找不出来，对吧？你说杀人啊、放火啊、抢劫啊，哪一条没有规定？那么另外还在道德方面你也不用担忧，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范里面已经同道德规范是高度的融合啊。我们自从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发以来，我们很多道德规范，重要的道德规范都已经写进了法律了啊。你像民法典里面那个第八条就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反公诉良俗，你看就反映道德嘛。还有109条规定啊，我们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学活动，就不得违背啊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所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啊，对噪声污染的管理和处罚呢，是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某一个市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呢，就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街道办事处。他说这个权利以后就归你了，你来行使，我就不行使了。那么这在行政法上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了：行政机关对自己行使的行政职权，是不是可以擅自的下放、放弃或者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来行使？我们的回答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行政职权是国家的公共权利，它不同于公民的民事权利。公民的民事权利是可以追究处分的，比如说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手表

我要送给谁就送给谁，我要卖掉就卖掉，啊，我要出租就出租，你看这个都是自由的。但是行政职权就不一样，行政职权它是属于国家公共权力的范畴，它的民事权利不一样，啊，它是由国家通过法律设定给具体的行政机关的，最终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啊，那么这种权利呢，在现实当中啊，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你表现为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规划，啊，对公民法定其他组织进行行政许可，啊，对回呢，他授给某一个行政机关以后，某个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啊，你不得擅自的把自己的职权放弃，或者交给别人，否则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整个国家的权力架构就会受到破坏，啊，那么另外呢，行政职权同公民的权利不一样，行政职权它同行政职责是紧密相连的，啊，你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你在履行法定职责，啊，所以你如果放弃行政职权的话，就意味着你是放弃了行政职责，那你放弃行政职责，就会构成啊行政不作为，就会构成行政违法。另外，行政职权为什么不能放弃？还同一项原则有关系，那就叫职权法定。啊，职权法定意味着我们的公共职权，它这个来源是法定的，我们的行使也是法定的。啊，我们的来源那就是来自于国家通过法律的设定，啊，我们的行使那就行政机关，啊，受到了这一个职权以后，你觉得要依法的，啊，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方式来行使好这一个职权，你不得擅自的进行改变，啊，所以职权法定原则本身就决定了我们的行政职权具有不可处分性。啊，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啊，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啊，被依法设定以后，你就得自己来行使这个权利，啊，不得擅自放弃或者转让给其他的组织来行使这一个权利。

某地政府啊设立了一家由政府投资的城市管理事务公司，这家公司呢隶属于啊城市管理执法局的。那么城市管理执法局呢对城市管理里面的某些执法权呢，他就授权给了这家公司啊。那么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啊，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把自己的职权啊授给某一个公司的问题啊。我们有个原则叫职权法定，职权法定原则上是要求啊，行政机关的职权被依法设定以后，你必须自己依法行使，你不得擅自的放弃，也不得擅自的转让给别人。但是有一个制度是规定，在特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可以把自己的职权转让给别人的，那就是两个途径，一个是行政授权，一个是行政委托。我们今天再讲是讲行政授权问题。那么行政授权是讲啊对行政职权的授予，对行政职权的授予呢，现在实际上是在两个层次上理解啊这一个问题的啊。第一个层次呢是从立法的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啊，就是宪法法律法规啊，它把行政职权直接赋予给了行政机关或者社会组织了，使得这个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呢从没有职权变成有职权。那其实这是一个立法活动啊，这是第一个层面上的授权。第二个层面上的授权呢，就是说行政机关得到了这个授权以后，得到了这个权利以后，在特定的条件下，我把这个权利转让给了另外一个组织来行使这个权利啊。那么这个授权呢是行政层面上的授权，那么这两个授权是不一样的。前者其实是一个立法活动，后者实际上是一个啊，是一个行政系统的一个授权活动啊。那么这两个层面呢，前者是权利呢从无变有啊，后者呢是从我变他，就是我的权利变成另外一个

组织的权利啊，这两者明显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行政法上所讲的行政授权呢，都是讲第二层次上的授权，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讲第二层次上授权，就是行政机关有了行政职权以后啊，他怎么样把这个职权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授权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定义啊，行政授权呢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所许可的前提下，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将自己行政职权的啊实际的行政职权授予给自己下属的行政机关或者特定的社会组织，然后被授权的组织呢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这一个职权，这种法律制度就叫行政授权。那么这种授权呢，无疑是对原始的宪法法律法规所设定的一种权力架构的一种事后调整，所以呢需要是严格控制，需要严格控制。现在的控制的条件就有两条，行政授权不是说随便都可以行使的，有两条，要符合两条才可以行使。第一，要有法律依据啊，第二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啊。那么法律依据怎么来看法律依据呢？就是说法律必须明文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授权的，那就说明有法律依据你才可以授权。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依据，没有这个规定的，你是不能授权的。举个例子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它就里面有规定，他说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际需要啊，其实依法授权或者委托海南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相关管理职权。你像这条法律规定就意味着就是你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国务院及其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就可以把某些职权直接授给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海南省啊有关的责任部门，这个就叫法律依据。但讲到法律依据的时候，我们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是无条件的，是不是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都可以成为授权的依据？不是的，这个跟权利的性质有关系。就是你这个行政职权如果原来是法律设定的，比如说行政拘留权、征税权等等是法律设定的，那么你的授权就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如果你的职权原来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授予的，那么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可以成为依据了。如果你这个行政职权是地方性法规设定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也可以成为授权的法律依据。所以这个授权的法律依据呢啊，不能泛泛而论，它有一定的对应性。那么另外是出于管理的需要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哪怕法律容许你可以进行授权，但是你管理上没有这个需要，那你可以不授权。因为我们对授权是持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现在的行政执法中，我们要严格的防止啊授权的滥用。就上述案例而言，城市执法局把自己的行政执法权授给了这个公司，那我们就要查他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啊。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没有这个依据的，所以城市执法局啊，不得擅自将自己的执法权授给下属的公司。

我们前面讲的行政授权，我们这一讲要讲讲行政委托。行政委托是个什么回事呢？就是我这个行政机关具有行政职权以后，按道理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我必须亲自行使这个权利，对不对？但是我有时候受到条件上的限制，啊，比如说我有行政强制拆除权，要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但是我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需要一些大型的工具，是吧？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委托另外一个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企业，对吧，来行使这一个权利，啊？那么这种呢就叫行政委托制度。我们在行政法上呢，对行政委托呢是有个定义的，啊，行政委托是指怎么样呢？行政主体，啊，在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啊，通过法律程序，啊，将自己的职权委托另外的组织代为行使的法律制度，啊，那么这个制度呢，在管理中是非常需要。

要的啊。但是行政委托，你们初初一听会觉得东西行政授权好像很难区别啊。行政委托和行政授权都是在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对原始的权利架构设定好以后，在行事过程中要做一点微调，是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啊。从这点上来讲，这两个制度呢是非常靠近的啊。但是呢，我们又要严格的区别这两个制度，这两个制度不一样，这两个行为也不一样啊，它的一些法律效果啊都是不同的。严格的来说，行政授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职权的转让制度，就是我的职权啊，现在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以后由你来行使这个职权了，对不对？职权那个职权的主体就变了。但是行政委托呢不一样，是个代行制度，就是我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我自己没法亲自来做行使这个行为，那么委托你代我来行使，但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完成这一个任务的啊，那个呢才叫行政委托。所以他们两者的比较，首先的区别在于哪里呢？行政授权是一个权力的转让制度啊，行政委托是一个权力的代行制度，它代替你来行使，对吧？那么这个本质的区别呢，又影响到其他方面了，那就是行政授权，被授权方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这个权利，因为权利转让给你了，所以你的了，所以你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当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啊，啊！但是委托中不一样，委托中我委托你是你代行制度，所以你依然要以我的名义来行使职权，不能以你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法律效果也不一样。就做错事情，做对做错由谁来负责啊？啊，在行政授权中，就是你自己负责，因为权利已经授给你了，转让给你了，做对做错你负责。直到最后行政诉讼也是你自己做被告，是吧？但行政委托中不一样，我是代替你行事，我以你的名义进行的呀，啊，所以在这个委托那个权限范围内，我所做的一切依然是以委托方来负责，所以最后在行政诉讼中也由谁做被告呢？是由委托方做被告，不是由他本人做被告。所以我们说的简单点，啊，你授权我做什么，啊？我做被告，你委托我做什么？是你做被告。你看授权同委托中，它这个法律关系呢，我们应当区别开来哈。那么委托呢，同授权一样，啊，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所设定的权利的一个原始的架构，所以委托也不能放任的。你说任何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职权都可以任意的委托别人来行事，那不就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我们对委托也有很严格的条件限制。第一呢，必须是法律所允许。比如说什么是法律所允许呢？法律怎么样规定就算是有依据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像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这个就叫法律依据啊。有了这个依据，就意味着行政许可机关在行政许可中啊，可以依法实施行政委托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你在行政许可中就不得实施行政委托啊，这个就叫法律依据。第二条，公共管理的需要。公共管理的需要就是说，现在法律容许你的，但是你说我不需要委托人家来实施行政许可，那依然是容许的，对不对？我们提倡不要轻易的进行委托。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被委托机关往往是有条件限制要求的。这就看我们法律法规规定，就是被委托机关是谁。我们有时候法律法规规定说被委托机关是行政机关，有时候说是社会组织，是吧？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社会组织的话有些条件啊，比如说你具有公共管理的职能啊，你有执法的条件啊，什么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法律这么规定的，你就按照什么去要求。那么最后一条，你要通过法律程序。所谓法律程序，就是行政委托中委托方同被委托方要签订委托协议，然后这个委托协议必须向社会公告公开，啊，让社会上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都知道有这个委托关系的存在，所以你受委托行使职权，人家才可以配合你。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张然，很荣幸今天与各位分享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的内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是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制定的部门规章，自2025年3月1日起实行。今天我将从办法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和重点问题三个方面就办法与各位交流。第一个部分的内容是关于办法的制定背景。一言以蔽之，制定办法是为弥补制度空白，回应现实需求。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为收治流落街头的三无对象中的精神病人，从社会救济的角度出发，在大中城市创办了一些精神病人收容所，这就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前身。作为社会福利机构中的一种，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收治照料的对象是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而这类机构也是承担国家兜底保障职责的一种重要机构。2019年《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废止，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由于缺乏专门的管理制度，实践当中存在着机构概念模糊、机构职责定位、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和制约了机构的规范运营和管理，既不利于保障患者的权益，也不能够满足机构发展的需要。因此，为了填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的制度空白，保障特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管理，提升机构的专业化水平，促进精神卫生福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民政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第二部分主要和大家分享办法的主要内容。从上述制定的目的出发，我们制定办法坚持的主要思路有以下方面：一是坚持服务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初心，压实机构的主体责任，规范服务内容和管理；二是强化政府职责，明确机构的设立主体，强化布局规划、监督保障，增加服务供给；三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明确责任分工，强化队伍建设，形成促进机构健康发展的合力；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安全管理，防范和化解风险。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规划与建设、服务内容和规范、内部管理、保障和监督、负责六个部分，共49条。第一章主要是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概念、服务对象、基本原则、职责分工和支持措施，这是办法提纲挈领的部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概念是办法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在办法中，我们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指民政部门设立的，主要为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医疗等服务，并且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社会福利机构。在服务对象方面，办法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它的服务对象分为三个层次，具体包括了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流浪乞讨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困难群体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其他依法依规优先收治照料的精神障碍患者。第三个层次是其他社会患者。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概念和服务对象
将在后续重点内容中为大家做更为详细的解读，在此就不再赘述。总则部分还明确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由于精神障碍患者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精神卫生法对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如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全社会应当尊重、理解、关爱精神障碍患者，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而且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精神卫生法是我们制定办法的上位法，因此遵循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在办法的第四条不仅再次强调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同时进一步细化为具体的原则，包括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公益属性，遵循以人为本、有利康复的原则。同时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歧视、侮辱、虐待、遗弃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精神障碍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同时办法还在功能区域和设施设备、分区管理、签订书面协议等方面对保护患者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如办法的第十二条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设置满足生活照料、康复、医疗等服务的功能区域，配备符合精神障碍患者的安全保护要求的设施设备。第十三条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的性别、年龄、病情及躯体健康等情况实行分区管理。第十五条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与患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体现了机构和患者双方的平等法律地位。总则部分还明确了职责分工，主要涉及民政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分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主要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医疗等服务，这些服务内容既涉及社会福利，又涉及医疗行为，所以管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不仅涉及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涉及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办法就民政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进行了划分，明确民政部门履行主管职责，负责机构的全面管理，卫生健康部门履行的是行业管理职责，对机构的医疗服务进行监督管理。总则部分最后明确了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支持措施，这主要是在总则部分的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在建设、用地、水电、燃气、供暖、电信等方面按照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同时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赠、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为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提供支持，对在精神卫生福利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这是第一部分总则的内容。在第二部分规划和建设中，主要规定了机构的建设要求和必须具备的资格与设施设备。在建设要求方面，包括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
需要纳入民政事业规划，与当地经济水平相适配。床位的设置要结合人口和患者的数量科学配置。在2013年民政部关于加快民政精神卫生福利服务发展的意见当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地级市拥有一所民政直属精神病医院或精神病人社会福利院、各级综合性社会福利院、荣誉军人康复医院，根据需要设置慢性期、康复期精神障碍患者的专门服务区，基本满足特殊困难精神障碍患者的集中服务需要，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尚未实现每个地级市都建有一所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彩票公益金等资金，支持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新建和改扩建。但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数量仍然偏少。目前，全国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约有9万张床位，但特困人员中的实证精神障碍患者就有39.9万人，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为了增加服务供给，更好履行兜底保障职责，保障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办法对机构建设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以推进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建设，解决实践当中存在的供需矛盾。在机构的资质和设施设备方面，办法要求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根据性别、年龄、病情进行划分，实施分区管理。实践中，有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三甲医院，医疗水平比较高，服务群众范围广，因此办法也规定，机构可以根据实际设置老年病、孤独症等特色科室，提升机构的专业服务水平，提高机构的社会影响力，以推动机构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第三章是规定了服务内容与规范。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服务的内容、流程两个方面。在服务内容方面，包括机构提供生活照料服务，具体有饮食起居和文化活动，康复服务主要涵盖生活技能、社会适应和职业康复等服务。医疗服务要求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必须具备诊疗的能力，依照法律法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此外，办法还立足于民政部门的职责，鼓励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提供人员培训、疾病评估、技术指导等支持。在流程规范方面，包括了综合评估、签订服务协议、分级分类服务，同时也明确要求做好信息告知、档案管理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内容，以确保机构服务全流程规范有序。第四章主要是内部管理的部分，包括制度建设、安全保障、人员要求三方面的内容。在制度建设方面，作为独立机构，应该有机构运营管理所必要的制度，包括消防、食品、药品、财务等制度，以保障机构的规范运营，这也是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安全是机构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办法明确消防安全方面要定期开展演练，禁止使用易燃材料。在食品安全方面，要求持证经营，严格留样备查，守护患者的饮食安全。在日常管理方面，要求实行24小时值班巡查，监控保存时间不少于3个月。在人员要求方面，专业人员需要持证上岗，
定期接受培训，提升业务服务水平和质量，为患者提供专业可靠的服务。第五章是机构的保障与监督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了政策保障和监督机制。由于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一般为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长期以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医护人员与卫生健康部门设立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同类人员，在薪酬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距。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精神科的专业高层次人才匮乏，招人难、留人难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影响了精神卫生福利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在制定办法、进行立法调研的时候，也是机构反映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办法在政策保障方面明确将机构纳入财政预算，保障资金的支持，同时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协调落实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相关政策和保障措施，确保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与其他的医疗机构能够享有同等的业务交流、培训教育机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部门合理制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人才评价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用人自主权。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中从事康复、医疗、护理、社会工作、管理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确定岗位工资、津贴补贴以及福利待遇。这也为我们地方争取各方的支持提供了依据。在监督管理方面，办法明确了民政和卫生健康部门要协同监管，确保机构的规范运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遵循国家价格管理的规定，合理的确定收费标准，规范委托服务，明确优先委托同类的机构，保证服务质量，保障患者的合法权利。在第六章负责部分，主要是明确了办法的适用范围。实践中有部分地方受到条件的限制，没有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而是在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机构中设置了独立的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为了加强统一管理，办法在负责部分明确独立设置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要参照本办法执行的要求。因此，独立设置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也应当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医疗服务，遵循分级分类管理、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等方面的要求。上述内容是对办法的主要内容的一个解读。那么第三方面是对办法的重点问题进行详细的解读。第一个是关于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设立的主体问题。办法将设立主体限定在民政部门，主要的考虑是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民政部门履行特困人员供养职责的需要。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和国务院相关的文件，要求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民政部门做好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供养工作的具体机构。由于精神障碍患者不能分辨或者不能完全分辨自己的行为，自我的保护能力差，需要机构严格坚持公益属性，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由政府部门设立的机构提供服务，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第二个重点问题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服务对象。
办法将服务对象分为了三个层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层次是有收治的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层次是收治照料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这是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初衷，也是民政部门的法定义务和应当履行的职责。第二个层次是在满足第一个层次收治照料对象的前提下，需要优先收治的对象，具体包括流浪乞讨、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对象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其他依法依规应当优先收治照料的精神障碍患者。第三个层次是在满足前两个层次的服务对象前提下，有条件的可以向社会患者提供服务，以促进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之所以这么做上述的规定，主要是由于各地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发展状况和水平不一样，有的机构服务能力较强，有条件能力服务社会患者，但是有的地方由于床位和机构数量有限，仅能够满足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因此我们在制定办法的时候，结合了实际当中的情况，将收治对象分为了三个层次。那么第三个重点问题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服务内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社会福利机构中的一种，需要向机构内的特困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和康复服务，这也是社会福利机构的一种共性服务。而医疗服务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区别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的特点，需要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也是由于收治对象是精神障碍患者所决定的。在医学上，精神障碍患者患病以后难以治愈，需要长期的治疗和终身的康复。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治疗能力，以提供医疗服务。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提供医疗服务就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是由于缺少明确的规定，实践当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否必须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如何提供医疗服务一直是非常模糊的，这一次办法专门予以了明确。在制定办法时，有地方提出是否可以采取合作医疗的方式提供医疗服务。我们认为采取合作医疗有利于利用当地的医疗资源为在院患者提供服务，也有利于提高机构的医疗水平，因此合作医疗是可以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可以开展合作医疗并不意味着机构本身不需要具备医疗服务的功能。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这是机构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机构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一点在实践中需要大家注意。第四个重点问题是关于委托服务。虽然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但实践中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一些未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地方，将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委托其他部门设立的公立医院等机构进行收治照料。为了履行民政部门兜底保障的职责，防范委托服务的潜在风险，办法规定本行政区域内未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应当委托其他精神卫生福利

质条件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依法为精神障碍患者办理出院手续。精神障碍患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监护人不配合办理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可以按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此规定主要是解决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践当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不仅收治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也面向社会患者提供服务。由于精神障碍疾病给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沉重的负担，家庭经济困难或者是照料条件不足等方面的限制，部分社会患者的监护人并不愿意将符合出院条件的患者接出，导致压床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供需矛盾，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收治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在立法的调研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普遍反映希望能够对此类情况进行规范。由于前述我们讲过，机构和患者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鉴于实践需要和平等的法律关系的考虑，办法就患者出院管理进行了规定，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依据和方法路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近年来，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不规律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大，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
1: 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五行中呢，脾属土，滋养万物。因此呢，我们在治疗内科疾病的时候呢，应当以调理脾胃为关键。
0: 中医以其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与特色。金代著名医家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为中医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1: 与饮食水谷运化和吸收最为密切的就是脾胃，因此呢，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呢，都是从脾胃入手，因为胃气旺呢，而脾气才能充足，才能够呢提供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须的营养物质，来滋养全身，进而呢正气充沛，病情呢相愈，或者呢不易生病。
0: 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脾胃调治至关重要。
1: 我们今天的讲的课的题目是中医脾胃理论的特点。那么中医的理论，它重要的来讲，基础理论是脏腑理论，是重要的内容。那么其中脾胃理论呢，是脏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的重要，对于脾胃疾病和整个脏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一个基础。大家知道，古代来讲呢，我们的解剖非常的不发达，所以说呢，它具有从历史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对于消化系统的认识。那么其中呢，按照现代的解剖学来讲呢，消化系统的解剖结构呢，包括了从口腔、咽部、食道、胃、小肠、大肠、

肝脏、胆囊、脾脏、胰腺等等器官来组成，这么一个消化系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营养物质的主要来源和途径。当然这个消化道的管腔系统呢，分为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这个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的这个交界处就是十二指肠，这儿有一个曲室韧带。实际上也就是说，包括十二指肠球部在内的以上的部分就称为上消化道，那么这之下呢就是下消化道。那么另外呢，除了管腔之外，就有消化的腺体，这个腺体包括我们口腔里边的唾液腺，包括肝脏相当于一个化工厂啊，它有很多的分泌和制造出很多的蛋白等等。另外还有胰腺，大家也知道分多很多的胰酶啊。另外呢还有呢，消化道的管腔里边也有很多小的腺体，分泌呢很多的这个激素。另外呢就是食物的消化过程，它分为呢机械性的消化和化学性的消化。那么机械性消化，从口腔的咀嚼、牙齿的磨碎、舌头的搅拌以及吞咽，整个消化道肌肉从食道、胃到小肠、大肠这样的蠕动，也就把食物呢变成碎小的食糜不断的通过蠕动和推动呢，使得这些食团和食糜呢从上往下走，从口腔一直推移到肛门。那么这个物理性的运动就是一个机械性的消化。另外呢，在机械性的消化的同时，就伴有着化学性的消化，也就是说有消化腺分泌的这种各种消化液。那么讲复杂的各种的我们摄入的营养物质分解成呢肠壁里边黏膜可以吸收的简单的化合物。那么分解后的营养物质呢被小肠实际上主要就是空肠，那么吸收呢进入到体内吸收呢进入到血液和淋巴液，这样呢分布到全身的器官和肌肉组织去利用这里边包括我们唾液里边的淀粉酶胃里边分泌的这种酸和胃蛋白酶包括胆汁的排出、胰酶的分泌，还有肠道里边肠壁里边的一些小的腺体的分泌，它都组成了一个系统的化学性的消化。那么中医对消化系统它是怎么看的呢？它是一个古老的医学传统医学走过来。中医学总体上认为呢，消化系统呢是以脾胃为中心它有一对脏和腑组成了这么一个中心。那么同时呢，它这个消化功能又受到肝、胆还有小肠、大肠呢等脏腑的功能的影响那么由于脾胃呢居于中州，在中焦那么称为呢后天之本我们中医强调呢它是气血的生化之源那么中医对消化系统认识，应该说早期都来源于《黄帝内经》里边的一些记载。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呢脾与胃的生理功能和特性，这主要呢是从中医的方面的认识来谈。首先是脾胃的位置与形态，那么脾和胃呢是位于人体的中焦，通过经脉相互的络属，就经脉把它连起来而构成一个表里的关系那么这种关于脾胃的认识，脾胃学说呢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记载里边，是吧，后来被历代医家呢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关于这个脾到底是现在的哪一个脏器，实际上也是有争议的，还是脾脏还是胰腺现在的胰脏实际上中医呢是更多的一个抽象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经常西医专家会开玩笑讲说，你这个脾脏脾胃为后天之本，我们把这个脾切了不是也活得挺好吗现代的脾脏是一个

免疫性的器官。实际上中医讲的这个脾和胃呢，特别是脾呢，不完全等同于解剖器官，它更是一个抽象的说理的工具。那么脾胃的生理功能呢，中医把它概括为主要叫脾主运化，也就是说脾具有呢为消化吸收饮食物中间的水谷精微这么一个作用，同时呢将它转运到全身的这么一个生理功能。当然这个脾主运化主要包括呢运化水谷和运化水液，那么这个水谷就是我们所讲的喝的稀的和吃的固体的这么一个过程，水液呢就是我们对整个水液的代谢的过程。首先在脾运化水谷的过程中间呢，同样食物到胃，到小肠，到大肠，一直到排出体外，那么中间呢要对于这个水谷精微进行运化提取，通过中央的这个脾土的功能来灌溉四旁，同时呢要为胃呢行其精液，也就是说为它呢进行液体的代谢，通过脾气吸收精微然后腹部到全身就是上归于肺，然后呢将一些归到心，然后再到脉络里边输布全身还有散精于肝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运化水液的过程呢也是经过胃小肠大肠，然后一直到排出体外，中间呢像我们内经里面所讲的叫游溢精气布散精液，通过脾主运化的功能说饮食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实际上也就是说跟我们现代医学的生理呢是差不多的吸收了水谷精微呢，通过到上输于肺通过这种血氧的交换，然后再腹部到全身，通过代谢呢这个液体呢通过小便排出膀胱那么糟粕呢固体呢通过大肠排出体外这么一个过程另外脾的生理功能呢，它的特点呢中医概括为叫脾主身轻，也就是主要是讲呢脾的功能呢具有讲水谷精微向上输布到并且呢固附到脏器这个位置的生理功能，就向上腹部输布同时呢能够脾主身轻，脾主

上，我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0: 女人总这么多的，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1: 他呀是一天一天的吹胶田，不知道的哈，还以为我们欠他钱呢。
2: 就是，
0: 他现在的脾气比我还倔。小李，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
3: 这
0: 丽萍什么样的人咱都清楚，他说的能赚钱还不能打我这么累，要不咱们就喜妹过来一下。
4: 姐姐，大人说走夜路要小心脚下。
5: 哎，喜妹，
4: 以后我们这里也会像风车一样漂亮吗？
6: 这个情况马上歇车啊！
0: 操，我请你啊！有什么事情啊？
7: 那么开心？
8: 大家都领到补贴了，当然开心了。
7: 以后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一定会的。
9: 丽萍来了，
10: 王大伯。哎，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9: 就简单吃个便饭，还那么客气。
10: 哎，其他人呢？
9: 马上就到。
10: 老李和喜妹会来吗？
9: 这个点应该还在飞机上。
10: 哦，
9: 丽萍，跟你说，他现在出息了。哎，他把咱这的产品都卖到国外去了。他想就说。喜欢跟你学习，
10: 哎，
9: 喜欢搞农业，哎，没想到还真走上这条路了。
11: 他还说啊，要把咱这的风吹到其他地方了。
10: 哎，来了。
12: 地还是这块地，找对了干的方向，就能种出更好的日子。
13: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必须把乡村振兴抓好，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

0: 2021年，丰南区内两家钢铁企业因厂房设备租赁发生上亿元合同赔偿纠纷，双方各执己见，究竟该如何化解？
1: 两家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厂房设备租赁合同，可是由于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等因素，第二年甲方就提出终止合同，乙方认为甲方违约，提出1亿6000多万元的索赔。
0: 面对涉及巨额资金的纠纷，李小仙仔细研读合同材料，多次向资深法官请教，经多方探究查证后确定，甲方的确应该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具体是多少成了难题。

0: 为了使最终赔偿金额有理有据，最后被矛盾双方接受，李小仙多次往返两个公司，调取生产销售记录、财务报表，核实相关数据。
1: 经过我们反复核算，乙方同意将索赔数额降到3000万元，但是甲方还是认为数额过高。就在这个时候，钢铁大幅涨价，乙方也开始反悔了，认为3000万元要少了。
0: 矛盾调解又陷入了僵局，但是有着多年调解经验的李小仙敏锐地觉察到，乌云之上曙光将至，钢铁涨价对两家公司都是利好，市场的良性变化中蕴含着矛盾解决的机遇。最终在权衡利弊后，两家公司接受了3600万元的赔偿解决方案，签订了调解协议。就这样，一起上亿元的合同赔偿纠纷成功化解，双方企业由两难变成双赢，双双步入盈利正轨。2018年至今，李小仙成功调解涉及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合同纠纷9件，总金额近3亿元。
2: 李所长，你一定要帮帮我。
0: 2019年的一天，村民薛某找到李小仙，说村里正在进行拆迁改造，两个姑姑要霸占自己已经去世父亲的房产，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他就一天不搬出来。
1: 薛某主张继承的这套房子是他的父亲在与母亲离婚后购买的，2013年他父亲立了遗嘱，明确这套房子由薛某的两个姑姑来继承，一年后老人就去世了，现在这套房子列入拆迁改造范围，薛某认为父亲的这套房产应该由他来继承，而不是两个姑姑。
0: 当时的情况是，两位姑姑已经签订了安置协议，共获得回迁楼房252平方米、拆迁补偿安置费等7万余元。对此，薛某难以接受。
3: 我哥活着的时候有病了，他闺女一分钱都没花，为了我哥看病，我们姐俩花了20多万。要拆迁了，来争房产，我们姐俩都不同意分给他。
0: 李小仙提到，调解的秘诀就是一要会听，二要会说。
1: 会听就是要用心去感受当事人的情绪和诉求，真正听懂他们的心声，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会说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语言传递公正和善意，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
0: 他多次入村，向村委会和村民了解情况，他发现薛某姑姑所说的基本属实。于是李小仙从情理法理两个方面耐心细致地做起薛某的工作。于情，远嫁的薛某对父亲疏于照顾，病重时也没有露面，父亲难免心寒。于法，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老人把房子给两个姑姑，是对生病期间他们悉心照顾自己的一种补偿。反复劝导之下，薛某的激烈的情绪和态度有所缓和。
2: 李所长，谢谢你啊，待会我再想想。
1: 中，好了好了啊，慢走啊。
4: 薛某两个姑姑的工作相对来说也好做一些，他们表示薛某是小辈儿，生活也不富裕，就是看在哥哥的情面上，也愿意分给他一部分房产，就是气不过他占着房子，还说他们的坏话。
0: 最终经过多次调解，李小贤安排薛某和姑姑见了面，薛某对两位姑姑表示了歉意，大家放下往日的恩怨，平分了这套房产。
1: 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用法律划清边界，用情理温暖人心，用真诚与耐心修补人与人之间断裂的情感桥梁。
0: 这只是众多拆迁分配纠纷中的一件。自2010年以来，辖区城中村拆迁、棚户区改造涉及18个村、10000余户村民，为了将辖区内拆迁改造过程中的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化解，李小仙和同事经常是每天7点半就到村里开展工作，晚上10点才回家，最晚一次甚至工作到第二天凌晨。而那些深夜加班的疲惫，调解未果时的反思，纠纷化解后的喜悦，最终都沉淀为宝贵的财富。
1: 每 当看到当事人在一起握手言和的时候，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候。今后我将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初心，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0: 林小仙自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30年时间里，调处矛盾纠纷超过1500件，成功率达99%以上。近年来，李小仙先后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全省金牌人民调解员等称号。

大家好，我是清源农机的叶一良，今天我们来聊聊种田的神器插秧机。它是现代化农业的得力助手，因为机插秧，秧苗根系入土深达到2至3厘米，就像给稻子栽了一个深桩，即使是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抗倒伏能力也能提升50%。而且机插秧种植时行距也是很标准，一般是25至30厘米，这样能更好的通风采光，从而使亩产能提高15%。此外，机插秧通过秧苗的密度及生长期的控制，可以天然地抑制杂草，减少除草剂的使用30%以上，守护我们土壤健康与生态链。最重要的是，这样一台机器能大于20个劳动力，日均作业60亩，可以确认让种田从容又高效。在进行机插秧前，我们要确保田块符合要求，那具体包括哪些呢？首先是泥浆的沉淀时间，不同的土壤类型的田块时间是不一样的，其中粘土田颗粒细保血性强，沉淀慢得2至3天，时间过短易导致插秧机陷泥，过长则容易板结。沙壤土透水性好，沉淀快，一天左右就行，过长的话容易失血硬化。而盐碱地则需要借火泡田的洗盐，沉淀时间延长至3天以上。总之要遵循软硬适中、机走不陷、秧立不倒的原则，具体时间得根据实际的情况灵活调整。最后以秧苗载秧直立度达于90%为验收标准。除了泥浆的沉淀时间外，还需要注意水层的控制，沉淀期要保持1至3厘米潜水，插秧前排水至水大花，也就是田面鳞性露泥的状态。田块的要求了解清楚了，那么对于秧苗又有哪些要求呢？首先高度要适宜，适宜的范围是12至20厘米，但梗道偏矮些是12至15厘米，先道可以略高是15至20厘米。如果秧苗超过25厘米，插秧机送秧就不顺畅，低于10厘米，秧苗容易被泥浆淹没。其次就是叶片的数量的要求标准，叶片的数量应在3至4叶一斤，这是机插秧的4.07，叶片要挺立，不能劈垂。总之机插秧的秧苗要达到矮壮青绿，盘根撑坦，均匀整齐，这三大标准，这样种出来的才能丰收。但这其实离不开我们标准化的育秧过程，所以育好秧是种好稻的一半功夫。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是不是对机插秧有了新的认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聊。

菜心又叫菜台，广东菜台，广东菜，以主台和侧台为食用部分，起源于我国南部，是由白菜以出台材料经长期选择和栽培驯化而来，并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和品种，是广东广西一带的特产。菜心栽培的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在蔬菜供应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菜心被誉为蔬品之冠，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其中在广东省有最大面积的种植。菜心品质柔嫩，风味可口，并能周年种植，栽培简单，在广东、广西等地为大陆性蔬菜，周年运销香港、澳门等地，成为出口的主要蔬菜之一，还有少量的远销欧美，被视为名贵蔬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菜心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济南等地都有种植，成为当地的稀特蔬菜。菜心性微寒，经常食用具有除烦解渴、利尿通便和清热解毒的功效，在燥热时节食用价值更为明显。菜心主要食用主台和侧台，现代营养学研究则发现，菜心富含粗纤维、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每千克可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3到16克，脂肪1到3克，碳水化合物22到42克，还含有钙410到1350毫克，磷270毫克，铁13毫克，胡萝卜素1到13.6毫克，核黄素0.3到1毫克，尼克酸3到8毫克，维生素 C 790毫克。这些营养成分不但能够刺激肠胃蠕动，起到润肠助消化的作用，对护肤和养颜也有一定的作用。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菜心的高产栽培技术。形态特性，菜心为十字花科芸台属芸台种白菜亚种中以花台为产品的变种，12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浅根系，主根不发达，须根多，根群分布在表土层3到10厘米，再生能力较强，植株直立或半直立，茎呈绿色，在抽台前会缩短，抽生的花台呈绿色或黄绿色，变成圆形，菜心的叶呈宽卵圆形或椭圆形，绿色或黄绿色，叶缘为波状，基部有些有裂片，有些没有，叶脉明显，叶柄狭长，有浅沟，横切面为半月形，浅绿色，有花茎上的叶片较小，呈卵形或披针形，下部的叶柄短，上部没有叶柄，花为总状花序，具有分支，花冠为黄色，十字形，雄蕊为四强雄蕊，雌蕊为合生雌蕊，果实为长角果，成熟时变成黄褐色，种子近似圆形，呈褐色或黑褐色，细小，千粒重1.3到1.7克。生长发育周期，菜心的生长发育一般分为种子发芽期、幼苗期、叶片生长期、菜台形成期和开花结果期5个时期。种子发芽期，
种子发芽期是指自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为发芽期，一般需要5到7天。种子萌动时可以受温度的影响，缩短或延长生长和发育过程。如种子萌发后遇3摄氏度到15摄氏度的低温，就能很快通过春化阶段提早抽苔。所以冬春播种应注意防寒保温，避免早抽苔。幼苗期，从第一片针叶开始生长到第五片针叶展开为幼苗期，历时14到18天。在幼苗长出2到3片针叶时开始发芽分化。腺蕾以前以叶片生长为主，菜蕾发育缓慢，腺蕾后菜苔迅速生长。叶片生长期，从第6片针叶到植株腺蕾为叶片生长期，菜苔发育缓慢，历时7到21天。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叶片数和叶面积的增长，叶数形成因品种和栽培季节而不同。菜苔形成期，从腺蕾到菜苔采收为菜苔形成期，历时14到18天。菜苔形成初期仍以叶片生长为主，逐渐为菜苔生长所取代。菜苔形成期间，茎端和形成层细胞不断进行分裂，菜苔节间迅速伸长和增粗，叶片同化物质不断向菜苔运输，糖类、氮化物及维生素 C 等不断积累。植株生长量、叶面积大小和菜苔产量呈正相关。菜心首先是叶数增加、叶面积扩大和叶重增加，然后才有菜苔的增重。在适宜条件下，主苔采收后还抽生侧苔，侧苔的多少因品种、栽培季节和栽培条件不同而不同。开花结果期，初花至种子成熟为开花结果期，历时50到60天。出花后，花茎开始迅速生长，并从叶芽由下而上相继抽生侧花茎，同时自下而上开花结实，直至种子成熟。不同品种的生育期长短不同，早中熟品种40到45天，晚熟品种叶片生长期和菜苔形成期较长，生育期为50到70天。各品种的生育期还因栽培季节和栽培条件不同而不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菜心喜温暖湿润的气候，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不同生长期对温度要求也有所不同，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期最适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的适宜温度是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温度对菜苔形成有明显的影响，菜苔形成期白天20摄氏度，夜间15摄氏度。菜苔的发育良好，产量高，品质佳。不同品种对温度要求有所不同，早熟品种耐热性较强，一般选在夏天种植，晚熟品种耐寒性较强，一般冬季种植，中熟品种介于两者之间，一般在秋季种植。菜心菜苔的形成要通过低温春化的阶段，没有一定的低温不能通过春化阶段，也就不能形成菜苔。晚熟品种对低温春化条件要求严格，一般要求在15摄氏度以下、20天以上、
才能通过春化阶段。如果晚熟品种在夏天种植，不能满足低温春化条件，就不能形成菜苔，也就没有产量了。早熟品种对低温春化条件的要求不严格，30摄氏度以下都能春化。如果早熟品种在冬天种植，植株很小就能抽苔，菜苔很细，而且品质差，产量低，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栽培季节合理选用菜心的品种。光照，菜心属于长日照植物，整个生长发育都要求有充足的阳光，特别是菜苔形成

期，与长期阴雨天会影响菜心进行光合作用，菜苔生长就会细弱，产量变低，品质变差。土壤营养，菜心适应性广，对土壤条件要求不太严格，一般土壤都可以种植，但要获得高产就要选择向阳、富含有机质、保水保肥、通透性良好、排灌方便的沙壤土或壤土进行栽培。要注意不要与十字花科的蔬菜连作。菜心对肥料吸收以氮素最多，钾次之，磷最少，吸收氮磷钾的比例大约为3.5:1:3.4。每生产1000千克菜苔，约需吸收纯氮2.2到3.6千克，纯磷0.6到1.0千克，纯钾1.1到3.8千克。水分，菜心耐湿性强，但不耐涝不耐旱，对土壤水分条件要求严格，消耗水分多，但吸收水分能力较弱，要注意保持土壤湿润而又不积水。如果水分不足，肥料缺乏，菜苔下部常表现为紫红色、味苦、纤维粗硬。种类和品种，菜心按生长期的长短和对栽培季节的适应性可以分为早熟、中熟和晚熟三种类型。早熟类型，早熟类型植株小，生长期短，抽苔早，菜苔细小，叶芽萌发力弱，以采收主苔为主，产量较低，比较能耐热，对低温反应敏感，温度稍低就容易提早抽苔，生长期一般为30到40天。常用的早熟优良菜心品种有四九星、四九星十九号、全年星、黄叶早星、早优一号、早优二号、20号菜心、特青50天、油青49、宝青40天。中熟类型，中熟类型植株大小中等，生长期略长，生长较快，叶芽有一定的萌发力，以主苔为主，兼收侧苔，质量较好，对温度的适应性广，耐热性与早熟类型相近，遇到低温比较容易抽苔，播种到出收一般为40到55天。常用的中熟品种有黄叶片中心、青梗中心、千亿叶中心、特青60天、特青70天、新选70天。晚熟类型，晚熟类型植株较大，生长期较长，抽苔相对较迟，不耐热，叶芽萌发力强，主侧苔兼收，采收期比较长，菜苔的产量较高，播种到出收在50天左右。晚熟的品种有池心2号、特心池心4号、池心29号。三月青菜心，香港特青80天，池花青谷。栽培季节，早熟品种，早熟品种一般在5月到8月播种，6月到9月采收。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是高温、强光、暴雨和台风较多，对菜心生长极为不利。生产上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栽培上一般采用直播，不进行育苗移栽。中熟品种，中熟品种如果选在9到10月播种，10到12月就可以收获。如果选在2月下旬到3月播种，4到5月就可以收获。这两个时期气温一般在25摄氏度左右，气候较为凉爽，
适宜菜心的生长，产量稳定。栽培上一般采取育苗移栽。晚熟品种，晚熟品种的栽培季节一般选在11月到2月播种育苗，12月到4月就可以采收。栽培上一般采取育苗移栽。栽培方法，菜心的栽培根据品种的不同和南北方季节的不同，栽培的技术也会有所差异。南方种植菜心的时间是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主要供应冬季市场。北方种植时间是4月份到10月份，可采收4到5茬，主要供应夏季市场。因此，菜心在北方的种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下面我们就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北方陆地菜心的种植技术。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北方春陆地菜心的栽培技术为例，向您介绍菜心的高产栽培技术。菜心可以直播，也可以育苗。为节省土地，早春以育苗为宜，苗期集中管理较省工，但移栽伤根，容易侵染病害，而且增加的换苗期对生长和产量有一定影响。育苗移栽，早春栽培育苗在塑料大棚、中棚、小棚、阳旗或温室中都可以，陆地育苗也行。苗床应建在前一年未种过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上，宜选用沙壤土或壤土，细致整地，清除残株杂草，耕翻20到25厘米，霸平，做成平畦，做到浇水均匀，排灌畅通。每667平方米育苗床施入附属有机肥3000千克和过磷酸钙25到40千克。在做好的畦上，按行距15到20厘米开沟，在开好的沟里浇足底水，湿润至深10厘米，等水渗下后播种。每667平方米苗床用种量为0.5到0.7千克，可定植4000到4700平方米大田。撒种后均匀覆土0.5到1.5厘米，沙质土壤可适当覆土厚些。北方地区早春育苗，为防寒，可在育苗床上覆盖草山或扣小棚。70%幼苗顶土时，撤除床面覆盖物。春季陆地育苗要选择雨后晴天或寒流过后的温暖天气播种，切忌在大雨前或寒潮期播种，否则土壤板结不利出土，或土温过低影响萌芽。播种方法，事先开沟，再浇底水，等水渗透后再播种。播种后，春季可加设简易的覆盖，如薄膜、草帘等，白天揭开，傍晚覆盖防霜。当芽顶土时揭去覆盖物。陆地育苗还要防草荒，育苗床应选择地势高燥、排水好的沙壤土地块，施用的肥料应充分腐熟，田间排灌沟渠一定要畅通。播种后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3天左右出苗。出苗后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即可。水分管理的原则是苗床不缺水不浇，即使浇水也是用小喷壶少量补水。苗出畦后立即建苗，拔除病生拥挤过密的小苗，在第一片针叶展平前共建苗2到3次，最后保持苗间距3到5厘米，使幼苗有足够的营养面积，
防止过密发生土长。

0: 第一片针叶展开时锥已自肥，每667平方米施尿素10千克。苗期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每5到7天浇一次水。定植时，秧苗的形态是有叶片4到5片，苗龄18到22天，根系发达完整。直播栽培法，菜心生产可采用平畦或小高垄。在播种前，首先我们要将整个畦深翻一遍，一般用机器进行深翻，目的是使土壤疏松肥沃。翻地的深度大约为25到30厘米。翻好地后就该做畦了。首先要在地上用绳子画线，然后沿着线用脚踩出一道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做出的畦面整齐。等整块地都踩好印后，就该沿着印开沟做畦了。一般要求畦面的宽度为1到1.3米，畦的高度为20到25厘米。由于南北方气候的差异，北方做畦的高度比南方的低一些。做好畦后就该施肥了，准备一些有机质基肥，将它们均匀地撒在畦上。一般每667平方米地，每667平方米施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施过基肥后，需要用铁把把地，目的是把地整细压平，并且使土壤与肥料均匀混合。一般在3月底到4月初就可以播种。播种的方法很简单，先在做好的畦上开沟，再浇底水，等水渗透后再播种，只要将种子均匀地撒在沟内即可。每667平方米地播种量大约为1000克。因为菜心的顶土能力很弱，覆土不易过深，一般覆土1到1.5厘米就可以了。菜心在播种后3到4天出苗。定植，栽培地应选肥沃疏松的壤土或沙壤土，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细碎的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或优质商品有机肥1000千克。深翻后做成宽1到1.3米的平畦。定植的株行距，早熟品种为13厘米乘16厘米，晚熟品种为18厘米乘23厘米。定植时应小心，少伤根系，以提高缓苗率。定植后及时浇水，高温和雨季要做好防雨降温工作。田间管理，定植缓苗后应及时中耕松土，调节土壤温湿度，促进根系生长。降雨和灌水后也要进行中耕除草，以防土壤板结和杂草生长。菜心缓苗快，生长迅速，需肥量大，所以生长过程中应及时追肥。一般在整个生长期我们追施3次肥料。第一次追肥是在幼苗期，也就是当菜心生长到7到10天左右时，需要追施第一次肥料，用来促进幼苗迅速生长。
1: 团团转，却又束手无策。部落首领赵立本转着共产党的联络信，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顶风冒雪地敲开了山下共产党驻点的门。共产党驻点战士跟着赵立本赶到魏百岁家，拿出了他们平时省下来的救命粮，熬成米汤，一勺一勺地喂到孩子的嘴里，救活了孩子。看着孩子的状况逐渐好转，魏百岁和族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温暖。在那个缺医少药、粮食短缺的年代，当百姓面临困境时，共产党毫无保留地将

自己的救命粮分给了鄂人春族，救了孩子的命。为了记住这份恩情，魏百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新生。这不仅是孩子的心声，也是鄂伦春族人对共产党信任的心声，坚定了族人们追随共产党的信念。我手中这张泛黄的纸，承载着鄂伦春族人命运的转折。1953年，鄂伦春族人拿着定居证明走出深山，告别了以画皮为屋、兽皮为衣、瘦肉为食的原始狩猎生活，下山建村定居。然而下山容易谋生难，等猎枪换作锄头，马背变为舔狗，鄂伦春族人面对陌生的土地，心中不禁困惑，离开了山林我们靠啥活？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的关怀。没有住房，共产党给我们盖起了坚固的木克楞。不懂耕种，共产党给我们派遣技术员，手把手教族人们搭建大棚、种植木耳、开展养殖。从看着学到跟着干，再到慢慢摸索出适合当地发展的新路子，鄂伦春族人对党的信任逐渐加深了。我们明白，跟着党就算离开山林也能过上好日子。过去的鄂伦春人最怕的就是生病，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肺结核病，患病率高达32%，甚至是一人感染就会传染全家。这对于整个鄂伦春族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针对肺结核的肆虐，共产党派医疗队深入山林普查普治，建立临时隔离点，免费发放当时最有效的救命药链霉素。为了解决大家看病难的问题，1961年，党和政府在当地投资建设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医疗机构——十八站鄂伦春族乡结核病防治医院，使困扰了鄂伦春族人30年的肺结核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下山72年来，随着医疗条件的逐渐改善，让鄂伦春族人小病不出乡、大病留保上的梦想成为了现实。鄂伦春族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40多岁。鄂伦春族人的孩子不仅能够免费上学，老人还能够在家门口有医保看病。我们住上了舒适的大房子，柏油路还直接通到了家门口，民族手艺都成了能够赚钱的香饽饽。党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如同春雨般滋润着鄂伦春族人，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份变迁与温暖被鄂伦春族老人戈晓华用镜头悄悄记录着，镜头中有过去鄂伦春族人狩猎的场景，仿佛能够让人听到猎人的呼喊和马蹄的奔腾，有画出皮船的制作过程，展现出鄂伦春族人的智慧与匠心，还有鄂伦春人的住房与变迁，从低矮简陋的搓骡子到温暖结实的木克楞，再到舒适漂亮的小别墅，一砖一瓦都诉说着时代的进步与生活的改善。40多年的时光，近300幅鄂伦春族珍贵影像，戈老总是满脸骄傲地说，我的相机里装着两个春天，一个是党带领鄂伦春族人走出深山的春天，一个是鄂伦春族人用手艺守住乡愁的春天。这两个春天

难的恩。请大家再看看这张照片，鄂伦春族人在非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制作桦树皮画。从前鄂伦春风俗文化常在深山里，口弦琴只在篝火旁奏响，画皮船只飘在胡马河上自赏。近几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鄂伦春族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党建加文旅加非遗的致富模式，让大家实现了足不出户也能变富。党员带头示范，创办合作社，建立孵化基地，开展非遗直播，鄂伦春族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接受培训，获得订单，增加收入。许多过去只会传统手艺的老人，如今成了非遗孵化基地的主力工匠。我们居住的特色村寨被评为省级同心圆梦民族旅拍基地，鄂伦春风庆园入选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具有浓烈民族风情的鄂族刺绣、剪纸、画皮工艺也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钥匙。越来越多的鄂伦春族年轻人开始回归传统，学习本民族的手工艺和文化。他们不仅让民族文化得到传承，更让古老的记忆焕发出新的生机。鄂伦春族人的腰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甜。共产党不仅让鄂伦春族人走出深山，更教会了我们如何带着文化瑰宝走向世界。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鄂伦春族的故事，更是党引领各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生动实践。从最后一杆猎枪到民族团结示范乡，从定居证明上那承载着安居梦想的30平方米住房，到乡村振兴浪潮中蓬勃发展的百万集体经济，鄂伦春族的每一步成长都浸透着党的关怀与温暖，清晰映照出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坚定决心与铿锵承诺。跨越山河岁月，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运恒昌，愿各族儿女同心向党，聚力如钢，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共襄盛世，共创荣光。

0: 罗炳辉，云南宜良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被评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被毛泽东称为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
1: 不管一打噼啪响，就像拉射向鬼子的子弹在飞扬。我今天讲的是三大白安城咱们新四军为名扬。
0: 快板升里说的正是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三打莱安城的故事。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日军先后三次侵占莱安县城，罗炳辉率领部队与敌人激战，三次收复莱安，歼敌500余人。
2: 罗司令用兵如神，将游击战术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在三打莱安城中首创了虎攻蒲垒、雁袭穿心的战法，设埋伏、出骑兵，三次收复莱安。这是新四军五支队啊刚刚组建以后到皖东打的第一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望，也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
0: 罗炳辉，1897年出生在云南宜良，

0: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于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就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善用骑兵和行军神速而闻名。
1: 罗宾会从未上过军校，文化程度也不高，但身经百战，战术上点子很多。当时红军所在区域多为山地，他已经立志于创造了麻雀战、跳梁阵等游击战术，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数次嘉奖，被誉为战略清奇。
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罗炳辉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半塔保卫战爆发，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2: 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重攻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后来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0: 面对日军反复扫荡和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罗炳辉首创梅花桩战术，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部署，形成多点联动的火力网。这一战术体系既有效规避了敌军的火力优势，又通过迂回游击达到以弱胜强的战略目的，因其阵型呈现梅花桩分布特征而得名。
3: 梅花桩战术成为现代游击战争的经典范例。罗炳辉还撰写了指挥员使用手册、明命战术等许多重要的军事著作，对战略战术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和概括，充分展示了他独特的军事思想和指挥风格。
0: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重病，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同年6月，罗炳辉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年仅49岁。
4: 罗炳辉同志是著名的军事家，在皖东清河战斗生活了6年，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从云南乌蒙山区的放牛娃到驰骋疆场的抗日名将，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传奇，也是中国革命历程的一个生动缩影。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1、2、4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之9军、30军、5军共计21800余人，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场形势的变化，于11月改成西路军，转赴河西。在河西走廊，西路军与国民党马步芳部10余万人浴血奋战，展开了历时5个多月、长达150多天的铁血征程之路，共歼敌25000余人，最后仅有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成功接应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7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取消左支队番号，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作为抗大式学校，培养了一批现代化军事领导干部和军事技术骨干。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现代化和多兵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中共学员，克服重重困难，掌握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的艰辛历程。当年，陈云同志遵照中共中央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指示，组织指战员们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他在动员会上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指战员们备受鼓舞，学习热情高涨，大家像攻山头拼刺刀一样顽强攻克一个个难关。在进行军事技术学习时，新疆航空队中共学员为了快速掌握航空技术，编成互助小组，包干负责，互相监督，当日课程必须当日完成，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他们比着学，赛着学，白天晚上都在学，有人甚至半夜说梦话都在背诵操纵程序。他们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盼，经过近2年的学习，新疆航空队的中共学员顺利飞上了蓝天。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41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保护革命干部，也为了增强抗日前线的力量，陈潭秋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除新疆航空队及部分同志留任新疆外，其余同志全部返回延安。从1937年到1940年，先后有400多位西路军指战员返回延安，奔赴抗日根据地。西路军总支队将士不忘初心，用信仰与忠诚、牺牲与奉献，在革命熔炉里淬炼成钢。

0: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
1: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全国抗战。1942年，国内外局势风云突变，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公开反苏反共，先后软禁和关押党中央驻派在新疆的全体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破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也随之关闭。1943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其余的131名党员经历长达4年的不屈不挠的狱中奋斗。
2: 1946年，在党中央和张治中将军的营救下返回延安。
1: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6年的照片，名叫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在这20几个孩子中，有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林基路烈士之子林海红、陈振亚烈士之女韶华，他们和父母一起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在新疆长达4年之久。狱中生活单调，伙食粗糙，营养缺乏，

有两个孩子不幸被疾病夺走了幼小的生命，为了挽救孩子们的健康，狱中党小组决定组织绝食斗争。1943年，中国共产党党小组在绝食斗争中向敌人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允许给霉烂的食物；二，给小孩和病号单独开灶；三，允许孩子们学习文化。为了鼓舞狱中共产党员的斗志，林基禄同志用香灰头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囚徒歌。孩子们紧跟着父母听党话，跟党走，众志成城，共同抗击饥寒，抵御诱惑，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克服了种种磨难，最终赢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坚持到党中央营救走出监狱的那一天，最终回到了延安党中央的怀抱。

0: 这是孩子们在狱中传唱的歌曲《小麻雀》。孩子们不理解，自己的父母是来国共合作的，是来一起抗日的，是来帮助新疆完成抗战大后方的，为什么会被抓入到监狱里呢？他们渴望自己像小麻雀一样插上翅膀，去看一看被关押在监狱另一边的父亲，憧憬着自由的生活。每当小麻雀歌声响起的那一刻，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苦难的岁月。小囚徒们跟牢中的叔叔阿姨一样，虽然备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但是他们在与敌人顽强抗战的斗争中，让他们从小就树立了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理想信念。童年的歌声回荡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牢中，同时也回荡在他们漫漫的人生征途之中。
1: 一面鲜艳的党旗迎风招展，一位退休老干部用自身的经历和朴实的言语，为广大党员讲述着生动的故事。
2: 我是一名退休的老同志，我是这么想的：工作上退休了，党员不值得退休，因为党章上有一句话，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保护好我们的一草一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态财富。
1: 他叫孙少晨，是三无局长，无手机，无座驾，无楼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是现代愚公，退休不褪色，扎根山林间，十二年如一日，拓荒不停闲。他是实干专家，在职为民办实事，退休垦荒拓深山，实干苦干加油干，为党为民为明天。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是党员的讲师，他是时代的楷模。他是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劳动模范等诸多殊荣的获得者。他是一位退休不退志、余热献家乡的最美咖作人，更是广大共产党员的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孙少晨今年73岁，出生于喀左县油帐子乡三荒村。小时候父亲身体不好，家里是国舅户，吃的是国家的救济粮，花的是国家的救济款，家里的生活

0: 靠国家和乡里乡亲帮衬着，党的温暖照耀着他茁壮成长。参加工作不久，他就加入了党组织，以实干、为民、担当、奉献的理念，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地拼搏奋斗。历任喀左县农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他都为喀左的振兴发展履职尽责、无私奉献，以实实在在的努力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和初心。2012年冬，孙少臣同志从县人大领导岗位上光荣退休，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决定：重返家乡，进驻深山，开启了与世隔绝、返璞归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成为了新时代的拓荒牛。一席帐篷遮风雨，室内无灯蜡照明。山里自然条件恶劣，常年野兽出没。偌大的娄子山，只有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他和老伴儿住帐篷、点蜡烛、打手电、挑水吃。在他眼里，山上到处是活儿。他平整土地，垒坝堰、挖树坑、栽树苗。有的地方没有土，他就去背土。常常是他挑着担子在前边走，老伴儿抱着石头在后面跟着。在一次清理石堆时，孙少臣的手指被砸伤。
1: 因为那个大坡子那嘛都是石头，就是车这个房场的石头、土、沙子都堆在那儿了。完了，他就攥着这个手指头，就那血就滴滴答答的，就这，光四个窗户底下也箍不住他。包化成到那个医生那儿，他这缝了七针。
0: 一个承诺，一份信念，一个梦想，一生付出。不管三伏酷暑、数九寒冬，他们夫妇日日热土清脸，天天大汗浴身。就连北方人最为看重的新春佳节，他们都从不下山。他们以山场为家，以鸟兽丛林为伍，笃定劳动模范就应以模范劳动为荣。历经了12年的风霜雨雪、酷暑寒冬，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孙少臣白了发，却绿了山。如果说当年丹东凤城的大梨树人在毛丰美带领下干子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么老党员孙少臣生动地教给了我们拓子精神。老党员、老干部孙少臣同志退休不褪色，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本色和先锋模范作用，每天拓荒垦野之余，还不间断地接待前来学习参观的县内外各行各业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用现身说法与切身经历对参观人员进行鲜活的党课、党史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多年来接待了20000多人次。龙凤山因此成为红色教育基地，而孙老本人就是最生动的党课。莫道夕阳晚，霞光映满天，苦干赢得青山翠，无悔奉献党旗红。孙少臣同志始终不忘来时路，珍惜脚下路，走好未来路。他把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看作是在开拓更加美好的前程，以大地为纸，以汗水为墨，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躬耕沃野，犹如一头不知疲倦的拓荒牛，以顽强不拔的毅力奋力书写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壮美篇章。

0: 爱山村兴办黄河大集引来众多游客，民宿经营却遇难题。
1: 要不然小朋友们来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
0: 村子筹办文旅项目助力民宿，能否解决留不住客的问题？
2: 这个艾草呢，是我们爱山村的一个特有的品种，叫九点菊花艾。
1: 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能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挺好。
0: 乡村民宿黄河岸边民宿俏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0: 这里是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的爱山村，虽然烈日当头，却依然难挡来自周边济南、青岛等地游客的游玩热情。爱山村南依爱山，东临黄河，有着传统黄河岸边古村落的风貌。黄河九曲十八弯流到爱山村，宽阔的河床逐渐收窄，形成了一道壮观的黄河卡口，这就是声名远扬的爱山卡口。这里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是人们休闲娱乐、观河赏景的绝佳选择，吸引着路过的客人驻足观看。2022年，村里面选取五个保存完好的院子，经过专业的设计改造成民宿，50多间精品房间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民宿。这些民宿各具主题特色，又备有很多艾草产品供游客免费体验，有着丰富游客旅游感受的作用。
1: 我们是从聊城来的游客，
2: 济南来的，
3: 济南，
4: 我们东阿县乐北森幼儿园。
0: 每逢周末，爱山村都会迎来各式各样的游客，他们可以在村中住特色民宿，体验艾草文化和艾灸，还能游览黄河大集，看传统戏剧表演，品尝黄河鲤鱼等当地特色菜品。爱山村原本只是黄河沿岸十分常见的传统村落，第一次发展民宿也没有经验，它是如何在短短3年间将文旅做出这样的效果，吸引这么多游客的？
1: 我听说最近这边举办了一个黄河大集，非常的有特色。
4: 网上说这边民宿特别好，过来玩一下，看一下，想带着孩子一起来爱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里的民俗风情，挺开心的，而且跟着一起舞，就跳起来了，然后还是挺好的。
5: 我是一个民宿爱好者，建议大家来到这个爱山村，感受这个原汁原味的黄河文化，体验有黄河民居打造的民宿，来了肯定会喜欢上这里。
0: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黄河岸边，一个有着22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为人所熟知的是阿胶产业。毗邻黄河，这几年东阿的农文旅正蓬勃发展。2021年，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乡村振兴开始实施，东阿县便依托黄河沿线生态文旅的优势，利用乡村振兴资金，在57公里沿黄线上建设了沿黄九品、品品莲香片区，打造黄河沿岸的9个试点村子，并与山东大学合作，对每个村子进行独有特点的针对性改造。
6: 依托全国唯一平原国家森林公园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全省独有黄河下游最窄处爱山卡口的风貌优势，和东阿阿胶养生体验游的引流优势，我们以郭口、爱山两个村为核心，深挖沿黄九个村庄文化底蕴，开发农文旅融合项目，打造沿黄九品、品品莲香品牌，推进黄河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深度融合。
0: 爱山村就是赶上了改造政策的村落之一，村子距离东阿县城只有10余公里，同时有着艾草种植的基础产业，以及革命老区、黄河沿岸传统村落等文化内涵，对于发展农文旅融合、改善村民生活、改变乡风乡貌有着天然优势。2022年，东阿县开始对沿黄河的9个村子进行村容村貌的改造。改造前的爱山村并不具备发展文旅产业的基础，缺少游客体验项目，村民们都是靠务农为生，尤其村子没有能让游客住宿的地方。而改造项目中作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把闲置民房改造成黄河文化精品民宿，为后续的旅游发展打好基础，这也是村里面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4: 非常美味，
7: 黄河大鲤鱼挺鲜啊，
8: 挺好吃的，
7: 人家当地特色，这个黄河大鲤鱼人家给推荐的。喜欢吗？
0: 经过2年的改造，新的爱山村建成，走进这个黄河水汽浸润下的古村落，干净整洁的街道，道路两旁一座座土黄色的老房子井然有序， 粗粝的墙面与黄河水的颜色交相呼应，村中民宿的建筑风格受黄河文化影响，以就地取材的石块和土坯砌墙，屋顶采用木结构铺上仿真的稻草，屋内冬暖夏凉，走在村里宛如一部立体的黄河民居史。来到民宿，老房改造后的民宿群如同从老宅肌理中自然生长而出，充满年代感的大门建筑风格延续了地方传统民居的结构，院落保留了原生的青砖和夯土墙，融入现代设计元素，客人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这些闲置的老房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改造后实现了对老房的保护性开发，通过修复和保护古村落，开发特色民宿，让老院子焕发新活力。当时把民房改造成民宿，村民却有很多的顾虑。
6: 谁呀，同学？走。行，你别玩。我过来就是给你拉拉身子，就是咱这个房子建这么好，虽然咱想有点行，看咱村里有这么多的这个游客，是吧？咱这个房子这么建设这么好，拿出来做民宿，将来以后增加点收入多好。
2: 也在考虑，没很考虑。
6: 可以考虑考虑，那增加一部分收入多好，咱村里现在你看看，现在游客又多。可以考虑考虑，跟叔叔那两个商量商量。你将来以后咱这么好的园儿，如果说是咱把民宿做起来以后，也是对咱来说是一部分收入。可以跟叔叔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咱这个房子一个是位置又好，是吧？靠着山，啊，那个啊，跟叔叔商量句。
2: 行。
6: 哎，商量你咱这又能增加咱个人收入，是吧？村里给你们提供的也服务，给你们服务好。让你们来赚钱，拿着你们的房子挣个人的钱，在村里。
0: 旁工作人员也会向客人推荐村中的民宿，这使得村子艾草文化项目与民宿融合在了一起。
6: 入住的这些游客呢，就他晚上可以免费体验我们的这个艾灸，制作这个艾条、艾柱等一系列的那个手工艾制品。
0: 在做起艾草相关项目之前，大部分客人是周五晚上来住宿，周六感受黄河大集，在村里玩一天，周六晚上就离开了。如今的游客则是周五到来，周六赶大集后再住一晚民宿，周日体验艾草产业相关项目，真正解决了游客只住一天的问题。
3: 我们在城里工作五天，其实很累，周末来住民宿就是想能放松身心，通过这个艾草养生，整个人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回到城里也能以最好的状态开始这个新的工作。
8: 艾灸馆建成以后，一个月内住宿量提升了200多。
0: 随着村里客人增多，住宿时间的延长，有村民看到了黄河民宿的盈利，便主动将民居改造成了民宿。村子中的民宿便从原来的两家逐渐发展到了如今的五家。而杨继刚并未满足于此，他思考着如何能够继续提高游客的住宿天数，便找到了书记杨继道商量。经过调查，住一个晚上的客人很多都带着孩子，孩子玩上一天就没有了新鲜感，会要求家长离开。针对这个问题，两个人决定从孩子身上入手。
6: 我发现啊，我们县林业局啊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做这个植物昆虫标本，做了几十年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结合孩子的喜好，村啊就建立了一个科普昆虫馆，通过给孩子科普这个昆虫标本，然后我们还给孩子

0: 专门做了一个房间，让他们去手工制作，去体验。
1: 爱山村昆虫馆内陈列的昆虫样本，是林业局的退休老人利用闲暇时间纯手工制作的。一开始，老人不愿展出这些自己的心血，担心会有损坏。杨书记多次拜访，才打动了老人。这些昆虫样本充满了自然的气息，能使孩子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2: 他好多昆虫他都没见过，像这蚂蚱他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他说去哪里能抓挺好，这好多东西其实我们小时候见过，现在我们见的也少。你看，要不是说做成这种标本，我们在外面其实也很少见，这自然环境中也是很少见的。
3: 以前带孩子来住民宿，他玩半天就开始烦了，没有孩子玩的他就闹着要走，现在有了这个昆虫馆，也要很多孩子一起玩，还能亲自制作这个手工，他玩半天都不觉得累，每次还不到周末他就主动要求来村子玩。
1: 在昆虫馆中，每种昆虫标本都有相应的文字介绍，使孩子在感受新奇动物的同时，家长能给孩子讲解知识。在昆虫馆的另一房间中，村子则给孩子们准备了多种自然相关的读物和可动手画画的绘本，这样游玩项目孩子们哪怕连续两天体验都不会感觉厌烦。同时，除了昆虫馆，书记杨继道还在村子中筹建了红色文化馆，丰富孩子们的游览体验。
4: 扁担，
5: 然后它是扁担，
4: 扁担里面挑的是土和石头。
5: 为什么要挑土呀？
4: 为什么要挑土呀？你说呢，你猜。
6: 我感觉体验感挺好的，然后这里面东西也挺全的。
7: 哎，我们过来也能给孩子，就是除了听导游讲，我们也能给他讲一些，你说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些东西啊，也能给他讲一讲，言传身教吧，可能是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能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挺好。
8: 刚才的时候还会有讲说，有讲就是讲的那个全国劳模，然后他不是以前是核工局的吗？他就救了12个然后落水的儿童，我觉得这特别的有这种榜样的力量，是不是？然后红色的精神是需要传承的。
1: 爱山村是东阿县的革命老区村，有着7名革命烈士。红色文化馆中先辈们的英勇故事以及特色民俗文化等信息，使孩子们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昆虫馆和红色文化馆的运作丰富了孩子们的动手和学习体验，也留住了家长。如今已经有学校与村子合作组织多日的研学活动，而每个孩子的后面都是一个家庭，他们也将会成为爱山村民宿未来的客户。
0: 通过我们这个孩子们来参观我们村的这个红色文化馆，既增长了知识，又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家长们也很高兴。现在呢，你看我们村里有红色文化馆，有昆虫科普馆，这是针对孩子的。孩子和家长来了以后一天两天，不是全部能玩完了，所以从而解决了我们民宿能留得住人的这个效果。
9: 孩子留下了，大人也就愿意留下了，多住几晚的人都多了不少，问题终于解决了。
1: 2024年时，爱山村全年的民宿住宿游客还不到500人，但2025年刚过一半，民宿的游客数量已经达到了近1000人。半年时间，民宿创收几十万元，爱山村也入选了新一届全国文明村镇。
0: 为了适应民宿的这个发展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啊，也不能只有教育类的项目，还是考虑啊孩子的天性啊，还是好玩的。所以呢，我们准备在我们村的这个树林中开辟一个滑翔机游乐项目，还准备修建一个木工体验馆，给孩子们一个多样化的旅游体验，助力民宿发展。
1: 如今，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爱山这个黄河岸边充满人间烟火的古村正焕发着勃勃生机。村子紧紧抓住政策红利，从黄河岸边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村容村貌的变化，艾草产业的推进，正助力乡村民宿快速发展。昔日山村变成致富热土，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爱山村，为其他乡村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案例。

某地的乡基层司法所啊，一天接到村民的举报，他说有人啊在他们附近的河道上进行采砂。然后司法所呢马上派人去查看了，一看确认这个情况，啊，然后查他们有没有采砂的许可证，啊，当事人呢也拿不出来，所以司法所呢把当事人呢就叫到了司法所，啊，要进行处罚。但当事人提出了异议，他说你司法所没有这个权利啊来处罚我们采砂这个问题啊，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啊，司法所确实没有这个执法权，因为在河道里非法采砂的这一种行为啊，对他的执法是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啊河道主管机关的权限啊。所以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行政法上有一项原则叫做职权法定啊。我们平常在表达职权法定的时候常有一句话，这句话大家非常熟悉，叫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务授权不可为啊。法定职责必须为，这个大家非常理解啊，这是法定职责，就是义务嘛，你必须为。但法务授权不可为这句话确实我们原来理解的啊不够全面和广泛，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句话体现了坚持法务授权不可为，你才坚持了职权法定啊。职权法定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它是解决公权力的一个来源问题啊，而且从历史上从职权审定到职权人定一直固执到职权法定，就显示我们人类啊公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和民主化的一个全过程。那么现在我们具体在操作上啊怎么来理解法务授权不可为呢？那就是说我们具体的行政执法权一定要有具体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啊，有这个授权你才有这个权，没有授权就没有这个权，是吧？第二呢，我们在行政执法的时候，我们的行政执法行为实际上就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可以分为有利行为和不利行为啊。有利行为是就对公民是有利的，比如说行政许可啊、行政给付啊；不利行为比如说对他的处罚等等啊。你做出不利行为一定要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法律依据啊。我们只有啊严格的坚持做到这两点，我们也就坚持了法务授权不可为。

精子的你都是可以做的，这就叫做非精即弱，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来呢，对前半句话是没有异议的，因为它是自旋法定的反应，但后半句话好像还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说，私权利、公民的权利，法律不禁止的，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吗？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可以做吗？啊，我们的法律不可能制定的非常完备，啊，有可能有些领域应当规定的、应当禁止的还没禁止，你说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那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对吧？万一有些严重危害社会啊公共利益的一种行为，我们还没禁止。是吧？那怎么办？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他说你法律不禁止，那有的道德还禁止呢，对不对？所以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两种规范，啊，你能说法律不禁止就可以做了？那法律不禁止都可以违反道德吗？那么我认为这些担忧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的理解认为后半句话要正确的理解，就是私权利法不禁止皆可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啊，为什么对的？因为首先在于，就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已经覆盖了整个社会的所有关系。你说该规定、该禁止的，还没有禁止的，几乎是找不出来，对吧？你说杀人啊、放火啊、抢劫啊，哪一条没有规定呢？啊，是很少了，啊。那么第二呢，如果即便出现了个别的应当规定和没有规定的东西，如果非常严重，我们完全可以紧急立法。啊，而且可以发起溯及既往，也可以马上去管住它。那么如果是不警觉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机器人啊、自动驾驶啊，有一种科技的发展方面的一种新的领域，你看不准的，那么就让子弹先飞一回嘛，以后再说，等成熟了以后我们再立法，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么另外还有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学活动，就不得违背啊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所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啊，对噪声污染的管理和处罚呢，是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某一个市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呢，就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街道办事处，他说这个权利以后就归你了，你来行使，我就不行使了。那么这在行政法上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了，行政机关对自己行使的行政职权是不是可以擅自的下放、放弃或者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来行使？我们的回答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行政职权是国家的公共权利，它不同于公民的民事权利。公民的民事权利是可以自由处分的，譬如说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手表，我要送给谁就送给谁，我要卖掉就卖掉啊，我要出租就出租，你看这个都是自由的。但是行政职权就不一样，行政职权它是属于国家公共权利的范畴，它跟民事权利不一样啊，它是由国家通过法律设定给具体的行政机关的，最终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啊。那么这种权利呢，在现实当中啊，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你表现为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规划啊，对公民法定其他组织进行行政许可啊，对违法的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对当事人不履行啊行政义务实行行政强制执行，还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征收、征用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行政职权的啊一种范畴。行政职权的这个面很广，那么这一种职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公共意志的一个延伸啊，这种是人民意志的延伸。所以呢，它授给某一个行政机关以后，某个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啊，你不得擅自的把自己的职权放弃或者交给别人，否则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整个国家的权力架构就会受到破坏。

那么另外呢，行政职权同公民的权利不一样，行政职权它同行政职责是紧密相连的啊，你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你在履行法定职责啊，所以你如果放弃行政职权的话，就意味着你是放弃了行政职责，那你放弃行政职责就会构成啊行政不作为，就会构成行政违法。另外行政职权为什么不能放弃，还同一项原则有关系，那就叫职权法定啊。职权法定意味着我们的公共职权它这个来源是法定的，我们的行使也是法定的啊，我们的来源那就是来自于国家通过法律的设定啊，我们的行使那就行政机关啊，受到了这一个职权以后，你觉得要依法的啊，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方式来行使好这一个职权，你不得擅自的进行改变啊。所以职权法定原则本身就决定了我们的行政职权具有不可处分性啊。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啊，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啊被依法设定以后，你就得自己来行使这个权利啊，不得擅自放弃或者转让给其他的组织来行使这一个权利。

某地政府啊设立了一家由政府投资的城市管理事务公司，这家公司呢隶属于啊城市管理执法局的。那么城市管理执法局呢，对城市管理里面的某些执法权呢，他就授权给了这一家公司。啊，那么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啊，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把自己的职权啊授给某一个公司的问题啊？我们有个原则叫职权法定，职权法定原则上是要求啊，行政机关的职权被依法设定以后，你必须自己依法行使，你不得擅自的放弃，也不得擅自的转让给别人。但是有一个制度是规定，在特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可以把自己的职权转让给别人的，那就是两个途径，一个是行政授权，一个是行政委托。我们今天这讲是讲行政授权问题。那么行政授权是讲啊对行政职权的授予，对行政职权的授予呢，现在实际上是在两个层次上理解啊这一个问题的。啊，第一个层次呢是从立法的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啊，就是宪法法律法规啊，它把行政职权直接赋予给了行政机关或者社会组织，使得这个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呢从没有职权变成有职权。那其实这是一个立法活动，啊，这是第一个层面上的授权。第二个层面上的授权呢，就是说行政机关得到了这个授权以后，得到了这个权利以后，在特定的条件下，我把这个权利转让给了另外一个组织来行使这个权利，啊，那么这个授权呢是行政层面上的授权，那么这两个授权是不一样的。前者其实是一个立法活动，后者实际上是一个啊是一个行政系统的一个授权活动啊。那么这两个层面呢，前者是权利呢从无变有。啊，后者呢是从我变他，就是我的权利变成另外一个组织的权利啊，这两者明显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行政法上所讲的行政授权呢，都是讲第二层次上的授权，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讲第二层次上授权，就是行政机关有了行政职权以后，啊，他怎么样把这个职权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授权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定义，啊，行政授权呢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所许可的前提下，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将自己行政职权的啊实际的行政职权授予给自己下属的行政机关或者特定的社会组织，然后被授权的组织呢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这一个职权，这种法律制度就叫行政授权。那么这种授权呢，无疑是对原始的宪法法律法规所设定的一种权力架构的一种事后调整，所以呢需要是严格控制。

需要严格控制。现在的控制的条件就有两条，行政授权不是说随便都可以行使的，有两条，要符合两条才可以行使。第一，要有法律依据，啊；第二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啊。那么法律依据怎么来看法律依据呢？就是说，法律必须明文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授权的，那就说明有法律依据，你才可以授权。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依据，没有这个规定的，你是不能授权的。举一个例子，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它就里面有规定。他说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际需要，啊，即使依法授权或者委托海南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相关管理职权。你像这条法律规定就意味着就是你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国务院及其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就可以把某些职权直接授给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海南省啊有关的责任部门，这个就叫法律依据。但讲到法律依据的时候，我们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是无条件的，是不是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都可以成为授权的依据？不是的，这个跟权利的性质有关系。就是你这个行政职权如果原来是法律设定的，比如说行政拘留权、征税权等等是法律设定的，那么你的授权就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如果你的职权原来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授予的，那么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可以成为依据了。如果你这个行政职权是地方性法规设定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也可以成为授权的法律依据。所以这个授权的法律依据呢，啊，不能泛泛而论，它有一定的对应性。那么另外是出于管理的需要，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哪怕法律容许你可以进行授权，但是你管理上没有这个需要，那你可以不授权。因为我们对授权是持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现在的行政执法中，我们要严格的防止啊授权的滥用。就上述案例而言，城市执法局把自己的行政执法权授给了这个公司，那我们就要查他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啊。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没有这个依据的，所以城市执法局啊，不得擅自将自己的执法权授给下属的公司。

0: 我们前面讲的行政授权，我们这一讲要讲讲行政委托。行政委托是个什么回事呢？就是我这个行政机关具有行政职权以后，按道理按照授权法定的原则，我必须亲自行使这个权利，对不对？但是我有时候受到条件上的限制，啊，比如说我有行政强制拆除权，要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但是我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需要一些大型的工具，是吧？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委托另外一个组织，包括社会组织或企业，对吧，来行使这一个权利啊？那么这种呢就叫行政委托制度。我们在行政法上呢，对行政委托呢是有个定义的啊。行政委托是指怎么样呢？行政主体啊，在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啊，通过法律程序啊，将自己的职权委托另外的组织代为行使的法律制度啊。那么这个制度呢，在管理中是非常需要的啊。但是行政委托，你们初初一听会觉得跟行政授权好像很难区别啊。行政委托和行政授权都是在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对原始的权利架构设定好以后，在行事过程中要做一点微调，是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啊。从这点上来讲，这两个制度呢是非常靠近的啊。但是呢，我们又要严格的区别这两个制度，这两个制度不一样，这两个行为也不一样啊，它的一些法律效果啊都是不同的。严格的来说，行政授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职权的转让制度，就是我的职权啊，现在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以后由你来行使这个职权了，对不对？职权那个职权的主体就变了。但是行政委托呢不一样，是个代行制度，就是我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我自己没法亲自来做行使这个行为，那么委托你代我来行使，但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完成这一个任务的啊，那个呢才叫行政委托。所以他们两者的比较，首先的区别在于哪里呢？行政授权是一个权利的转让制度啊，行政委托是一个权利的代行制度，它代替你来行使，对吧？那么这个本质的区别呢，又影响到其他方面了，那就是行政授权，被授权方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这个权利，因为权利转让给你了，所以你的了，所以你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当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了，啊，但是委托中不一样，委托中我委托你是你代行制度，所以你依然要以我的名义来行使职权，不能以你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法律效果也不一样。就做错事情，做对做错于谁来负责？啊，在行政授权中，就是你自己负责，因为权利已经授给你了，转让给你了，做对做错你负责，直到最后行政诉讼也是你自己做被告。是吧？但行政委托中不一样，我是代替你行事，我以你的名义进行的呀，啊，所以在这个委托那个权限范围内，我所做的一切依然是以委托方来负责，所以最后在行政诉讼中也谁做被告呢？是由委托方做被告，不是由他本人做被告。所以我们说的简单点，啊，你授权我做什么，啊？我做被告，你委托我做什么？是你做被告。你看授权中委托中，它这个法律关系呢，我们应当区别开来哈。那么委托呢，跟授权一样，啊，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所设定的权利的一个原始的架构，所以委托也不能放任的。你说任何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职权都可以任意的委托别人来行事，那不就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我们对委托也有很严格的条件限制。第一呢，必须是法律所允许。比如说什么是法律所允许呢？法律怎么样规定就算是有依据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像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这个就叫法律依据啊。有了这个依据，就意味着行政许可机关在行政许可中啊，可以依法实施行政委托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你在行政许可中就不得实施行政委托啊，这个就叫法律依据。第二条，公共管理的需要。公共管理的需要就是说，现在法律容许你的，但是你说我不需要委托人家来实施行政许可，那依然是容许的，对不对？我们提倡不要轻易的进行委托。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被委托机关往往是有 有条件限制要求的，这就看我们法律法规规定，就是被委托机关是谁。我们有时候法律法规规定说被委托机关是行政机关，有时候说是社会组织，是吧？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社会组织的话有些条件啊，比如说你具有公共管理的职能啊，你有执法的条件啊，什么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法律这么规定的，你就按照什么去要求。那么最后一条，你要通过法律程序。所谓法律程序，就是行政委托中委托方都被委托方要
1: 是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而这类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部门合理制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人才评价标准，基于符合条件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用人自主权，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中从事康复、医疗、护理、社会工作、管理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确定岗位工资、津贴补贴以及福利待遇。这也为我们地方争取各方的支持提供了依据。在监督管理方面，办法明确了民政和卫生健康部门要协同监管，确保机构的规范运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遵循国家价格管理的规定，合理的确定收费标准，规范委托服务，明确优先委托同类的机构，保证服务质量，保障患者的合法权利。在第六章负责部分，主要是明确了办法的适用范围。实践中有部分地方受到条件的限制，没有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而是在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机构中设置了独立的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为了加强同

一管理，办法在负责部分明确独立设置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要参照本办法执行的要求。因此，独立设置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也应当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医疗服务，遵循分级分类管理、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等方面的要求。上述内容是对办法的主要内容的一个解读。那么第三方面是对办法的重点问题进行详细的解读。第一个是关于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设立的主体问题。办法将设立主体限定在民政部门，主要的考虑是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民政部门履行特困人员供养职责的需要。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和国务院相关的文件，要求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民政部门做好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供养工作的具体机构。由于精神障碍患者不能分辨或者不能完全分辨自己的行为，自我的保护能力差，需要机构严格坚持公益属性，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由政府部门设立的机构提供服务，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第二个重点问题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服务对象。办法将服务对象分为了三个层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层次是有收治的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层次是收治照料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这是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初衷，也是民政部门的法定义务和应当履行的职责。第二个层次是在满足第一个层次收治照料对象的前提下，需要优先收治的对象，具体包括流浪乞讨、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对象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其他依法依规应当优先收治照料的精神障碍患者。第三个层次是在满足前两个层次的服务对象前提下，有条件的可以向社会患者提供服务，以促进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之所以这么做上述的规定，主要是由于各地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发展状况和水平不一样，有的机构服务能力较强，有条件能力服务社会患者，但是有的地方由于床位和机构数量有限，仅能够满足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因此我们在制定办法的时候，结合了实际当中的情况，将收治对象分为了三个层次。那么第三个重点问题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服务内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社会福利机构中的一种，需要向机构内的特困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和康复服务，这也是社会福利机构的一种共性服务。而医疗服务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区别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的特点，需要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也是由于收治对象是精神障碍患者所决定的。在医学上，精神障碍患者患病以后难以治愈，需要长期的治疗和终身的康复。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治疗能力，以提供医疗服务。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提供医疗服务就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是由于缺少明确的规定，实践当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否必须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如何提供医疗服务是一直是非常模糊的，这一次办法专门予以了明确。在制定办法时，有地方提出是否可以采取合作医疗的方式提供医疗服务。

我们认为采取合作医疗有利于利用当地的医疗资源为在院患者提供服务，也有利于提高机构的医疗水平，因此合作医疗是可以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可以开展合作医疗并不意味着机构本身不需要具备医疗服务的功能。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这是机构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机构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一点在实践中需要大家注意。第四个重点问题是关于委托服务。虽然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但实践中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一些未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地方，将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委托其他部门设立的公立医院等机构进行收治照料。为了履行民政部门兜底保障的职责，防范委托服务的潜在风险，办法规定本行政区域内未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应当委托其他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临时收治照料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比如县里没有精神卫生福利机构，需要集中收治照料的精神障碍患者，应当由市级或者省级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临时收治照料。委托服务的对象限于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即服务对象中的第一个层次。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出院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符合出院条件，或者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发现精神障碍患者不再符合收治条件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依法为精神障碍患者办理出院手续。精神障碍患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监护人不配合办理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可以按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此规定主要是解决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践当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不仅收治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也面向社会患者提供服务。由于精神障碍疾病给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沉重的负担，家庭经济困难或者是照料条件不足等方面的限制，部分社会患者的监护人并不愿意将符合出院条件的患者接出，导致压床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供需矛盾，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收治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在立法的调研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普遍反映希望能够对此类情况进行规范。由于前述我们讲过，机构和患者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鉴于实践需要和平等的法律关系的考虑，办法就患者出院管理进行了规定，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依据和方法路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近年来，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不规律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大，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
1: 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五行中呢，脾属土，滋养万物。因此呢，我们在治疗内科疾病的时候，应当以调理脾胃为关键。
0: 中医以其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

0: 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与特色。金代著名医家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为中医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1: 与饮食水谷运化和吸收最为密切的就是脾胃，因此呢，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呢都是从脾胃入手，因为胃气旺呢而脾气才能充足，才能够呢提供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须的营养物质来滋养全身，进而呢正气充沛，病情呢相愈，或者呢不易生病。
0: 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脾胃调治至关重要。
1: 我们今天的讲的课的题目是中医脾胃理论的特点。那么中医的理论，它重要的来讲，基础理论是脏腑理论，是重要的内容。那么其中脾胃理论呢，是脏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的重要，对于脾胃疾病和整个脏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一个基础。大家知道古代来讲呢，我们的解剖非常的不发达，所以说呢它具有从历史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对于消化系统的认识。那么其中呢，按照现代的解剖学来讲呢，消化系统的解剖结构呢包括了从口腔、咽部、食道、胃、小肠、大肠、肝脏、胆囊、脾脏、胰腺等等器官来组成这么一个消化系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营养物质的主要来源和途径。当然这个消化道的管腔系统呢分为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这个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的这个交界处就是十二指肠，这儿有一个曲式韧带，实际上也就是说包括十二指肠球部在内的以上的部分就称为上消化道，那么这之下呢就是下消化道。那么另外呢，除了管腔之外就有消化的腺体，这个腺体包括我们口腔里边的唾液腺，包括肝脏相当于一个化工厂它有很多的分泌和制造出很多的蛋白等等。另外还有胰腺，大家也知道分多很多的胰酶，另外呢还有呢消化道的管腔里边也有很多小的腺体，分泌呢很多的这个激素。另外呢就是食物的消化过程，它分为呢机械性的消化和化学性的消化。那么机械性消化从口腔的咀嚼、牙齿的磨碎、舌头的搅拌以及吞咽整个消化道肌肉从食道、胃到小肠、大肠这样的蠕动，也就把食物呢变成碎小的食糜不断的通过蠕动和推动呢，使得这些食团和食糜呢从上往下走，从口腔一直推移到肛门。那么这个物理性的运动就是一个机械性的消化。另外呢，在机械性的消化的同时就伴有着化学性的消化，也就是说有消化腺分泌的这种各种消化液，那么气血的生化之源那么中医对消化系统认识应该说早期都来源于黄帝内经里边的一些记载。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呢脾与胃的生理功能和特性，这主要呢是从中医的方面的认识来谈。首先是脾胃的位置与形态，那么脾和胃呢是位于人体的中焦，通过经脉相互的络属，就经脉把它连起来而构成一个表里的关系那么这种关于脾胃的认识，脾胃学说呢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记载里边，是吧，后来被历代医家呢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关于

这个脾到底是现在的哪一个脏器，实际上也是有争议的，还是脾脏啊，还是胰腺呢、啊？现在的胰脏啊，啊，实际上中医呢是更多的一个抽象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所以说经常西医专家会开玩笑讲，说你这个脾脏脾胃为后天之本，我们把这个脾切了，不是也活得挺好吗？啊，现代的脾脏是一个免疫性的器官，实际上中医讲的这个脾和胃呢，啊，特别是脾呢，不完全等同于解剖器官，它更是一个抽象的说理的工具。那么脾胃的生理功能呢，中医把它概括为主要叫脾主运化，啊，也就是说脾具有呢为消化吸收饮食物中间的水谷精微这么一个作用，同时呢将它转运到全身的这么一个生理功能。当然这个脾主运化主要包括呢运化水谷和运化水液，啊，那么这个水谷就是我们所讲的喝的稀的和吃的固体的这么一个过程，水液呢就是我们对整个水液的代谢的过程。首先在脾运化水谷的过程中间呢，同样食物到胃到小肠到大肠一直到排出体外，啊，那么中间呢要对于这个水谷精微进行运化提取，通过中央的这个脾土的功能来灌溉四旁，同时呢要为胃呢行其精液，也就是说为它呢进行液体的代谢，通过脾气吸收精微，啊，然后腹部到全身，啊，就是上归于肺，然后呢像一些归到心，然后再到脉络里边腹部全身，啊，还有散精于肝，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运化水液的过程呢也是经过胃小肠大肠然后一直到排出体外，中间呢像我们内经里面所讲的叫游溢精气，布散精液，通过脾主运化的功能啊，说饮食于胃游溢精气，上疏于脾，脾气散精啊，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疏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实际上也就是说跟我们现代医学的生理呢是差不多的啊，吸收了水谷精微呢，通过到上疏于肺啊，通过这种血氧的交换，然后在腹部到全身，通过代谢呢这个液体呢通过小便排出膀胱啊，那么糟粕呢固体呢通过大肠排出体外这么一个过程啊。另外脾的生理功能呢它的特点呢中医概括为叫脾主身轻，也就是主要是讲呢脾的功能呢具有讲水谷精微向上输布到并且呢固附到脏器这个位置的生理功能，就上上腹部输布同时呢能够脾主身轻，脾主身能够固附这个脏器不下垂啊，也就是分为呢一个是身疏清气第二呢要伸脱胀气。那么伸疏精气就是把水谷精微吸收的内容呢上疏到心肺来布散到全身，那么病理上如果这个功能比较差呢，人就会头昏脑胀的，头晕目眩，乏力倦怠，甚至呢出现肚子胀气和拉肚子。伸脱胀气就是说能够使得固定它的位置，使得内脏不出现下垂，那么对于脾虚严重的人就会出现胃下垂和子宫脱垂等内脏的下垂，实际上这个出现呢就代表脾气这种身的这个功能呢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啊。另外呢脾的生理功能和包括呢脾主统血，它主要是指呢就是血液的运行呢这个脾为它提供了控制力和约束力这种脾气旺盛可以使血液呢循着这个经脉循行，但是呢不至于溢出到这个血管之外脉外经脉之外，那么防止呢出血以及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说如果说脾气虚了脾不统血，在我们临床上

看到很多这样的病人啊，表现乏力苍白啊，那么这样出现容易出血啊，包括尿血、便血啊，妇女的崩漏啊，月经供血太多，肌肤的出血啊，血斑，那么实际上有很多原因是气血亏虚以后脾气虚啊，不能固涩啊所造成的。另外就是脾胃的生理功能呢，就它是有分工的，它这个特点叫胃主受纳腐疏水谷。那么胃作为这个腑之一啊，它的功能主要是受纳和腐疏水谷啊，是它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说

0: 走夜路要小心脚下。
1: 哎，喜妹，
0: 以后我们这里也会像风车一样漂亮吗？
2: 这个情况马上歇车啊！
3: 操我心里啊！
4: 有什么事情啊？
2: 那么开心？
5: 大家都领到补贴了，当然开心了。
2: 以后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一定会的。
6: 贵婷来了，
1: 王大伯。哎，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就简单吃个便饭，还那么客气。
1: 哎，其他人呢？
7: 马上就到。
1: 老李和喜妹会来吗？
6: 这个点应该还在飞机上。
1: 哦，
6: 丽萍，跟你说，现在出息了。哎，他把咱这的产品都卖到国外去了。大侠就说。喜欢跟你学习，
1: 哎，
6: 喜欢搞农业，哎，没想到还真走上这条路了。
8: 他还说啊，要把咱这的风吹到其他地方了。
5: 哎，来了。
9: 地还是这块地，找对了干的方向，就能种出更好的日子。
10: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必须把乡村振兴抓好，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

0: 2021年，丰南区内两家钢铁企业因厂房设备租赁发生上亿元合同赔偿纠纷，双方各执己见，究竟该如何化解？
1: 两家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厂房设备租赁合同，可是由于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等因素，第二年甲方就提出终止合同，乙方认为甲方违约，提出1亿6000多万元的索赔。
0: 面对涉及巨额资金的纠纷，李小仙仔细研读合同材料，多次向资深法官请教，经多方探究查证后确定，甲方的确应该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具体是多少成了难题。为了使最终赔偿金额有理有据，最后被矛盾双方接受，李小仙多次往返两个公司，调取生产销售记录、财务报表，核实相关数据。
1: 经过我们反复核算，乙方同意将索赔数额降到3000万元，但是甲方还是认为数额过高。就在这个时候，钢铁大幅涨价，乙方也开始反悔了，认为3000万元要少了。
0: 矛盾调解又陷入了僵局，但是有着多年调解经验的李小仙敏锐地觉察到，乌云之上曙光将至，钢铁涨价对两家公司都是利好，市场的良性变化中蕴含着矛盾解决的机遇。最终在权衡利弊后，两家公司接受了3600万元的赔偿解决方案，签订了调解协议。就这样，一起上亿元的合同赔偿纠纷成功化解，双方企业由两难变成双赢，双双步入盈利正轨。2018年至今，李小仙成功调解涉及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合同纠纷9件，总金额近3亿元。
2: 李所长，你一定要帮帮我。
0: 2019年的一天，村民薛某找到李小仙，说村里正在进行拆迁改造，两个姑姑要霸占自己已经去世父亲的房产，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他就一天不搬出来。
1: 薛某主张继承的这套房子

0: 是他的父亲在与母亲离婚后购买的。2013年，他父亲立了遗嘱，明确这套房子由薛某的两个姑姑来继承。一年后，老人就去世了。现在这套房子列入拆迁改造范围。薛某认为，父亲的这套房产应该由他来继承，而不是两个姑姑。
1: 当时的情况是，两位姑姑已经签订了安置协议，共获得回迁楼房252平方米、拆迁补偿安置费等7万余元。对此，薛某难以接受。
2: 我哥活着的时候有病了，他闺女一分钱都没花，为了我哥看病，我们姐俩花了20多万，要拆迁了来争房产，我们姐俩都不同意分给他。
1: 李小仙提到，调解的秘诀就是一要会听，二要会说。
0: 会听就是要用心去感受当事人的情绪和诉求，真正听懂他们的心声，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会说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语言传递公正和善意，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
1: 他多次入村向村委会和村民了解情况，

山路十八弯，咱们绕过了一弯又一弯，百树山水，秘境岭南，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禹县大南山深处的岭南村。我是今天现场教学的讲解员王海燕。有火种就能燃起火焰，历史征程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成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禹县是革命老区，也是张家口地区党组织活动较早的县，曾涌现出革命先驱张苏、狼牙山五壮士之一马宝玉等杰出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杨成武也曾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见证。禹县大南山，东依小五台，西平北岳衡山，地势险要。87年前，这里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在张家口地域内开辟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松之口峪是通往岭南峪的咽喉要地，岭南也成为了南山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提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杨成武、邓华等在上寨村整训时，一边组织大家学习，一边讨论重返禹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禹县南北两山，特别是大南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山区的老百姓苦大仇深，容易发动，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1937年10月，杨成武率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挺进察南，一个多月攻克城镇10余座，开辟了以禹县、涞源、广陵、灵丘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3日，奉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委指示，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禹县大南山王喜洞村成立，并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随着抗日工作在禹县大南山逐步推进，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在南山一带建立了3个行政区。至此，禹县在东西长达100多公里、南北纵深30多公里的大南山，建立了由中共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在当时是张家口区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斗争。在1939年7月至11月、1946年11月至1948年3月，岭南曾经是禹县县委县政府的驻地，村子的南边坐落着禹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禹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纪念馆。走进纪念馆，推开吱呀的木门，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将我们带入到那段无法忘却的烽火岁月里。民政科里陈列着一个称卖小米的箩筐，村里的人都知道公粮一粒不能少、一粒不能动的故事。1939年秋天，禹县南山区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粮食绝收。1940年，疟疾、伤寒等传染病四处蔓延，整个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与此同时，日寇对根据地加紧封锁，断绝交通，敌人妄图把南山根据地党政军民困死、饿死在山里。禹县县委响亮而坚定地指出，人民要生存，根据地要巩固，抗战要坚持，党政军民团结起来，战胜困难。在日寇封锁根据地近3年间，禹县人民向根据地送小米从未间断。
一个人，一头毛驴，一袋小米，自带干粮和牲口草料，送粮队伍在风雨交加的电子粮危机四伏的小五台山间艰难穿行。1942年秋天，姓张的一位老乡和他的侄子宋公良在山上遭遇大风雪，寸步难行，两天一夜没见身影，人们都以为他们冻死了。可他们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背着粮食下了山，日寇在山上搭起帐篷，安上大锅，捉到送粮人便砍下头放在锅里煮给别人看。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尽管敌人每年都这样做，送粮的人却从未间断，大批的粮食源源不断送往根据地，养育着军队。送来的粮食一部分存放在根据地的群众家里，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吃野菜、树叶、树皮，也不动一粒公粮。在一户人家，家里只有老爷爷和他的儿媳妇，老爷爷因几天没吃东西饿死了，儿媳妇也饿得躺在炕上爬不起来，不几天也死了。后来县区的干部到这家看望时，政府存在他家的一柜子小米一粒都没动，依然满满当当。老百姓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比生存更珍贵的信仰。面对日寇的铁蹄与封锁，粮食不再只是充饥的物资，而是承载着民族希望的火种。当战火灼烧山河，当饥寒威胁存亡，与县人民如顽强的鼓励，在焦土中扎根，用血肉之躯与坚韧意志撑起民族的脊梁。他们身上闪耀着的是面对磨难永不屈服的倔强，是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崇高，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历经苦难，不忘初心，禹县的革命先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与日本侵略者和革命党反动派长期浴血奋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说，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永远珍惜。

这首响遏行云的抗战歌曲，真实记录了半塔保卫战的光辉历史，时经80余年，传唱至今，激荡在皖东儿女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华中敌后建立了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淮南根据地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地处中心位置，是联系苏中、苏北、淮北各根据地的枢纽。津浦铁路纵贯期间，将其分为路东、路西两部分。半塔是津浦路东地区的中心，

苏皖两省五县交界处，是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0年3月21日至4月9日，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1939年秋，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半塔为中心的金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局面，很快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恐慌。1940年3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部向金浦路以西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大桥地区发起进攻。驻军半塔的新四军第五支队闻令而动，司令员罗炳辉亲率支队主力越过金浦铁路向西驰援。然而狡诈的国民党顽固派早有预谋，趁着路东兵力的空虚，对半塔集发起了进攻。1940年3月21日早晨，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了万余兵力，对半塔地区实行围攻，企图消灭在半塔的五支队司令部和路东的新四军。3月21日中午，留守半塔的江北指挥部主任邓子恢、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俊明等接到前线战报，顽军以两个连的兵力攻占了头道光山，完成了对半塔的包围。头道光山离半塔集近500米，是整个地区的制高点，可以说是半塔的战略要处。趁着敌人立足不稳，周俊明亲率特务连从后山迂回隐蔽接敌，并令教导大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正面佯攻，牵制敌人火力。奇袭之下，占据高地的顽军抱头鼠窜，我军夺回山头阵地。3月22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针对半塔地区的战局作出明确指示，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驻半塔的支队教导大队、特务营和后方机关2000余人顽强抵抗，固守待援。经过3日激战，顽军屡遭失败，锐气大减。这时路西的反顽战斗也已经取得胜利，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在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等率领下星夜兼程回师半塔，对进攻半塔之顽军形成夹击之势。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下，3月29日，我军分东南路、中路、西北路三路向顽军全线反击，顽军各路多次组织反扑，均被我军击退。4月9日，我军各部队均推至淮河南岸。至此，半塔保卫战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有生力量3000余人，韩顽主力溃逃，敌顽政权被一扫而光。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对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取得反顽作战全面胜利和创建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关键作用，实现了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陈毅同志曾指出，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对半塔保卫战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新四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在

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革命战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也铸造了不朽的铁军精神。作为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新四军铁军精神既是全党的精神财富，更是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精神财富。为了纪念在半塔保卫战与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1944年3月，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在罗炳辉主持召开的军政民座谈会上提议并通过，在半塔集西北部头道光山上建造纪念塔，塔的正前方有张云逸撰写的半塔烈士纪念碑记，一块石碑镌刻着英烈的伟绩和不朽功勋，一场战斗彰显了新四军听党指挥铁的信仰的精神之魂。

0: 台风过境之前的闷热让人几乎喘不过气。年轻的洪兆社趁着夜色来到自家亲戚开设的门店，从一大堆花生下面取出刚刚做好的一批服装。他没有门店，只能用这种方式寄卖，虽然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这却是他维系生活的唯一方式。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收音机里的一则新闻却宛如一记惊雷，让他停下了脚步。
1: 有意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政权
0: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然而，当时政策环境还不十分明朗，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作为著名的侨乡，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敢为天下先，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洪兆社和许许多多敢拼会赢的泉州人一样，毅然投身于这场划时代的创业洪流之中，把曾经不见光的小作坊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服装工厂。
2: 那以前我们的厂房是在家里，做车间也有做客房，也有招待客人的地方，是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到公开，到政府积极鼓励发展，到现在
0: 党委政府的引领和扶持，让泉州的这批农民洗脚上岸，创办了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非公企业。但在当时，员工仍习惯于吃大锅饭，作风散漫，效率低下，管理者也没有企业经营的理念。南丰针织厂老厂长陈金段回忆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
3: 那刚刚一上班的时候呢，人都很多啊。那等一下回头一看，哎，没人了。产品质量一路下滑。
0: 无奈的陈金段只能寻求南安县委的帮助。
3: 当时我们打报告跟那个县委，他就回答一句话说。你们大胆的开展整顿，该开除的人就开除，该辞退的辞退，辞退这样30多个，严重警告的100多个人。
0: 在县委的支持帮助下，南丰针织厂出台了经营管理规程，实行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厂内的5名党员职工更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深切体会到

0: 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之后，南丰的企业主意识到党建对于企业的帮助，主动向南安县委提出建立南丰针织厂党支部的请求。1984年3月，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南丰针织厂党支部便在泉州诞生了。非公企业党建作为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全新课题，第一次摆在了世人面前。制度改革保障了南丰针织厂的有序运行，也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招工稳工成为南丰面临的新问题。如何招得来留得住，党组织的作用再次得到了凸显。
1: 而我们党支部的一个副书记啊，到河南驻马店下面一个县叫遂平县，那通过我们这一期的回访呢，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党团工会互联呢、有那么健全的组织，对他们那是一个很放心。那这个对我们招工稳工呢，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0: 1992年，党的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摆脱姓资姓社争论，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1999年3月，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宪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强劲态势。泉州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1992到2002年10年间，泉州非公企业逐步向公司化、集团化转变，全市工业产值从160亿增长至1700亿，大部分非公企业也在此时建立了党组织。2002年10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7次深入泉州晋江调研后，总结晋江发展成就和实践探索，提出以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5大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晋江经验。在晋江经验的鼓舞下，广大泉州非公企业出资人更加坚定了跟党一起创业的决心。鉴于泉州非公企业党建的历史和非公企业的规模，2003年，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确定泉州为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而泉州市也开始注意到非公企业发展呈现出的新问题。
2: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很多的历史阶段都面临着很多风险和诱惑。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为企业起到督促、监督、引导的作用的话，可想而知，企业很可能就会跑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人数越来越多，层级也越来越复杂，那作为公司的管理层也是不可能说听到每一个基层的声音，那往往就会使一些问题矛盾没法及时的解决，进而产生更大的负面，也没有精力说去关注到每一个环节而去解决、去改善、去提升的。
3: 有一个老板就曾经给我这样子说过，他就好奇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大的组织为什么能行动一致，所以他想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有一套很好的管理方法，所以他说很有必要在我们企业啊设立党组织，开展非公党建工作，这样子肯定会把企业管理得更好。
0: 非公企业党建能否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非公企业党组织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带着这些疑问，泉州各级党委眼睛向下，逐渐在一些非公企业中找到了答案。成立于2002年的宏观通信，是一家从事通信工程的非公企业。

0: 汪长官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企业的董事长，这样的双重身份让汪长官始终把党建工作和企业日常经营结合在一起。就连公司高层也有80%是党员，在党建工作的促进下，整个宏观通信都呈现出明责任、有担当的气质。
1: 党员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为这个企业发展、为工作自己负责任，为这个企业的更好的话发挥作用。
0: 2022年6月，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要在福州举办，要确保峰会期间的通信顺畅，但仅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时间紧、任务重、专业多样化。面对这种极难重的项目，宏观通信的党员职工却格外踊跃。
2: 为了赶上进度，就是每个党员就要10个盯着进行两班倒，那每天休息就时间非常少，也就4-5个小时，甚至有的重要岗位的直接在现场弄个纸地里躺在休息个2个小时，这个党员先锋带头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0: 作为一家工程施工企业，陆港集团始终把施工安全放在首位。
3: 一些农民工对于这个规范这方面的都不怎么去研究，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农民工培训班，辅导员要进行指导，安全方面要做到位。第二个是工程科研小组，无论你工地上面遇到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困难，工程科研小组马上组织起来，针对性的研究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第三方面是抢险救灾突击队，如果出现什么险情或者怎么样，这个突击队肯定要组织起来。像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有的搞党建工作跟那个没有搞党建工作的明显差别就很大。
0: 事实证明，要想让党建工作为非公企业带来更加有利、更可持续的引领和帮助，就必须从企业顶层制度设计入手，确定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法定地位，引导和鼓励非公企业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既在总则明确写入党组织法定地位，又设专章细化党组织的职责，明确监督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引导企业完善管理制度等职责内容。自此，泉州迈出了党建入章的历史性一步。
4: 党建入章啊，能够确保两个健康，一个就确保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第二个呢就确保非公有就是经济人士的健康发展，让他们呢能够成为我们新时代的优秀的企业家。
5: 其实我们泉州的非公党建工作啊，是全国非公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对非公党建的工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量而有效的探索，只有把非公党建写入公司章程，才能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经过实践证明等的这一些探索成果，把它法定化、制度化、规范化。
0: 2017年3月，总部位于泉州的南威软件集团完成党建入章，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党建入章的上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如同给非公企业注入了灵魂，让整个企业提振了精气神，从政治引领、人才培养、廉洁管理等各个方面，为企业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彭万利今天格外兴奋，因为他们车间提出的一项改革方案被公司上级批准，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在精益生产上做出贡献，而且提案的团队很快就可以获得来自集团的嘉奖。作为国内卫生用品行业的龙头，恒安近年来致力于创造自己的智能化生产时代。恒安集团党委主导并成立红色提案委员会， 发动各个支部深入一线，搜集问题清单和改善方案，一经采纳立刻给予奖励。
6: 如果没有党组织，我们一线员工的声音要传达到集团总经理那边，至少要经过三层。我参与到这个集团党委这个班子里面去，领导班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我们一线员工的一些心理变化，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以前可能粉尘比较多，现在我们改善以后粉尘少了，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好处。我们把安全隐患改善以后消除了，他的这个安全得到了保障，这都对我们这个一线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是有帮助的。
7: 最开始我们是源于党员标杆线，后面呢我们呢就成立了这个红色提案委，我来做这个组长，然后由我们两位副书记来做这个副组长，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就是每个单产线呢，在原有基础之上，都有10%几甚至几十的一个整体效能提升。不只是激励一个车间，更重要是激励所有恒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发展。从推广到现在呢，我们给企业带来什么呢？经济效益多少？17.18亿。
0: 作为一家全球体育用品公司，安踏集团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面临内控的严峻挑战。2021年，安踏集团高调自曝内部腐败，引发了市场关注。随着党建入章的深入，企业规范化管理和质量的提升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非公企业开始借鉴政府和国企的方式，以反腐铁腕有效捍卫了廉洁经营的企业氛围。
8: 其实我们很大程度参考了很有名的三不策略，就是不敢、不能、不想。通过反腐，我们树立了我们公平公正的一个形象，所以大家更多愿意觉得安踏是一个走正道的一个企业，更愿意跟安踏去合作。
0: 通过持续的调研和总结，泉州市进一步提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5项内容，形成1533工作机制，帮助非公企业大步向前。鹿港集团党员对新一批工人进行安全培训的时候，西牌党委正在指导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宏观通信的老党员为年轻的党员职工答疑解惑，安踏运动科学实验室中又传来新的捷报。党建对非公企业产生的不竭驱动力，凝聚成非公企业对党的强大向心力，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让非公企业选择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9: 从我父亲这一辈，他们成立企业的时候，其实就很清晰地看到你企业的发展跟我们党、跟我们的国家要保持一致。整个党建的引领跟企业的发展，它是合二为一的，完全没有冲突。那我在他的影响之下，像第一个做的事情是如何把党建更好地融入到整个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通过很大的努力来做一个党建入章，是说把党建这个事情就明明白白的写在你的章程里面，更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党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样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
0: 2020年春节，西牌集团党委书记周立正在成都的家中和家人共度春节，忽然接到了董事长的电话，
10: 来要组织生产这个防护服。我们第一天就招募了党员跟职工有60多人，
11: 立马从我们的四川老家赶回福建这边西牌公司，然后去组建我们这个车间去生产防护服。
10: 其实在那段时间都是连轴转，都没有休息。
11: 我们从来没有去报酬，没有问我们要多少钱，从来没谈工资。作为共产党员啊，作为我们首先要冲在前面。
12: 风雨同舟，并肩作战，各地持续调配医疗生活物资支援湖北抗疫一线，保障当地居民生活。
13: 福建七牌集团援助宜昌10000件医用防护。

0: 这家服装企业用7天时间就完成了转产生产防护服。
1: 不需要赚钱的，就是承担一个社会责任。
2: 2021年3月，新疆棉事件被境外媒体恶意炒作，鸿星尔克第一时间力挺新疆棉，奔赴新疆建设生产基地，并于2022年1月投产。
3: 作为国货品牌，为民族发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 2021年7月，河南遭受洪水灾害，鸿星尔克向灾区捐出5000万，引发无数网友争相点赞。鸿星尔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国货品牌的责任和担当。泉州非公企业占全市企业的90%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也达到90%以上，完成入章的三有非公企业达到如今1.7万家，出资人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企业100%实现党建入章。国家发改委在2021年9月印发《关于推广地方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典型做法的通知》，并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向全国推广泉州率先推动民营企业党建入章的做法，肯定了泉州在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2023年7月，晋江经验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而泉州的党建入章则是新时代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从晋江经验提出到非公企业党建入章全面铺开，泉州市深耕非公企业党建沃土，鼓励、支持、引导，让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也让党建工作成为推动非公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这座古老的海丝之城定会在飘扬的党旗下创造出更加绚丽的未来。

春染塞上，万物勃发。在黄河上游的宁夏平原，两条水利巨龙正加速崛起。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筑牢安全屏障，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激活灌溉动脉，一项护安，一项兴农，双线并行，双向赋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宁夏答卷。作为国家重大骨干防洪减灾工程，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承载着守护民生、涵养生态的重任。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加固导洪堤、治理泄洪排洪沟道、新建改造拦洪库、构建防洪四域系统等。从2023年开工至今，工程建设提及不稳，一座座拦洪设施拔地而起，一条条泄洪通道畅通无阻。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3.74亿元，总投资进度过半，标志着工程建设进入全面加速阶段。2026年，计划实施青铜峡、银川、石嘴山三个片区建设内容，将在7月初建成拦洪池，可将74.4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稳稳削减至9立方米每秒以下，彻底消除沿线干渠与交通干线的洪水漫溢风险。与防洪工程遥相呼应的青铜峡灌

段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同样激战正酣，百余人投入施工，多台机械有序排布，开展坡面混凝土砌护作业，电焊声、机械运转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春日施工的奋进曲。作为国家两重建设项目，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估算总投资73.84亿元，覆盖吴中、银川、石嘴山30/11片区及11个国营农场。工程自开工以来，历经一年多的鏖战，推动多项关键节点取得实质性突破。唐来渠第二农场渠农田灌溉提供了坚实保障，一水相连，双向赋能，两大工程看似一攻一守，实则一体两面。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守护的是灌区不被山洪冲毁的底线，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提升的是水资源利用的上限，而那条静静卧在山脚下的西干渠正是他们最直接的纽带。防洪工程为它挡开山洪，灌区改造为它疏通经脉。两个项目建成后，贺兰山东路沿线49县区的人民将不再为山洪担惊受怕。宁夏青铜峡灌区506万亩耕地将喝上更畅快的黄河水，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发展安全都将在这一渠清流中得到坚实保障。展望15-5，宁夏将以两大工程为支点，撬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让安全之水护佑万家，让灌溉之水滋养良田，共绘塞上江南新图景。

0: 本讲主讲老师王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前至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曾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贺云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研究，承担项目有中国国家遗产系统研究、新时代长江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价值阐释研究等。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当人类开始聚集而居，城市便应运而生，从聚落到城邑再到城市，直至历史上那些响亮的都城名号，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城市因此而成为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名词。
1: 什么是城市？城市就人们有意识的聚集，然后呢，聚集起来又有明确的区域的划分，然后呢，形成了这个对自己的区域进行有格局的、有布局的这样一个规划，然后人们在这里居住。城市的出现确实和文明紧密相关。这个在国际上曾经长期流行的，文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冶金、铸、文字、城市，

0: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中，城市的出现是当作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城市的出现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更是文明演进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当我们穿越于历史的时空隧道，徜徉于古老的城市遗存，流连于历史的极光片羽，或许我们能够领略中华民族远古时期如同满天星斗般的文明光辉，探寻中国城市留下的深远而悠久的史前足迹，从而揭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
1: 我们中华中国的这个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概括：首先是12000年，农业萌芽，然后呢，人们居住形态是洞穴居住，我们举了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它是一个洞穴，在这个洞穴当中，我们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它年代在15000-16000年前，重要的是在这个洞穴当中发现了具有从野生向栽培到过渡阶段特点的这个稻粒儿，就表明人们开始这个农业的萌芽。然后在大约在10000年前，稻作和粟作农业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出现，稻作在长江的中下游，粟作在河北，在华北地区的河北啊，包括我们北京的门头沟东湖的遗址，发现了最早的万年的粟作啊，粟和黍。在这个时候，由于有了农业，人们开始到平原地区来定居，出现了小型的定居的村落。8000年前，农业初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出现了周围有围沟围绕的。经过规划的聚落，往往里边的居住房址也是成排的分布，这样一个现象。8000年到6000年呢，在整个气候上叫大暖气，西方也有叫大西洋暖气。正值这2000年气候温暖湿润，农业显著发展，人口显著的增加，然后呢，出现了社会分化，然后出现了。人口有意识的聚集的城的出现。
0: 什么是城？城是指在聚落的外围，用人工堆筑的城墙作为护卫的形式。现存最早的城遗址可以追溯到湖南溧阳县的城头山遗址，这是一座面积达40万平方米、平面呈圆形的聚落。在聚落的外围靠近河道的地方修建有城墙，起到了防御外敌和抵御洪水的作用。
1: 城头山遗址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从很小的遗址逐渐的扩大，然后呢扩大到最鼎盛的时期，在这个壕沟的内侧建筑城墙，这样一个变迁的过程。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区，这个城一般都认为跟防止水患有关。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随着比如到6000年、5000年的时候，城开始在各地出现。在中原地区，虽然我们没有发现周围有城墙，建有城墙的聚落，但是在传说皇帝铸鼎元的地方，第一次出现在中原地区，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聚落的数量的集中，尤其是出现了超大型的聚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说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
0: 西坡遗址是铸鼎元遗址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

0: 有一座祭坛，那也就是说，中国在6200年前产生的城市，它已经有了宗族对称的，以及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文明思想的诞生，和中国的这种以宗为尊，左右对称的这样一种美学思想的诞生。那么在从这个6000多年前到5000年前左右呢，一直就是保存下来的。当然这座城呢，良渚古城，因为是在江南发现的，所以它和江南的这种都水的环境呢，还是有机的融合起来了。这也反映了我们中国的文明思想里边有天人合一这样的思想，就是人与自然实际上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既要讲究宗族对称，讲究你特定的美学思想和文明思想，但是呢你也要考虑到跟自然的和谐其实和谐才是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文明的一些思想，在都城的考古中间呢，我们所获得的一些证据。
1: 良渚古城稻作农业非常发达，在浙江余姚的施坳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良渚水田，多处地方发现了使用石犁的良渚稻田，表明犁耕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良渚古城内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良渚早期王的墓葬，随葬有精致的玉石钺，墓柄虽然已经腐朽，但两端的装饰依然保存完好，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武器，而是墓主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良渚古城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早期形态和社会结构，展示了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分层。
2: 大约4300年前良渚衰落，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原地区我们看中原崛起我们举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例子，很有可能是尧的都城。这个城址280万平方米，这个城墙人工松筑非常的结实，我们可以看到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是吧，高等级的建筑区、墓葬区等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贫富贵贱分化非常的悬殊。
1: 距今4300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不仅是黄河流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而且是中国发现的首个集城墙、宫殿、王陵等各种功能要素齐备的早期都城。在宫城的附近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天文台，这一发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0: 天文台就是通过天象的观察，把天象和人们的农业生活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等结合起来，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都城里边的反应。那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中国的这种计时、计月、计年以及一年四季怎么来协调自然和人的生产生活和政治生活这样一种文明体系呢，我们在这个都城的考古中间呢就获得了见证。
2: 到了4000年的时候，中原地区夏王朝建立，这个时候那我们说都城，王朝的都城开始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出现了像河南偃师二里头那样的300万平方米的大型的城址。
1: 二里头遗址是中原地区夏王朝时期的重要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覆盖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展示了早期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和结构，遗址中的一号宫殿地基面积达1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位于北部正中，体现了古代宫殿建筑的中轴对称布局特点。二号宫殿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格局，采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设计，这些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和宫室制度的先河， 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的传统规制

0: 和审美精神，更体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思想观念。
1: 河南的二里头反映了我们中国的文明中间的另外一种思想啊，就是敬天啊，法地，尊主啊。那么这种祖先崇拜的思想和这个国家政治的这种啊，在中轴线上面分裂左右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家国一体的文明的啊这种思想呢，同样的在二里头遗址的都城考古中间呢，就获得了一种见证。
2: 那二里头文化，它大致在3800年到3500年这个期间，中原的文化向周围显著的辐射。我们说，这个时候开始，多元一体的格局由各个区域的文明向以中原为引领的这个多元一体的格局转变。
0: 3000多年前，尽管中华文明的地域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其重视秩序、以中为尊、讲求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仍然在都城建设中得到了延续和体现。在商朝时期，无论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还是殷墟遗址的环北商城，都严格遵循了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同样，周原遗址作为周代都城的代表，进一步延续了中轴对称的规划传统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
2: 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那进入了帝国文明阶段。这个时候可以说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型的都城开始在中国出现，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汉唐的长安、洛阳那样大型的城池。所以从城市这个角度，可以城市当然都跟高等级的建筑啊，所谓的宫殿，后来叫宫殿密切相关。所以从建筑的形式，和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和文明的进程都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城市是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
0: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不仅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秦汉时期的咸阳和长安的营建，不仅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更续发展的象征。正是在这些古都的建设和传承中，中华文明得以在数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延绵不绝，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1: 啊，这是考古学家们利用考古的发现所做的秦代的咸阳都城和汉代的西汉的这个长安都城的这些主要的宫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复原设计啊。我们从这些复原设计上面，我们也能看到它的遵循的一些最基本的以中为尊的中轴对称的这样一些设计思想。
0: 现今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完全对称的都城布局首次在三国时期的邺城中得到展现。考古学家的复原图显示，邺城的宫殿区位于都城北面，前有东西大道，宫殿区中心设有中轴线，两侧分布着中央政府的相关机构。这种布局形式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完善并一直延续下来。
1: 比如讲，我们在北魏，我们能看到单一工程制已经出现了实际上单一工程制呢，从曹魏时期就出现了。虽然北魏是鲜卑民族创立的文明体，创立的都城，但是呢，它在制度上面完全接受的是原来的这样的一种都城的设计思想和文明思想。那么这样的思想，我们在隋唐长安城也能看到它的宫城和皇城在整个城市的北面，然后前面呢有一条中轴线。这是北京元大都的遗址的一张复原图从这张图上面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的宫城聚中它是一个近似于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都城。
0: 南京明故宫延续了元大都的中轴对称和以中为尊的设计理念，并且影响了北京明清故宫的布局和风格，成为历史上重要的建制传承。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设计理念的延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美学。南京明故宫作为明朝初期的皇宫，其宏伟布局成为后来的北京明清故宫的蓝本。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新的皇宫建设汲取了南京明故宫的精髓，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北京明清故宫。这一过程不仅是历史的演进，更是中华文明思想的传承。在北京明清故宫的设计中，不仅吸收了元大都和南京明故宫的优点，还融合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如阴阳、四象、天干地支和八卦等，使其成为中华建筑文化的巅峰之作。这座宏伟的宫殿不仅是皇权的象征，更是中华文明辉煌历史的见证。
1: 多层的考古反映了什么呢？就是5000多年以来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同时这样的一种以中为尊的啊追求这种统一的思想，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啊这种统一性。啊，此外呢，不管是汉民族还是啊其他的这个民族啊，那么建构的这个文明呢，他们都一样的采纳了这种都城的文明设计思想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啊包容性啊。另外一个，各种要素的统一啊，各种啊天人合一的这种形态的啊物质的表达啊，以及他们在风水人文方面的啊这种和谐性、啊和平性啊，我觉得都城的考古学啊就用充分的资料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啊都城方面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文明特征。
2: 今天的城市是古代城市的延续，所以我们说知古见今，通过城市的发展，我们也能够从中吸取有利于我们今后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就是这么个范围吧，啊，这个红色覆盖的这么个范围啊。那么我们用了小望远镜，我们的对宇宙的认识一下子就扩大了很多，这是立体的球形的空间扩大了很多。望远镜口径扩大，我们的认识就扩大，望远镜口径再扩大啊，再扩大，就不光是认识到银河系，银河系外面的宇宙更深处的天体我们都知道了啊。那么这个呢，好像觉得哎，我们现在认识宇宙已经很多了啊，已经很清楚了，其实不然，我们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皮毛啊。那么我们对我们自身宇宙我们不光认识外面的宇宙，我们还要对我们自身所在的位置地球，我们地球是个什么状态，我们也要做检测的啊。那么我们光认识外边的，不知道自己怎么能行呢啊。那么地球我们为什么同学们都见过这个地球仪是吧啊。地球仪你看它是一个歪着脑袋啊转的啊，歪着脑袋转，为什么歪着脑袋转？我给同学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哪个同学能回答我？哦，那个同学说地球本身的吗？就倾斜是吧？本身就倾斜，好好好，本身就倾斜。你怎么知道本身就倾斜？你不能就是拷贝或者是抓来别人说的拿来用，这拿来主义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去查考为什么我地球就正着转不好吗？正着转是不是很优美啊，很好啊？为什么

政治传不行啊，政治传会有什么跟现在我们的感受不同的？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哎，那个同学举手说。哦，哎，这个同学很好。哎，你商量一下呗。嗯，好，来来来，上来。哎呦呵，啊，过来过来过来，好，嗯，那你拿这个地球啊，你要把它倾斜着哦，哎，来，好，我当太阳，你当地球哈，好，来吧，你告诉我现在你把咱们中国弄在这儿呗，中国在哪？中国在这儿，啊，哎，行行，转到这儿行，哎哎，好，好好好，行了，现在。嗯，我当太阳啊，我现在我太阳应该就直射那个位置，是不是天热呀？是不是啊？啊，然后你看我现在呢，我直射你拿到你脑袋这块，哎哎对，往这边点，叫大家都看得见，来过来，好，好嘞，好，你看它现在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直射南半球，对不对？啊，北半球是不是斜射呀？北极照不到太阳，对不对？所以北半球是冬天，南半球怎么样？夏天，对不对？我们说了，地球这样自转，拿住了啊！地球这样自转，地球这样自转，地球自转，对不对？啊，自转的话，你这每天白天，哎，就照着太阳；晚上你就去看星星去啊。好了，然后地球还有公转，对不对？好，公转，转转，照着围着我转转。咱们就转个半圈啊，转到这边，好，倾斜不变，好嘞。现在你看，哎，这中国还在这儿，是不是？现在我还是太阳，我是不是直射北半球了？是不是直射北半球了？然后北半球是怎么样？夏天，对了啊。南半球怎么样？冬天。南极现在照不到太阳，对不对？哎，所以说倾斜重不重要？如果没有倾斜，如果它正着，哎，咱不倾斜，不倾斜，你好，你这样转，不倾斜，还一边有自转，还有公转，哎，怎么样？有没有季节，同学们？没有季节了啊，就是你如果不倾斜，咱没有季节，就是哪个地方热就一直热，冻冷就一直冷，是不是？哎，所以这个倾斜很重要，它是跟这个季节公转加上倾斜就产生这个季节。那么这个倾斜多少角度啊？好，回去谢谢啊。倾斜多少角度？你随便倾斜，我倾斜，我躺着这儿行不行啊？啊，对不对？我不倾斜不行，我倾斜大了怎么样？是不是也不行？倾斜多少角度？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怎么知道？观测的，当然观测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地球仪呀，就是通过我们观测这些天空上的现象，然后我们呢就把它啊，就把它变成我们的这个总结的数据，归纳出一些推理，提出了一些模型，提出一些假说，做了一些模型。这些模型呢，要经过实验的验证。假如说我开始做的啊，你们去查考一下地球仪的产生啊，开始做的它不是倾斜的，是这样的直的。知道地球是个球形的，也知道地球在转，白天黑夜哈，这个大家都好理解，是不是？但是地球倾斜多少角度，开始是没知道的啊，就做，哎，做了一个正的，它不行啊，不能说明春夏秋冬啊，那就想到，哎，它可能是个倾斜的。那么倾斜多少角度呢？也还要经过测试的，还经过这个观测的结果，一点点归纳，一点点推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发展呢，不是说，哎，你看着书本怎么写的，就是这么来的，不是的。你要去查考，你要去求证，说。地球为什么是个圆的球形的，谁看见了？没有人看见啊，我们宇航员现在才这个21世纪才那个到天空去，早先做地球仪的时候也没看见呢，
是不是也？我们也没飞出去，我们就怎么知道地球是个球形的？是不是？怎么知道地球是在怎么转的？那这很多的天文的现象啊，都来让大家产生一些，很多人都提出假说，但是谁的假说能够被验证，才能够被大家接受？所以同学们呢，希望你们去看一点科学发展史，对于你们今后的学习是很有用的，你们今后学习会很有劲儿的啊！因为你想，哎，我学这个东西，那古代的人呢、啊，说句实话，古代的人那个科学水平就跟你们现在小学生差不多，他们没有那么多科学知识，他们也就是通过他们自己掌握的知识，通过观察的现象去归纳总结，一点一点的把它记录下来，把它传承下来，后人呢就接着他们接力棒一点一点的啊往前去发展。所以你们现在呢，你们现在知道的挺多的了，那你们现在只是接过这个接力棒而已，你们今后还要继续去往前去发展。你们怎么去发展？要学习古人的这种的观测的研究的方法啊，去来继续往前走。不然的话，你光说去拷贝人家说什么你就拿过来用，那也是不行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学习呢要动脑筋，要想办法，要去求证啊。所以我们就做出了这个地球仪，而现在我们使用这个地球仪，你可以去做一个验证，我可以给你留个作业。那么你拿这个地球仪这个模型，你去验证什么天文现象，不管是春夏秋冬也好，是这个什么季节什么时间也好，如果不符合，你赶快提出来，你赶快提出来，那你就质疑成功了啊，你就那个你就得分了，你就是小科学家了啊。你们去想办法啊，这个地球仪是不是有不完善的地方，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你赶快去想办法去验证去质疑啊。好了，我们现在做一点简单的验证啊。那么地球仪呢，它首先它是自转，好理解啊，朝向太阳这面就白天，背向太阳这面就黑天，那黑天我们才能看到星星，白天呢我们是看不到星星。看不到星星不等于没有星星，是因为太阳太亮了，太阳背后的星星呢我们看不到啊。那么地球的公转的模型呢啊，公转的模型，这个东西跑了，这个东西应该在中间哈。公转的模型，那么应该是地球呢啊，在这个太阳在中间，地球在这儿，那么地球朝向太阳的时候呢，这边是白天，背后的星啊看不到，只能看到这边的星空。地球走到这边才能看到这边的星空啊。那个拿个刚才那小朋友，哪个小朋友再上来？因为这个图跑掉了啊。你想上来？来。然后那个这图跑掉了，不好太好演示，我用那个人体演示一下。来。好，你还是拿个地球仪来。哎，这样的啊，好。来，咱上到中间来。好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是我来当太阳好了，我来当太阳好了。那么你看现在呢这个我当太阳哈，那么你住在这一面上，你现在是白天，所以呢我们周围的这些这四周呢，这是星空了，这是星空，这些星是不动的啊，是不动的天体，镶嵌在这个天球上，动的是我们地球。你看我们这个一自转，那你就看着天上的星星不就转起来了吗？是不是？好了，那么你现在你是这面白天，你看到是太阳，太阳很亮了，太阳背后的星星，这背后的星星你看不到的，是不是？哎，你看不到，那么你就只能看到太阳。好了，现在呢我转到这面，哎，晚上了，那边的星星你看到了，是不是？但是这边的都看不到，然后你围着太阳转，哎，转，哎，好了，转到这边，转到这儿来。那这时候的话，你看你晚上你看太阳在这边，对不对？你晚上你看到是这边的星空，是不是？哎，这边的星空，太阳这背后这大片星空你都看不到了。好了，你再转到这边，好了，那么你晚上看到那边的星空，对不对？这边的你看不到。所以你一年四季的话呢，我们四周的星空呢，我们会是转到这边呢看这边的星空，我转到这边呢看这边的星空啊，我转到这边呢就是看到这边的星空啊，我再转到这边呢，我看到这边的星空啊，这样的我又转回来啊，到第二年同一时刻这些星座又看到了
啊。所以说我们一年呢有四季的星空，不是一个时期全天都看到了啊。

打个比方说哈，我们有一颗星，这个满天的繁星啊，它们就全都是不动的。那么我们这个这边有一颗星，我画大一点哈，这颗星。那我现在呢，我在地球，我跟着地球走，地球不是绕着太阳转吗？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那么我在一这个位置时候，这颗星啊，在我的左手边，也就是我们的面对南方嘛，它就是东边啊，东边。好了，我跟着太阳走，我走到这儿的话，你看这颗星就跑到我的前面了，是不是啊？啊，我跟着地球走了，它没走，是吧？那么它呢，就相当于它从我的左手边啊东边移到了南边。是不是你看到它有个移动吧？啊，当我们继续走，走到这个，哎，它就移到了我们的右手边了，它变到西边了。其实呢，是它没动，而我们动了。听懂了吗，同学们？嗯，好，好。那么，所以呢，我们整体看起来的话呢，我们整体看起来就天上这个星座呀，就一年呢，它要向西移动。比如说猎户座是全天最雄伟的星座，它每年十二月份就会看得到，十二月份看到在东边，最东边啊。然后呢，一点点往西移，一点点到一月份，它就移到了东南。到二月份，正好是我们中国春节前后，它就移到了我们的正南方。天黑以后，它就在正南方。所以我们这个猎户座的话呢，它在中文这中间这三颗星呢叫三星。我们经常说三星高照，就是在中国新年的时候，这三星就高照了。所以每年的新年，它都是三星高照的时刻。所以呢，这很出名啊。这个是然后到了三月份呢，它又到了西南；到了四月份呢，就到了西边；再四月下旬就看不到了。啊，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天的这个半个球的星空。刚才说不是一个晚上都能看到，我们一个晚上只能看到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晚上这个星空就变化了啊，变化了啊，东边少一点啊，西边就多一点啊。再一个晚上呢又变化一点啊，一点一点的变化啊，是我们在地球在这个公转轨道上的走，是我们这个啊，是我们地球在公转轨道上，是我们前方的这个星空啊，是我们看到的星空啊，它方向有了变化啊。那么我们每天这个星空呢就有了一点点变化，那么一个季度就变化就大了啊，一个季度差不多变化90度了，下个季度又变化90度，下个季度又变化90度，所以我们经过一年才能看到四季的星空，所以我们把星空分了四个季节，四季的星空，比如春季，我们正前方，也就是正南方的典型星空呢，就是春季大三角，春季大三角，春季大曲线，还有春季大钻石等等等啊，这些啊，典型星座就是狮子座啦，这个侍女座啦，这个牧夫座啦啊，等等等啊。那么我们的夏季呢是看银河，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银河，银河上面有三个星座，天鹅座、天琴座、天鹰座，那么有三颗星，各个星座都有一颗星是最亮的，全天最亮的一等的亮星，组成了一个夏季大三角。那么我们呢，这个银河上这三个星座都在银河上，银河上还有一个星座是天蝎座，它也只有在夏季才看得到啊，这个所以夏季能看到四个星座。那么我们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星空软件叫 Stellarium 啊，这 Stella 就是星空的意思，这个 Stellarium 呢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星空软件你自己去下载这个还比较大，下载了以后呢，它是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版本，而且是个免费的软件，你可以下载装到电脑上，手机上也可以装，手机屏幕比较小，不如电脑这个屏幕大一点好看。你看我这个夏季八月份的8点钟啊，那么这个夏季大三角呢就在这儿啊，星空，这是天蝎座啊，看得都很清楚啊，这些点点点点星星，这个时间
和这个星空的分布啊，你那个天上星不认识，你就先看一下哦，它在哪儿，在那个东南西北，这不都有吗？啊，你看在哪儿，你到天上去就能分辨出这颗星到底是什么星啊。那么这个软件呢，它会有菜单，这个底下呢有一菜单，很多菜单，这个左边呢有很多菜单。你呢，要是你其实我的学生呢，不用教他们自己在，我就把这个电脑一打开，他们自己去巴拉巴拉巴，这菜单一会儿就会用了啊，就跟玩手机似的，这是很有游戏性的啊，很好玩的啊。你要不会的话，这有个问号，你点这个问号呢，就会告诉你什么东西怎么用，怎么用都可以，有很多说明，很好用的这个啊。那么这个这里边那个秋季哈，冬季的星座，冬季我们刚才说猎户座，你看猎户座，这个大犬座、小犬座、双子座、御夫座、金牛座，等等等，这些亮星呢，组成了一个冬季六边形和冬季冬季大三角。这里边呢有七颗亮星，都是全天最亮的一等的亮星。我们说全天最亮的，科学家经过测试排布哈，有21颗一等的亮星，然后在我们北半球能看到的呢是15颗，你想冬季可以看到7颗，差不多一半了啊。所以说冬季呢是观星最好的季节，冬季的这个晴天也多啊，天空呢也非常透亮啊，看到这个星星哈，能看到的星座和这个亮星就非常多。这些星呢，在城里都可以看得到。像我家就住在四环那个附近，是都可以看。咱们那个森林公园就是离这很近的，这个森林公园这边这一片都可以看得到这星座和这些亮星啊。但是你不要在那个灯特别亮的那个大灯照着下，你在那个灯影里头，你在那个房子那个阴影里边看，就是好看，能看得到。别在那个马路正中间那个灯光很亮的地方看，在那个灯的阴影下面看，这些都是看，我看过啊，因为我们单位就在这旁边，国家天文台就在这旁边，所以我经常晚上在这看，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冬季看星啊比较容易。那么教大家一个认星的冬季认星，这冬季六边形嘛，你看这是猎户座，你就先找猎户座，猎户座这个腰带跟腰带啊这个平行的左手边，也就是东边，这是天狼星。啊，右手边这个就是金牛座的毕宿五，然后猎户座这个有个大四边形，这个腰带上下有两颗星很亮，那么这颗星很亮啊，这是冬季大三角的猎户座的右肩膀，这是深宿四啊，这个呢是这个大犬座，这是小犬座的南河三，这三颗星组成了这个冬季大三角啊。然后呢，小犬座再往上就是双子，双子不是为什么叫双子呢？两个孩子，那么他这个两个脑袋很亮啊，这是两个身子腿啊，这个身子和腿啊，所以这下面都不太亮，哎，但是两个脑袋很亮啊。那么这个双子座，那么上面的这个御夫座，给皇帝驾车的御夫啊，那么这个差不多是五边形的，但这颗星很亮。这颗星怎么找呢？是这个猎户座的这个大四边形的长方形的方向，就是找这个御夫座。然后这边呢，猎户的腰带往上就是这个金牛座毕宿五，再往上走这个呢就是卯星团。你别看这个星个个都不是太亮，不是一等的亮星，但是它聚在一块儿，七颗星聚在一起，所以它也很显眼，肉眼是都是可以看。我跟大家说都是肉眼可见的啊，在四环和四环以外都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好了，那么我们这个给大家看看，这个是这个冬季星座哈，你看4月10号20点还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它每天变一点，到了这个4月20几号就已经快下去了，快看不到了啊。到了今天的话，对不起，今天我们就只能看到猎户座，你看20点，今天的20点，猎户，这是猎户座，已经下去一多半了啊。天狼星就在地平线上啊。
这是那个啥，这是那个小犬座的南河三，这个啊，这个双子座倒是两个双胞胎脑袋可以看得到，你们去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五车二，就是那个御夫座，这颗星很亮，这颗星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木星啊，木星，我们前面讲的木星，我们不是用伽利略望远镜看到它的这个卫星吗？我们肉眼只能看到木星本身，如果你有这么小的望远镜，哪怕是看景的望远镜啊，你也去看看木星，木星旁边的那个卫星啊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你可以试一下哈，就在这个太阳落山的这个西边这个方向，再过几天木星也看不到了，你抓紧时间去看看木星啊。火星呢现在已经不太亮了，火星呢在这个双子的脑袋下面一点，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木星哈，木星挺亮的啊，木星的卫星也是很清楚的啊，去看一下啊，这个冬季的这六边形只能看到半边了啊，只能看到半边了。再过几天呢，这些也都看不到了。春季星座就上来啊，这就是春季星座。你看这个狮子座，这是狮子座啊，这是这个木夫座的大角星啊。这边呢，这颗月亮旁边这颗呢是这个侍女座的角宿一啊，这是这个春季星座。所以说呢，你也可以顺便看看春季星座。

0: 喂，我的各位父老乡亲们，赶紧到村委会来，等师傅带了人分享他们的师傅经验喽。我的各位父老乡亲们，赶紧到村委会来，等师傅带了人分享他们的师傅经验喽。我的各位父老乡亲们，赶紧到村委会来，等师傅带了人分享他们的师傅经验喽。
1: 来，我来江南局啊，今天喊大家来这里呢，是因为我们请了村里的几位致富带头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致富经验。
2: 我呢，从那高中一毕业呢，都回到家了，都跟老爸、老妈们都种沙漠了。现在我种了十几亩的油茶，又种了三十多亩的沙漠，还种得三四亩的干果。我种的茶果呢，现在已经是相当好卖。我儿子呢，帮我在那个网店，他注册了一个网店，在网上销售得很好的。我跟他讲啊，我们呢一个人要有一个内心的欲望，我们才有做事的干劲。有了做事的干劲的话，我们能够吃得苦。你辛苦去种出来，就有回报，就有收入。不要讲光靠我们那个书记讲帮我们帮扶贫，帮扶贫，啊，管自己老是懒，一样都不做，他再扶贫你都没得用。现在我已经起了一栋房子，三层半楼，装修好完了。
3: 乡村小别墅了。
2: 装修好完了。
4: 可以。
2: 这个树，房子我们是还叫一棵树一棵树种出来的，把那树枝卖好还是？经济能力卖了，起的这幢房子，我们房子也起的是相当还不错的。
1: 那个，那下面请班同学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致富经验呢。
5: 原来我们家也是有兄弟姐妹多，分了的地也不多。我们祖祖辈辈几十年来都以种高种的粮食来维持生活。但是每年辛辛苦苦的到了年头，除了吃的就没得卖的，家里面几乎没得那收入。我们种着下上去，我们是每天都在林子里面转，除了下大雨暴雨不在林子，其他一早晨一出门了凉了都在林子后了才回来，这个是最要紧的。
6: 有好多收入啊！
5: 这个我们这几年。种了下蛋去，一来我们家就有了收入，每亩收的最好应该达到20000。
7: 我是小的不读书来了，我是在家做路，我是致富，我是种沙漠的。
8: 我们都是本村人，能打工，能在家弄物，你们都是我的前辈，我没得然后吵架的。
5: 两个小孩都出外打工，我就两把老在家，每个环节要在三五天之内一定要做完，这是妥的。我们管的是什么？
9: 炸会料，炸油，八个，
8: 我八个，你
9: 不炸会料的。
1: 那技术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7: 在米呢，爱煎发，在稀不用煎发了。
8: 在本地方我炸过来，一炸出一百斤都有28斤。
7: 我是一个打工的，
2: 做了以后，我们一定有回报的，没得讲不有回报的。
5: 收入最好的一年，我达了20几万这样。
7: 我种也不多，种百多亩这样。
2: 你光种了果，种了干果树枝带点，你不去管的。他怎么就过出来呢？
7: 我只懂得勤劳就能致富，其他没得来讲了，我的话讲完。
1: 我有一个问题，有就问嘛，有就问嘛。
10: 来那个茶，我不干活。
11: 你就是讲他那个位置的具体
2: 位置。位置是最好是放在茶标的上，这个是最好的。

0: 因为时间，我到城里打工劳动，对不对？
1: 走。

你这么吃会肥的，这样吃也肥。

0: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妈妈把她一个银手镯卖了个，给我攒学费。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就一直想能攒钱给她买个金手镯还给她。妈妈不要，她讲要还就还是要还个银手镯，最好是手工打造的，跟以前一样。班叔叔，我知道你是最好的银匠，你能帮我完成这个愿望吗？请你接下我这第一单生意呗，得不得？
1: 得。
0: 谢谢班叔叔。

我带两个小孙仔下山了，以后就不爬山，不过河了。住的房子也不得楼宇了。你们放心，我会把这两个小孙仔带好，等他们长大了，可读书，可工作，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的。

0: 分手阿梅，我在澳洲了。出去打工之前，我在家里帮我阿爸熬粥。现在我为大哥熬粥，等以后有人去你家要八字的时候，我也为你熬一坛粥，熬一坛天下最好最好的粥。
1: 谢谢你，桂芳阿姐，那就请你先帮我们扶贫工作队熬一坛粥呗。等百里村全村脱贫的时候，我们要喝的勤工酒。

0: 苏姐，腿怎样了？
1: 没有事，没有事，一下一关节就动，老毛病了。
0: 可治过了吗？
1: 哎呀，老了就得了。走。
0: 来来，我扶到你。
1: 没用扶，没用扶，没用扶。
0: 慢一点，慢一点。

我听说县委书记部收编了新的省干部，要是能给我们省分配个年轻干部来就好了，就可以更好地配合你们的工作了。

0: 所以就。
1: 结果就是躲了电。当年我一般是五万就娶得老婆了。你要是还一年来摇把子，我儿媳万舅就得了。你今天来摇把子，就要和三十万舅才能给把子哦。好。
2: 放心好，有我们在呢，有廖书记在。
3: 好的就好，好没得用哦，哈。
4: 叫你来哦！
2: 我来，
4: 我来，
2: 哎，
4: 这份必须我来，我来。

莫来，

0: 哎，师姐啊，师姐啊，哎哎哎，我，生意成绩第一，好的好的。这几年，请陈领导，谢谢。打一号了，打一号了。好好好，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好好好，一定一定，哎哎。 本刘书记，本刘书记，刚跟你个好消息，县里给我们派来个年轻干部，你该晓得县里谁啥都没得。
1: 真的？
0: 真的啊。
1: 得，我去接。

0: 你鼓励我回百尼村，我现在回来了，你好像又不欢迎我。
1: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我考不上，让你失望。
1: 新花镇百尼村共460户，2067人，11个自然屯，13个村民小组，党员38人，建党立卡贫困户共195户，884人。2017年，脱贫51户，236人。2018年，脱贫。

0: 188户418人。2019年全村贫困人口必须实现全部脱贫摘帽。百尼村传统产业砂糖橘、枇杷、八角正在继续做大做强，做出规模。新兴产业中药材也在发展起来，多渠道多门路促进农户增收，是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现在的工作计划。欢迎加入百尼村。
1: 弯道鸣笛呀、
0: 阿布老师，阿布师傅。

0: 刘书记好，来认识一下阿卜。啊，我是真记不得您了，我们重新认识吧。我知道您爱喝酒，这是给您带的两瓶酒，给您。
1: 拿到拿到。就是那件事情，我下厨房去了。回家了就要和家里头的小三得。嗯。晚上跟我家里和我家里认识的娘的小得没得？
2: 得。这身份为二楼啊，给你单租个房间，啊？一楼是厨房，可以自己烧饭，也可以到下面家里打火。啊，对。 你也可以到我们那边去打火，
0: 回来了就自己做，
1: 都可以。嗯。

0: 新年好。每个月那公司少想把丁兄上班，晚上陆丁兄下班，生命有时啊就到身微微笑。不像我们家里头的事情在手的，垫底也要管的，事情待下需要把生理的工伤放在家里面。要是能成年经历位，我也想信了信了。道叔，
1: 虽然职业化了，我也不得天天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哎，谢谢大嫂。
2: 没客气，没客气。
1: 我离开百尼村快20年了，村里头小孩哪个是哪家的我不懂，村里头老人是什么辈分该怎么称呼我也不懂，所以请带我到每家每户重新认个门，得不得？
0: 但是我的队收不同了，杨文球带那个收放，他刚来本地的时候我带他爱家爱父的收，现在他认得每户人家，认得每个先辈，认得每个外债，

0: 我唱的这首歌是文秀发给我的一段微信，也许就是这段微信让我今天回到了百尼。这个山上种的都是什么树啊？就是这个山上
1: 沙漠啊，
0: 沙漠啊，这一片都是吧？哦，这边山上种的都是枇杷是吧？那边山上种的都是砂糖橘，这一棵有一年，这棵不行了，
1: 两年了，
0: 两年了是吧？这棵已经不行了，再看看这棵。

这个武器当中了，这个武器当中了。

0: 你怎么回来了？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讲哦，不是我个发微信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
1: 没什么事的，住一两天就回家了。
0: 没急没急啊，没住家啊。
1: 熊，
2: 你去哪里？
1: 张医生。
2: 这个是你爸的B超检查结果，发现肝里有一块巨大的肿瘤，这里这样的肿瘤大多是肝炎或者是其他慢性病引起。从现在的结构看，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你爸原来做过什么检查、体检过没？没做过是没？没做过，现在出现些症状了。 一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就是肝癌晚期。

0: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我也想不到他会生病。
1: 这种感染晚期啊，要尽快做手术，快点哦。

爸没有事，医生讲开过刀就得。开过刀就得。开完刀，我可不可以回家？不要让我住医院，对不对？我没住医院，我要回家。

0: 我要回家，对不对？
1: 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嗯，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晚跑回来呀？
1: 我好难过，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0: 快说，怎么了？
1: 我爸爸生病住院了，肝癌晚期。
0: 别急，别急。
1: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50多岁，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那天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好激动。我站在他身边，看见他鬓角都是白发。

0: 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我懂，我懂。
0: 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谈。

0: 老黄，你去哪儿能不能在群里面说一声啊？你太不让人省心了，是不是又停在路边听肖邦？
1: 脱贫攻坚还没打完呢，你不会就想着回百色了吧？

0: 乡村外卖啊。
1: 毛油粉看起来味道不错。

0: 我来。哎呀，我来，妈，你坐着，你坐下。
1: 上班了。

几时好喝？什么回事？

0: 有一个事情，没用记录，不用记。阿伯跟我讲，这段时间你总是改写书歌，很晚才回来，是不是阿伯回来了？那时候书香会可不是了。
1: 我爸爸肝癌晚期，刚做完手术，我要回去看护他。

0: 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多，就只一个酒胆子。那个人叫固执男子啊，都愿意相信我是个酒胆来。我解决完了，我就陪他们喝喝酒，听他们诉诉苦，也是一个分担。你不喝酒，你难过也可以跟我讲，我没喝酒也顶得。
1: 谢谢。
0: 你跟阿婆讲讲咯。你没跟阿婆讲，他难过。

0: 南阳府署是元明清三代南阳知府的官署，它历经700多年的风雨沧桑，是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知府衙门，是这座城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北部大唐之前，界石方上的公生明三个大字尤其令人瞩目，两侧镌刻的耳凤耳鹿，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界石铭，用最简练的语言给为官者立下了从政法则。公生明，廉生威，廉是官员从政之德的核心准则。
1: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能回家卖红薯啊。
0: 清正廉洁，秉公守法，一直被看作为官者的规矩戒尺。一个朝代唯有澄清吏治，为官者廉洁奉公，节己爱民，方能海晏河清，本固邦宁。

0: 设计这个作品中啊，我是这个准备写个设计个一品青莲，青莲都是由荷花荷叶组成的，这个荷花荷叶一般都是出于污泥的不愿，所以说咱这个叫一品青莲。
1: 南阳有着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据考证，完璧归赵中大名鼎鼎的和氏璧极有可能就是独山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中，玉代表着品行高洁，色泽清透、柔润而玉质坚韧的独山玉，象征着一代又一代的廉政之官。对从政者而言，唯有养操守、重品行、守初心、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才能温润如玉，赢得百姓尊重与爱戴。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南阳府衙，如今是南阳府衙博物馆。来这里参观的人们会发现，府衙三堂前面的内宅门上悬挂着一条木鱼。那么府衙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条木鱼呢？东汉中平三年，南阳迎来了一位新的太守，他就是杨旭。据《后汉书·杨旭传》记载，杨旭出生于官宦世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杨旭为官廉洁自律，不曾贪取分文，被皇帝任命为南阳郡太守。
2: 杨旭听说南阳这儿呢腐败成风，他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刚到南阳的时候，他就乔装打扮到各个县城去走访打听官员们的操守情况。那么杨旭对社会上这种崇尚奢侈之风是非常憎恶的，他以身作则，穿着很破旧的衣服，吃着很粗糙的食物，出行的时候呢也不讲排场，经常是瘦马拉着破车。
1: 杨旭到南阳郡上任不久，府城交检就登门送来一条贡品白河鲤鱼。杨旭深知上贪下腐必将世风日下，断然拒绝，但无奈交检巧舌如簧，碍于同僚颜面只好收下。不过杨旭并没有享受这道美味，而是让人将鱼悬挂到门廊之上。
3: 后来府城啊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鲤鱼，杨旭啊执着这个悬挂在屋檐下的鱼竿，啊对这个府城说：“你上次送的鲤鱼啊，已经变成了鱼竿，还在那儿挂着了。”府城感到非常的这个羞愧，啊后来这件事情啊，在当地百姓啊百姓间就传开了，人们都称之为这个悬鱼太守。
1: 一条鱼并不是什么稀世珍宝，但杨旭为什么要断然拒绝呢？不以恶小而为之，他以一条不起眼的鱼来警醒和威慑围观者，让有投机钻营之心的官员望而却步。一条风干的鱼是杨旭以身作则拒绝贿赂的公开宣言，也是为后世为官者立下底线。为官多年的杨旭自身从未被不良习气沾染，他对家人同样严格要求，从未利用职务谋一己之利。
3: 杨旭的妻子和儿子啊曾经从老家来南阳投靠他，但杨旭闭门不答，不让妻子进门。啊他对儿子说：“你看我就这些家当了，啊几件破旧的衣服，几袋粮食，我拿什么来养活你们呢？”说完就把妻儿啊又送回老家了。
1: 汉代崇尚厚葬， 然而一生简朴的杨旭在临终时却留下遗言，要求薄葬。按照当时的规定，2000担的官员逝世，朝廷一般会赠钱财办丧葬，但府城交检遵照杨旭的遗愿，拒绝了这笔费用和别人的捐赠。人们感念杨旭的高洁品质，将他称为玄宇太守。杨旭玄宇这个成语也成为官员为政清廉的代名词。

0: 祠堂是中国人家族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是后世之人感怀先贤的精神寄托。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县城西关一代良臣张世之的祠堂便坐落于此。张世之曾在方城担任地方官，尽管时移世易，他威严公正、高洁清风的佳话仍历久弥新。对于官员而言，廉首先意味着严于律己。与此同时，作为权力拥有者，能否秉公执法、严于法纪，更是检验其是否廉明公正的试金石。据《史记》记载，一天，汉文帝的太子刘启与梁王刘一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没有下车，这明显违反了宫位令。此时的张世之身为廷尉，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他不仅阻止太子和梁王入宫，并以不敬的罪名向汉文帝弹劾二人。薄太后也知道了这件事，
1: 张世之弹劾太子过司马门不下马，背后呢，其实是法律和特权的一种较量。他不畏权贵，严明执法，

0: 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则，他捍卫了法的尊严，坚守法不恶贵的为官之道，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在2000年前的专制社会呢，可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最终汉文帝不但并未苛责张释之，反而免官向太后赔罪，承认自己教子不严，造成他们破坏规矩，薄太后因此特赦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宫。张释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的举动，赢得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盛赞。执法如山，成为官员联名的又一要求。在史书中，张释之被视为连官的标杆。事实上，贤臣与明君是相互成就的。汉文帝的宽厚明治，培养了官场的清廉之风，更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繁华。2021年12月14日，一个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文物局宣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消失在历史尘埃中近千年的汉文帝霸陵，终于出现在人们面前。大概没有人想到，这个引起轰动的考古发现竟然与张释之有关。
2: 有一天，汉文帝和大臣们到自己百年之后栖身的霸陵视察，文帝突然灵机一现，回头对群臣说，要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椁，用马须塞进缝隙，再用漆封好，防止偷盗。一旁的大臣们随声附和，但只有张释之一个人大胆说出不同的见解。张释之提出，盗墓者之所以盗墓，是因为墓中的随葬珍宝，要真正做到不被盗偷盗，就必须进行建葬。
1: 在当时，虽然厚葬之风盛行，汉文帝还是听从张释之的建议，决定实施薄葬，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正是因为不起坟，没有封土，元代以后，人们竟然找不到真正的汉文帝墓了。对于张释之而言，公正廉洁是向内的自我准则，也是对整个官场的垂范与表率。文景之治将西汉推向繁盛，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这背后离不开皇帝开明贤能，也离不开张释之这样的能臣廉吏，造就了一个时代的风清气正。历史上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官员，除了玄余太守杨煦、法学家张释之等一大批廉吏能臣，还有东汉时期的张堪。张堪是南阳宛县人，16岁时只身到长安求学，把父亲生前留下的所有财产都给了亲戚。
3: 不受约廉，不污约洁，为官廉洁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建立。这种清廉的品质在张堪求学时期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光武帝刘秀在早年贫寒时就曾经听到过张堪的德行。汉王朝建立之初，刘秀将已经步入中年的张堪拜为郎中，并且三次升迁为谒者，张堪由此不赏仕途。
1: 后汉书记载，公元36年，刘秀任命大司马吴翰前往蜀地征讨公孙述，张堪受命一道前去。蜀地被迫后，张堪带兵率先进入城内清点财产，城内珍宝堆积如山。
3: 面对这般诱惑， 张堪丝毫不为所动，他威令严明，将库中的财物一一封存盘点，悉数上报朝廷，没有丝毫的遗漏。他自己呢，更是分文不取，为福利民，蜀地的百姓因此心悦诚服。
1: 张堪在珍宝面前分文未取，坚守清廉的为官底线，不仅反映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观，也体现了小廉大法的思考。
4: 《礼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续，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啊，意思就是不论官职的高低，为官要始终坚持执法清明、廉洁奉公、各司其职。啊，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够稳定繁荣。啊，这也是儒家文化对古代官员的内在要求。
1: 张堪在任蜀郡太守两年后，又被拜为渔阳太守。在他的治理下，渔阳百姓安居乐业，渔阳惠政遂成一方美谈。史书记载，张堪离任时秋毫未取，只乘坐一辆断垣的破车，车上也只有布被包袱。
5: 现在大家经常用乘蛇圆车这个词来赞誉为官之道的清廉，就这个故事的原型啊，就是东汉的张堪。当时汉光武帝刘秀听到了张堪蛇圆这个故事之后啊，大为震动，准备立即征召张堪啊委以重任。不料张堪刚刚病故，那么在当时啊，渔阳的老百姓心中啊，这张堪是深受爱戴，是后世理想的好官循吏的典范与榜样。
1: 在西汉和东汉，官员的选拔主要实施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或中央官员推荐，并经由中央考核来确定的一种选官制度。
6: 察举制的权力的主要是在皇帝和各地的官员来掌控着。这样一来的话呢，人为的因素啊，对选拔人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导致这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啊，有所缺失。这就是察举制的一个大的弊端。因为当时被察举制推举出来的，大部分是现任官吏，而一般的平民、儒士，这中间的优秀人才被拒之于门外。
1: 到了东汉后期，察举制被全门士族把持，任人为亲、任人为才、任人为士成为普遍现象。察举制的缺陷充分暴露出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用人腐败，一位官员站了出来，他就是出身南阳的左雄。
4: 左雄本人呢，是通过察举为孝廉而走进仕途的，啊，他自己就是察举制的受益者，啊，那么按道理呢，他应当成为察举制的维护者，但是，啊，当他发现这一制度存在的弊端，他不仅绝不同流合污，而且向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挑战。
1: 公元一二五年，汉顺帝即位，左雄被朝廷任命为议郎，后来接连升任尚书和尚书令，面对察举制选官用人上愈演愈烈的腐败情形，左雄向皇帝上书，建议改革察举制度。左雄建议，年龄不满40岁不得被举荐为官，并且。

0: 啊，因为孝廉就是察举制选出来的人叫孝廉，所以他这个考核内容啊比较随意。左雄的改革呢，要改革这个孝廉制度呢，他设计了考核的核心是考儒学。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忠是核心。
1: 最终左雄的意见被采纳，左雄的设计把察举和考试结合起来，这是察举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左雄因此被视为中国科举制度的创始人。公元134年，冀州刺史周举在左雄的荐举下，从一个地方官被提升为尚书。然而不久之后，周举却弹劾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左雄。原来周举担任尚书后不久，左雄又向皇帝推举了前冀州刺史冯植。冯植曾经因贪赃而获罪，周举由此上奏弹劾左雄荐举问题官员，选人失当。这一检举使得满朝震惊，有人甚至认为周举是恩将仇报的小人。
2: 左雄没有生气，他说：“周举用这件事来弹劾我呢，这本来就是我的过错呀。”所以他对周举这种忠于职守、没有辜负自己期望呢，反而感到很高兴。从此之后呢，天下都对左雄的奉公之心心服口服。
1: 左雄一生直言纳谏、清廉奉公，在他看来，这是为官的内在遵循。左雄的故事启示后人，在公心与私利、履职与小我之间该如何选择。居官之所以仕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公。一个朝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廉政之气，就不会有公平正义。只有心存敬畏，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方能修身立德，保一方安乐，留一世清明。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哈满尼。今天咱们来认识几种小麦田里常见的阔叶杂草。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石竹科的杂草。麦田里发生比较多的石竹科杂草有繁缕、粘毛卷耳、麦平草和麦蓝菜。繁缕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也就10到30厘米高，它的茎基部会分支，还常常带有点紫红色。它的叶片是卵形的，边缘是平滑的，它的花是顶生的，属于疏聚散花序，花梗细弱，花萼有5片，花瓣5片，短于萼片，白色，而且会深裂成2片接近线形的裂片，所以我们常常误认为繁缕有10片花瓣。果实是一种卵形的硕果，里面有很多种子。石竹科的麦田杂草还有粘毛卷耳，它也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高度在10到20厘米，它的茎是单生或丛生，茎上面盖有密集的长柔毛，上部茎身叶是倒卵状椭圆形，叶尖较短而尖锐，边缘直，两面都有长柔毛，边缘有圆毛，叶片的主脉较为明显，它的花序是聚散花序。

呈现簇生的状态，花序轴上也密被线柔毛，包片的外层质地也较为柔软，且覆盖有密集的柔毛，花梗长1到3毫米，细且同样覆盖着密集的柔毛，花瓣有5片，是白色的，顶端有浅浅的2个裂口，硕果是长圆柱形的，种子是褐色的扁三角形，花期在每年的3到4叶，果期在每年的5到6叶。麦田里发生的石竹科杂草，除了以上两种开白色小花的繁缕和粘毛卷耳，还有两种开红色小花的，其一就是麦平草，它有3条从基部伸出来的叶脉，它的花序是伞房花序，比较稀疏，花梗很细，花萼是白色的，花瓣是淡红色的，种子接近圆球形，颜色是红褐色到绿色。麦兰菜的花期在每年的5到7月，果期在6到8月。以上所说的是石竹科的4种杂草，下面我们来看看豆科的杂草。豆科的杂草通常是复叶，有3出复叶、羽状复叶等，复叶在茎上是互生的，而且有脱叶，少数是掌状复叶。花瓣和萼片都是5片，花瓣的形状可以形成蝶形花冠或假蝶形花冠，果实是荚果，种子通常是革质的，有的时候也是膜质的，生在长短不等的株柄上。小麦田里发生量较大的豆科杂草主要是旧荒野豌豆，它又叫大潮菜，它是1年生或2年生草本，它的茎是斜着往上生长或攀援在别的植物上往上生长，茎上有棱，还长着一些很软的小毛，叶子是偶数羽状复叶，长度在2到10厘米之间，顶端有个卷须，这个卷须会分成2到3个叉，叶子的脱叶形状像戟，小叶有2到7对，花是从叶叶处长出来的，花冠紫红色，其中脐瓣是长到卵圆形的，顶端圆圆的，稍微有点凹，中间还变窄了，翼瓣比脐瓣短，但比龙骨瓣要长一点，果实是一种线形的荚果，成熟之后会从背面和腹面裂开，里面的果瓣会扭曲，种子是圆球形的，颜色是棕色或者黑褐色。这就是旧荒野豌豆，它会在4到7月开花，7到9月结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在我国，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普通百姓在享受电动自行车给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开始为其发生的各种故障所烦恼。由于电动自行车走进平常百姓家已经有数年的历史，电动自行车维护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高峰期，其商机日渐显露出来。说到这里，那么如何修理电动车呢？本片就来详细介绍电动自行车维修的相关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电动车整体构造，电动车整体构造其实很简单，电动车行驶。电动车四大件，电机，电机是将电池电，可以降低行驶电流，延长续行里程。电动车电机按照电机的通电型

式来分，可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两大类。按照电机总成的机械结构来分，一般分为有齿和无齿两大类。控制器，控制器系统是电动车的大脑，全面检测各组件状态，根据骑行者的指令准确控制电机的启动、加速、减速、制动，严格保护电池电机不受大电流冲击，延长电池及电机的寿命，同时保持控制器自身正常运行。控制器按照与之相配的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控制器和无刷控制器两类。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普通型和智能型两类。智能型一般具有助力、定速等功能。按照电路形式，可分为纯硬件型和软件型两类。纯硬件简单，造价低，软件型造价高，但功能齐全，可靠性更高。电池，电动车常用电池可分为铅酸电池、锂电池、锈青电池。铅酸电池重量大、体积大、性能稳定，但对充放电要求严格。锈青和锂电池重量小、体积小，但价格贵。铅酸电池又可分为普通铅酸电池和胶体铅酸电池。胶体铅酸电池的电解质为胶状，其优点为自放电小，比普通电解液及密封电池更耐贮存。充电器按照电路结构分为横流充电器、横压充电器、横压线流充电器、智能三阶段充电器、快速脉冲充电器等。其中智能三阶段充电器性价比较高，用量较大。按照电压高低可分为24伏、36伏、48伏三种。按照充电形式可分为串联式充电和单体均衡充电两种。其中串联式充电性价比高，用量大，单体均衡充电效果最好，能明显延长电池寿命，但造价高。电动车其他部件，电动车其他部件包括速度表、电量显示表、灯控系统、整车总成线、助力系统、机械传动系统、维修工具。电动车的维修工具主要包括螺钉旋具、扳手、数字万用表、跨接线、镊子和钳子、电烙铁、吸气、测电笔、锤子、拨线钳、钢锉、电机磁钢专用胶、补胎胶水及补皮、打气筒、绝缘胶带等等。这里就其中几种工具的作用及使用方法加以简单介绍。螺钉旋具，螺钉旋具装备多种规格的一字螺钉旋具、十字螺钉旋具，最好选择带磁性头的工具，方便各种螺钉的拆卸。在拆卸时应根据螺钉大小选择适当的工具，以免拧毛螺丝头。

板首。板首是用来拆装带有棱角的螺母或螺栓的工具，常用的有开口板首、梅花板首、套筒板首、活动板首和内六角板首等。开口板首，开口板首有双头和单头两种，可用来拆装一般标准规格的螺母和螺栓。这种板首使用方便，可直接插入或上下套入。梅花板首，梅花板首的两端是套筒式的，套筒的内壁有等分的12个棱角，能将螺母或螺栓的头全部围住。梅花板首可在活动范围较小的场合工作，适用于拆装位置受限制的螺母或螺栓。套筒板首，套筒板首由套、手柄、连接杆等组成，用以拆装位置狭小、特别隐蔽的螺母、螺栓。工作中可根据需要选用各种不同规格的套筒和手柄，因此它的用途更广泛，工作效率更高。在每个套筒的圆柱面上都标有数字，表示套筒的规格。套筒扳手的型号一般以每套扳手的件数来表示，有13件、17件、24件、28件等几种。活动扳手，活动扳手常用的有102毫米、152毫米、203毫米等几种规格。活动扳手开口的宽度可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应用范围广，特别是在遇到不规格的螺母或螺栓时更能发挥作用。内六角扳手，内六角扳手是用来拆装内六角头螺栓的，使用时将内六角扳手的一端插入内六角螺栓头部的六角孔内，扳动另一端。如果扭矩不够，可加接套筒，但用力必须均匀。数字万用表，数字万用表是指测电阻、交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的仪器。数字表内仅用一块9伏或6伏的电池，无论哪个档位都需要电池支持。电压档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这在维修调整充电器和蓄电池时非常有用。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表内部电池消耗到临界状态时，读数偏差很大，要及时更新电池。使用数字万用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测量电流和电压时，应首先选择档位，千万不能选错档位，然后再检测。如果误用电阻档或电流档去测电压，极易烧坏电表。万用表不用时，最好将档位悬至交流电压的最高档。还要特别注意，测试直流大电流时，红表笔的插孔位置，用完后立即插回到原位置。二，如果不知道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应先用最高档，而后再选用合适的档位来测试，以免表针偏转过度而损坏表头。三，测量大阻值电阻时，不要用手同时触及元件两端的裸露金属部分，以免人体电阻与被测电阻并联，
使测量结果不准确。四，要测量通过电的被测对象应先放电，然后再进行测试。充有高电压的电容放电，可用220伏白炽灯泡对其进行放电。跨接线，跨接线就是一段多股导线，两端分别兼有鳄鱼夹或不同形式的插头。跨接线可用来替代被怀疑有断路故障的导线，也可以在不需要某部件的功能时用跨接线将其短路，以检查部件的工作情况。电机的维修与使用，有刷低速电机检修程序。一，关闭电源。二，右手转动电机，正常情况下正转无卡阻现象，反转有均匀电磁阻力。三，电刷故障判断方法。反转电机，若电磁阻力有明显变化，表示电刷基础不良，可用电阻挡检测线圈通断情况，做进一步检测。四，磁钢故障判断方法。反转电机，若电磁阻力明显偏小，表示磁钢退磁或磁钢排列错误，必要时进一步检测。空转电流是否偏大。五，线圈短路故障现象。一，分开电机线，正转反转电机都有明显电磁阻力。二，电机线与电机外壳短路。三，短路电机线，正反转电磁阻力比开路时增加不明显。四，短路电机线，正反转无电磁阻力或电磁阻力极弱且空转电流很大。五，用万用表20伏电压档检测电机发电情况，电机无电压或电压极低，判断为短路，有刷电机修理方法，换电刷及电刷架的标准。一，电刷必须与刷架完全吻合，灵活，无卡阻，无晃动过大的现象。二，电刷引线要足够长，以电刷能完全冒出刷架为宜。三，电刷弹簧的弹力要足够大，且两只弹力均匀。四，电刷架要对正，遵守五点一线的原则。换向器的清理。一，先用砂纸打磨换向器表面，对凹凸不平的换向器应多打磨。二，用钢锯条掏出换向器小钩的积碳，再次打磨换向器。三，清理电机内部的灰尘杂质，磁钢的检修。一，用磁钢来检测每片磁钢的磁场强度和极性方向是否正常并记录。二，对磁钢磁场较弱的必须更换极性和尺寸相同的磁钢。三，对磁钢排列顺序有错误的要重新排列并粘牢。对磁钢脱落检修方法。一，收集好全部脱落的磁钢，放置在铁架上，防止引力击碎磁钢。二，对未脱落的磁钢做粘接强度检测。三，对强度不够的应取下，清理钉子表面、磁钢片表面的杂质，直至表面光亮无杂质，
但不能用砂轮机打磨。检测磁钢顺序是否正确，对磁钢编号用分隔块来确定磁钢之间的间隔大小。四，将 AB 胶均匀调和平铺在磁钢片上，把磁钢安装到相应位置，待胶水基本定型后，粘接下一片磁钢，应采取对角优先原则。五，磁钢全部粘接好后，在磁钢间隔处补充胶水，并及时抹去多余胶水。六，胶水完全定型后，一般在30至60分钟之间，确认磁钢外缘表面无任何胶水、污物、铁屑等，组装好电机做空转电流检测，不符合标准者应再次检修。线圈的检修：一，检测到线圈有局部短路现象时，应观察铁芯是否变形并复原。二，对线圈轻微漏电的，可以采用重做绝缘法修理。电机的保养：一，电机在使用时不应该长时间超负荷运行，电机发热、温度过高等属于不正常现象。二，骑行过程中不要直接经过积水处，更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动车，电机或线路进水会造成短路或漏电。三，电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应定期检查，如轴承间隙不符合标准时，要及时更换处理。电机无力、耗电量大、跑不远。一，控制器老化，输出功率太小，引起电机无力。二，磁钢退磁，使电机无足够驱动力矩，同时电流大增，耗电严重。三，线圈短路或严重漏电，使电能转换为大量热能，温度快速上升，使电机性能严重下降，也会导致电机无力，甚至损坏电机。控制器的维修与使用：断开电源，用二极管档检测。一，红表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正极，黑笔接负极，有充电现象为正常，短路则损坏。二，红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负极，黑笔接红色、黄色、绿色，短路则损坏。三，红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负极，黑笔接电机负极，应有400至700参数，若短路则损坏。四，红表笔接电机负极，黑表笔接控制器正极，应有100至300参数。五，转把红、黑、绿，不应有短路现象。通电测量：一，检测控制器电源输入正负极是否有36伏与48伏以上电压；二，检测转把电源是否有5伏以上电压；三，转动转把检测，看电压是否在0.8伏至4.2伏之间变化；四，转动转把检测控制器有无电压输出，刹车断电线若短路，控制器应停止输出。控制器正确使用：控制器是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并对整车的电气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因此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
使用时同样注意防水防潮，应安装于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二，注意不要超载运行，当电机负荷过大或电机工作异常导致电流过大时，有可能烧坏控制器。三，电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如遇到行驶无力或电机异响等不正常情况时，需请专业人员检查处理，正常后方可使用，否则可能损坏控制器。四，打开电门锁有飞车现象，说明控制器或调速把可能已坏，应及时更换。电池的维修与使用。电池是电动车的能源载体，是影响电动车性能的关键部件，因此使用时注意以下几点。一，在行驶过程中，当仪表盘指示为红色欠压时，表明电量进入饥饿区，应及时充电。及时充电能极大延长电池寿命，让电池随时保持充满状态，对其寿命延长有极大的好处。二，新车首次充电时应连续充电18小时，蓄电池长期不用时应充足电存放，并每15天补充一次。若电池充电时电池发烫且不转绿灯，应及时到专业维修点对电池和充电器检测和维修。三，充电器的各项重要技术指标都应与电池的使用寿命相符，不要用过大或过小电流不符合要求的充电器充电。四，在冬季使用电池，气温低于15摄氏度或更低时，其输出电量会随温度下降而下降，骑行里程会比正常时缩短。五，电池发热，由于充电器电压偏高或电池极板硫化，导致充电后期发生电解水反应，产生氢气和氧气，电池内部压力增大，氢气和氧气泄露造成水分丢失，当水分丢失过多，电池内部发生热失控，电池就会鼓包。如果发生极板断裂产生火花，点燃氢气和氧气就会爆炸。六，刚换的新电池也跑不远，整车性能下降，机械部分不灵活，缺少润滑油，轴承卡滞，车架变形，前后轮不平行，电机耗电，电刷磨损，线圈漏电，磁钢退磁，控制器性能变差，充电器电压偏低，电池充不满，控制器欠压保护值过高，电池没有放完电就跑不动。充电器的维修与使用。充电器是电动车的4大部件中主要组成部分，充电器的好坏严重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充电器不转绿灯，充电器转绿灯的条件是充电电流由大到小，小于转灯电流才能转绿灯。不转灯的原因有：一，电池失水过多形成热失控；二，充电器电压较高会引起电流不降反升，导致严重发热，形成恶性循环，充电器始终处于高压阶段不亮绿灯；三，在电池中加入含铁、锰、铜等杂质液体，电池自放电严重，引起充电电流大，同样会不转绿灯；四，
电池内部有轻微短路。五，充电器转灯电流太低，对有轻微故障的电池会造成不转绿灯现象。充电器要注意防水、防潮、防震。如不小心进水时，请不要直接插电源，需由专业的维修员检修后方可使用。充电器长期放置于后备箱抖动，容易使焊接部件松动、脱落，造成接触不良，严重时会出现短路现象而烧坏充电器。不要在阳光直射和靠近热源的条件下充电。充电时必须通风良好。充电器损坏，需要更换新充电器时，必须注意与原型号充电器的电压、电流、极性等相符合。

菊花是原产于我国的世界名花，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周礼》，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菊花以其傲雪凌霜、独立寒秋的气质和丰富多样的花姿花色，逐渐成为了人们欣赏和喜欢的花卉。目前我国的菊花品种已有3000多个，其中这种形似松树的菊花格外引人注目，它是人们用菊花与青蒿嫁接培育而成的一种造型异菊，因其形状像松树，被人们称之为菊树。在菊花绽放的时节，菊树上下五彩缤纷，衬以层层绿叶，别具一格。菊树一般株高2到3米，每株可开花1000到1500朵，十分具有观赏性，早已成为喜庆场合、节日百花、花卉展览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俗话说，三月芽，十月花。只要掌握了菊花的生长特性，就能培育出良好的菊花。在生产过程中，菊苗下地种植的时间通常选在当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由于菊树接穗的培育方法与盆景异菊中接穗的培育方法区别不大，这里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些栽培要点，其他内容就不再重复了。基肥要施足，为了促使菊苗尽快扎根成活，充足的营养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冬季即将来临。为了顺利越冬，菊苗根部必须储备足够的养分，因此整地时每667平方米要施入腐熟的有机肥500千克，复合肥30到40千克作为基肥。保温要到位，在华北地区，菊花越冬的温度是5到15摄氏度，低于这一温度它就不能正常生长，而且容易发生冻害，因此必须搭建温棚防寒越冬。搭建温棚就是在种植地的两侧依次插入用钢筋或竹片做成的骨架，搭成一个拱形空间，然后盖上塑料布，在它的两头再用土或其他物品压好，这样防寒越冬的温棚就搭建好了。水肥要及时，浇水是保证菊苗成活的重要环节，因此在日常的管理中应根据土壤伤情科学合理灌溉。一般情况下，入冬前20到30天浇水一次，浇水之前每667平方米再施入粪肥400千克，这样就能保证菊苗的茁壮成长，安全越冬了。来年春季4到5月份，菊苗长到15到25厘米左右时，就可以作为接穗使用了。培育菊树一般选择青蒿做砧木，因为青蒿与菊花为同科植物，不仅抗性强、根系发达、生长旺盛，而且茎杆粗壮、分枝多，
是十分理想的砧木材料。每年的九月、十月是青蒿种子的成熟期，这时将采集到的种子撒播到整好的地里，浇足水，七到十天就会发芽出苗。因为蒿苗的后期管理与上一集盆景一局中蒿苗的管理方法一样，这里就不再具体讲述了。来年春季三到四月份，蒿苗长到五到十厘米高时，将其在温室内分期分批地栽入营养钵。这时温室内温度应保持在十到二十五摄氏度之间，另外还应根据蒿苗生长情况适时浇水施肥，保证其正常生长。当蒿苗长至二十厘米左右时，再将其转换到二十到二十五厘米中号口径的瓦盆中进行培育。青蒿长至四十厘米左右时，将那些主干明显、枝叶繁茂的蒿苗再移入大号瓦盆或铁筐中作为砧木进行培养。具体方法是，先用菜园土、腐熟的有机肥、禾沙和草木灰按照四比三、比二、比一的比例配置成营养土，然后选择直径为五十厘米的瓦盆，先在盆里加入营养土。当营养土加至距离盆沿十厘米左右时，把长约两米的竹竿垂直插入瓦盆的正中央，而后把青蒿放入瓦盆内紧贴竹竿，再用营养土将青蒿根部埋好，最后将蒿苗用塑料绳捆扎到竹竿上，以起到牵引固定的作用。绑扎固定后要马上浇水，这次浇水一定要浇透，以提高蒿苗的成活率。以后随着青蒿不断的长高，还要将其绑扎到竹竿上，一直达到橘树预期的高度为止。橘树的造型是在青蒿上播换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其侧枝长到满足了嫁接要求时才开始的。一、嫁接初行。四月中旬，当青蒿侧枝的长度已有二十到三十厘米，直径为零点三到零点四厘米，与菊花切穗的粗细大体一致时，就可以开始嫁接培育橘树造型了。但为了保证嫁接菊花接穗的成活率，应提前一周将要嫁接的青蒿侧枝条的顶芽掐去，一是促使青蒿枝条更加粗壮，二是促使青蒿多发侧枝。嫁接方法是这样的，我们先选择那些长势旺盛、生长健壮的菊花枝条作为接穗，在接穗四到五厘米长的位置上，用小刀轻轻将其割下，而后将采下的菊花接穗基部较大的叶片去掉，只留顶端两到三片叶子，在接穗基部两边各削一刀，使其成为楔形，楔面长一点五厘米左右。
我们再将青蒿的侧枝顶端切掉，留下的长度大约15厘米，用嫁接刀从切面中间纵向劈开一深度为2厘米左右的接口，将接穗儿嵌入，并使其紧密接触，再用塑料绳把接口处绑扎好。绑扎时要注意松紧适度，有利于接穗儿成活。以后随着青蒿的生长，还要进行多次嫁接，直至达到理想的高度为止。二，地栽培养。进入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温室内气温逐步升高，每天必须通风降温，进行炼苗。当外界条件完全满足橘树的生长时，应将橘树连盆带筐一起移栽到地里进行培养，整地做垄，选择地势平整、土质肥沃的地块作为橘树的栽培地，先将栽培地进行深翻，使土壤疏松，然后起垄。起垄高度为30厘米左右，宽度约1.5米，其长度要由栽植橘树的多少来定。最后拍实垄的两侧，把垄背整平，挖坑施肥。起好垄后，按照株距为1.2米的距离进行挖坑，坑的直径一般为1米，深度为50厘米。由于橘树是大型观赏性植物，其茎杆粗壮，枝繁叶茂，需要耗费大量的营养，因此还应在挖好的坑内填上1/3的营养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地栽使用的营养土与上盆时所用的完全一样。移栽，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将橘树从温室运往栽植地了。由于橘树高大，在装车运输和移动时都要小心，避免碰伤挂伤。我们先将橘树轻轻地放入坑内，随后再调整其位置，使其不歪不斜，处在坑的正中间。最后用培养土将铁筐的四周填满，做好围沿，接着浇灌透水。三，日常管理。橘树移栽到地里后，日常管理主要包括肥水管理、摘心定头、绑扎固定、疏垒和短日照等五个方面。肥水管理，橘树以高度取胜，因此株形高大，需肥量也就较大。除了施足基肥外，还需要经常进行叶面喷肥和土壤追肥。在追肥时应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从6月开始每月进行一次叶面喷肥。方法是选用0.3%的尿素和0.2%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在晴天的傍晚进行叶面喷洒，促进橘树快速吸收，达到正常生长的目的。土壤追肥要与叶面喷肥结合使用。
通常施用的有复合肥和豆饼叶肥等。复合肥在五月下旬进行追施，以每株100克为宜。豆饼叶肥富含氮、磷、钾和其他微量元素，施肥后对土壤的酸碱度影响不大，是非常好的生物肥料。它是将豆饼和水按1:30的比例进行配置的。豆饼叶肥是将称量好的豆饼倒入水缸中，搅匀后再用塑料布密封好，经过半个月的发酵而成的。追施豆饼叶肥应选在7月上旬开始，每20天一次。每棵橘树每次施750毫升为最好。施肥后第二天要浇净水一次，以利橘树更好地吸收营养。当橘树现蕾后，应停止所有肥料的使用。另外，橘树株形较大，叶片较多，尤其是大型橘树，水分蒸发量是非常大的，因此浇水也是培育橘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浇水的时间可以根据土壤伤情、当地气候以及橘树植株的生长表现而定，尤其是在夏季高温时期，土壤很容易干旱，当发现橘树根部表土发白时，应立即浇水。浇水时间选在上午10点以前，下午5点以后进行，切忌在烈日照射时进行浇水，以防植株枯萎。摘心定头，当橘树的枝条长到一定长度时，要及时摘心。摘心就是把枝条的顶芽摘去，采取这样的措施不仅能促其多发侧枝，增加花头数量，而且还能使枝条的着生部位合理，进一步提高了枝条的利用率。橘树摘心的次数是由其造型来决定的，当最下面的枝条长到30到40厘米时，就可以摘心了。摘心要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和摘长留短的原则进行，而且枝条要逐渐变短，以培育出松树状造型为最终目的。在立秋前后进行的最后一次摘心叫定头，定头时每个枝条都要摘心，这样可保持花期一致，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绑扎固定，由于橘树形体高大，招风易倒伏，当它的植株长到一定的高度时，要用3根长竹竿按3角形定点插入筐内作为支撑杆，再用铁丝把竹竿与橘树主干固定牢固，这样就可以起到防风定型的作用。疏蕾，培育橘树时利用疏蕾的方法可以达到花朵大小均匀、花期一致的目的。在9月上旬，当花蕾长到黄豆粒大小时，在大的竹蕾旁边留几个侧蕾以分散养分，减缓竹蕾生长速度，
在小竹垒旁边，不留或少留侧垒，使养分集中，加速竹垒生长。等到所有的竹垒长势基本一致时，再拨去全部侧垒。短日照，短日照可在八月中旬开始，采用黑塑料布搭棚遮光进行短日照，通常于每日下午5到6点至次日上午7到8点拉上塑料布遮光，每日日照少于10小时。如果遮光时间太短，就起不到提前开花的作用，时间太长又减少了光合作用的日照时间。

这种病害从植株的下部叶片开始蔓延，叶片上病斑呈点状，严重时病斑连成片，叶子枯萎下垂，倒挂于茎上，严重影响整个植株的造型。因此，在五月中旬还没有发现病害时，选择无风的晴天，用53%晶雷多米尔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洒一次。用同样的方法，在六月中旬再喷洒一次。这样能起到较好的预防作用。如果在橘树上发现蚜虫、橘虎等虫害，可选用快灵粉剂3000倍、甲基托布精1000倍混合液，喷洒叶面进行除滞，每次间隔7到10天，一般2到3次即可。7到9月份红蜘蛛严重时，选用2000倍液的克螨净，每隔15到20天喷施一次，3到4次就能控制住病情了。发现奇槽、小地老虎等地下害虫，可在浇水后隔一天，用涤百虫配制成800倍液进行药剂灌根。总之，为了确保橘树造型的完美，在整个培育过程中要早预防、多观察、勤打药，使其远离病虫害。10月，金秋赏橘的最佳时节，全国各地的菊花品种展览会竞相举办。在这其中，橘树以其高大挺拔、花色丰富的造型，吸引着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这正是紫菊披风散晓霞，年年霜晚赏奇。

山路十八弯，咱们绕过了一弯又一弯，柏树山水，秘境岭南，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禹县大南山深处的岭南村。我是今天现场教学的讲解员王海燕。有火种就能燃起火焰，历史征程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成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禹县是革命老区，也是张家口地区党组织活动较早的县，曾涌现出革命先驱张苏、狼牙山五壮士之一马宝玉等杰出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杨成武也曾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见证。禹县大南山，东依小五台，西平北岳衡山，地势险要。87年前，这里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在张家口地域内开辟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松之口峪是通往岭南峪的咽喉要地，岭南也成为了南山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提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杨成武、邓华等在上寨村整训时，一边组织大家学习，一边讨论重返

与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与县南北两山，特别是大南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山区的老百姓苦大仇深，容易发动，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1937年10月，杨成武率八路军115师主力团挺进察南，一个多月攻克城镇10余座，开辟了以禹县、涞源、广陵、灵丘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3日，奉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委指示，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禹县大南山王喜洞村成立，并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随着抗日工作在禹县大南山逐步推进，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在南山一带建立了3个行政区。至此，禹县在东西长达100多公里、南北纵深30多公里的大南山，建立了由中共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在当时是张家口区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斗争。在1939年7月至11月、1946年11月至1948年3月，岭南曾经是禹县县委县政府的驻地，村子的南边坐落着禹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禹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纪念馆。走进纪念馆，推开吱呀的木门，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将我们带入到那段无法忘却的烽火岁月里。民政科里陈列着一个盛满小米的箩筐，村里的人都知道公粮一粒不能少、一粒不能动的故事。1939年秋天，禹县南山区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粮食绝收。1940年，疟疾、伤寒等传染病四处蔓延，整个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与此同时，日寇对根据地加紧封锁，断绝交通，敌人妄图把南山根据地党政军民困死、饿死在山里。禹县县委响亮而坚定地指出，人民要生存，根据地要巩固，抗战要坚持，党政军民团结起来，战胜困难。在日寇封锁根据地近3年间，禹县人民向根据地送小米从未间断，一个人一头毛驴，一袋小米，自带干粮和牲口草料，送粮队伍在风雨交加的电子粮危机四伏的小五台山间艰难穿行。1942年秋天，姓张的一位老乡和他的侄子送公粮，在山上遭遇大风雪，寸步难行，2天1夜没见身影，人们都以为他们冻死了，可他们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背着粮食下了山。日寇在山上搭起帐篷，安上大锅，捉到送粮人便砍下头放在锅里煮给别人看，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尽管敌人每年都这样做，送粮的人却从未间断，大批的粮食源源不断送往根据地，养育着军队。送来的粮食一部分存放在根据地的群众家里，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吃野菜、树叶、树皮，也不动一粒公粮。在一户人家，家里只有老爷爷和他的儿媳妇，老爷爷因几天没吃东西饿死了，儿媳妇也饿得躺在炕上爬不起来，不几天也死了。后来县区的干部到这家看望时，政府存在他家的一柜子小米一粒都没动，依然满满当当。老百姓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比生存更珍贵的信仰。面对日寇的铁蹄与封锁，粮食不再只是充饥的物资，
而是承载着民族希望的火种。当战火灼烧山河，当饥寒威胁存亡，禹县人民如顽强的谷粒，在焦土中扎根，用血肉之躯与坚韧意志撑起民族的脊梁。他们身上闪耀着的是面对磨难永不屈服的倔强，是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崇高，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历经苦难，不忘初心，禹县的革命先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与日本侵略者和革命党反动派长期浴血奋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说，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永远珍惜。

0: 敲我心机。
1: 这首响遏行云的抗战歌曲，真实记录了半塔保卫战的光辉历史，时经八十余年，传唱至今，激荡在皖东儿女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华中敌后建立了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淮南根据地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地处中心位置，是联系苏中、苏北、淮北各根据地的枢纽。京浦铁路纵贯期间，将其分为路东、路西两部分。半塔是京浦路东地区的中心，位于苏皖两省五县交界处，是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0年3月21日至4月9日，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1939年秋，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半塔为中心的京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局面，很快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恐慌。1940年3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部向京浦路以西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大桥地区发起进攻。驻军半塔的新四军第五支队闻令而动，司令员罗炳辉亲率支队主力越过京浦铁路向西驰援。然而狡诈的国民党顽固派早有预谋，趁着路东兵力的空虚，对半塔集发起了进攻。1940年3月21日早晨，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了万余兵力，对半塔地区实行围攻，企图消灭在半塔的五支队司令部和路东的新四军。3月21日中午，留守半塔的江北指挥部主任邓子恢、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俊明等接到前线战报，顽军以两个连

的兵力攻占了头道光山，完成了对半塔的包围。头道光山离半塔级近500米，是整个地区的制高点，可以说是半塔的战略要处。趁着敌人立足不稳，周俊明亲率特务连从后山迂回隐蔽接敌，并令教导大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正面佯攻，牵制敌人火力。奇袭之下，占据高地的顽军抱头鼠窜，我军夺回山头阵地。3月22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针对半塔地区的战局作出明确指示，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驻半塔的支队、教导大队、特务营和后方机关2000余人顽强抵抗，固守待援。经过3日激战，顽军屡遭失败，锐气大减。这时路西的反顽战斗也已经取得胜利，新四军第4、第5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在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等率领下星夜兼程回师半塔，对进攻半塔之顽军形成夹击之势。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下，3月29日，我军分东南路、中路、西北路3路向顽军全线反击，顽军各路多次组织反扑，均被我军击退。4月9日，我军各部队均推至淮河南岸。至此，半塔保卫战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有生力量3000余人，韩顽主力溃逃，敌顽政权被一扫而光。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对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取得反顽作战全面胜利和创建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关键作用，实现了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陈毅同志曾指出，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对半塔保卫战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新四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革命战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也铸造了不朽的铁军精神。作为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新四军铁军精神既是全党的精神财富，更是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精神财富。为了纪念在半塔保卫战与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1944年3月，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在罗炳辉主持召开的军政民座谈会上提议并通过，在半塔级西北部头道光山上建造纪念塔，塔的正前方有张云逸撰写的半塔烈士纪念碑记，一块石碑镌刻着英烈的伟绩和不朽功勋。一场战斗彰显了新四军听党指挥、铁的信仰的精神之魂。

台风过境之前的闷热让人几乎喘不过气。年轻的洪兆社趁着夜色来到自家亲戚开设的门店，从一大堆花生下面取出刚刚做好的一批服装。他没有门店，

0: 只能用这种方式寄卖。虽然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这却是他维系生活的唯一方式。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收音机里的一则新闻却宛如一记惊雷，让他停下了脚步。
1: 有意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政权在
0: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然而当时政策环境还不十分明朗，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作为著名的侨乡，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敢为天下先，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洪兆社和许许多多敢拼会赢的泉州人一样，毅然投身于这场划时代的创业洪流之中，把曾经不见光的小作坊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服装工厂。
2: 那以前我们的厂房是在家里，做车间也有做客房，也有招待客人的地方。是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到公开，到政府积极鼓励发展，到现在。
0: 党委政府的引领和扶持，让泉州的这批农民洗脚上岸，创办了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非公企业。但在当时，员工仍习惯于吃大锅饭，作风散漫，效率低下，管理者也没有企业经营的理念。南丰针织厂老厂长陈金段回忆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
3: 那刚刚一上班的时候呢，人都很多啊。那等一下回头一看，哎，没人了，产品质量一路下滑。
0: 无奈的陈金段只能寻求南安县委的帮助。
3: 当时我们打报告跟那个县里，他就回答一句话说，你们大胆的开展整顿，该开除的你就开除，该辞退就辞退，辞退这样30多个，严重警告的100多个人。
0: 在县委的支持帮助下，南丰针织厂出台了经营管理规程，实行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厂内的5名党员职工更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深切体会到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之后，南丰的企业主意识到党建对于企业的帮助，主动向南安县委提出建立南丰针织厂党支部的请求。1984年3月，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南丰针织厂党支部便在泉州诞生了。非公企业党建作为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全新课题，第一次摆在了世人面前。制度改革保障了南丰针织厂的有序运行，也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招工稳工成为南丰面临的新问题。如何招得来留得住，党组织的作用再次得到了凸显。
4: 党支部的一个副书记啊，到河南驻马店下面一个县叫遂平县，那通过我们这一期的回访呢，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党团工会互联呢、有那么健全的组织呢，对他们那是一个很放心，那这个对我们招工稳工呢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0: 1992年，党的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摆脱姓资姓社争论，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1999年3月，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宪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强劲态势。泉州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 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1992到2002年十年间，泉州非公企业逐步向公司化、集团化转变，全市工业产值从160亿增长至1700亿，大部分非公企业也在此时建立了党组织。2002年十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七次深入泉州晋江调研后，总结晋江发展成就和实践探索，提出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晋江经验。在晋江经验的鼓舞下，广大泉州非公企业出资人更加坚定了跟党一起创业的决心。鉴于泉州非公企业党建的历史和非公企业的规模，2003年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确定泉州为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而泉州市也开始注意到非公企业发展呈现出的新问题。
5: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很多的历史阶段都面临着很多风险和诱惑。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为企业起到督促、监督、引导的作用的话，可想而知，企业很可能就会跑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人数越来越多，层级也越来越复杂，那作为公司的管理层也是不可能说听到每一个基层的声音，那往往就会使一些问题矛盾没法及时的解决，进而产生更大的负面，也没有精力说去关注到每一个环节而去解决、去改善、去提升的。
6: 有一个老板就曾经给我这样子说过，他就好奇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大的组织为什么能行动一致，所以他想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有一套很好的管理方法，所以他说很有必要在我们企业啊设立党组织，开展非公党建工作，这样子肯定会把企业管理得更好。
0: 非公企业党建能否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非公企业党组织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带着这些疑问，泉州各级党委眼睛向下，逐渐在一些非公企业中找到了答案。成立于2002年的宏观通信是一家从事通信工程的非公企业。翁长官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企业的董事长，这样的双重身份让翁长官始终把党建工作和企业日常经营结合在一起，就连公司高层也有80%是党员。在党建工作的促进下，整个宏观通信都呈现出明责任、有担当的气质。
7: 党员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为这个企业发展、为工作自己负责任，为这个企业的更好的话发挥作用。
0: 2022年六月，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要在福州举办，要确保峰会期间的通信顺畅，但仅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时间紧、任务重、专业多样化，面对这种极难重的项目，宏观通信的党员职工却格外踊跃。
8: 为了赶上进度，就是每个党员就要时刻盯着进行两班倒，那每天休息就时间非常少了，也就4-5个小时，甚至有的重要岗位的直接在现场弄个纸巾地里躺在休息1-2个小时，这个党员先锋带头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0: 作为一家工程施工企业，陆港集团始终把施工安全放在首位。
9: 但是农民工对于这个规范这方面的都不怎么去研究，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农民工培训班，辅导员要进行指导，安全方面要做到位。第二个是工程科研小组，无论你工地上面遇到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困难，工程科研小组马上组织起来，针对性的研究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第三方面是抢险救灾组织队， 如果出现什么险情或者怎么样，这个投资队肯定要组织起来。像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有搞党这样工作，跟那个没有

0: 保障性工作的明显差别就很大。
1: 事实证明，要想让党建工作为非公企业带来更加有力、更可持续的引领和帮助，就必须从企业顶层制度设计入手，确定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法定地位，引导和鼓励非公企业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既在总则明确写入党组织法定地位，又设专章细化党组织的职责，明确监督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引导企业完善管理制度等职责内容。自此，泉州迈出了党建入章的历史性一步。
2: 党建入章啊，能够确保两个健康，一个就确保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第二个呢就确保非公有志经纪人士的健康发展，让他们呢能够成为我们新时代的优秀的企业家。
3: 其实我们泉州的非公党建工作啊，是全国非公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对非公党建的工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量而有效的探索，只有把非公党建写入公司章程，才能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经过实践证明等的这一些探索成果，把它法定化、制度化、规范化。
1: 2017年3月，总部位于泉州的南威软件集团完成党建入章，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党建入章的上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如同给非公企业注入了灵魂，让整个企业提振了精气神，从政治引领、人才培养、廉洁管理等各个方面，为企业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彭万利今天格外兴奋，因为他们车间提出的一项改革方案被公司上级批准，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在精益生产上做出贡献，而且提案的团队很快就可以获得来自集团的嘉奖。作为国内卫生用品行业的龙头，恒安近年来致力于创造自己的智能化生产时代。恒安集团党委主导并成立红色提案委员会，发动各个支部深入一线，搜集问题清单和改善方案，一经采纳立刻给予奖励。
4: 如果没有党组织，我们一线员工的声音要传达到集团总经理那边，至少要经过三层。我参与到这个集团党委这个班子里面去，领导班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我们一线员工的一些心理变化，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以前可能粉尘比较多，现在我们改善以后粉尘少了，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好处。我们把安全隐患改善以后消除了，他的这个安全得到了保障，这都对我们这个一线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是有帮助的。
5: 最开始我们是源于党员标杆线，后面呢我们呢就成立了这个红色提案委，我来做这个组长，然后由我们两位副书记来做这个副组长，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就是每个单产线呢，在原有基础之上，都有10%几甚至几十的一个整体效能提升。不只是激励一个车间，更重要是激励所有恒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发展。从推广到现在呢，我们给企业带来什么呢？经济效益多少？17.18亿。
1: 作为一家全球体育用品公司，安踏集团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面临内控的严峻挑战。2021年，安踏集团高调自曝内部腐败，引发了市场关注。随着党建入章的深入，企业规范化管理和质量的提升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非公企业开始借鉴政府和国企的方式，以反腐铁腕有效捍卫了廉洁经营的企业氛围。
6: 其实我们很大程度参考了很有名的三不策略，就是不敢、不能、不想。通过反腐，我们树立了我们公平公正的一个形象，所以大家更多愿意觉得安踏是一个走正道的一个企业，愿意

0: 更愿意跟安踏去合作。
1: 通过持续的调研和总结，泉州市进一步提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五项内容，形成1533工作机制，帮助非公企业大步向前。鹿港集团党员对新一批工人进行安全培训的时候，七排党委正在指导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宏观通信的老党员为年轻的党员职工答疑解惑，安踏运动科学实验室中又传来新的捷报。党建对非公企业产生的不竭驱动力，凝聚成非公企业对党的强大向心力，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让非公企业选择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2: 从我父亲这一辈，他们成立企业的时候，其实就很清晰地看到，你企业的发展跟我们党、跟我们的国家要保持一致。整个党建的引领跟企业的发展，它是合二为一的，完全没有冲突。那我在他的影响之下，像第一个做的事情是，如何把党建更好地融入到整个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通过很大的努力来做一个党建入章，是说把党建这个事情就明明白白的写在你的章程里面，更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党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样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
1: 2020年春节，七排集团党委书记周立正在成都的家中和家人共度春节，忽然接到了董事长的电话，
3: 来要组织生产这个防护服。我们第一天就招募了党员跟职工有60多人，
4: 立马回从我们的四川老家赶回福建这边七排公司，然后去组建我们这个车间去生产防护服。
3: 其实在那段时间都是连轴转，都没有休息。
4: 我们从来没有去报酬，没有问我们要多少钱，从来没谈工资。作为共产党员啊，作为我们首先要冲在前面。
5: 风雨同舟，并肩作战，各地持续调配医疗生活物资，支援湖北抗疫一线，保障当地居民生活。
6: 福建七排集团援助宜昌10000件医用防护服，这家服装企业用7天时间就完成了转产生产防护服。
7: 不是要赚钱的，就是承担一个社会责任。
1: 2021年3月，新疆棉事件被境外媒体恶意炒作，鸿星尔克第一时间力挺新疆棉，奔赴新疆建设生产基地，并于2022年1月投产。
8: 作为国货品牌，为民族发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1: 2021年7月，河南遭受洪水灾害，鸿星尔克向灾区捐出5000万，引发无数网友争相点赞。鸿星尔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国货品牌的责任和担当。泉州非公企业占全市企业的90%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也达到90%以上。完成入章的三有非公企业达到如今1.7万家，出资人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企业100%实现党建入章。国家发改委在2021年9月印发《关于推广地方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典型做法的通知》，并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向全国推广泉州率先推动民营企业党建入章的做法，肯定了泉州在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2023年7月，晋江经验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而泉州的党建入章则是新时代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从晋江经验提出到非公企业党建入章全面铺开，泉州市

非公企业党建沃土，鼓励、支持、引导，让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也让党建工作成为推动非公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这座古老的海丝之城定会在飘扬的党旗下创造出更加绚丽的未来。

0: 本讲主讲老师王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前至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曾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贺云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研究，承担项目有中国国家遗产系统研究、新时代长江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价值阐释研究等。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当人类开始聚集而居，城市便应运而生，从聚落到城邑再到城市，直至历史上那些响亮的都城名号，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城市因此而成为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名词。
1: 什么是城市？城市就人们有意识的聚集，然后呢，聚集起来又有明确的区域的划分，然后呢，形成了这个对自己的区域进行有格局的、有布局的这样一个规划，然后人们在这里居住。城市的出现确实和文明紧密相关。这个在国际上曾经长期流行的文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城市。当然我们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了20年，我们对这个三要素我们认为它并不具备普遍性，包括冶金术和文字，但是城市那绝对是所有的文明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城市的出现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
0: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中，城市的出现是当作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城市的出现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更是文明演进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当我们穿越于历史的时空隧道，徜徉于古老的城市遗存，流连于历史的极光片羽，或许我们能够领略中华民族远古时期如同满天星斗般的文明光辉，探寻中国城市留下的深远而悠久的史前足迹，从而揭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
1: 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概括：首先是12000年，农业萌芽，然后呢，人们居住形态是洞穴居住，我们举了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它是一个洞穴，在这个洞穴当中，我们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它年代在15000-16000。

0: 千年前，重要的是在这个洞穴当中发现了，具有从野生向栽培到过渡阶段特点的，这个稻粒儿，啊，就表明人们开始这个农业的萌芽。然后在大约在10000年前，稻作和粟作农业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出现，稻作在长江的中下游。粟作在河北，在华北地区的河北啊，包括我们北京的门头沟东湖的遗址，发现了最早的万年的粟作啊，粟和黍。在这个时候，由于有了农业，人们开始到平原地区来定居，出现了小型的定居的村落。8000年前，农业初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出现了周围有围沟围绕的。经过规划的聚落，往往里边的居住房址也是成排的分布，这样一个现象。8000年到6000年呢，在整个气候上叫大暖气，西方也有叫大西洋暖气。正是这2000年气候温暖湿润，农业显著发展，人口显著的增加，然后呢，出现了社会分化，然后出现了。人口有意识的聚集的城的出现。
1: 什么是城？城是指在聚落的外围，用人工堆筑的城墙作为护卫的形式。现存最早的城遗址可以追溯到湖南溧阳县的城头山遗址，这是一座面积达40万平方米、平面呈圆形的聚落。在聚落的外围靠近河道的地方修建有城墙，起到了防御外敌和抵御洪水的作用。
0: 城头山遗址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从很小的遗址逐渐的扩大，然后呢扩大到最鼎盛的时期，在这个壕沟的内侧建筑城墙，这样一个变迁的过程。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区，这个城一般都认为跟防止水患有关。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随着比如到6000年、5000年的时候，城开始在各地出现。在中原地区，虽然我们没有发现周围有城墙，建有城墙的聚落，但是在传说皇帝铸鼎源的地方，第一次出现在中原地区，在黄河中原地区出现了。聚落的数量的集中，尤其是出现了超大型的聚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说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
1: 西坡遗址是铸鼎源遗址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在遗址的东西两侧发现了深深的冲沟，在南北两侧发现了宽约10米、深约4-5米的人工壕沟，显示出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遗址的中心有一个圆形广场，广场四周环绕着4座单体面积约240平方米的大房子，房子周围还有回廊一周，总面积达到500平方米。这些高等级建筑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此外，在围沟的南边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其尺寸远大于一般墓葬。墓中随葬有一件精致的玉石钺，表明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具有军事领导地位的高等级首领。西坡遗址的发掘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结构和防御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城市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古代，国家最重要的城市是都城或都邑，它们是国家政治的集中体现。古代都城及不同层级的居址，是探寻5000多年来中华文明发展道路和文化基因的关键。这些城市见证了中华文化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与发展，展现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2: 那我们知道，国家文明的中心啊是都城，从6200年前左右。中国最早的城市的诞生，到5000年前左右的这种

0: 都城的出现，也就是中国的现在我们讲做文明起源。那这个时候呢，5000年左右的文明已经诞生，文明诞生之后，那么它就需要都城，都城成为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征的最重要的这样一种文明体系呢。
1: 到5000年前，也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初期文明形成的时期，我们发现，在长江中游、下游，在黄河上游、下游、辽河流域等等，都发现了中心性的城市，啊，当然我们在讲这个，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良渚古城。
2: 良渚古城位于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镇，其分布范围涵盖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和上海地区。良渚古城具有内城和外城，规模惊人。内城南北长1900米，东西宽17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外城则覆盖了630万平方米，相当于八个明清北京故宫。
1: 那我们说这个城，那这个城的主人住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看中间这个方方的高台，在修建了这个堤坝之后，确保洪水不对这个遗址进行侵蚀，然后先在城的中心修建一个东西630米、南北450米长的一个高台，10几米高，然后在上边修建高等级的建筑，每个绿颜色的都是一个高等级的建筑。大家看，规模最大的那几个，周围还有蓝色的围沟围绕，显然是把最高等级的这个宫殿区又有防御的设施啊。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城市当中最早的工程
0: 啊。我们现在从这张复原图上也能看到当时的城市布局啊，就是大约是一个长方形的，那么它的宫殿区呢，正好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这种中心的为尊宗族对称的思想，从6200年前左右中国最早的城市的诞生城头山的遗址呢，考古学家发现了它有四座城门，这四座城门呢，其中它的东门是主要的城门，它有一个中轴线在这个中轴线上面呢，它对着它的西门，而且在这个轴线上还有一座祭坛，那也就是说，中国在6200年前产生的城市，它已经有了中轴对称的，以及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文明思想的诞生，和中国的这种以中为尊，左右对称的这样一种美学思想的诞生，那么在从这个6000多年前到5000年前左右呢，一直就是保存下来的。当然这座城呢，良渚古城，因为是在江南发现的，所以它和江南的这种都水的环境呢，还是有机的融合起来了这也反映了我们中国的文明思想里边有天人合一这样的思想，就是人与自然实际上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既要讲究宗族对称，讲究你特定的美学思想和文明思想，但是呢，你也要考虑到跟自然的和谐其实和谐才是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文明的一些思想，在都城的考古中间呢，我们所获得的一些证据。
2: 良渚古城稻作农业非常发达，在浙江余姚的施坳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良渚水田，多处地方发现了使用石犁的良渚稻田，表明犁耕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良渚古城内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良渚早期王的墓葬，随葬有精致的玉石钺，墓柄虽然已经腐朽，但两端的装饰依然保存完好，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武器，而是墓主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良渚古城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早期形态和社会结构，展示了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分层。
1: 大约4300年前良渚衰落了， 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原地区，我们看中原崛起，啊，我们举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例子，很有可能是尧的都城。哎，这个城址280万平方米，哎，这个城墙人工松度非常的结实，我们可以看到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是吧？高等级的建筑区、墓葬区等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贫富贵贱分化非常的悬殊。
2: 距今4300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不仅是黄河流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而且是中国发现的首个集城墙、宫殿、王陵等各种功能要素齐备的早期都城。在宫城的附近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天文台，这一发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0: 天文台就是通过天象的观察，那把天象和人们的农业生活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等结合起来，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都城里边的反应。那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中国的啊这种计时、计月、计年以及一年四季怎么来那协调自然和人的那生产生活和政治生活这样一种文明体系呢，我们在这个都城的考古中间呢就获得了见证。
1: 到了4000年的时候，中原王朝、中原地区夏王朝建立，这个时候，那我们说都城，王朝的都城开始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出现了像河南偃师二里头那样的300万平方米的大型的城址。
2: 二里头遗址是中原地区夏王朝时期的重要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覆盖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展示了早期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和结构，遗址中的一号宫殿地基面积达1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位于北部正中，体现了古代宫殿建筑的中轴对称布局特点。二号宫殿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格局，采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设计，这些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和宫室制度的先河，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的传统规制和审美精神，更体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思想观念。
0: 河南的二里头反映了我们中国的文明中间的另外一种思想，就是敬天法地尊主那么这种祖先崇拜的思想和这个国家政治的这种在中轴线上面分裂左右就是这样的一种家国一体的文明的这种思想呢，同样的在二里头遗址的都城考古中间呢就获得了一种见证。
1: 那二里头文化它大致在3800年到3500年这个期间，中原的文化向周围显著的辐射，我们说这个时候开始多元一体的格局由各个区域的文明向以中原为引领的这个多元一体的格局转变。
2: 3000多年前，尽管中华文明的地域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其重视秩序、以中为尊、讲求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仍然在都城建设中得到了延续和体现。在商朝时期，无论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还是殷墟遗址的环北商城，都严格遵循了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同样，周原遗址

0: 所以从城市这个角度，可以城市当然都跟高等级的建筑啊，所谓的宫殿，后来叫宫殿密切相关。所以从建筑的形式，和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和文明的进程都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城市是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
1: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不仅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秦汉时期的咸阳和长安的营建，不仅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更续发展的象征。正是在这些古都的建设和传承中，中华文明得以在数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延绵不绝，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2: 啊，这是考古学家们利用考古的发现所做的秦代的咸阳都城和汉代的西汉的这个长安都城的这些主要的宫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复原设计。我们从这些复原设计上面，我们也能看到它的遵循的一些最基本的以中为尊的中独对称的这样一些设计思想。
1: 现今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完全对称的都城布局首次在三国时期的邺城中得到展现。考古学家的复原图显示，邺城的宫殿区位于都城北面，前有东西大道，宫殿区中心设有中轴线，两侧分布着中央政府的相关机构。这种布局形式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完善并一直延续下来。
2: 比如讲，我们在北魏，我们能看到那单一工程制已经出现了实际上单一工程制呢，从曹魏时期就出现了。虽然北魏是鲜卑民族创立的文明体，创立的都城，但是呢，它在制度上面完全接受的是原来的这样的一种都城的设计思想和文明思想。那么这样的思想，我们在隋唐长安城也能看到它的宫城和皇城在整个城市的北面，然后前面呢有一条中轴线。这是北京元大都的遗址的一张复原图从这张图上面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的宫城聚中它是一个近似于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都城。
1: 南京明故宫延续了元大都的中轴对称和以中为尊的设计理念，并且影响了北京明清故宫的布局和风格，成为历史上重要的建制传承。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设计理念的延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美学。南京明故宫作为明朝初期的皇宫，其宏伟布局成为后来的北京明清故宫的蓝本。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新的皇宫建设汲取了南京明故宫的精髓，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北京明清故宫。这一过程不仅是历史的演进，更是中华文明思想的传承。在北京明清故宫的设计中，不仅吸收了元大都和南京明故宫的优点，还融合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如阴阳、四象、天干地支和八卦等，使其成为中华建筑文化的巅峰之作。这座宏伟的宫殿不仅是皇权的象征，更是中华文明辉煌历史的见证。
2: 都城的考古反映了什么呢？就是5000多年以来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同时这样的一种以中为尊的追求这种统一的思想，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这种统一性此外呢，不管是汉民族还是其他的这个民族那么建构的这个文明呢，他们都一样的采纳了这种都城的文明设计思想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包容性另外一个各种要素的统一各种天人合一的这种形态的物质的表达

0: 以及他们在风水人文方面的啊这种和谐性，那、啊、和平性，啊，我觉得都城的考古学啊就用充分的资料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啊都城方面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文明特征。
1: 今天的城市是古代城市的延续，所以我们说知古见今，通过城市的发展，我们也能够从中吸取有利于我们今后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那么我们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哈，我们肉眼我们在银河系当中啊，跟着太阳系，我们肉眼看到的天空呢，大约就是这么个范围吧，啊，这个红色覆盖的这么个范围啊。那么我们用了小望远镜，我们的对宇宙的认识一下子就扩大了很多，这是立体的球形的空间扩大了很多，望远镜口径扩大，我们的认识就扩大，望远镜口径再扩大啊，再扩大。就不光是认识到银河系，银河系外面的宇宙更深处的天体我们都知道了啊。那么这个呢，好像觉得哎，我们现在认识宇宙已经很多了啊，已经很清楚了，其实不然，我们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皮毛啊。那么我们对我们自身宇宙我们不光认识外面的宇宙，我们还要对我们自身所在的位置地球，我们地球是个什么状态，我们也要做检测的啊。那么我们光认识外边的，不知道自己怎么能行呢啊。那么地球我们为什么同学们都见过这个地球仪是吧啊，地球仪你看它是一个歪着脑袋啊转的啊，歪着脑袋转，为什么歪着脑袋转，我给同学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哪个同学能回答我？哦，那个同学说地球本身的吗？就倾斜是吧，本身就倾斜，好好好，本身就倾斜。你怎么知道本身就倾斜？你不能就是拷贝或者是抓来别人说的拿来用，这拿来主义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去查考为什么我地球就正着转不好吗？正着转是不是很优美啊，很好啊，为什么正着转不行啊？政治传会有什么跟现在我们的感受不同的？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哎，那个同学举手说。哦，哎，这个同学很好，哎，你商量一下呗。嗯，好，来来来，上来。哎呦呵，啊，过来过来过来，好，那你拿这个地球啊，你要把它倾斜着哦，哎，来，好，我当太阳，你当地球哈，好，来吧，你告诉我现在，你把咱们中国弄在这儿呗，中国在哪？中国在这儿，哎，行，照到这儿行，哎，好，行了，现在，我当太阳啊，我太阳应该就直射那个位置，是不是天热呀？是不是啊？啊，然后你看我现在呢，我直射你拿到你脑袋这块儿，哎，对，往这边点，叫大家都看得见。来，过来，好，你看它现在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直射南半球，对不对？啊，北半球是不是斜射呀？北极照不到太阳，对不对？所以北半球是冬天，南半球怎么样？夏天，对不对？我们说了，地球这样自转，拿住了啊！地球这样自转，地球这样自转，地球自转，对不对？啊，自转的话，你这每天白天，哎，就照着太阳；晚上你就去看星星去啊。好了，然后地球还有公转，对不对？好，公转，转转，照着围着我转转，咱们就转个半圈啊，转到这边，好，倾斜不变，好嘞。现在你看。哎，这中国还在这儿是不是啊？现在我还是太阳，我是不是直射北半球了？是不是直射北半球了？然后北半球是怎么样？夏天，对了啊。南半球怎么样？冬天。南极现在照不到太阳，对不对？哎，所以说倾斜重不重要？如果没有倾斜，如果它正着，哎，咱不倾斜，你好，你这样转不倾斜，还一边有自转还有公转，哎，怎么样？有没有季节？同学们没有季节了啊，就是你如果不倾斜，咱没有季节，就是哪个地方热就一直热，冻冷就一直冷，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倾斜很重要，它是跟这个季节公转加上倾斜就产生这个季节。那么这个倾斜多少角度啊？好，回去谢谢啊。倾斜多少角度？你随便倾斜，我倾斜我躺着这儿行不行啊？啊，对不对？我不倾斜不行，我倾斜大了。怎么样？是不是也不行？倾斜多少角度？我们怎么知道的？观测的，当然观测的，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地球仪啊，就是通过我们观测这些天空上的现象，然后我们呢就把它啊，就把它变成我们的这个总结的数据，归纳出一些推理，提出了一些模型，提出一些假说，做了一些模型。这些模型呢要经过实验的验证。假如说我开始做的啊，你们去查考一下地球仪的产生啊，开始做的它不是倾斜的，是这样的直的，知道地球是个球形的，也知道地球在转，白天黑夜哈，这个大家都好理解，是不是？但是地球倾斜多少角度开始是没不知道的啊，就做，哎，做了一个正的，它不行啊，不能说明春夏秋冬啊，那就想到哎，它可能是个倾斜的，那么倾斜多少角度呢？也还要经过测试的，还经过这个观测的结果，一点点归纳，一点点推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发展呢，不是说哎，你看着书本怎么写的就是这么来的，不是的。你要去查考，你要去求证，说地球为什么是个圆的球形的，谁看见了？没有人看见啊！我们宇航员现在才这个21世纪才那个到天空去，才早先做地球仪的时候也没看见呢，是不是？也我们也没飞出去，我们就怎么知道地球是个球形的？是不是？怎么知道地球是在怎么转的？那这很多的天文的现象啊，都来让大家产生一些，很多人都提出假说，但是谁的假说能够被验证？才能够被大家接受。所以同学们呢，希望你们去看一点科学发展史，对于你们今后的学习是很有用的，你们今后学习会很有劲儿的啊。因为你想，哎，我学这个东西，那古代的人呢，说句实话，古代的人那个科学水平就跟你们现在小学生差不多，他们没有那么多科学知识，他们也就是通过他们自己掌握的知识，通过观察的现象去归纳总结，一点一点的把它记录下来，把它传承下来，后人呢就接着他们接力棒，一点一点的啊往前去发展。所以你们现在呢，你们现在知道的挺多的了，那你们现在只是接过这个接力棒而已，你们今后还要继续去往前去发展。你们怎么去发展？要学习古人的这种的观测的研究的方法啊，去来继续往前走。不然的话，你光说去拷贝人家说什么你就拿过来用，那也是不行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学习呢要动脑筋，要想办法，要去求证啊。所以我们就做出了这个地球仪，而现在我们使用这个地球仪，你可以去做一个验证，我可以给你留个作业。那么你拿这个地球仪这个模型，你去验证什么天文现象，不管是春夏秋冬也好，是这个什么季节什么时间也好，如果不符合，你赶快提出来，你赶快提出来，那你就质疑成功了啊，你就那个就得分了，你就是小科学家了啊。你们去想办法啊，这个地球仪是不是有不完善的地方，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你赶快去想办法去验证去质疑啊。好了，我们现在做一点简单的验证啊。那么地球仪呢，它首先它是自转，好理解啊，朝向太阳这面就白天，背向太阳这面就黑天，那么黑天我们才能看到星星，白天呢我们是看不到星星，看不到星星不等于没有星星，是因为太阳太亮了，太阳背后的星星呢我们看不到啊。那么地球的公转的模型呢啊，公转的模型，这个东西跑了，这个东西应该在中间哈，公转的模型，那么应该是地球呢啊，在这个太阳在中间，地球在这儿，那么地球朝向太阳的时候呢，这边是白天，背后的星啊看不到，只能看到这边的星空，地球走到这边才能看到这边的星空啊。那个拿个刚才那小朋友，哪个小朋友再上来，因为这个图跑掉了啊，你想上来，来然后那个这图跑掉了，不太好演示，我用那个人体演示一下，来，好，你还是拿个地球仪来，哎，
这样的啊。好，来，咱上到中间来。好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是我来当太阳好了，我来当太阳好了。那么你看现在呢这个我当太阳哈，那么你住在这面上，你现在是白天，所以呢我们周围的这些这四周呢，这是星空了，这是星空，这些星是不动的啊，是不动的天体，镶嵌在这个天球上，动的是我们地球。你看我们这个一自转，那你就看着天上的星星不就转起来了吗？是不是？好了，那么你现在你是这面白天，你看到是太阳，太阳很亮了，太阳背后的星星，这背后的星星你看不到了，是不是？哎，你看不到，那么你就只能看到太阳。好了，现在呢我转到这面，哎，晚上了，那边的星星你看到了，是不是？但是这边的都看不到，然后你围着太阳转，哎，转，哎，好了，转到这边，转到这儿来。那这时候的话，你看你晚上你看太阳在这边，对不对？你晚上你看到是这边的星空，是不是？哎，啊，这边的星空，太阳这背后这大片星空你都看不到了。好了，你再转到这边，好了，那么你晚上看到那边的星空，对不对？这边的你又看不到，所以你一年四季的话呢，我们四周的星空呢，我们会是转到这边的看这边的星空，我转到这边呢看这边的星空啊，我转到这边呢就是看到这边的星空啊，我再转到这边呢，我看到这边的星空啊，这样的我又转回来啊，到第二年同一时刻，这些星座又看到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年呢有四季的星空，不是一个时期全天都看到了啊。

打个比方说哈，我们有一颗星，这个满天的繁星啊，它们就全都是不动的。那么我们这个这边有一颗星，我画大一点哈，这颗星。那我现在呢，我在地球，我跟着地球走，地球不是绕着太阳转吗？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那么我在一这个位置时候，这颗星啊，在我的左手边，也就是我们的面对南方嘛，它就是东边啊，东边。好了，我跟着太阳走，我走到这儿的话，你看这颗星就跑到我的前面了，是不是？啊，我跟着地球走了，它没走，是吧？那么它呢，就相当于它从我的左手边啊东边移到了南边。是不是你看到它有个移动吧？啊，当我们继续走，走到这个，哎，它就移到了我们的右手边了，它变到西边了。其实呢，是它没动，而我们动了。听懂了吗，同学们？嗯，好，好。那么，所以呢，我们整体看起来的话呢，我们整体看起来，就天上这个星座呀，就一年呢，它要向西移动。比如说猎户座是全天最雄伟的星座，它每年十二月份就会看得到，十二月份看到在东边，最东边啊。然后呢，一点点往西移，一点点到一月份，它就移到了东南；到二月份，正好是我们中国春节前后，它就移到了我们的正南方。天黑以后，它就在正南方。所以我们这个猎户座的话呢，它在中文这中间这三颗星呢叫三星。我们经常说三星高照，就是在中国新年的时候，这三星就高照了。所以每年的新年，它都是三星高照的时刻。所以呢，这很出名啊。这个是然后到了三月份呢，它又到了。

到了四月份呢，就到了西边，在四月下旬就看不到了，啊，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天的这个半个球的星空。刚才说不是一个晚上都能看到，我们一个晚上只能看到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晚上这个星空就变化了啊，变化了啊，东边少一点啊，西边就多一点啊。再一个晚上呢，又变化一点啊，一点一点的变化啊，是我们在地球在这个公转轨道上的走，是我们这个啊，是我们地球在公转轨道上，是我们前方的这个星空啊，是我们看到的星空啊，它方向有了变化啊。那么我们每天这个星空呢，就有了一点点变化。那么一个季度就变化就大了。啊，一个季度差不多变化90度了，下个季度又变化90度，下个季度又变化90度，所以我们经过一年才能看到四季的星空，所以我们把星空分了四个季节，四季的星空，比如春季，我们正前方，也就是正南方的典型星空呢，就是春季大三角，春季大三角，春季大曲线，还有春季大钻石等等等啊，这些啊，典型星座就是狮子座啦，这个侍女座啦，这个牧夫座啦啊，等等等啊。那么我们的夏季呢是看银河，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银河，银河上面三个星座，天鹅座、天琴座、天鹰座，那么有三颗星，各个星座都有一颗星是最亮的，全天最亮的一等的亮星，组成了一个夏季大三角。那么我们呢，这个银河上这三个星座都在银河上，银河上还有一个星座是天蝎座，它也只有在夏季才看得到啊，这个所以夏季能看到四个星座。那么我们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星空软件，叫 Stellarium 啊，这 Stella 就是星空的意思，这个 Stellarium 呢，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星空软件，你自己去下载，这个还比较大。下载了以后呢，它是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版本，而且是个免费的软件，你可以下载装到电脑上，手机上也可以装，手机屏幕比较小，不如电脑这个屏幕大一点好看。你看我这个夏季八月份的8点钟啊，那么这个夏季大三角呢就在这儿啊，星空，这是天蝎座啊，看得都很清楚啊，这些点点点点星星，这个时间啊和这个星空的分布啊，你那个天上星不认识，你就先看一下哦，它在哪儿，在那个东南西北，这不都有吗？啊，你看在哪儿，你到天上去就能分辨出这颗星到底是什么星啊。那么这个软件呢，它会有菜单，这个底下呢有一菜单，很多菜单，这个左边呢有很多菜单，你呢要是

小黄，你这么吃会肥的，这样吃也肥。

0: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妈妈把她一个银手镯卖了个，给我攒学费。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就一直想用攒钱给她买个金手镯还给她。妈妈不要，她讲要还就还是要还个银手镯，最好是手工打造的，跟以前一样。但是说，我知道你是最好的银匠，你能帮我完成这个愿望吗？请你接下我这第一单生意呗，得不得？
1: 得。
0: 谢谢范叔叔。

我带两个小孙仔下山了，以后就不爬山，不过活了。租的房子也不得楼宇了。你们放心，我会把这两个小孙仔带好，等他们长大了，可读书，可工作，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的。

0: 分手阿梅，我在熬久了。出去打工之前，我在家里帮我阿爸熬粥。现在我为大鬼熬粥，等以后有人去你家要八字的时候，我也为你熬一坛粥，熬一坛天下最好最好的粥。
1: 谢谢你，桂芳阿姐，那就请你先帮我们扶贫工作队熬一坛粥呗。等百里村全村脱贫的时候，我们要喝的勤工酒。

0: 推进好了。
1: 没有事，没有事，一下一关节就懂，老毛病了。
0: 可治过了吗？

我听说县委书记部招聘了新的省干部，要是能给我们省分配个年轻干部来就好了，就可以更好地配合你们的工作了。

0: 结果就是多了点。当年我一般是五万就娶得老婆了。你要是还一年来要把子，我儿媳万九就得了。你今天来要把子，就要和三十万九才能给把子哦。好，
1: 放心喝，有我们在呢，有老书记在。
2: 喝得就喝，喝没得用哦，哈。
3: 说你来喝，
1: 我来，
3: 哎，这一份必须我来，我来。

莫然。

0: 哎，书记啊，书记啊，哎哎哎，我，省委成绩第一，好的好的。这几个基层代表，是，大一号了，大一号了，好好好，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好好好，一定一定，哎哎。 刘书记，刘书记，刚跟你一个好消息，县里给我们派来个年轻干部，你该晓得县里谁啥都没得。
1: 真的？
0: 真的啊！
1: 得，我去接。

0: 你鼓励我回百尼村，我现在回来了，你好像又不欢迎我。
1: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我考不上，让你失望。
1: 鲜花镇百尼村共460户，2067人，11个自然屯，13个村民小组，党员38人，建党立卡贫困户，共195户，884人。2017年，脱贫51户，236人。2018年，脱贫88户，418人。2019年，全村贫困人口必须实现全部脱贫摘帽。百尼村传统产业砂糖橘、枇杷、八角正在继续做大做强，做出规模。新兴产业中药材也在发展起来，多渠道、多门路促进农户增收，是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现在的工作计划。欢迎加入百尼村。
0: 嗯。弯道鸣笛呀、
1: 啊。哦，阿布老师，阿布师傅。

0: 我家里，和我家里饮食店娘的秀，得没得？
1: 得。这身份为二楼啊，跟你单租个房间，啊，一楼是厨房，可以自己烧饭，也可以到新民家里打火。啊，对，你也可以到我们那边去打火。
2: 回来了就自己做，
0: 都可以。

0: 新年好，每个月那公司早上八点钟上班，晚上六点钟下班，生命有时啊就到神威微笑，不像我们家里头的事情要守着，垫底也要管的，事情待下需要把神力的工商放在家里面，要是能成年经历位，我也想信呢信呢。大叔，
1: 虽然职业化了，我也不得天天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哎，谢谢大嫂。
2: 没客气，没客气。
1: 我离开百尼村快20年了，村里头小孩哪个是哪家的我不懂，村里头老人是什么辈分该怎么称呼我也不懂，所以请带我到每家每户重新认个门，得不得？
0: 但是我的队收不懂了，杨文流带那个收放，他刚来本地的时候我带他爱家爱父的收，现在他认得每户人家，认得每个先辈，认得每个外债，

找村民结交，预防果树遭虫害。你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有些事情

0: 我唱的这首歌是文秀发给我的一段微信，也许就是这段微信让我今天回到了百尼。这个山上种的都是什么树啊？就是这个山上
1: 沙漠啊，
0: 沙漠啊，这一片都是吧？
1: 这一片都是吧？
0: 哦，这边山上种的都是枇杷是吧？
1: 枇杷。
0: 那边山上种的都是砂糖橘，这一棵有一年，这棵不行了，
1: 两年了，
0: 两年了是吧？这棵已经不行了，再看看这棵。

这个你就不用当工了，那个你就拿刀。

0: 你怎么回来了？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讲哦？不是我给发微信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没什么事，住一两天就回家了。没急没急啊，没着急啊。
1: 熊，
2: 你去哪里？
0: 哪里？
3: 赵医生。
2: 那这个是你爸的 B 超检查结果，发现肝里有一块巨大的肿瘤，这里。 这样的肿瘤大多是肝炎或者是其他慢性病引起。从现在的结果看，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你爸原来做过什么检查？体检过没？没做过是没？没做过，现在出现些症状了，一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就是肝癌晚期。

0: 我爸就是个农民，每天只知道种芒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我也想不到他会生病。
1: 这种感染晚期啊，要尽快走手术快点哦。

开个刀子的，开完刀，我可不可以回家？不要让我住医院，对不对？我没住医院，我要回家。

0: 我要回家，对不对？
1: 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嗯，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晚跑回来呀？
1: 我好难过，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0: 快说，怎么了？
1: 我爸爸生病住院了，肝癌晚期。
0: 别急，别急。
1: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50多岁，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那天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好激动。我站在他身边，看见他鬓角都是白发，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我懂，我懂。
1: 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谈了。

0: 老黄，你去哪儿能不能在群里面说一声啊？你太不让人省心了，是不是又停在路边听肖邦？
1: 脱贫攻坚还没打完呢，你不会就想着回百色了吧？

0: 啊，乡村外卖啊，
1: 老友粉，看起来味道不错。

0: 我来。哎呀，我来，妈，你坐着，你坐下。
1: 行吗？是，你怎么没去上班了？

几时好喝？什么回事？

0: 有一个私信。还没用记录，不用急。阿伯跟我讲，这段时间你总是改写书歌，很晚才回来，是不是阿伯回来了？你小书生为何不舍了？
1: 我爸爸肝癌晚期，刚做完手术，我要回去看护他。

我也只责怪你，村民家里的好多事情你都不跟我说，我现在才知道，难过的事情真的很。

0: 我这个人呢、啊、文化不多，就只一个酒胆子。那个人叫故事男子啊，都愿意相信我这个酒胆来。我解决完了，我就陪他们喝喝酒，听他们诉诉苦，也是一个分担。你不喝酒，你难过也可以跟我讲，我没喝酒也顶得。
1: 谢谢。
0: 你跟阿婆讲讲咯，你没跟阿婆讲，他难过。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